0: 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贵州省贵定县元山镇岩脚教学点教师陆成文：
2: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0: 南开大学教授、全国高校黄大年升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0: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教授杨洋：
4: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0: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倡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万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

0: 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而教育家精神强施铸魂，离唔开榜样嘅力量。新时代以嚟，我国已为十几位作出突出贡献嘅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诚报国嘅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嘅生动实践。安徽省芜湖市樊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汪洋：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中学教师孙雅静：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你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15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制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0: 记者昨日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 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是此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配套活动。本届工商峰会以共筑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进入第三日，在本届服贸会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项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湾区科创硬实力。在广东馆的一个展位前，一款人形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这款机器人正为现场观众演示无人零售的新场景，顾客只需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可以在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除了无人零售，该机器人还可以在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提供服务。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部市场品牌总监叶志鹏：
5: 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这些它都可以做。在一个居家里，它可以打扫卫生，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杯子。
4: 当前智能机器人在医疗领域亦大有作为。来自横琴的一家企业展示了他们研发的手术机器人。企业市场总监吴晓东：
6: 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它们的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的一个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4: 本届服务会上，人工智能成为一大关注焦点。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7: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我们的戴的像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均近两成，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八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8.4 万辆和 271.2 万辆。八月多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汽车产销环比增长。前八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升至52.4%。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八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前八个月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4: 国家文物局昨日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我国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几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遗迹，感受红色精神。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来自朝粤港澳。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闭幕，达成超过60份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论坛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与孟加拉国商务、工业、纺织和黄麻布签署了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至此，中国香港已和34个经济体签订25份投资协定。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与津巴布韦投资发展局交换了有关经济及投资协作的合作备忘录，推动中国香港和津巴布韦双向投资。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与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就加强中国香港与乌兹别克斯坦黄金市场合作交换谅解备忘录，探讨如何将中国香港国际化金融平台、贵金属市场基础设施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主要黄金生产及储备国的优势结合起来。
0: 澳门金融管理局昨日表示，深圳市人民政府当日成功在澳门发行10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深圳市继去年后第二年在澳门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首次在澳门发行大湾区主题可持续发展债券。据介绍，本次深圳市地方政府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发行，总发行规模为10亿元，期限为3年，发行利率定价为 1.41%，募集资金将用于水治理、医疗卫生等项目，并已获得香港品质保证局发出发行前阶段认证证书。本次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受到市场关注，获得超额认购。澳门金融管理局祝贺债券的成功发行，并感谢国家财政部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对澳门持续推动特色金融业提质发展的支持。澳门金融管理局表示，深圳市再次在澳门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深化深澳两地金融领域合作的重要体现，有助鼓励更多发行人通过澳门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并体现深澳携手推动大湾区绿色及可持续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特区政府未来将按照“三五”规划中加快发展特色金融业的工作目标，继续培育壮大澳门债券市场，助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
4: 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昨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3年为建设期、3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启动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建设，旨在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生态，搭建地球系统数据合作桥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推动优质数据产品与服务能力输出，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地球系统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赋能横琴合作区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在全球数据治理与数字发展中贡献中国力量。地球系统数据具有全域覆盖、全程渗透、全时可用的独特优势，与丰富的生产生活场景关联融合，以日益成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和重要战略资源。
0: 澳琴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数据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昨日正式上线，平台将围绕数据跨境流动全链条，为企业提供规则查询、合规评估、可信流通、日志流传等专业服务。为多维度服务支撑跨境合规，平台内置跨境合规知识库，汇聚中国、葡萄牙、巴西、美国、欧盟、英国、新加坡、韩国及东盟等全球36个国家同地区的数据跨境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及专业解读，并持续动态更新，便利企业及时掌握最新规则。围绕出境行为识别、主体性质、数据类型、个人信息规模、大湾区便利化机制及负面清单适用等关键维度，平台构建体系化评估清单。企业输入相关信息后，平台可输出评估参考及对应法律依据，辅助企业精准识别数据出境风险并提出应对建议。 针对可信流通需求，平台提供定制化跨境可信流通方案与落地支持，包括跨境合规资讯、数据合规化加工、数据空间接入、数据存储与计算、大模型备案与评估等综合性服务，助力企业安全合规开展数据流通与大模型业务，助力企业拓展跨境数字业务版图。
4: 国家两重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国家水网重要防洪工程黄茅峡水库工程，昨日在清远英德大湾镇开展首次鱼类增殖放流，向莲江放流55万米优质鱼苗，助力流域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拉开该工程施工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工作的序幕。当前黄茅峡水库工程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广大参建单位近千名建设者正在度抢揸秋冬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枢纽工程下河施工与边坡开挖、防护工程岩溶处理与防渗墙建设等关键任务，打造优质精品工程，确保完成既定建设目标。黄茅峡水库位于珠江水系北江流域莲江干流英德大湾段，概算总投资123.88亿元，设计总库容5.7亿立方米。工程任务以防洪为主，结合航运、兼顾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北江中下游防洪体系，减轻广州、佛山、清远等地防洪压力，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和水安全保障。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话，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日，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售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作出的。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4: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 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3: 湾区气象站。

0: 21-14度。
1: 最后嚟睇下海流方面，今日南海北部有2.6-3米嘅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2.6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2-1.7米嘅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1.7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30度。深圳海域浪高0.7米，水温30度。阳江海域浪高1.3米，水温30度。好了，今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善畅，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潮起前海启新情》，青春逐梦向未来，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1年9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面积从14.92平方公里扩展到120.56平方公里，扩展至8倍。前海方案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赋予前海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战略使命。5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核心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深港合作为主线，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业，推动开发开放取得丰硕成果。从2021年前海矿区到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到3318.1亿元，接近翻一番。在地进出口总额由2021年3780.5亿元增长至2025年7574.3亿元，实现翻番，年均增长19%。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额达5648.5亿元，同比增长57.2%。14五期间，前海固定资产投资累计7049.1亿元，年均增长5.1%。前海实际使用外资累计1575.2亿元。2026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占全市比重76.5%。全省比重40%，全国比重6.2%。前海在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先试中走在前，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贡献。记者走进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见到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刘伟正在同团队成员一起专注测试自主研发的光谱 AI 传感器芯片。去年上半年，他同团队正式入住前海梦工场，谈及吸引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正是前海为香港创业青年提供的完善的配套政策。
6: 那个也是因为我们的团队啊，都是一个深度跟香港有技术交流合作，以及会在技术的输出、产品的输出、服务的面向的是全球各类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的。那通过了解呢，就是前海在这一块有着比较多的，不光只是说全深圳了，可能是全国范围内比较创新啊，而且是方便的一些政策支持，所以我们就决定到这里来。
5: 刘伟团队所做的是一套基于 AI 和光谱芯片的一站式智能光谱传感方案，目前应用于工业品控、农业分选、水质检测、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领域。
6: 我们自己研发的传感器芯片可以帮助机器人或者是人去感知周边的环境，不管是物质材料啊，或者是空气质量啊，

0: 甚至是我们喝的水喝的茶，它都可以把物理世界的一些感知和它的物理跟化学转变成数据，然后数据呢就可以由 AI 来进行解读和学习，然后来再反复到人的生活中。
1: 刘伟带领团队基于自主合成的高效率发光材料，研发了性价比高、体积小、波长覆盖广的光谱传感芯片，不单止降低了生产的工艺难度及成本，也都令芯片适应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同时搭配 AI 光谱算法开发平台，帮助用户快速开发具有实用意义的光谱分析模型，实现植物长势分析、土壤成分分析、食品生产品质检测等功能。
0: 客户会用到我们的物质感知传感器去监控水果呀、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相当于是给叶片去听诊，然后呢听出它的营养元素啊，或者是它的一些物理指标的变化，然后知道它什么时候不开心，知道它什么时候病了，然后迅速的用 AI 分析进行反馈，使得他们可以像法国波尔多可以种出更好的葡萄，酿出更好的葡萄酒，可以让大家吃到更好的东西。
1: 过去要了解一件物品的物理成分及化学成分，要送到专业实验室，耗时长而且成本高。如今刘伟团队将大型的精密检测设备精简为拇指大小的传感器，这个背后依靠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在内的超30项知识产权支撑。近年来，前海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率先为香港创新主体提供专利优先审查和快速预审服务，审查周期缩短 80%， 成立全国首个跨境知识产权联盟，率先试点港澳地区申请人发明专利优先审查，办理数量全国第一。集聚企业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19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2家，独角兽企业12家，这些科创平台和政策支撑，为此刘伟这样的硬科技团队提供了从研发到转化的全链条保障。作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他敏锐捕捉到香港高校的基础研究优势和深圳的成果转化能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配套能力，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
0: 香港有就是在世界上排名啊，包括在科研实力上都非常优秀的高校，高校里面有很多的大学教授有一些科研成果，从一个科研成果慢慢的找到它使用的场景，打通科研成果到科技技术，再跟市场或者是企业端还是消费者端需要的一个产品或者服务，这中间要去做打通。那么做这件事情呢，就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跟优势人才布局去做一个分工协同，最后就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完备的项目组或者是一个公司，去真正的把高校里面高端的突破的技术一步一步真正转化成产品服务，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 GDP。
1: 刘伟真切地感受到前海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好像坐着火箭一样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发展速度之快令他印象深刻。
0: 深圳这五年的发展，我相信是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从物理环境上面的一个进化，到这种经济的底层硬实力的进化，我觉得是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时期是有更多的硬科技啊、人工智能技术啊，还有这种新的这个生命健康科学技术啊，这种高精尖的。以前的发展多是在追赶。那么呢，在新的时代里面呢，很多东西我们就慢慢的就是从追赶走到了并行，甚至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可以在全球领跑的这个角色。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视觉艺术系的周小霞，2007年从香港来到深圳，2012年创立科技团队，专注于高端智能光疗家用美容仪器的自主原创设计与研发。2021年前海方案发布后，周小霞敏锐捕捉到发展机遇，他的团队最早布局于深圳宝安，宝安部分区域纳入前海合作区范围后，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2025年4月，他的团队正式轮选入住梦工。

0: 场，享受一元拎包入住政策，占地面积从最初的100多平方米扩展到依家的580多平方米。周小霞，
1: 2021年的时候呢，前海发布了一个前海扩区了，那当时我就想，哎，机会来了。那真正其实让我下决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呢，是前海对港人港企的政策越来越系统化了，对我们现在的跨境业务啊，它的企业来说也比较关键，因为规则通了，那生意就做顺了嘛。那第二点呢，就是梦工厂的一元政策和孵化体系。
0: 2024年8月26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推出的专门服务港企港人创新创业的1510发展模式。1510的1是指一元创新方，符合条件的港青港企每月仅需按照每平方米1元交纳服务金入住孵化，大幅降低创业成本。1510的5是前海出资5亿元组建梦工厂基金，联合深创投、香港天使基金等成立基金联盟，提供内心资本支持。1510的10是前海供给100000平方米产业空间，汇聚高效资源、法治保障、跨境通勤、国际社区等10大创新要素，打造创新生态港。此外，前海仲为企业发展提供公关、商务、融资、贷款等方面的协同支持。在规则衔接、组团出海、品牌背书方面，周小霞感受到前海提供的切实帮助。
1: 规则衔接就是港企在上市法制啊，还有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对接上面会越来越顺畅。那前海包括梦工厂这边，它能给到我的就是哦，你今天你要办一个什么业务或者出海遇到什么问题，那它第一时间它是一对一来专门上我们公司来为我们服务的。组团出海，就比如说我们是2025年4月份我们入驻梦工厂，那占地面积是600平。那我们在梦工厂的带领下，我们2025年参加了德国的依法、美国的 CES， 还有2026年5月份我们也是首批企业进入深圳机场的前海新品会里面。那我们以前是单打独斗，现在是有品牌带着我们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更加安心。前海的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就是一张名片。那我们的产品能够入选 APEC 产品的礼品的名单，跟在前海扎根、跟被认可，它是有很大的关系。
0: 2024年7月，前海出海 E 站通正式启用。2025年9月，升级为深圳出海 E 站通，旨在为广东企业出海提供综合服务。平台采用线上线下一体化模式运作。连接政府主管部门资源，集成优化发展、改革、商务、贸易促进等部门的70类走出去服务事项，可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技术进出口备案、原产地证签发等业务。截至今年8月，深圳出海 E 站通累计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同32个国家、55家境外园区运营商合作，成为广东省唯一省级企业出海服务平台。推出70项公共服务，服务出海企业，助力企业有序出海、有效出海、安全出海。借助深圳出海 E 站通提供的平台与服务，周小霞团队出海的步伐不断加快。
1: 因为我们现在今年是主力出海嘛，那前海出海 E 站通啊，它就会给我们 E 站式的对接。比如你要去，我们现在是在美国硅谷，前海 E 站通我就可以给你对接到美国硅谷，直接半个月就可以把您的样机寄过去，那这个是一个很便捷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前海5号楼的路演，它这个也属于软件，对于我们个人来讲，还有包括我自己的企业来讲，有更多的曝光的机会。第三个就是我们前海很多大厦，它给了我们一些很多品牌的一些展示的广告位置给到我们，让我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公司。
0: 作为一名深耕行业20年的工业设计师，周小霞对大湾区产业链的协助效率有着切身体会。她表示，2007年初到深圳时，从概念到产品再到销售，大约需要3个月的时间。如今这个周期已压缩到按天计算。
1: 从你有 idea 再到做出成品出来测试，基本上就是可能说的夸张一点，7天到10天就能完成，可能还比较长了。如果按照我现在的思维跟速度的话，今天晚上有个 idea 在前海，明天就过去西乡就开始画图，后天就到福海就开始打样，也就是3天时间。
0: 3日，从设计灵感到实物样品，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独有的产业协同效率。 香港的设计创意、深圳的研发打样、东莞和佛山的制造配套，在前海平台高效串联。在周小霞眼中，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快速响应的制造能力，不单止为工业设计从创意到量产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更为香港青年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清晰的发展方向。
1: 第一呢，它是市场规划的量级变化。我们大湾区都有8000多万人的市场，那前海其实就是这个市场的入口。第二呢，就是产业链的完整性。我们在深圳，我们做硬件产品，从设计再到打样再到量产，在梦工厂就可以一天搞定。然后第三个还就是政策的确定性。那现在我们有创业补贴到人才住房，还有政策叠加，然后方向都非常清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方案提出促进港澳和内地创新链对接联通，推动科技成果向技术标准转化。自2024年9月以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质产业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五家香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相继运营，前海已成为全国范围内香港高校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片区。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和内地学子在前海实习实践，他们是前海发展的新生力量，亦是深港融合发展的未来栋梁。记者在前海梦工场园区采访时，遇见两个年轻人，他们一人手持遥控器，一人手捧电脑，正在跟随巡检机器人做核心模组的调试。他们不时停下脚步记录数据，不时相互交流调试情况。他们是来自香港大学计算机与数据科学专业的本科生周如洲和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究生梁发铎。今年暑假，周如洲来到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在前海梦工场孵化的科技企业实习，从事巡检机器人的软件开发工作。周如洲：
4: 我们在进行一个园区类似于巡检一样的工作，对，我们会给它下发一些目标点，它会智能导航到目标点的位置。看，刚才我们也是拿着遥控器，我们是在测试我们产品的一个摄像头以及重定位功能，它会扫描出来一个点云，它会在行进过程当中自动识别说我在这个 3D 模型的一个具体位置，我们操控它在一个已经扫描好的一个园区的 3D 模型在走，它会扫描到位置，我们在测试它到达那个位置之后，它能否智能识别到周围环境，把它匹配到这个地图上一个坐标点。
0: 在前海实习期间，周如洲几乎每日都在同机器人的核心模组打交道，上午写代码，下午巡检测试，不单止对模组核心的软件技术有着更深入的理解，更感受到前海这片创新热土的活力。
4: 我们算法呀，包括我们前端平台已经开发到一个完成度相当高的时候，我们会拿出来做实景测试嘛，为了投入以后的正式使用之前做的一个测试它完整功能的一个工作。我们现在虽然说在园区内，但我们以后我们产品的目标，比如说核电站呀、各种化工厂啊这类比较危险的地方，我在前海已经工作2个月了，前海的氛围特别好，特别适合年轻人奋斗，周围的年轻人都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因为我还是本科生，所以我跟他们共事的时候我学了很多，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去学习并且提升自己的地方。
0: 而吸引梁发铎来到前海实习的，就是深圳机器人产业在前海的集聚。在这个测试项目当中，他负责导航算法研发。
5: 我觉得首先是开放包容，这是一个深圳的底色，然后就是先进，在这里能接触到全球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技术。在前海我感觉这里是一个聚集非常多新兴产业，然后有非常多的年轻人，然后有非常多的技术大牛在这边一起共创这个行业，一起探索机器人产业发展。其实机器人行业就是一直在解决问题的一个阶段，虽然说每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但是可能真正享受就是解决问题的那一刻吧，那一个成就感吧。
0: 作为全国首家香港高校在内地落地的实体科创转化平台，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扎根前海2年，在前海科创培育体系和跨境协同机制支撑下，青年科技人才快速

0: 成长，硬核科技成果加速涌现。9月5号，香港大学卓越人才论坛暨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成立两周年特别活动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举办。论坛汇聚数十家头部产业和资本主体、业界院士专家、顶尖学者、产业龙头、投资机构代表齐聚前海。活动围绕 AI 时代的人才与创新，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两年深耕实践为样本，全景展现前海推进深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深度融合的发展成效和未来布局。香港大学电气及电子工程系楚志勤副教授带领青年科研团队，依托青创学院平台持续深耕前沿材料技术，成功突破油性超频金刚石薄膜规模化制备难题，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香港工程院院士黄明恩教授带领的大粤半导体团队，依托香港大学十几年材料学科科研积淀，攻克全球独有的固态同烧结技术难题，破解新能源汽车、AI 服务器高功率半导体热管理行业痛点，并与前海共建第三代半导体创新服务中心，反哺区域产业人才培育。两年以来，前海持续集聚香港优质科创资源，培育青年创新力量。目前，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已集聚香港创新创业青年171名，引进科创团队及初创企业超100家，汇聚顶尖教授24名，博士人才52名，在孵项目总融资达百亿元，联动剑桥大学搭建国际化科创孵化网络。香港大学副校长环球事务、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院长尹晓波：
1: 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在深圳这样一个创新之都，我们能够在两年内完成100个创新企业这样的一个小目标啊！所以把港大智慧带到深圳来，带到前海这块土地上来，我觉得是我们整个港大创新创业这个板块最有智慧的一个决定。
0: 面向未来，前海将升级深港协同创新体系，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二期深度合作为重要契机，全力打造深港教科人一体化核心示范样板，积极争创广东省教科人一体化改革重点实践场景试点。如今，各港校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新材料等前沿领域，依托香港高校国际高端人才集聚、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能力突出的优势，以及前海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完善、先进制造腹地广阔、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配套优势，不断压缩基础研究到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周期。截至目前，香港高校前海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集聚累计孵化项目193个。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执行院长刘染刚：
2: 从校本部到这里最快可能40-50分钟就能到了，也是借助前海这么个平台，可以让我们拉近跟香港的教授团队和内地的企业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可以让这个科研的沟通更加顺畅。
0: 如今，前海持续深化深港教科人深度融合，以孵化香港科创团队超1200个，集聚港企超11000家，港人超13000人，成功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深港合作经验。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方案指出，推进与港澳跨境政务服务便利化，研究加强在交通、通讯、信息、支付等领域与港澳标准和规则衔接。8月28号，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揭牌运行。该中心设置深港社服通、跨境政务通、港情资讯通、民意连心通、维港政策通、港人安居通六大通服务板块，构建从政务办理到民生保障的全链条服务，将有力推动深港合作向民生领域拓展，以民生相通促进深港民心相融。香港深连心学院院长谭锦南：
5: 嚟呢度就業啊、創業啊，或者係學習啊，前海嘅優勢啦、啊、前海嘅資源啦、啊，做一啲創新啲嘅模式，更加適合前海同埋香港嘅需要咧。
0: 其中，深港社服通將整合兩地社會服務資源，服務港青就業、創業、家庭支援、長者安老、心理疏導，助力港企經營發展，推動兩地社會服務資源互學互鑑。跨境政务通落地跨境通办终端与智方便登记站，实现香港证照、税务等事项湾区通办。港情资讯通设置香港资讯阅览区，汇集两地政策同行业动态，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等。该中心以港人港企内地发展第一站为基本定位，聚焦在新近60,000名港人、50,000家港企需求，致力于搭建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中心创新构建六大特色服务板块，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社福组织同步入驻，一站式提供跨境政务办理、民生社福帮扶、维港政策对接、港人社群交流等综合配套服务。香港青年协会会长陈维安：
6: 帮助到我哋嘅香港嘅企业、香港嘅青年人落户喺前海，就系帮助到佢哋可以攞到一啲有关前海发展嘅一啲资讯。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可以为香港青年、为香港嘅企业提供各式各样嘅服务。
0: 此外，前海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联通，打造海陆空铁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目前，前海已开通跨境巴士、口岸接驳巴士、商务专线等8条跨境交通线，上半年累计服务4.6万人次。大站快线文旅专线开通试运行，串联深圳湾口岸、前海石公园等5个核心交通枢纽同文旅地标。4条海上客轮航线1小时到香港中环，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凭借密集的交通网络，前海深度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影响力辐射全球。今年上半年，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0%，约占深圳全市总量的66%。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3361.5万人次，其中国际及地区旅客量创新高，达到316.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98万吨。深中通道通车满2周年，累计通行4887万车次，日均8.9万车次。前海枢纽作用同地位持续增强。为更好服务港人民生需要，前海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一体化融通。在教育方面，前海设立前海哈罗港人子弟学校，累计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8所，港人子弟学校1所，在校港籍学生超过2500名。在医疗领域，全国首个大湾区基层医疗标准组织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联合家庭医学评审评价研究中心落地前海。前海仲积极推动港人全面参与基层医疗卫生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广东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香港特区政府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及广东省院舍照顾计划等政策先后在前海实施。此外，5家3级医院全部获得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资质，累计获批港澳药械批检64件，惠及群众超过2500人次，形成涵盖标准、机构、人才、药械、服务、救护、支付、数据、科创及保障等多维度的深港医疗融合发展新模式，为港人在前海就医提供条件。以事业留人的同时，前海面向国际建设高品质生活圈，打造港澳居民新家园。目前，前海实施山海连城计划，进一步优化提升68公里活力海岸带，完善50公里滨海骑行道，完成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前海冰雪世界、湾区书城等重大设施建设，并持续推进前海博物馆、欢乐剧场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同时，前海引入双语标志体系及国际支付机制，推进全域全要素国际化进程。在人工智能领域，前海全面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布设近2000个无人驾驶运营站点，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自动驾驶公交规模化、商业化运行的区域。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

0: 在深圳举行。随着 APEC 进入深圳时间，前海湾畔焕然一新。全新发布的城区宣传语《前海让世界和你在一起》，向全球传递出前海这片热土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从青年成长到科创赋能，从制度突破到民生融合，120.56 平方公里所打开的是前海改革开放继续向重心推进的新空间。迈入15时期，前海将继续以改革破题，以开放聚能，以创新制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答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记者、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陆伟、嘉燕、音淼，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发布。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增长17.6%。
5: 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发布，我国上榜集群数量连续四年位居世界首位。小型探测器以2029年底前飞往半人马座 Alpha 星。
6: 科技关键词：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第一。
5: 港澳传真：湾区教师摇篮见证粤港澳教育文化交融新变化。澳门成立首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识教育培训合作机构。
6: 科创空间，教师节特别策划课堂里的湾区师者同行。
5: 科创 icon 向新向智向绿，我国外贸韧性持续彰显。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还有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色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以及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这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和142个。现代服务类职业方面，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机场净空巡查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香香艺师、智能家具装调工、扇切花加工工等。2019年以来，我国已经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
5: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较前7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来听总台记者侯艳的报道。
8: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
9: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 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8: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 19.79 万亿元，增长 17.6%，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 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0.15 万亿元，增长 18.1%， 国有企业进出口 4.77 万亿元，增长 16.9%。 吕大良指出，
9: 我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创新链，与中国一起创造，拥抱中国机遇 2.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8: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吕大良表示，
9: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6: 再来关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是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报告显示，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到前十榜单，北京集群名列第5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6位，东京横滨集群、星河菜旧金山集群、首尔集群则是位居第二到第四位。
5: 中国25个和美国20个合计拥有世界百强创新集群的近一半，德国以7个集群数位列其后。除中国和印度外，另有6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拥有百强集群，分别是巴西圣保罗、埃及开朗、伊朗德克兰、马来西亚吉隆坡、墨西哥墨西哥城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表示，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彰显了研究、企业、人才和投资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
6: 是的，咁全球百强创新集群原名全球百强科技集群，自2017年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每年组织对全球经济体的顶层创新能力进行评价，主要是根据通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以及今年新增的风险资本交易量这3项指标来进行集群的排名。
5: 据美国太康网、麻省理工技术评论网站等近日报道，非营利组织费米探索者任务公布了一项低成本星际方案，计划2029年底前发射小型探测器飞向约4.4光年外的半人马座 Alpha 星系统，路线由 AI 规划，全程耗时约8万年，总预算低于$1500万。项目联合创始人兼主席菲利普·约翰斯顿在声明中称，旅程结束时无人能亲见结果，而这个正是意义所在。这个是在迈出人类能够做到的第一步，亦是为了激励后代继续突破我们所继承下来的极限。
6: 没错啊，歌里头唱到说爱你10000年，对于人类来说10000年足以代表永远。咁呢一次咧，一个民间组织提出咗一套小而慢嘅向半人马座 Alpha 星航行嘅方案噃，整个航程咧耗时大概8万年。咁呢个意味住咧，而家参与嘅所有人咧都睇唔到结果噶啦，亦都意味住项目唔再只系单纯嘅科学探索，更加好似一种长期主义宣言。咁就系人类愿意为实现遥远嘅目标踏出第一步，并且激励下一代、下下一代继续去突破同探索。咁8万年之后咧，地球上已经系沧海桑田咯。小小嘅探测器仲带住8万年前嘅人类记忆喺宇宙深处航行，咁谂谂都觉得好浪漫啊！
5: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嘅听众朋友们，你哋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澳门工会联合

0: 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来到科技关键词，9月8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最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第二次登顶全球榜首，蝉联第一。榜单以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高水平科学论文发表量、风险资本交易量为核心评价维度，全方位核验各区域创新综合实力。
4: 是的，连续两年登顶，进一步巩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体现了大湾区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来听总台记者朱解宇报道。
5: 在广州这个高空智能机器人联合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新一代幕墙清洗机器人进行越障测试。面对模拟真实场景设置的障碍，机器人通过 AI 视觉识别自动规划路径完成越障。在产品研发之初，仅在高空外立面自适应越障这一难题上，企业就反复试验了上百次，直到把难题带进联合实验室，与华南理工大学科研团队共同攻关，围绕视觉、算法、越障等核心技术形成多项专利成果。广东某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黄健：
6: 那么这个联合实验室啊，就是和华工一起把这类难题一道一道啃下来的。大湾区高校科研机构多，要攻关总能找到对口的合作伙伴，这是我们突破科研难题最大的底气。
5: 对一家中小企业来说，从一项技术突破到真正形成产品，还需要制造、供应链、应用场景等一系列支撑。在大湾区，企业可以就近找到科研合作机构，还可以快速对接完整的产业链和制造体系。密集的高层建筑、光伏电站又为新技术提供大量的真实应用场景，科研、产业、应用场景之间的快速衔接，推动创新成果能够更快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广东某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黄健：
6: 这几年在大湾区发展，最大的感受呢是快，创新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接得住，要技术攻关，各大高校实验室就在身边，要部件配套，供应链开车一小时就到了，要产品出海，广交会呢就在家门口。这些条件放在一起，让我们中小企业有底气去做全球生意。
5: 创新产品走向全球市场，知识产权布局是关键保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年曾因专利证明问题在开拓海外市场时碰壁，如今知识产权布局已被前置到研发阶段，围绕核心技术，通过 PCT 国际专利途径同步推进亚太、欧洲、中东等主要海外市场的专利布局，相关产品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应用。广东某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黄健：
6: 国际专利证明不齐，连参加海外展会进入高端市场的资格都会受到质疑，所以专利不是产品做好之后再去补的证明，而是研发一开始就要画进技术路线图里面的东西了。我们是先画专利地图，再画产品地图，最后才是市场地图。
5: 从一个联合实验室到一条完整产业链，再到面向全球市场的知识产权布局，一家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也折射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的特点。深圳的科技企业和产业化能力，广州的高校科研和产业基础，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和全球创新资源，通过人才、技术、资本和知识产权等要素加速联动，形成从科研发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到全球市场的创新链条。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处二级调研员李伟：
7: 近年以来，我们携手港澳，协同激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动能，这是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位居全球首位的重要推动力。我们深化大湾区的知识产权合作，累计开展合作项目455项，打造了大湾区知交会、湾高赛和跨境执法协作等合作品牌，助力规则机制的软联通， 在促进知识产权转化方面，全面推广专利开放许可、先用后转等新模式。今年上半年，广东专利许可转让达到9.6万次，位居全国第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也超过1300亿元，惠及企业4600多家。
5: 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既强调知识产权的产出与布局，又突出创新成果的价值实现。今年是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第二次登顶榜首。数据显示，统计周期内2021至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达12.095万件，同比2020至2024年增长2.20%。2026年1至7月，广东全省 PCT 国际专利申请15664件，同比增长3.57%。
3: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前身。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走路，
4: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呢條路上邊，冇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晶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港澳全新的环节。回忆起40年前的求学经历，澳门培正中学校长高锦辉好感慨地说，如果华师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就不会有我的今日了。1985年，澳门高等教育资源当时依然是相对有限，应澳门教育发展需要，华南师范大学在澳门开设教育专业函授班，包括高锦辉在内的166位澳门中小学在职教师成为第一批的学员。从一间面向在职教师的函授课堂起步，40年来，华南师范大学与港澳教育界的联系不断延伸。如今从教师培养到学术科研，从人员往来到机制共建，这所位于广州的师范大学成为观察粤港澳教育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一个窗口。
11: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珠三角九市。根据2019年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区将推动教育合作发展，加强基础教育交流合作和各类教育人才培训交流，并提出共建人文湾区。近年来，两地教师交流进一步提速。2024年，香港教师研修及交流基地落户华师，围绕卓越教师、领航教师同校长等群体开展研修交流。截至目前，华师已承办35期香港新入职教师内地学习团，服务教师超过4000人次。
10: 冇错噶，咁粤港澳高校间嘅合作亦都逐渐向科研同学术领域延伸。近年嚟啊，华南师范大学联合香港高校建设粤港量子物质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并且在香港岭南大学设立港澳研究中心分中心。咁从最初帮助教师获得学历，到如今教师、学生同学者频繁往来，从相对单向的教育资源输入，到课程、人才、科研等领域的双向互动，粤港澳教育合作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黄恒印就话，40年来，学校持续推进澳门人才培养，并且不断拓展与港澳教育界的交流合作。从这座湾区教师摇篮望去， 粤港澳教育交流正在成为三地相互学习共同育人的过程，教育所连接的也都从一间间课堂延伸到更广阔的人文湾区。
11: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日前表示，香港特区政府致力于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仅去年就新增了400多个慈善组织。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香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陈国基表示，香港亦是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之一。去年相关行业管理的总资产达到5.4万亿美元，是本地生产总值的12倍以上。他相信，凭借香港有利的税务制度、家族办公室策略以及对行善的承诺，将能为公益慈善事业开创新局面。
10: 再来关注澳门首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识教育培训合作机构，近日在澳门食物及环境健康学会设立，并且获授权引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公众教育和参与项目认证课程，在澳门提供师资培训、能力测评、证书颁发等完整体系，为本地青年提供国际标准及系统化的学习路径。咁澳门食物及环境健康学会会长柯学明就表示，此举是有助澳门深化对永续目标的认知和参与，既是配合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实施方案，亦都符合澳门长期减碳策略，亦都是同国际接轨的必由之路。
1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项目执行主任佐涛以知行合一的教育重构、可持续发展通识教育的中国创新为题作分享，倡议发挥好学会食育实践基地作用，推广低碳美食标准。学会副理事长孟雁玲博士以可持续发展教育在澳门的实践为题，讲述如何将本土文化和特色实践更好融入可持续发展教育生态圈。据悉，学会自2020年成立以来，积极推动厨艺专业人士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认证课程等相关项目，将可持续发展推向专业化，与业界共建可持续发展未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8: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8: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了。近日广东准备了一笔真金白银，就是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即将启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持续到10月31号，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咁同之前相比较呢，2026嘅惠民补贴唔单止金额上再创新高，就系从2025年嘅2000万元跃升到3000万元，而且喺覆盖范围上亦都实现咗全面升级。
11: 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五

0: 自此咧，年内完成上市嘅深圳企业增加到30家。光波龙发行价每股236港元，募集资金61.54亿港元。募集资金将主要投向 AI 高端存储器研发、主控芯片及高端封测三大方向。光波龙敲钟只是今年深圳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繁忙途径当中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深圳企业 IPO 数量和募资规模领跑全国。据这个 Wing 的数据统计，今年1月1号到9月8号，深圳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0家，合计募资总额1008.75亿元。IPO 数量和募资额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一。
1: 港股市场成为今年深圳企业的主要上市地，深圳30家新上市企业中20家登陆港交所，合计募资约652.7亿港元。赴港上市深圳企业不乏知名品牌企业，例如立讯精密、东鹏饮料、光波龙、大族数控、士威机电、国民技术、沃尔核材等。从募资规模来睇，立讯精密暂列深企港股募资王 ，IPO 募资额达250.60亿港元。东鹏饮料、大族数控位居2、3名 ，IPO 募资额分别为110.99亿港元、55.58亿港元。
0: 系嘅，咁与之相呼应咧，深圳企业 A 股上市亦都迎嚟咗大年。今年1月1号到9月8号，深圳系有9家企业登陆 A 股，合计 IPO 募资规模435.43亿元。九家 A 股新上市深圳企业分别是华润新能源、惠科股份、嘉立创、千岸科技、维奇科技、大普微、上水智能、北深生命、恒运昌。其中咧，华润新能源暂列深企 A 股募资王 ，IPO 募资额达到245亿元，而惠科股份、嘉立创位居2、3名。IPO 募资额分别是84.93亿元、46.92亿元。咁梳理翻深圳30家新上市企业嘅含科量咧，信息技术类公司系超半数，半导体、电子元件、通讯设备等硬科技赛道占据近半壁江山，医疗保健、工业、材料等领域亦都多点开花。
1: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科技缔造生活，
9: 创新成就未来。
8: 科创空间，
1: 嚟到科创空间环节。昨日是教师节，科创梦工场节目播出了教师节特别策划《课堂里的湾区师姐同行》。今日将会听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总台记者孙杨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粤港澳三地的三位一线教师，他们分别是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代院长、工程院机电工程系副教授黄成发、香港中文大学卢怡君教授、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廖常瑞教授。
0: 是的，三位老师各自在自己的城市里头教书、科研、带学生。其中卢怡君将流基逆流电池技术从广中文实验室带到去深圳落地。廖常瑞则是带着深大学生在光纤传感领域拿低了国家重点项目。澳门大学黄成发院长则是从教近30年来还带着学生创业，在横琴的产学研平台上寻找自己的可能性。城市不同，路径不同，但在同一个节日里头回答相似的问题。三位教师的真实回答拼出大湾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鲜活

0: 切面，三地科创版图唔同，但系同心同行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长瑞教授。首先我们和廖教授打个招呼，您好。
2: 大家好。
1: 您觉得过去这几年您在讲台上感受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比如说跟四五年前在讲那门课的时候，就之前学生更多的就是老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然后呢学生就是说只要考试能过得高分就行。但是现在学生这个获取信息的途径太多了，就是从网上从手机上他们能接触到的就信息来源比较多，那么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说我现在学了这个课程之后我以后能做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老师来说可能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压力呢就是说一方面你不能再照本宣科，必须把我们实际的这种应用跟我们书本上的知识连接起来，那么通过学生的追问的话我们也会倒逼自己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的内容跟案例。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这个光纤传感这门课程的时候，现在给学生讲的这些例子都是拿我们自己科研当中比如说我们做的氢气传感器，我们做的一些光子芯片的一些实际的科研项目来举例。那么学生一听啊，这是老师团队现在正在做的这种科研项目，那么他们就会提起他们的兴趣。就是特别是我觉得我们深圳大学在大湾区嘛，而且我本身就是香港毕业的，就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研究中心就是我们深圳大学跟香港理工大学合建的广东省光纤传感技术粤港联合研究中心。
1: 哦，
2: 就是我们现在跟香港跟澳门高校之间的这些互访啊交流，包括一些合作的科研项目都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光学工程这个学科其实是一个实验学科，那么实验学科的话如果你想出大的成果，想做一些高端的一些应用，那么其实对这个设备的依赖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型的高端设备你光靠一个学校去采购其实压力是非常大，因为我们现在跟香港跟澳门的一些高校都在有一些合作的国际合作项目，所以我们在开展合作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共享每个单位的这些高端的设备来合作研究。
1: yeah,
2: 对，而且我们的人员的话也可以进行互访，比如香港理工的博士生去年也是通过了我们深圳大学的一个交流计划，我来深圳大学这边工作学习了一年，那么我这边也会派学生去香港理工啊，或者是香港的中文大学来进行访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又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卢银军教授。首先我们和卢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3: 大家好。
1: 您还记得吗？您是几几年到中文大的？
3: 一三年，
1: 到现在也十几年了哈。你回头来看，比如说五年前，比如说几年前，当时的香港中文大学的这种教学的氛围也好，或者学生的这种多元化的情况也好，或者他们这种思维模式、思维能力，包括这个研究的能力，和现在有一些什么变化吗？
3: 最明显的变化有两点，第一个就是现在的学生对于研究呢未来应用以及影响力的这个意识强很多，就是说他会去问说这东西未来能不能落地，能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能过去可能课题组才刚刚开始，那大家可能更专注就是发论文，但是呢现在大家会更关注就是说这个是不是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解决的方案，所以他们明显的对于产业创业以及技术转化这样的兴趣呢明显提高，这个也是跟整个现在可能整个香港的这个学术界一个也不是转型，我觉得应该是说更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一个政策鼓励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就是批判性思维还是越来越好的，现在我跟每个学生开会啊或讨论，他们其实都更有准备，而且是就是自己会先预先做好更多的这个思考才来找老师讨论，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独立思维以及独立的这个研究的能力呢其实是越来越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趋势。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的戴院长，工程院机电工程系的副教授黄成发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黄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4: 大家好啊。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科技的发展也很快，经济的发展变化也很多，您在这个学院里感受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
4: 其实我感觉到咧，就系国际化变化得特别快啦。即系以前咧，可能我哋大学咧喺我哋原校区啊，原校区唔系而家呢个横琴校区，我哋喺氹仔嗰时以前有个校区。咁嗰时因为好细啦，咁我哋学校咧发展好有局限性， 試過咧，以前喺最舊嗰個校區嗰時咧，有啲國際嘅學校上嚟同我哋合作交流，行一圈之後咧，都發覺就冇咗下一步，就冇咗繼續談合作嘅空間。可能以前係覺得我哋太細嘅，但而家有咗大嘅校園啦，有咗國家重點實驗室啦，有咗書院啦，咁變咗咧就係我哋會更加多嘅交流合作。咁亦都有咗地方之後咧，多咗國際生同埋內地生，令到澳門大學嘅國際視野都多咗啦。有咗嗰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咁令到咧我哋嗰個世界嘅排名啦，同埋咧科研嘅能力都加強咗。呢個都係我睇澳大28年咧，睇住佢一步一步咁樣變化。
0: 你嘅收聽緊嘅係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嘅科創夢工場節目，我係主持人魏星。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教师节特别策划《课堂里的湾区师姐同行》，继续来听我们总台记者孙杨的采访录音。
1: 如果对未来的话，你有没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大湾区高等教育完全打通的话，您觉得您最希望的是什么，或者是您最渴望看到的是什么？
2: 如果能够逐步打通的话，我是希望能够，比如说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本科教学当中，我们可以把实验课的环节来进行改进或者是提升。深大的学生，我们在比如说上工程光学这门课的时候，如果能让深大的学生去香港理工的他们的光学实验室，因为他们的实验条件非常好，如果能去他们的实验室，那么做几周的这个相关的课程实验，或者是比如说香港中文、香港科大的学生来我们的深圳大学，用我们的这个飞秒激光加工平台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课程实验，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话对拓展学生的这个学术视野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你看我们的就国内的这些科技奖项，就是刚才您说的，比如说物理方面的，包括数学方面的，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国家层面的科技部或者是国家自然科技基金委，它现在都对这个香港或澳门地区开放了这种大型项目或者人才项目的申请，也是为了就是引进这些大湾区的这种高层次的人才来跟内地的高校来进行合作。那么这样的话，在一些学术创新，包括是一些技术落地、技术转化方面，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促进。
3: 我觉得真正的人才流动跟资源共享应该是我觉得一个应该去努力的方向。首先呢，因为香港这么小的这个城市呢，就有很多世界的名校，那其实我们的香港学生的人才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从不同国际上不同的这个来的这个人才都很多。那其实大湾区呢有很大的这个space， 就是说这个地方大，尤其在这个科研的资源，包括科学的这个装备、科学的装置或者是仪器等等设备呢，都是好很多的。这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补，就是说我们真正人才的流动，就是学生可以互相的这个互访交流，而且跨境的这样的去做研究讨论，做不同的资源共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真正是去连通，把真正这个协同作用做得更好。
4: 一般很多老师就是主要教理论课，其实呢我自己以前都会在适度呢会安排一些学生呢就是一些企业啊产业那里去考察交流的，这样会令到他比较捉到实际的未来的工作。咁頭先提到咧，如果我哋喺大灣區嗰度咧要打通發展嘅話，我覺得希望未來可以改變一個環節嘅話咧，就係我哋呢啲交流或者係咧考察嘅話咧，可以擴展到大灣區嘅一啲唔同嘅城市地方嗰度。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就一個比較活躍嘅人啦，我自己會參加好多唔同嘅社團啊或者社會工作，咁亦都會跟住一啲團隊咧就去到大灣區唔同嘅城市嗰度，看看他們的科技發展。我發覺呢其實有很多的地方呢其實我們沒有心去探究過，我們不知道原來它有一些這麼厲害的產業在這裡。其實要推動澳門的年輕一代呢多些跟大灣區那裡互動的話呢，首先要讓他了解對方的城市，所以我覺得在未來譬如課程那裡可以加強了在這個考察的環節，可以擴展由學校去幫忙安排協助啲學生有系統地去參觀。老師是要做一個有溫度的人，要溫暖學生成為他們生命中的一束光，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老師這個行業那裡一起努力，為了我們的事業做一個有溫度的人。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

0: 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1: 区块链、
2: 新零售、
1: 物联网、
2: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而家嚟到数字生活环节，嗱，贸易系联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嘅重要载体，亦都系推动经济增长嘅强大引擎。咁今年以嚟，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嘅特征日益明显。嚟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5: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4: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6: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7: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 宁波海关所属眉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8: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4: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9: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歌曲，首先当然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哈，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王赫野、黄龄带来的演唱过海。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歌曲《过海》是轻快舒展的流行曲风，带有鲜明的复古 disco 的律动，王赫也清亮的声线与黄龄婉转的唱腔互补融合，将直率与谐趣的气质完美呈现。歌词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妙的安排，道尽了八位性格迥异的凡人从互不相识到互相的托底关系发生了转变，呼应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经典传说，诠释出人间烟火与江湖侠义的内核。继续来听好歌，新歌推荐送出本周的20号音乐作品，周深的演唱《如约》。

是以久别重逢为核心，探讨相遇与告别，传递陪伴的意义。周深用轻柔松弛的唱腔演绎，没有炫技，温柔包裹住遗憾与孤单的情绪，这也是他送给歌迷的礼物，道尽12年相伴的默契与心照不宣的共鸣。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马上要送出的是本周21号新歌作品了，来自李冰冰的演唱 Crush。

李冰冰全新单曲 Crush 唱的是一眼就心动的人，再多看一眼仍是喜欢。此外，每一个望向别处的眼神都是爱意无法掩饰的慌张。歌曲也是鼓励所有听者哈，趁年少去冲动，去草率，去带上鲜花与糖果，大胆的爱一场。继续分享22号新歌作品，一起来听子瑜的演唱《24》。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刚刚这首歌是兑现了子瑜19岁时的心愿了，当年他翻唱黄子韬的歌曲19岁时就希望未来能够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生日专属曲。那刚刚听到的这首24，它不仅仅是写给子瑜自己24岁成长的答卷，也是送给一路陪伴的歌迷的礼物，承载着子瑜从16岁逐梦到24岁的全部心路历程。继续要分享好歌，要听到的是本周23号音乐作品张真源《无名氏》。

歌曲《无名氏》是讲述了亲密关系当中被忽略，沦为对方故事里的无名氏的落寞情绪，最终完成自我觉醒，从依附他人的状态当中剥离出来，拿回自我命名的主动权。歌曲本身演唱难度也是极高哈，存在大量频繁的声区的转换啊，假声与混声衔接段落，对演唱者的声带控制力要求极高，张真源也是很好的完成了这首歌的演唱。继续来听本周的24号新歌作品，刘宇的演唱《月相》。

0: 歌曲越像是以清冷月色作为核心的情感载体，越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呈现出皎洁清冷又温柔的特质。刘宇用细腻温润的声线演绎，主歌部分是轻声叙事，副歌旋律缓缓扬起却不张扬，声线如月光般缓缓流淌，还加入了极具辨识度的轻柔细腔，情绪表达内敛克制，没有刻意的情绪宣泄，只有如泣如诉的氛围感的传递。听完了这首很具画面感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星际弯曲了，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就把心动唱成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星际湾区分享音乐主题，就把心动唱成歌。那么首先听到的是预言带来的这首 Crush。 这首歌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更是一份都市人的情感诊断书。在这个万物可算法的时代，预言用音乐告诉我们，有些心跳永远无法被代码捕获。继续来听孙艺慧带来的演唱《我把每一朵云都看成了你》。

歌曲《我把每一朵云都看成了你》象征对远方爱人的思念与孤独中的自我投射。云朵既是自然的存在，也是情感的载体，映射看得见却触不到的错位情缘。接下来继续分享好歌，在今天的星级湾区要听到的是张靓颖的演唱《九万字》。

0: 歌曲以九万字为隐喻，通过独特的歌词与创新的编曲，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自我救赎与永恒向往的故事。张靓颖的尝试也是为华语乐坛提供了一种经典改编加流量玩法的新模式，引发对音乐创作与市场需求的深度思考。继续来听好歌，马上要送出的是王赫野的演唱《守心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首星海作为王赫爷首张个人专辑《燕》当中的主打曲目，其创作灵感主要围绕情感具象化的核心理念展开。王赫爷在采访当中也表示，这首歌旨在通过海洋意象，将抽离的思念情绪转化为可感知的视听体验。继续要送出欧阳娜娜的演唱《我的爱没前奏》。

以暗恋告白为主题，描绘了主人公在心动瞬间的心理活动，反复强调爱无需前奏的核心隐喻，刻画了隐藏喜欢的悸动内心。继续来听谭健次带来的演唱《一念无明》。

来自谭健次演唱的《一念无明》，谭健次也是用非常深情的嗓音唱出了想念一个人时的孤独感。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了音乐主题《就把心动唱成歌》，最后要送出的是刘宇宁的演唱《星辰与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感谢陪伴和聆听，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嘅节目咧，我哋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嘅，咁就系会带大家咧过去东莞嗰边睇睇吓。大家知道啦，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咧就系明确提出咧要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新中心嘅建设，要打造成世界级嘅科技创新策源地嘅。咁而东莞方面咧，大家可能更加多嘅印象咧，第一时间会谂到系世界工厂啦等等呢一啲吓。咁但系其实今日嘅东莞咧，正喺度从制造名城咧加速迈向科创名城。在东莞的松山湖科学城就被纳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大科学装置、高水平大学、新型研发机构都在这里集聚成势的。之前呢，我哋嘅记者晓露呢亦都係跟随住中央港澳办七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共同举办嘅对接十五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呢，一起呢就係去到东莞。咁先后呢就係嚟到咗位于松山湖科学城嘅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同中国散裂中子院。他们一个就是扎根湾区的粤港合作办学的新军，而一个就是服务国家科技创新的国之重器。他们比邻而居，一起就是勾勒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生动图景。所以今期节目就等我们一起去松山湖看看。
9: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0: 揾食大湾区。
8: 首先，我哋记者咧走进嘅就系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嗱，呢一所大学咧，2024年正式设立，系粤港合作办学嘅又一个重要成果。咁而呢一所新学校嘅办学起点高唔高，规模又有几大，都系好多人关心嘅问题。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副校长港籍教授赵志宇咧，就同采访团介绍咗学校嘅办学理念同埋目前嘅招生情况。
11: 即系我哋有一个概念叫做第四代大学。我哋呢间学校咧，其实就系属于国家叫做第四代大学嘅其中一间。咁乜嘢系第四代大学咧？佢哋嘅特色咧，就好似我哋啲学校咁样样，佢系起点好高。所以我哋收生嘅時候咧，有啲朋友問我就係我哋收生線係幾多啊咁樣樣。喺廣東省，我哋啱啱嗰個收生線咧，高考係626分，咁咧就係、全部都係普通批，我哋冇話優先批啊，或者係其他嘅即係途徑。咁咧就626分係乜嘢概念咧？咁626分咧，大概就相等於呢個傳統985學校咧，就是、中上嘅水平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學生其實咧，就係可以入到去即係、就是、我哋國家嘅 C9 啊，即、就、係、是、北大清華嘅學校嘅一個水平。咁所以我哋叫高起點，即係話咧，我哋一開校咧，收生嗰個水平就已經拉到好高噶啦。咁但係咧，就另一樣嘢咧，就是、我哋係講緊咧，就係小而精。小而精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哋唔會有幾萬個學生喺校園裏邊。我哋而家咧大概只係得2600個學生左右。主要嚟講都係以研究生為多，研究生嘅數量咧就係比本科生大概係10倍左右。
8: 嗱，專業設置咧亦都係一所大學辦學思路最直接嘅體現嚟嘅。咁今日嘅東莞啊，正喺度從製造名城邁向科創名城，咁對人才嘅需求咧亦都係發生緊變化。 學校的專業設置怎樣體現小而精，又是怎樣和地方發展相銜接的呢？繼續請趙校長和大家介紹一下。
11: 我們開的專業呢，也不是說就是所有的專業呢都是開齊開足的，反而我們是集中 在幾個在幾個地區和國家發展裏面是一個有策略性重要性的一 些學科。那些學科呢就包括了譬如計算機科學啦、新能源啦、新材料啦、大數據啦、這類型的專業。那這類型的專業呢正好就是這個東莞市、去個經濟發展和科技發展最需要的人才。那而呢就是我們辦學的時候呢，其實你可能會問，那我們跟這個香港城大或者香港其他的大專院校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這樣剛才我講過就是說我們開的科目不多，都是精的。那而精的意思就是除了就是說、剛才我講的就是地方發展、經濟發展很需要的學科、科技發展很需要的學科之外呢，亦都是在香港城市大學裏面呢就是最好的幾個學科來的。他們在國際排名呢都是在頭50名以內 的學科。所以我們說是小而精。
8: 除了小而精，創新也是香港城市大學東莞這所學校強調的另外一個重點。現在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是非常之迅猛，知識更新也是不斷加快，傳統的教學模式可以說就是備受挑戰的。在培養學生創新創業的能力、推動產學研結合方面，這所大學又有一些怎樣的做法呢？
11: 第三個重點就是說它是很強調創新的。咁呢間學校嘅，你見到我哋周圍放嘅標語都係創新無限啊咁樣。咁創新無限的意思就即係話咧，我哋係唔強調咧，就係喺嗰個教學裏邊咧，只係傳統嗰套就係、是、學識一啲即係專業裏邊嘅知識。因為而家 AI 嘅發展得好快，學生咧就是、可能一年班入學嘅嘢咧，到四年班畢業嘅時候咧就已經過時噶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反而咧就係、是、強調咧就係、是、學生喺創新創業方面嘅能力咧係要全面提高。咁所以咧我哋啲學生入到嚟學校裏邊咧就同傳統學校好唔同，就係、是、傳統學校咧可能係到畢業寫論文嘅時候咧先至開始入實驗室同教授裏邊做研究。我哋係第一年開始就已經係鼓勵佢哋同我哋嘅教授一齊去做研究，做科研嘅研究咁樣。咁亦都係好強調就係話咧嘅創業啦，所以頭先大家去到呢個 Export Park， 其實我哋係一個很好嘅 partner 嚟嘅。咁我哋啲學生就去到嗰度，咁同由教授帶領咧去到嗰度咧就係、是、做科研嘅研究，同埋咧就係、是、做創業嘅。咁城大咧就係、是、有一個特色咧，就係、是、喺全香港嚟講咧係攞專利最多嘅大學嚟。咁但係攞專利，如果你唔將佢商業化咧，咁你又好冇乜意義嘅噃，係咪？咁所以咧就係、是、但係喺香港咧，你揾到好多嘅創業家去做呢、這、一個即係專業嘅轉型變成商業化嘅話咧，又唔係咁容易。咁但係喺東莞咧，我哋基本上係世界工廠嘅門口嚟㗎啦，呢度。咁所以咧就係揾呢個企業合作咧，係做呢、這個即係呢、這個轉型咧，將專利變成轉型成為一啲有商業價值嘅一啲嘅產業咧，喺呢度就方便好多嘅。咁城大咧就係、是、有一個叫做 Hong Kong Tech 300嘅項目咧，就係、是、鼓勵學生同埋咧就係、是、教授，連同咧就係、是、一啲咧就是、產業界嘅朋友一齊利用城大嘅科研成果，包括咗嘅專利咧，就變成開新嘅公司。我哋都有一啲課程咧係俾即係年青人咧學識點樣去創業啊，同埋咧就係、是、做呢、這、一個即係、科研管理啊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好強，除了創新以外咧，就好強調咧，就係、是、產學研用呢四個概念嘅。所以產學研用咧，意思就係會係話一個學術啦、科研啦，同埋咧就係呢一個產業咧合作生產一啲咧就係、是、有經濟嘅效益、有社會價值嘅一啲嘅即係產品。咁呢個就係另一個第四代大學裏邊咧，就係、是、一個即係、一個特色嘅地方。
1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3: 请0-4-2-4-2-4。
14: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5: 喂，老师你好。
16: 哎，你好。
14: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16: 他
13: 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15: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就
16: 他叫徐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1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1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6: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18: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旁边嘛。
16: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1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

0: 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1: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2: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3: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4: 呢个攞去搬完啦，200斤
1: 嘛。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2: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3: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2: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5: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2: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3: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2: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3: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6: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7: 一号桌，谢谢。
6: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8: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9: 好，收到。
6: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拣好茶底仲系唔够噶，咁我哋都系觉得要关注住市场俾我哋嘅反馈，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样，都要不断咁去调整。
10: 顺德有种水牛奶，如果系加埋入去，可能会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6: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1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6: 又接返嚟继续呢，就係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係黎佳呀。嗱，今日我哋嘅节目呢会带大家呢过去东莞嗰边睇睇嘅。因为早前呢，我哋嘅记者晓露就係跟随住中央港澳办七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共同举办嘅对接15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呢，就係、是、走进咗东莞下。咁亦都係嚟到咗东莞嘅松山湖科学城。咁喺呢一度咧，有香港城市大学呢一座新型嘅高校吓。咁我哋上一 part 嘅时间咧，亦都系听咗咧佢哋嘅副校长、讲席教授赵志宇咧，就系、是、介绍咗学校嘅办学理念啦，亦都系介绍咗专业设置啦，仲有就系创新培养模式吓。大家都知道啊，呢一所学校是2024年正式设立的，咁嚟到今日咧，就系两年几嘅时间，啱啱进入到第三年吓。咁科研成果点样落地？而呢一啲成果又对我哋普通人嘅生活带嚟一啲点样嘅变化呢？而佢哋学生嘅升学就业竞争力又系点样样嘅咧？香港校园同东莞校园之间又系点样分工嘅咧？我哋继续请赵志宇校长咧嚟同我哋做介绍吓。现在经常都说科研成果不能够只停留在论文里面，要转化为产品才有价值。讲到产学研结合，赵志宇校长特别就提到了跟他们的好邻居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合作。 咁一所大学同一个大科学装置做隔离邻舍，会碰撞出一啲点样嘅火花呢？我哋继续请赵校长嚟同我哋介绍下。
7: 咁如果大家即系有留意到咧，就系、是、呢个区域里边咧，基本上就有好多嘅新创嘅企业。同埋都有好多嘅大型嘅科技企業咧，係同我哋有一個緊密嘅合作，亦都有好多大型嘅國家裝置喺呢邊。咁啊，舉個例子嚇，我哋喺附近裏邊咧有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嘅即係嘅研究所啦。咁喺嗰度咧就係我哋已經有位教授咧，就係同我哋啲學生一齊喺度咧，就係做一啲科創產品。譬如大家用呢個手機咧，已經開始見到有啲摺疊式嘅手機嘅，係咪？即係可以。兩個即係兩呢個手機可以摺疊埋一齊，變成咗即係一個比較細啲嘅尖嘅地方比較細啲。咁中間個摺疊嗰個位咧，你用啲乜嘢嘅材料你先至可以做到嗰個摺疊咧？而咧就係即係嗰個唔影響到嗰、那個即係產品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功能咧。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教授咧，就係而家喺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同埋啲學生一齊去開發嘅一啲產品，而且咧就係都相對嚟講係幾成功嘅。
16: 嗱，科研聽起身咧就好高深下嘅，咁但係其實最終嘅目的咧都係要令到我哋普通人嘅生活咧更加美好。咁啱先提到嘅呢一啲科研成果，到底係點樣改變我哋老百姓嘅生活嘅呢？趙校長就同我哋舉咗一個相當温暖嘅例子。
7: 咁亦都有啲教授咧係做新能源嘅，咁譬如佢開始做緊呢，就係你見到咧就係廣東省啊，好多呢啲嘅即係小型嘅電動車係咪？咁但係咧，你好少見到老人家咧就係坐輪椅出街嘅喎，因為咧兩樣嘢係其實係拼唔埋嘅，即係如果你坐輪椅出街嘅話，你會覺得好唔方便。咁但係咧就係點樣可以令到老人家可以出街嘅時候咧就可以方便一啲咧？咁我哋嘅教授咧就開始研究啲一啲為老人家設計嘅一啲小型嘅電動車，容易操作。咁所以咧就呢啲嘅即係科研嘅產品咧，就係、是、一方面就係利用緊我哋最新嘅科技啦，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希望可以做出嚟嘅成果咧就可以馬上喺市場裏邊咧就係、是、用得到，同埋咧就係、是、幫到我哋嘅朋友可以咧就喺生活可以過得更好。咁呢個就係我哋呢、這個即係、就是、辦呢間學校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啲嘅理念，亦都係國家希望開展嘅，所以第四代大學裏邊嘅一啲嘅即係一啲嘅特色啦嚇。
16: 嗱，對於一所學校，咁其實咧好現實嘅層面就係家長同學生都好關心嘅，就係、是、畢業之後嘅出路啦。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办学两年，今年咧进入到第三年啦。咁佢哋嘅学生升学同埋就业嘅竞争力又系点样样嘅咧？赵志宇校长用咗一组数字嚟同大家做咗介绍。
7: 我可以同大家讲咧，就系、是、我哋呢度咧就系、是、啲学生啱啱毕业嘅一届嘅即系研究生咧，其实佢哋揾工咧做系非常之好嘅，系揾到很好好嘅企业，包括就喺湾区啊、香港啊、上海啊呢啲企业咧，都可以揾工揾得几好。咁我想講一講嘅就係話咧，就係、是、一般嚟講，好似我哋呢啲我哋呢類型大學研究型嘅大學咧嘅畢業生喺內地咧，就係、是、本科畢業之後咧，佢哋嘅去向係大概點樣樣？如果你睇一啲統計數字咧，你發覺得到咧，就係喺內地嚟講，一啲研究型大學包括咗佢哋嘅本科生咧畢業嘅時候咧，大概有七成至到八成咧係繼續升學嘅。之後兩成咧就會即時去揾工做，我哋都係預期咧會係咁樣樣。如果佢哋係呢一個畢業之後馬上要揾工做，咁佢哋嗰個競爭力強唔強咧？咁我哋去睇下幾樣嘢嚇，就係話第一，我哋即係學生畢業嘅時候咧，佢可以喺邊度揾工做？佢有咩資歷可以去揾到工做？咁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哋攞到證書，佢哋有我哋城大東莞發嘅證書。同一時間，佢哋要攞到香港城大法嘅證書。香港城大法嘅證書係同香港城大學生攞嘅證書係一模一樣。咁而咧就係佢哋畢業之後咧，馬上可以有兩年嘅時間喺香港揾工作。咁佢亦都可以攞到呢個留學認證。咁咧就係喺內地揾工作嘅時候咧，就係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咁所以咧就係佢哋去揾工作嗰個市場咧，嗰個即係 job market 咧，其實係相當之大。咁另一樣嘢咧，就係、是、你要問啦，就話咁另外七成八成嘅學生去升學嗱，而家喺升學嘅過程裏邊咧，你會睇得到咧，有幾個咧就係呢一個指標係非常之重要嘅。呢個指標就係話學生佢個畢業嘅本科大畢業嘅大學咧，究竟國際排名會係點樣樣？ 而大家如果是留意的话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排名和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的排名呢是完全是一致的，就是这里的排名呢其实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排名。个原因就是很简单，因为呢大家看到我们另外一个标志叫做两校一质，即是说呢我们可以保证得到在香港毕业的学生和在香港城大东莞毕业的学生呢，他们的教学质素是完全一致的。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保证得到呢？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课程是完全一样，我们教授呢八成是来自香港。好了，那另一个呢就是说学生去升学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说他有没有这个研究的经验。那我在这里呢，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学生来到我们学校呢，一年班开始我们已经鼓励他参与一些教授的前沿学的科研，所以到他们毕业的时候呢，他们那个即研究经验呢已经是比较丰富，所以去升学的时候呢相对来讲是容易。那实际上呢，我们都有很多的刚刚毕业的学生呢，他们呢就是毕业之后呢马上找到很好的大学去继续升学啊，读 PhD 啊这样。那第三样东西呢，就是我们的教学语言。教学语言呢其实呢就你又不可以太过睇小，因为呢就是原来呢这个影响很大的。我们这里教学语言是全英语教学的。全英语教学。即是说呢除了先进科和体育科之外呢，学生上课的时候呢用的语言是英文。看的材料都是英文。那有什么好处呢？的好处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们见到我们的学生去升学的时候呢，尤其是去海外升学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学校里面呢，就是四年里面他们已经在英文的培训呢已经是很舒服。那再加上呢，就是一样东西很特别的。大家都留意得到我们学校即是办学呢，就是两年，今年是第三年。咁然之後，我頭先話我哋收生咧，已經係可以收到咧，就係985大學咧嘅中上層嘅學生，係咪？咁你會問啦，點解啲學生會嚟呢度咧？咁其中一個原因係好簡單嘅，因為咧，這個原因就係話嚟呢度嘅學生，佢哋咧敢冒險，喜歡創新，同埋咧就係佢哋咧比較外向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係喺即係同我哋上堂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可能有講，好想講。咁第四樣嘢咧，就係我哋嘅學生交流嗰個機會咧係非常之多，而且咧就係學校咧就係喺好多嘅交流活動裏邊咧都提供資助。咁所以咧就係喺我哋呢度學生咧好多時候咧就係喺畢業嘅時候咧已經去過好幾個唔同嘅地方裏邊咧就係做呢國際交流，所以佢哋喺海外升學嘅時候咧亦都係比較容易一啲。可以咁講咧，就係喺我哋設計我哋嘅課程咧，同埋喺我哋設計我哋學生嘅體驗嘅時候咧，係好希望能夠幫到我哋學生。如果佢想升學嘅話，揾到最好嘅大學去升學；如果係想就業嘅話咧，亦都揾到好好嘅即係機構可以咧就係喺裏邊工作。
16: 大家知道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和香港城市大学本部呢是两校一质的关系，一个就是香港的九龙塘，一个就是东莞的松山湖。这两个地方的校园他们是怎样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呢？继续听赵校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7: 现在在我们本科生的人数里面呢，有 9%， 大概即未到 10% 的学生是来自香港的。他们呢是考入来的时候呢，可能是透过联招，高考联招，也都可以是透过 DSE 这样入来的。那讲一下，就是这个东莞校园和这个香港校园的分工。其实呢就是那个分工呢，就是按住天时地利人和的不同呢，我然之后做一个分工的。咁咧就係、喺香港嘅 campus 裏面咧，我哋其實係一間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一間綜合性大學，所以你見到咧就係、是、好多嘅學科都係非常之齊全嘅，包括咗理工科，包括咗咧就係、是、獸醫，包括咗咧就係呢一個文科，包括咗咧就係、是、社會科學。我哋呢度咧就係、是、一個小而精嘅一個設計，就係話咧我哋攞咗喺城大裏面咧就係、是五科。他们其中在国际排名最高的学科然后呢就是移植过来这一东莞这一边。咁同一时间呢就係、是、呢啲嘅学科呢亦都係呢个东莞呢、这个科研发展同埋经济发展里面呢就是、非常之需要嘅科目嚟。咁我哋嗰、那个即係、就是分工嘅地方就係话喺香港嘅 campus 里面嘅教授呢，佢哋喺科研嘅成就係非常之高，亦都係做咗 創造咗好多嘅呢個專利出嚟，然之後咧，佢哋需要將啲專利咧就係商業化嘅時候咧，

0: 最方便的方法就嚟到東莞，因為東莞是個世界工廠，有很多企業喺呢度，而且咧就係即係個創業嘅條件亦都係非常之好，所以大家啱啱去到嗰個 Export Park 裏邊咧，睇到就係嗰度嘅其實係一個新嘅企業嘅一個孵化中心，而同我哋嗰個合作個關係非常之好嘅。咁呢個就係一方面啦，另一方面就係我哋呢度嗰個空間咧係多過香港好多。九龍塘嗰邊咧就係、地方咧就係要再發展嘅話咧，其實咧就好多限制。咁所以大家頭先啱啱去到我哋個 Nanotech 實驗室裏面，你會見到就係除咗地方大之外咧，就因為我校新，所以咧就係啲儀器亦都新。咁變成咗咧，就係科大嘅喺香港嘅教授咧，亦都好樂意嚟呢度咧，就同我哋呢度教授咧就一齊去做研究。咁喺甚或乎咧，就喺呢度咧就建佢自己嘅實驗室。咁我哋亦都係咧有一啲嘅即係非常之優厚嘅一啲嘅研究經費。我哋講緊咧就係香港嘅 campus 俾1000萬，我哋呢度嘅 campus 俾1000萬，省政府俾1000萬，然之後咧就鼓勵咧就係我哋嘅教授喺兩邊咧就係一齊兩個 campus 兩個校園裏邊一齊合作。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咧就係既互補同一時間咧就都係好多嘅合作。咁當然頭先我都提到就係話好多教授其實都係會嚟呢度咧，就係幫忙咧，就係教我哋嘅學生，帶我哋嘅研究生亦都會咧就係好多教授咧係會咧就係願意咧就係即係甚至乎係離開香港嗰個 campus 嚟呢一度去即係嚟呢度發展亦都有嘅。咁所以咧就係我哋睇得到嘅就係話咧就係雙方合作好緊密，但係同一時間咧就係兩個地方嘅兩個校園咧其實咧係各有所長，亦叫我哋盡量係利用到咧就係兩個 campus 咧佢自己獨特嘅優勢，然之後咧就去發展啦。
1: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係一種生存技能。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灣區，揾食大灣區。
2: 唔該曬趙校長接受我哋嘅採訪嘅，咁聽過咗趙校長嘅分享咧，相信大家對於喺東莞松山湖嘅香港城市大學東莞咧，亦都係有咗更加具體嘅一啲認識啦。咁我哋亦都係期待住啦，呢一邊嘅同學啦、老師啦、教授啦，同佢哋嘅即係中國好鄰居嚇，有更加多嘅火花碰撞出嚟，亦都可以分享更加多嘅故事俾我哋聽嘅。咁我哋咧夠鐘休息一陣，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會繼續。走进东莞松山湖，会去到一个国家级的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的。如果大家现在才是听到节目的话，不紧要，想听回我们的节目呢，用云听这个 app 就非常之方便的。云听这个 app 呢，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在上面可以实现实时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找到我们节目专辑，听到我们的节目精选片段。打开云听之后，直接搜索揾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就会见到我们的节目专辑的了。按了个关注就绝对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除了是听节目之外，云听也有非常之海量的声音产品，包括很多有声书、有声剧、专题节目等等，这些都是等待你去发掘。内容方面涵盖非常广泛的，无论是这个科学、亲子、教育啦，定系经济金融啦、历史文化啦、生活啦、情感啦，方方面面嘅内容都有嘅。咁总之咧，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吓，非常欢迎大家下载嘅。咁而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咧，仲有另外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吓，咁就系央视频啦。咁啊呢一个听个名都知道攞嚟睇视频噶啦。咁相信你亦都唔陌生啊，尤其中意体育赛事嘅朋友咧，我相信你已经下载咗噶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多多使用央视频呢一个 app， 除咗攞嚟睇体育赛事之外，仲有好多大型活动嘅现场直播资源啦。咁亦都有非常之多嘅短视频产品啦，包括我哋为大家制作嘅短视频产品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揾得到吓。咁记得咧下载咗央视频之后咧，就可以关注埋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呢个账号啦，以及系一系列嘅节目号，包括咧就揾美岭南啦、叹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咁啊，只要关注咗之后咧，就会收到我哋啲推送啦。我哋平时咧喺节目里边提及到嘅内容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制作埋呢一个短视频产品咧，就系透过央视频咧就系俾埋你睇嘅，即系而家咧唔单止系可以听电台噶啦，可以睇埋我哋同你讲嘅嘢到底系点样样嘅咧吓。咁啊睇到嘅话，记得揿翻个一键三连啦 ，share 俾你啲亲朋好友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我系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嚟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惠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
2: 好，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交易上一侧行走。
1: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的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3: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1: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0: 愛國主義可以怎麼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4: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5: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6: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2: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3: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4: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5: 看到贡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6: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也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7: 香港即系揦埋都去到二十几、三十万一方，咁嘅情况下可以住得几大呢？咁尤其是喺呢个
8: 陈志成同哥哥陈志文是地道的香港屋村仔，他们发明了折叠空间，希望改善香港人的居住环境。
7: 通过机械的转变，使整个物理空间进行一个变换。用人话来讲，就是将家具整体可以移动，同时腾出空间来。
8: 这个技术在内地获得发明专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9: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8: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10: 有没有额顶？
11: 这个面
10: 有余空的嘛，一平的
11: 这里。如果它这一部分，即是这个算是第一个 2B 的商业化的样板，如果这一部分 OK 的话，那后面其实就可以适应性覆盖到很大量的机场过来小镇，系咁就 2B 同 2C 始终唔同体量。
8: 内地广阔的发展空间令到他们感到兴奋。
9: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入边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唔系过嚟，我点知呢边市场咁大啊？
12: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3: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4: 欢迎来到搵食大湾区的，我是黎佳。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嘅时间咧，我哋亦都继续咧带大家去东莞睇睇。咁啊，我哋嘅记者晓露咧，早前咧就系跟随住啊中央港澳办七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共同举办嘅对接15/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咧，就去到东莞啦。咁之前咧就已经听咗喺松山湖科学城嘅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嘅一个同赵校长嘅对话啦。咁我哋跟住落嚟咧，就要带大家去到另外一非常之重要嘅大科学装置，就系中国散裂中子源。其实刚才在赵校长的采访里面都提到，大家现在都很关注的折叠屏手机的材料的研究，就正正是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和中国散裂中子源合作的一个缩影来的。所以我们马上就要跟随着记者晓露的步伐，去到中国散裂中子源这个大科学装置。可能它的名字大家都听过不少，但是究竟它是做什么呢？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联系呢？采访团也都是找到了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欣来跟大家分享的。大家知道散裂中子源就是大科学装置，一般这些大科学装置的选址都挺有讲究的。那为什么中国散裂中子源会选择在东莞呢？这里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中心，而这样的区域优势又为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带来一些怎样的便利呢？
15: 散裂中子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测的平台，那我们地处东莞，也是处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的一个中心，我们离香港和澳门都是非常近的。那里的

0: 工作者呢，他就不需要去到比如说美国、欧洲去开展相关的中子散射研究，他们直接把他们的样品拿到我们东莞来就可以去做检测了，这样非常方便这个科研工作者去开展合作，主要这个地利是比较好的。
1: 嗱，散裂中子源呢个名咧，好多人听就听得多啦。咁但系到底攞嚟做乜嘢嘅咧？咁同埋啱先亦都提到啦，有一啲港澳嘅科研合作项目啊嘛。咁目前同港澳方面有一啲点样嘅合作咧？同主任继续同我哋作咗介绍嘅。
0: 我们散裂中子源主要是研究高端的一些材料，对材料进行微观的一些检测。我们跟香港和澳门也是有非常多的合作，比如说在超级钢，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些钢材，还有在一些应力应变上都有相关的一些测量。
1: 可能有啲朋友就会话啦，探测材料嘅手段咧有好多种嘅，咁点解中子探测咁不可代替呢？同主任咧就攞咗一项同香港高校合作嘅超级钢研究为例，作出咗解释。
0: 中子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技术手段，它对于某一些对于很多类的材料研究它是非常有优势的。比如说对于一些快体材料，像我们在香港大学黄明星教授团队所做的一些钢材，那这些钢材它的硬度和它的韧性也是非常高的，那需要去利用一些技术去看见这个钢材内部的一些叫我们所谓的位错密度，那我们中子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就利用中国散裂中子源去开展这些相关的研究。另外呢，我们在新能源、在化学、生物，还有甚至考古学，我们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应用。
1: 大科学装置唔单止服务基础研究，其实咧同我哋产业发展咧都系息息相关嘅。咁除咗服务基础研究之外，咁散裂中子源仲服务咗边啲产业呢？我哋有听同主任介绍下。
0: 我们服务产业有做相关应力的研究，有做能源材料锂离子电池的输运，还有做刚才说的芯片的一些测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服务产业的一些研究工作。
1: 嗱，中子檢測呢個名咧，聽起身咧真係非常之勁嚇。咁但係原來咧，同我哋每個人嘅生活都有關係嘅喎。咁呢啲咁高深嘅檢測，我哋普通人又可以通過乜嘢嚟感受到呢？同主任咧就用咗幾個通俗嘅例子嚟回答咗呢個問題。
0: 通過我們中子的檢測，我們就知道我們高鐵能夠跑多少小時還是安全的，然後我們折疊屏能夠折疊多少次，它还不会断裂。我们会知道我们的这个电池，锂电池它的寿命，以及它在整个服役的过程中的一些安全性能。
1: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大科学装置正喺度成为企业创新嘅好帮手。咁目前喺产业合作方面，散裂中子源又有边啲合作伙伴呢？
0: 我们和龙头企业都有合作，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华为这些，我们都有相关的合作。
1: 除了手机啦、高铁啦呢啲等等，我哋平时可以接触到嘅东西之外咧，连上太空嘅一啲设备咧，都同呢一个散裂中子源有关系嘅。咁佢又系点样样为我哋国家嘅航天事业保驾护航嘅咧？
0: 它是有非常重要的促进意义。我们升空的一些装置，它里面的芯片在天空中有可能会受到高能中子的辐照，那这种辐照呢很有可能把这个芯片把它给损坏，我们叫做单粒子效应。那我们想做的就是在地面上就利用我们的中子源去模拟太空中的这个过来的中子，我们就确保这个芯片呢在升空的过程中不会受到高能中子的这个轰击，所以我们做的这些相关的检测是对这些升空的装置是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1: 嗱，散裂中子源呢一个大科学装置，其实佢本身咧都喺度不断升级嘅。咁据了解啊，散裂中子源二期嘅工程咧就正喺度建设之中。咁目前工程进展又系点样样嘅咧？我哋继续听童主任介绍啊。
0: 目前我们散裂中子源正在做二期工程的一个建设，同时进行一期工程的一个运行。我们二期呢是从2024年1月份要建设到2029年10月份。那将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和港澳地区一起合作，去建设我们下一个大科学装置，叫南方先进光源。这样我们利用中子和光源都作为物质微观探测的一个技术手段，形成互补， 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

0: 咁二期工程建成之后啊，呢一台超级显微镜就将会睇得更加细，睇得更加远。咁佢又将会带嚟点样样嘅能力提升呢？
1: 我们二期工程所产生的中子的数量比一期要高非常多，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展一些以前开展不了的一些实验，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研究更小的一些样品，我们量子材料、这个超导材料，还有比较细小的一些生物结构，都可以在二期中去完成。所以简单来讲呢，我们极大的去拓展了，一期所不能测量的一些这个科学范畴，我们的所能够服务的材料以及科学研究领域就更大了。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3: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4: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
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5: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5: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5: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然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
2: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6: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7: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8: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9: 我是梁锦坤阿 Tim， 我早就是肇庆的，2018年的时候回来这边创业。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城市创业，我很希望为这个城市出一分力，
10: 都是很骨瘦的情況。還有關於一些人才
9: 拓展，我們公司主要是做顧問諮詢的，設計一些線路、實地考察，連接香港的一些資源，然後結合目前內地城市的一些需求，就開展相關的業務。
10: 我們想成
9: 都村，
10: 這裡的成
9: 都村
10: 環境
9: 是很漂亮的，希望這次的行程對大家來說都有一個很好的收穫，同時也希望大家多一點過來內地那邊。其實創業的時候都會碰到一些問題的，最主要就是當時一起步的時候，業務都是有少少問水的嘛。我們是博士，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租金減免的支持。
11: 這隻不錯，是可以。
9: 其實香港和肇慶的生活對比，我覺得肇慶的生活會悠閒一點。經常行山，我們知道行到山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但你發覺這樣爬不到山嘛，經常都要行山公路，一圈一圈，可能時間長一點，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所以做事都不要想著一步登天，一定要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5: 休息翻嚟，继续咧，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嘅。咁我哋今期节目咧就会带大家去到东莞嗰度睇睇下，因为我哋嘅记者晓露咧早前系跟随住中央港澳办七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嘅联合采访活动咧，就系走进咗东莞嘅吓。咁我亦都系走访咗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啦，以及咧就系散列中子源吓。咁啱先其实咧都已经系听散列中子源方面嘅童恩副主任啦，同我哋介绍咗好多嘅相关情况噶啦。咁作为位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中心嘅呢一个国之重器啊，咁佢同港澳嘅协同创新咧，亦都喺度不断深化。咁除咗地理方便之外，港澳科研团队系点样使用到呢一个大科学装置嘅咧？咁未来佢哋仲有一啲点样嘅携手计划咧？我哋继续听童主任介绍下。
6: 我们和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大学一起共建了一个粤港澳中子散射的一个实验室。那这个实验室呢，是一起做一些技术上的研发，还有做一些科学的探索。
5: 啊，一个咁犀利嘅装置，关键咧就要用起嚟吓。港澳科研团队点样使用呢一个大科学装置？咁申请嘅嗰个手续流程会唔会好复杂嘅咧？童主任咧亦都系作出咗说明嘅。
6: 和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港澳的高校，我们接收这些，高校的以及研究单位的申请，来使用我们这个中国散热中子源。我们对港澳的用户都是一样的，他们提交他们的 proposal， 然后我们去审批他们 proposal 的这个科学意义。如果科学意义足够重大，那我们就会分配中子的基石，去开展相关的研究。
5: 合作可以说只有起点，不会有终点。展望未来还有哪些合作计划呢？童主任也都透露了一点。
6: 就是我们一直都在接收港澳的proposal， 然后我们也会去 审查他们的这个科学性，然后如果科学意义很重大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中子的基石分配给他们。像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大学，这些都是有长期的一些合作，还有一些像这个软物质表界面的一些工作，我们目前还是正在预研当中。我们后期希望能够跟港澳的高校一起合建，我们这个南方先进光源，这个也会是我们国家第三台、第四代的同步辐射光源，在北京怀柔以及合肥光源之后的，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台同步辐射光源装置。
5: 咁展望15/5，散列中子源将会喺大湾区嘅科创合作之中扮演一个点样嘅角色咧？童主任对此亦都系充满咗期待啊！
6: 因为散列中子源是国之重器，而且也是华南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平台，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科研平台。我觉得散列中子源二期的这个建设，对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科研以及科技创新的进步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5: 唔该晒童主任接受我哋嘅采访嘅，咁亦都系多谢晒童主任咧，同我哋介绍咗散列中子源吓，咁到底系一个点样嘅大科学装置，对于我哋嘅生活会带嚟一啲点样嘅改变，以及咧佢未来仲可以做啲乜嘢，都做咗非常之详细嘅介绍。嗱，我哋今日咧透过声音咧就系走访咗一所小而精嘅新型大学，咁亦都系探访咗咧就系国之重器散列中子源。咁佢哋都位于东莞松山湖，从折叠屏手机里面嘅材料到改善老人家生活质量嘅一部电动车，从超级钢到锂电池，同航天芯片到南方先进光源，教育、科技、人才都喺呢一度交汇。内地同港澳合作创新嘅故事咧，就正喺15/5嘅呢一个蓝图上面继续书写新嘅篇章。咁我哋今期咧就同大家讲住咁多先，一路锁定我哋搵食大湾区。咁呢一啲创新嘅故事咧，你一定唔会错过吓。我系黎佳，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发布。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增长17.6%。
5: 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发布，我国上榜集群数量连续4年位居世界首位。小型探测器以2029年底前飞往半人马座 Alpha 星。
6: 科技关键词：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第一。
5: 港澳传真：湾区教师摇篮见证粤港澳教育文化交融新变化。澳门成立首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识教育培训合作机构。
6: 科创空间，教师节特别策划课堂里的湾区师者同行。
5: 科创 icon 向新向智向绿，我国外贸韧性持续彰显。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近日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还有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色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以及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这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和142个。现代服务类职业方面，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机场净空巡查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亦都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香香艺师、智能家具装调工、扇切花加工工等。2019年以来，我国已经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
5: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来听总台记者侯艳的报道。
7: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
8: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7: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0.15 万亿元，增长 18.1%， 国有企业进出口 4.77 万亿元，增长 16.9%。 吕大良指出，
8: 我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越来越多外商投资企业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创新链，与中国一起创造，拥抱中国机遇 2.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7: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吕大良表示，
8: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6: 再来关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是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报告显示，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到前十榜单，北京集群名列第五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六位，东京横滨集群、星河塞旧金山集群、首尔集群则是位居第二到第四位。
5: 中国25个同美国20个合计拥有世界百强创新集群的近一半，德国以7个集群数位列其后。除中国和印度外，另有6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拥有百强集群，分别是巴西圣保罗、埃及开朗、伊朗德克兰、马来西亚吉隆坡、墨西哥墨西哥城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表示，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彰显了研究、企业、人才和投资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
6: 是的，那全球百强创新集群原名全球百强科技集群，自2017年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每年组织对全球经济体的顶层创新能力进行评价，主要是根据通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以及今年新增的风险资本交易量这三项指标来进行集群的排名。
5: 据美国泰康网、麻省理工技术评论网站等近日报道，非盈利组织费米探索者任务公布了一项低成本星际方案，计划2029年底前发射小型探测器飞向约 4.4 光年外的半人马座 Alpha 星系统，路线由 AI 规划，全程耗时约8万年，总预算低于1500万美元。项目联合创始人兼主席菲利普·约翰斯顿在声明中称，旅程结束时无人能亲见结果，而这个正是意义所在。这个是在迈出人类能够做到的第一步，亦是为了激励后代继续突破我们所继承下来的极限。
6: 没错啊，歌里头唱到说爱你一万年，对于人类来说一万年足以代表永远。咁呢一次咧，一个民间组织提出咗一套小而慢嘅向半人马座 Alpha 星航行嘅方案噃，整个航程咧耗时大概8万年。咁呢个意味住咧，而家参与嘅所有人咧都睇唔到结果噶啦，亦都意味住项目唔再只系单纯嘅科学探索，更加好似一种长期主义宣言。咁就系人类愿意为实现遥远嘅目标踏出第一步，并且激励下一代、下下一代继续去突破同探索。咁8万年之后呢，地球上已经系沧海桑田咯。小小嘅探测器仲带住8万年前嘅人类记忆喺宇宙深处航行，咁谂谂都觉得好浪漫啊！
5: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嘅听众朋友们，你哋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 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5: 来到科技关键词，9月8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最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第二次登顶全球榜首，蝉联第一。榜单以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高水平科学论文发表量、风险资本交易量为核心评价维度，全方位核验各区域创新综合实力。
6: 是的，连续两年登顶，进一步巩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体现了大湾区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来听总台记者朱解宇报道。
12: 在广州这个高空智能机器人联合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新一代幕墙清洗机器人进行越障测试。面对模拟真实场景设置的障碍，机器人通过 AI 视觉识别自动规划路径完成越障。在产品研发之初，仅在高空外立面自适应越障这一难题上，企业就反复试验了上百次，直到把难题带进联合实验室，与华南理工大学科研团队共同攻关，围绕视觉、算法、越障等核心技术形成多项专利成果。广东某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黄健：
13: 那么这个联合实验室啊，就是和华工一起把这类难题一道一道啃下来的。大湾区高校科研机构多，要攻关总能找到对口的合作伙伴，这是我们突破科研难题最大的底气。
12: 对一家中小企业来说，从一项技术突破到真正形成产品，还需要制造、供应链、应用场景等一系列支撑。在大湾区，企业可以就近找到科研合作机构，还可以快速对接完整的产业链和制造体系。密集的高层建筑、光伏电站又为新技术提供大量的真实应用场景，科研、产业、应用场景之间的快速衔接，推动创新成果能够更快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广东某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黄健：
13: 这几年在大湾区发展，最大的感受呢是快，创新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接。

0: 得住。要技术攻关，各大高校实验室就在身边。要部件配套，供应链开车一小时就到了。要产品出海，广交会呢就在家门口。这些条件放在一起，让我们中小企业有底气去做全球生意。
1: 创新产品走向全球市场，知识产权布局是关键保障。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年曾因专利证明问题在开拓海外市场时碰壁，如今知识产权布局已被前置到研发阶段，围绕核心技术，通过 PCT 国际专利途径同步推进亚太、欧洲、中东等主要海外市场的专利布局，相关产品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应用。广东某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黄健：
0: 国际专利证明不齐，连参加海外展会进入高端市场的资格都会受到质疑，所以专利不是产品做好之后再去补的证明，而是研发一开始就要画进技术路线图里面的东西了。我们是先画专利地图，再画产品地图，最后才是市场地图。
1: 从一个联合实验室到一条完整产业链，再到面向全球市场的知识产权布局，一家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也折射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的特点。深圳的科技企业和产业化能力，广州的高校科研和产业基础，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和全球创新资源，通过人才、技术、资本和知识产权等要素加速联动，形成从科研发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到全球市场的创新链条。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处二级调研员李伟：
2: 近年以来，我们携手港澳，协同激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动能，这是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位居全球首位的重要推动力。我们深化大湾区的知识产权合作，累计开展合作项目455项，打造了大湾区知交会、湾高赛和跨境执法协作等合作品牌，助力规则机制的软联通。在促进知识产权转化方面，全面推广专利开放许可、先用后转等新模式。今年上半年，广东专利许可转让达到9.6万次，位居全国第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也超过1300亿元，惠及企业4600多家。
1: 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既强调知识产权的产出与布局，又突出创新成果的价值实现。今年是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第二次登顶榜首。数据显示，统计周期内2021至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达12.095万件，同比2020至2024年增长2.20%。2026年1至7月，广东全省 PCT 国际专利申请15664件，同比增长3.57%。
3: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前身。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內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港澳全真的环节。回忆起40年前的求学经历，澳门培正中学校长高锦辉很感慨地说，如果华师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就不会有我的今日了。1985年，澳门高等教育资源当时依然是相对有限，应澳门教育发展需要，华南师范大学在澳门开设教育专业函授班，包括高锦辉在内的166位澳门中小学在职教师成为第一批的学员。从一间面向在职教师的函授课堂起步，40年来，华南师范大学与港澳教育界的联系不断延伸。如今从教师培养到学术科研，从人员往来到机制共建，这所位于广州的师范大学成为观察粤港澳教育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一个窗口。
11: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珠三角九市。根据2019年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区将推动教育合作发展，加强基础教育交流合作和各类教育人才培训交流，并提出共建人文湾区。近年来，两地教师交流进一步提速。2024年，香港教师研修及交流基地落户华师，围绕卓越教师、领航教师同校长等群体开展研修交流。截至目前，华师已承办35期香港新入职教师内地学习团，服务教师超过4000人次。
10: 冇错噶，咁粤港澳高校间嘅合作亦都逐渐向科研同学术领域延伸。近年来，华南师范大学联合香港高校建设粤港量子物质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并且在香港岭南大学设立港澳研究中心分中心。咁从最初帮助教师获得学历，到如今教师、学生同学者频繁往来，从相对单向的教育资源输入，到课程、人才、科研等领域的双向互动，粤港澳教育合作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黄恒印就话，40年来，学校持续推进澳门人才培养，并且不断拓展与港澳教育界的交流合作。从这座湾区教师摇篮望去， 粤港澳教育交流正在成为三地相互学习共同育人的过程，教育所连接的也都从一间间课堂延伸到更广阔的人文湾区。
11: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日前表示，香港特区政府致力于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仅去年就新增了400多个慈善组织。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香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美元。陈国基表示，香港亦是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之一。去年相关行业管理的总资产达到5.4万亿美元，是本地生产总值的12倍以上。他相信，凭借香港有利的税务制度、家族办公室策略以及对行善的承诺，将能为公益慈善事业开创新局面。
10: 再来关注澳门首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识教育培训合作机构，近日在澳门食物及环境健康学会设立，并且获授权引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公众教育和参与项目认证课程，在澳门提供师资培训、能力测评、证书颁发等完整体系，为本地青年提供国际标准及系统化的学习路径。咁澳门食物及环境健康学会会长柯学明就表示，此举是有助澳门深化对永续目标的认知和参与，既是配合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实施方案，亦都符合澳门长期减碳策略，符合澳门长期减碳策略亦都是同国际接轨的必由之路。
1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项目执行主任佐涛以知行合一的教育重构、可持续发展通识教育的中国创新为题作分享，倡议发挥好学会食育实践基地作用，推广低碳美食标准。学会副理事长孟雁玲博士以可持续发展教育在澳门的实践为题，讲述如何将本土文化和特色实践更好融入可持续发展教育生态圈。据悉，学会自2020年成立以来，积极推动厨艺专业人士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认证课程等相关项目，将可持续发展推向专业化，与业界共建可持续发展未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8: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5: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8: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了。近日广东准备了一笔真金白银，就是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即将启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持续到10月31号，覆盖中秋、国庆两大黄金档。咁同之前相比较呢，2026嘅惠民补贴唔单止金额上再创新高，就系从2025年嘅2000万元跃升到3000万元，而且喺覆盖范围上亦都实现咗全面升级。
11: 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產品覆蓋酒店民宿、景區門票、旅遊線路以及遊輪遊艇、遊學親子、銀髮康養等新業態。從傳統的食住行遊購娛到新興的遊輪遊艇、銀髮康養，廣東正在以更豐富多元的產品供給，滿足群眾個性化、多樣化、品質化的文旅消費需求。補貼從來不只是慳錢那麼簡單，廣東文旅實踐已經給出注腳。2026年廣東金秋文旅消費季，廣東安排2000万元專項資金，設置廣東旅博會專場和線上專場，文旅消費券槓桿效應突出，直接拉動消費超百倍，有效撬動金秋文旅消費市場，帶動參展商銷售額增長。財政資金的槓桿效應在這裡體現得相當直接。对商家来讲，补贴带来的是客流；对目的地来讲，客流带动的是住宿、餐饮、交通、零售的整条链条。
10: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企业江波龙登陆港交所，成为首家 A 加 H 上市的独立存储器企业。自此年内完成上市的深圳企业增加到30家。江波龙发行价每股236港元，募集资金61.54亿港元。募集资金将主要投向 AI 高端存储器研发、主控芯片及高端封测三大方向。江波龙敲钟只是今年深圳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繁忙途径当中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深圳企业 IPO 数量和募资规模领跑全国。据这个 Wing 的数据统计，今年1月1号到9月8号，深圳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0家，合计募资总额1008.75亿元。IPO 数量和募资额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一。
11: 港股市场成为今年深圳企业的主要上市地，深圳30家新上市企业中，20家登陆港交所，合计募资约652.7亿港元。赴港上市深圳企业不乏知名品牌企业，例如立讯精密、东鹏饮料、江波龙、大族数控、士威机电、国民技术、沃尔核材等。从募资规模来睇，立讯精密暂列深企港股募资王 ，IPO 募资额达250.60亿港元。东鹏饮料、大族数控位居2、3名 ，IPO 募资额分别为110.99亿港元、55.58亿港元。
10: 系嘅，咁与之相呼应咧，深圳企业 A 股上市亦都迎嚟咗大年。今年1月1号到9月8号，深圳系有9家企业登陆 A 股，合计 IPO 募资规模435.43亿元。九家 A 股新上市深圳企业分别是华润新能源、惠科股份、嘉立创、千岸科技、维奇科技、大普微。

0: 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8: 嚟到科创空间环节。昨日是教师节，科创梦工场节目播出了教师节特别策划《课堂里的湾区师姐同行》。今日将会听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总台记者孙杨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粤港澳三地的三位一线教师，他们分别是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代院长、工程院机电工程系副教授黄成发、香港中文大学卢怡君教授、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廖常瑞教授。
9: 是的，三位老师各自在自己的城市里头教书、科研、大学生。其中卢怡君将流基液流电池技术从港中文实验室带到深圳落地，廖常瑞则是带着深大学生在光纤传感领域拿低了国家重点项目，澳门大学黄成发院长则是从教近30年来还带着学生创业，在横琴的产学研平台上寻找自己的可能性。城市不同，路径不同，但在同一个节日里头回答相似的问题。三位教师的真实回答拼出大湾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鲜活切面。三地科创版图不同，但是同心同行啊。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常瑞教授。首先我们和廖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11: 大家好。
10: 您觉得过去这几年您在讲台上感受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
11: 确实我觉得这个比如说跟四五年前在讲这门课的时候，就之前学生更多的就是老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然后呢学生就是说只要考试能过得高分就行。但是现在学生这个获取信息的途径太多了，就是从网上从手机上他们能接触到的就信息来源比较多，那么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说我现在学了这个课程之后我以后能做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老师来说可能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压力呢就是说一方面你不能再照本宣科，必须把我们实际的这种应用跟我们书本上的知识连接起来，那么通过学生的追问的话我们也会倒逼自己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的内容跟案例。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这个光纤传感这门课程的时候，现在给学生讲的这些例子都是拿我们自己科研当中比如说我们做的氢气传感器，我们做的一些光子芯片的一些实际的科研项目来举例。那么学生一听啊，这是老师团队现在正在做的这种科研项目，那么他们就会提起他们的兴趣。就是特别是我觉得我们深圳大学在大湾区嘛，而且我本身就是香港毕业的，就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研究中心就是我们深圳大学跟香港理工大学合建的广东省光纤传感技术粤港联合研究中心。
10: 哦，
11: 就是我们现在跟香港跟澳门高校之间的这些互访啊交流，包括一些合作的科研项目都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光学工程这个学科其实是一个实验学科，那么实验学科的话如果你想出大的成果，想做一些高端的一些应用，那么其实对这个设备依赖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型的高端设备你光靠一个学校去采购其实压力是非常大，因为我们现在跟香港跟澳门的一些高校都在有一些合作的国际合作项目，所以我们在开展合作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共享每个单位的这些高端的设备来合作研究。对，而且我们的人员的话也可以进行互访，比如香港理工的博士生去年也是通过了我们深圳大学的一个交流计划来深圳大学这边工作学习了一年，那么我这边也会派学生去香港理工啊，或者是香港的中文大学来进行访学。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又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卢怡君教授。首先我们和卢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12: 大家好。
10: 您还记得吗？您是几几年到中文大的？

0: 13
1: 13年，到现在也十几年了哈。你
0: 对，
1: 回头来看，比如说5年前，比如说几年前，当时的香港中文大学的这种教学的氛围也好，或者学生的这种多元化的情况也好，或者他们这种思维模式、思维能力，包括这个研究的能力，和现在有一些什么变化吗？
0: 最明显的变化有两点，第一个就是。现在的学生对于研究呢，未来应用以及影响力的这个意识强很多，就是说他会去问说，这东西未来能不能落地，能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能过去可能课题组才刚刚开始，那大家可能更专注就是发论文，但是呢，现在大家会更关注就是说这个是不是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解决的方案，所以他们明显的对于。产业创业以及技术转化这样的兴趣呢，明显提高。这个也是跟整个现在可能整个香港的这个学术界一个也不是转型，我觉得应该是说更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一个政策鼓励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就是批判性思维还是越来越好的。现在我跟每个学生开会啊或讨论，他们其实都更有准备，而且是就是自己会先预先做好更多的这个思考，才来找老师讨论。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独立思维以及独立的这个研究的能力呢，其实是越来越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趋势。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的该院长、工程院机电工程系的副教授黄成发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黄教授打个招呼，你好。
2: 大家好啊！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科技的发展也很快，经济的发展变化也很多。您在这个学院里感受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其实我感觉到咧，就系国际化变化得特别快啦。即系以前咧，可能我哋大学咧喺我哋原校区啊，原校区唔系而家呢个横琴校区，我哋喺氹仔嗰时以前有个校区。咁嗰时因为好细啦，咁我哋学校咧发展好有局限性。试过咧，以前喺最旧嗰个校区嗰时咧，有啲国际嘅学校上嚟同我哋合作交流。行一圈之後咧，都發覺就冇咗下一步，就冇咗繼續談合作嘅空間。可能以前係覺得我哋太細嘅，但係而家有咗大嘅校園啦，有咗國家重點實驗室啦，有咗書院啦，咁變咗咧就係我哋會更加多嘅交流合作。咁亦都有咗地方之後咧，多咗國際生同埋內地生，令到澳門大學嘅國際視野都多咗啦。有咗嗰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咁令到咧我哋嗰個世界嘅排名啦，同埋咧科研嘅能力都加强咗，呢个都系我睇澳大28年咧，睇住佢一步一步咁样变化。
3: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教师节特别策划《课堂里的湾区师姐同行》，继续嚟听我哋总台记者孙杨嘅采访录音。
1: 如果对未来的话，你有没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大湾区高等教育完全打通的话，您觉得您最希望的是什么，或者是您最渴望看到的是什么？
4: 如果能够逐步打通的，我是希望能够，比如说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本科教学当中，我们可以把实验课的环节来进行改进或者是提升。深大的学生，我们在比如说上工程光学这门课的时候，如果能让深大的学生去香港理工的他们的光学实验室，因为他们的实验条件非常好，如果能去他们的实验室，那么做几周的这个相关的课程实验，或者是比如说香港中文、香港科大的学生来我们的深圳大学，用我们的这个飞秒激光加工平台。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课程实验，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话对拓展学生的这个学术视野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你看我们的就国内的这些科技奖项，就是刚才您说的，比如说物理方面的，包括数学方面的，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国家层面的科技部或者是国家自然科技基金委，它现在都对这个香港或澳门地区开放了这种大型项目或者人才项目的申请，也是为了就是引进这些大湾区的这种高层次的人才。来跟内地的高校来进行合作，那么这样的话，在一些学术创新，包括是一些技术落地、技术转化方面，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促进。
0: 我觉得真正的人才流动跟资源共享， 应该是我觉得一个应该去努力的方向。首先呢，因为香港这么小的这个城市呢，就有很多世界的名校，那其实我们的香港学生的人才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从不同国际上不同的这个来的这个人才都很多。那其实大湾区呢有很大的这个space， 就是说这个地方大，尤其在这个科研的资源，包括科学的这个装备、科学的装置或者是仪器等等设备呢，都是好很多的。这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补，就是说我们真正人才的流动，就是学生可以互相的这个互访交流，而且跨境的这样的去做研究讨论，做不同的资源共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真正是去连通，把真正这个协同作用做得更好。
2: 一般很多老师就是主要教理论课，其实呢我自己以前都会在适度呢会安排一些学生呢，就是一些企业啊产业那里去考察交流的，这样会令到他比较捉到实际的未来的工作。咁頭先提到呢，如果我哋喺大灣區嗰度呢要打通發展嘅話，我覺得希望未來可以改變一個環節嘅話，就係、是、我哋呢啲交流或者係呢考察嘅話呢，可以擴展到大灣區嘅一啲唔同嘅城市地方嗰度。因為我自己本身呢就一個比較活躍嘅人啦，我自己會參加好多唔同嘅社團啊或者社會工作，咁亦都會跟住一啲團隊呢就去到大灣區唔同嘅城市嗰度，看看他們的科技發展。我發覺呢，其實有很多的地方呢，其實我們沒有心去探究過，我們不知道原來它有一些這麼厲害的產業在這裡。其實要推動澳門的年輕一代呢多些跟大灣區那裡互動的話呢，首先要讓他了解對方的城市。所以我覺得在未來譬如課程那裡可以加強了在這個考察的環節，可以擴展由學校去幫手安排，協助啲學生有系統地去參觀。老師係要做一個有温度嘅人，要温暖學生，成為佢哋生命中嘅一束光。所以我希望大家喺老師呢個行業嗰度一齊努力，為咗我哋嘅事業做一個有温度嘅人。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1: 你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而家嚟到数字生活环节，嗱，贸易系联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嘅重要载体，亦都系推动经济增长嘅强大引擎。咁今年以嚟，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嘅特征日益明显。嚟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5: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4: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和

0: 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1: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2: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3: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5: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6: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是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啦，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啊，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今日开幕嘅广东女博会啦。咁究竟啦，即系有啲咩好玩嘅咧？咁啊，唔净止展会咁简单，其实大家去呢个展会咧，我哋作为一般嘅游客啊，最紧要咧就系买一啲旅游产品啦。咁其实而家啦，今次嘅女博会咧，亦都系食正中秋国庆假期之前啊。如果要在现场揀一些中秋国庆的一些旅游产品，哪些是值得玩值得买是抵的呢？今天我们会请到专家来跟我们讲一
8: 下。是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港资旅的新闻发言人关健，跟大家讲讲现场怎样去揀选这些线路，这些产品又怎样叠加一些文旅消费券可以悭得多一点。而今天的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关注香港的票根经济。如果大家去到香港去睇演出啊，睇波咧，嗰张门票咧，千祈要 keep 好啦。咁啊，喺呢个启德体育馆啦，凭借住呢一张门飞啊，就可以享受到哇一系列嘅优惠啊。
7: 咁究竟有边啲咧？要留意我哋探世界 topic 啦。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会在今年的12月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自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的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实现车上无感通关的。真是正啊！因为以往就乘客都要落车和司机分开，其实亦都会有不少的朋友哇一家大小样，爸爸就要揸车，妈妈拖住这么多个小朋友就一起要行呢个旅客嘅旅检通道，翻去又要哇周围揾咁多车，边部先系屋企部车啊咁样样啊，咁其实都几唔方便嘅。咁而家咯，大家都可以安坐车中过关啦。
8: 系啦，咁我哋再了解翻呢个12月即将推出嘅自通行嘅计划啦，会喺无感医道嘅基础之上啦，利用 AI 嘅科技配合翻一啲容貌识别技术，去自动识别已经登记咗嘅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嘅司机同埋乘客噶。系统通过多镜头实时追踪到车内人员的容貌的特征，亦都会配合高速搜寻 AI 的算法，同时亦都会为车内所有的人进行一个身份的验证。咁届时车内所有的乘客都不需要落车或者是出示证件，安坐在车入边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过关的手续啦。咁计划首阶段服务的对象就是合资格的香港永久居民。详情咧，亦都需要去等待翻入境处嘅正式嘅公布嘅。咁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啦，实时去跟踪翻最新嘅进展啊。
7: 冇错啦。咁大家关心嘅就系咧，即系以后吓会唔会推广到呢个大巴咧？咁样样吓，我觉得系值得期待。咁当然啦，即系大巴里边嘅乘客比较多啦。咁唔系话啊，我熬低晒所有车厢就可以全部攞 AI scan 晒大家个样
8: 嘅。
7: 系啦，咁亦都期待嚟紧咧呢个技术更加先进啦。咁样样吓，咁希望咧会有扩展。 止嘅安排吓。咁跟住落嚟仲要关注一下啦，香港邮政方面系宣布啦，以岭南工艺广彩制作技艺为题嘅特别邮票同相关邮品啦，将会喺9月17日下推出发售嘅。咁啊，讲翻啦，广彩其实系广州彩绘瓷器嘅简称，亦都系啦岭南文化当中其中一种传统嘅工艺。嗱，做法啦就系喺已经上釉嘅白瓷胎上面进行彩绘，再烧制而成噶。而广彩嘅制作技艺啦，可以追溯至清初，并且咧喺1920年代由广州传到去香港。而香港制造嘅广彩咧，除咗保留传统嘅手绘技术同吉祥图案之外咧，亦都融入咗啦唔少香港本地嘅彩绘技法同埋特色嘅图案。所以咧，有人话咧呢个系广彩之中仲有一个广彩啊。
8: 系啊，唔讲都唔知啊吓。而呢个广彩制作技艺啦，喺2024年嘅时候咧，系纳入咗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当中噶。咁呢一次咯，香港邮政咧就系以呢个岭南工艺广彩制作技艺为题咧，发行特别嘅邮票，亦都系去弘扬翻啦岭南工艺同埋本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亦都系展现翻香港匠人世代相传嘅精湛技艺啦。如果你中意呢一项嘅非遗或者中意呢个邮票嘅话咧，不妨咧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7: 咁而另外仲要关注啦，一项盛事下制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啦，会喺2026年9月22日到24日喺广州举办嘅。咁啊，今年咧就要打造兼具国际高度、文化深度、产业厚度同创意温度嘅纪实影像行业盛会。咁系中意纪录片嘅朋友吓，可以留意一下啦，有唔少嘅展演活动，大家去睇个噃。
8: 系啦，冇错啦。咁啊，展演活动咧系9月7日已经系拉开序幕噶啦，不过咧一直会持续到9月30日，大家仲有好多嘅机会咧可以去睇一睇啊吓。当中咧涵盖咗有文化历史、社会纪实、非遗传承、科学自然等等嘅主题噶。广州图书馆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平安大戏院、永汉电影院、金星电影院啦，系固定常设嘅公益展影嘅地点。咁大家可以去到嗰度享受免费嘅观影服务嘅。咁呢一次嘅公益展演活动啦，亦都系汇聚咗题材多元嘅一啲精品嘅力作啊，有关于我哋嘅市井烟火戏噶啦，有关于古老嘅技艺啦，亦都系从历史嘅深处对话去到我哋平凡人嘅一啲日常生活啦，用真实嘅、真诚嘅镜头啦，去捕捉我哋大地嘅温度同埋高度，亦都系讲述啦我哋中国人对于家园嘅眷恋啊，对于文化嘅坚守，对于生命嘅敬畏，同埋对外部世界永不停息嘅好奇同埋善意。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喺官方嘅平台同埋广州图书馆嘅公众号平台啦进行预约啊，只需要拣定观影嘅片名啦、地点同埋场次，就可以去到选定嘅观影地点啦，去进行免费观影噶啦。
7: 咁啊真系几好吓，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个活动啦。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就啱翻嚟啦，继续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10: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1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4: 人生自在，
13: 嘆世界，
14: 嘆世界。
9: 灣區出發，嘆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嘆世界快訊。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嗱，大家啦已经开始谋划紧自己嘅呢个中秋国庆假期啦。咁讲真啦，即系呢两日咧我都几头痕嘅，因为中秋咧要订嗰个晚饭啊，book 嚟 book 去咧已经 book 唔到啦，咁样样。
8: 我就冇咁样个烦恼啦，直接自己喺屋企煮啦。
7: 系，我都决定要喺屋企煮噶啦，吓谂住买只靓蟹蒸一蒸就算数啦。不过吓食完餐饭之后咧，点都要赏下月嘅。不过赏月嘅时间咧，大家就可以错错风啦，因为咧即系九月份啊吓呢个中秋节嘅中秋月亮咧，既唔系十五圆，亦都唔系十六圆啦，而系比较罕见嘅十七最圆噃。
8: 咁大家咧亦都可以提前啊吓，譬如喺九月十四号啦，会见到呢个金星伴月嘅呢个星象嘅，而且今次咧喺南方嘅观测嘅条件咧，亦都比较好啊吓，大家可以 mark 定呢个时间啦。而啱先讲到话中秋赏月嘅最佳嘅时间咧，咁啊最圆嘅时刻啦，就会出现喺九月嘅二十七号嘅零时四十九分。咁而九月二十五号咧系中秋节啊嘛，咁九月二十七号咧即系呢个八月十七嘅，
7: 系啦。
8: 咁啊，所以咧
7: 过咗零点啦，
8: 十七先会系圆嘅。
7: 系
8: 咁啊，大家咧可以揸住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呢三晚嘅时间，其实咧我哋肉眼睇咧就差别唔大噶，专业人士先会睇到就比较唔一样嘅一个月亮嘅，所以呢三晚其实都系适宜观赏，希望咧嗰几日嘅天气好啦。
7: 系啊，大家可以坐下风吓，所以话咧即系肉眼睇上去我哋睇唔出吓，但系三日都圆嘅，而且廿七号最圆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有唔少嘅朋友吓，即系规划紧自己呢个中秋国庆假期啦，都计划系自驾租车噶吓。咁啊，进入九月份咧，其实国庆嘅自驾游市场咧已经提前沸腾啦，因为唔少朋友都提前要 book 定部车，咁咪先到时冇车攞吓。咁啊，睇翻啦，有一个啦，即系自驾嘅 OTA 平台啦，最近就发布咗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啊。咁啊，截至到8月31号啦，国庆期间嘅出境自驾需求同旧年同期相比咧，增长三成，其中北美大洋洲地区成为主要增长引擎，而国内嘅自驾市场咧就系稳中有升嘅态势。咁啊，出行嘅高峰啦，比起往年咧系显著前移噶。与此同时啦，唔同嘅 OTA 平台啦，数据都显示啦，远域嘅小城客租车咧比起大城市更加火爆。
8: 咁啊，今年嘅国庆节啦，10月1号咧系星期四嚟嘅。咁啊，之前同大家分享过啦，如果大家可以喺呢个11号之前嘅呢三日咧都可以休到假嘅话咧，就可以从9月25号中秋节开始休，一路休到10月7号，一共有13日嘅超长假期啊！咁中意自驾游嘅朋友咧就开心啦，因为可以嚟一次抢先嘅自驾游。咁所以好多朋友咧，如果真系有咁样嘅计划嘅话咧，亦都会提前去做决策嘅。咁见到咧今年啦，取车嘅峰值日啦，系从旧年嘅国庆当日系提前到9月25号，即是系中秋节啦。咁而节前周五、周六嘅取车量咧，亦都比平日咧系翻倍啊吓，咁峰值日取车量啦，同比增幅系达到60%嘅。咁当然啦，朋友仔亦都系好醒目啊，唔少咧都选择呢个错峰出行。

0: 越嚟越多嘅旅客咧，就倾向于早出发就早返回啊，可能会将自己嘅假期咧分开两段去安排嘅，亦都可以规避翻啦喺假期首日啦集中出行嘅拥堵高峰。
1: 冇错啦，咁啊，但系咧租车自驾朋友都有一个共通点啊，吓，话你租得部车啦啊，或者自己买对脚啊，咁啊，梗系揸耐啲噶啦，所以咧七日以上嘅长途自驾需求咧就系市场嘅主力啦。咁啊，周末连休再加上啦拼价长租嘅组合预订模式咧，亦都系显著升温嘅。咁睇翻咧，有市场分析师就话啦，超长假期嘅形成咧，其实显著提升咗大家对于长距离啦、长时间出行嘅意愿。咁睇翻啦，按照预订窗口期嚟到观察啦，一般大家都会提前一到两个月就开始规划行程，特别一啲早鸟订单嘅比例啦，同往年相比系有所提升嘅。咁啊，有唔同嘅 OTA 平台啦，其实唔同嘅报告都侧面印证咗呢一点啊，就系中秋国庆假期嘅产品预订啦，都系持续走高。咁啊，其中咧提前出发系最受欢迎。9月24日到26日出发，行程覆盖埋国庆假期嘅部分一啲长线跟团产品咧，其实一早就已经提前售罄咗噶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吓即系仲想系执下漏嘅，不妨去下旅博会啊。
0: 冇错啦，跟住落嚟咧，亦都会带嚟旅博会嘅非常之实用嘅攻略啊！我哋会有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啦，同我哋讲一讲喺现场啦。作为旅行社啦，会有边啲嘅产品俾到大家选择啦？想悭翻啲，又可以点样利用？翻咧官方发放嘅文旅消费券啦，收翻嚟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同你详细分享啦。

0: 休息一下，学吧。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一年一度嘅文旅行业盛事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即是我哋熟悉嘅广东旅博会，今日喺广州嘅广交会展馆 A 区系启幕噶。展览嘅日期咧，亦都会横跨周末，一直去到13号。咁旅博会咧，从2009年创办至今咧，已经系成功举办咗17届噶啦，亦都始终同文旅产业发展系同频共振嘅，咁喺现场啦，亦都有好多涉及文旅产业对接嘅活动举办。咁亦都作为下半年啦不容错过嘅旅游采购窗口啦，呢一届嘅旅博会系汇聚咗各大嘅旅行社同埋在线旅游平台，会集中展销一大批嘅优质嘅线路同产品噶。详情系点样嘅咧？今日咧亦都请嚟广东旅博会嘅承办单位嘅代表，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啊。同大家带嚟详细嘅介绍。Hello， 关健。
5: Hello， 表演姐你好。
4: 系啦，关健今日任务好重啦，就要喺现场啊吓，咁啊去参与呢个广东旅博会啦。所以我哋通过连线嘅方式啦，同你了解一下今年嘅旅博会咧，有边啲最新嘅亮点啊？
5: 系咁，今年嘅旅博会咧，其实我哋会见到佢系分咗3个嘅主题嘅展馆啦，包括好似系国际文化嘅旅游馆啦、文旅融合馆啦，同埋就系文旅消费嘅体验馆嘅。咁喺同期嘅话咧，包括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老字号嘅博览馆咧、博览会咧，亦都会喺4.2展馆，亦即系话咁样，我哋会系有4个嘅展区啦。咁啊喺我哋嘅广交会嘅 A 区嘅呢个展览馆里边咧，系会进行一个連續3日嘅旅博會嘅展銷啦，咁同埋嘅話咧，其實包括好似我哋喺國際文化旅遊館呢邊咧，其實係今年匯聚咗有50個國家同埋地區嘅文旅產業資源啦，咁尤其喺今年嘅新增就包括好似入境嘅旅遊嘅展區啦，咁同埋就係首次係打造咗國際醫療旅遊嘅展區嘅，咁同步咧，好似我哋設立咗有輕車旅遊啦、跨境出行啦、高端定制等等嘅一個 B2B 嘅專業嘅展區咧，亦都會係喺我哋國際文化旅遊館呢邊嘅。咁其實我哋可以係喺呢個館裏面咧，感受到唔同嘅文化啦、唔同嘅玩法啦。咁其實都係可以等大家眼前一亮，對於呢個世界旅遊嘅一個發展趨勢啦，可以喺我哋 1.2 館呢邊先係去睇睇。咁同埋咧，去到 2.2 館嘅話咧，就係文旅融合館啦。咁其實今年我哋東道主廣東嘅主題館咧，係會聯合到有21個地市嘅文旅館啦，一齊去集中進行一個亮相喺我哋廣東旅博會呢度。咁包括我哋國內嘅目的地啦，啊，亦都會帶嚟好具有地域特色嘅各種嘅文旅資源啦。喺一個館裏邊咧，就可以睇遍我哋東西南北中大美中國。咁同埋咧，包括好似我哋今年增加咗比較多嘅文旅科技啦、AI 啦，又或者好似鄉村振興啊、區域協同啊等等呢啲方面嘅一啲嘅文旅資源同埋交流嘅平台咧，都會係喺呢度碰撞出一啲火花嘅。
4: 嗯，
5: 有好多嘅新玩法咧，都可以令大家係大開眼界啦。咁如果去到第三站咧，我哋就去到3.2館，就係文旅消費嘅體驗館啦。我哋通常咧係會用一個更加接地氣或者係叫法咧，就係叫文旅大賣場啦。咁其實呢個就係我哋普通嘅老港啦，或者你喺廣州嘅市民嘅話咧，其實都會係喺旅博會3日嘅話過嚟現場呢度咧去購買各種一啲優質嘅文旅嘅線路啦，包括係一啲旅遊產品啦咁樣。咁其實咧，我哋見到今年嘅 文旅大賣場呢邊咧，就係覆蓋到係包括國內嘅長線上秋啦。而家係好快，我亦都啱啱從東北翻嚟啊，開始秋天啦。咁最靚嘅一個秋色啦，咁包括係灣區周邊嘅短途遊啦、家庭團圓出遊啦，好快亦都會係嚟到我哋中秋假期同埋我哋嘅國慶黃金週啦。好多人都喺度密羅緊固咁樣去預訂相關嘅旅遊產品，當然去旅博會咧，亦都可以貨比三家之後咧，揀到最優嘅一個選擇啦。包括景區景點啦、酒店嘅民宿啦、温泉度假村啦，同埋就係

0: 我哋餐饮嘅零售等等业态咧，都会齐聚呢个现场，可以讲系食住行游购娱一站式嘅搞掂啦。咁头先讲到4.2馆嘅话咧，就系武志豪嘅博览馆啦。咁呢边话咧，有超过500家嘅老字号啦，同埋我哋非遗嘅品牌咧，系会集中亮相嘅。应该讲咧，可以游客可以喺度咧，沉浸式咁感受到好似国潮嘅魅力啦，一站式选购我哋老字号嘅好物，同埋匠心嘅港货嘅，近距离咁领略到咧老字号同埋非遗嘅独特风采嘅。咁同埋其实旅展咧，应该讲旅博会。在这个期间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是同步去进行的。应该说在整个旅博会的展期里面是有近50场的配套活动，包括是有行业的高端的论坛、目的地的推介、供需的对接会等等。包括在港珠澳这边呢，今年也都是借助我们的旅博会的平台呢，是搞了首届的港珠澳杯文旅推荐官的大赛。咁亦即係話咧，將我哋分咗專業組啦，有達人組啦，同埋就係新鋭組嘅各種嘅一啲文旅推薦官咧，係可以喺旅部會嘅現場呢度咧做最終嘅決賽嘅比拼嘅。咁其實都係希望借助呢個平台咧，我哋將文旅家或者將旅展旅部會家嘅呢個作用咧發揮到極致嘅。
1: 嗯，咁啊，关键啦，啱先啊，一口气啦，同我哋即系叫做速览咗今届嘅旅博会嘅一啲精彩嘅亮点啦，我哋再逐个去详细同大家再拆解一下。咁啊，啱先讲到第一个亮点咧，就系关于呢个国际展区啦。咁啊，提到有成近50个国家同地区嘅文旅资源嘅一个汇聚啊。咁其实每年啊，去到呢个旅博会咧，大家都可以一站式去解锁吓喺世界各地嘅一啲文旅资源啦，感受佢嘅魅力啦。有唔少嘅摊位咧，亦都有一啲好有意思嘅一啲现场嘅互动啊。譬如之前我印象好深刻嘅，就好似泰国嘅 massage 啊，咁样可以喺现场感受一下吓。咁其实今年嘅一个突出嘅或者一个特别嘅地方，就系有呢个入境旅游展示啦。譬如展示翻 China Travel 嘅魅力啊，或者系岭南文化魅力啊，咁样具体系咪都可以体验翻一啲便利政策啊，或者推介一啲入境旅游产品咁样咧？
0: 系啊，其实见到 China Travel 或者我哋入境旅游，应该讲系国家大力去发展嘅一个板块啦。咁所以今年旅博会亦都系连续系第二年咧，系打造入境旅游嘅展区啦。咁包括我哋核心嘅定位就系智慧体验、资源展示同埋国际传播嘅。咁其实亦都会系我攞一个点，就系攞我哋广州白云机场同大家讲下啦。咁其实白云机场，在近年来讲的话呢，都是打造了一个多项的口岸入境的便利化系列服务措施呢，其实在今次的旅博会上面都会是一个集中的展示，包括好像我们外籍人士便利化服务中心一加五加 M 的服务举措的话呢，其实在旅博会上面呢，大家也都可以是现场去领略啦，包括是我们例如好像是通讯方面呢，可以在现场去办卡啊，跟住好似 eSIM 嘅呢个痛点嘅破解啊，咁包括我哋多功能嘅智慧卡啦、等等呢啲啊，都系我哋入境旅游嘅时候可能会遇到一啲痛点啦。咁包括我哋亦都将白云机场嘅呢个中转免费游啦，其实系会做一个集中嘅展示嘅。咁其实咧，从2024年开始，广州市文旅局咧，其实已经推出咗中转免费游喺白云机场呢度。包括在旅博会现场呢，我们除了是将新一批的中转免费一日游的线路推出之后呢，同时最新的包括我们 T3 的繁花之旅也都是会是亮相，包括好像省内的短途游入境的，其实都是会在我们入境旅游的展区这边呢，是会进行一个展出的。
1: 嗯，咁同埋见到咧喺入境旅游展区咧，都有唔少嘅互动同埋抽奖嘅环节啦，或者啲文化展示啊，包括有呢个八段锦系啦，或者系太极拳教学啦，呢啲对于外国嘅朋友嚟讲真系好新奇啊吓。咁如果系我哋游客咧去到现场咧，亦都可以尝试下打卡啊、盖下章啊，或者系感受下茶艺品鉴嘅。当然啦，今年亦都有一个最新嘅一个展区，就叫国际医疗旅游展。 展区啦，咁啊，大家可以喺现场感受一下我哋，尤其是神奇嘅中医嘅治疗嘅一啲功效啦。当中有冇边啲具体嘅一啲安排啊？譬如系咪可以去体验下啲肩颈痛嘅调理啊，或者系品尝一下一啲特色茶饮啊咁样咧？
0: 其实我哋医疗嘅呢个国际医疗嘅展区咧，今年亦都系应运而生啦，包括系。我哋喺嶺南集團喺四月底嘅時候聯合到十幾家嘅呢個醫院啦，咁我哋亦都係成立咗國際醫療旅遊嘅服務中心啦。咁今年嘅話咧，都將呢一個板塊係直接係加入到廣東旅博會嘅現場嘅。咁其實咧應該講國際醫療旅遊嘅呢個板塊，應該講首先係有比較大嘅需求啦。咁同埋咧，應該講係未來嘅發展前景係非常之大，咁所以其實會見到今年喺國際醫療旅遊嘅展區，除咗一啲旅遊服務商之外咧，其實大量嘅醫院或者係一啲即係醫療機構咧，係會進駐啦，包括好似我哋省婦幼啊，包括廣醫嘅一院啊，包括我哋廣州國際醫療旅遊服務中心啊等等，全部咧都係會加入到其中嘅。咁其實我哋都係傳遞翻一個信息，就係其實首先大灣區擁有比較強勁嘅呢個醫療嘅資源啦，咁包括係無論係西醫又好，或者我哋中醫，咁包括我哋見到有比較多嘅一啲中醫醫院，其實都會進駐到今次嘅呢個旅博會嘅現場啦。咁包括連埋我哋嘅眼科醫院啊，亦都係。會是將進駐到國際醫療旅遊的這個展區的，很多人可能覺得國際醫療就是醫療，為什麼要加旅遊呢？所以其實我們都發現呢，因為很多人來到中國去進行一個相關的病症的醫治的同時的話，其實他都有是來認識中國的這個需求的，所以的話其實我們會是覺得將兩樣東西進行一個打包之後，是更加符合我哋嚟到中國去睇病嘅呢啲人士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亦都會借助旅博會嘅平台去將我哋一啲系統嘅一啲套餐啦，包括係連埋大灣區周邊遊嘅咁樣加上醫療諮詢同埋醫療醫治嘅咁樣嘅一啲產品咧，係通過旅博會平台咧去做進一步嘅展示，同埋咧係等更多嘅一啲。潛在的客户咧係知道我哋有咁嘅業務啦，咁所以其實旅博會嘅呢個平台應該講係對於發展成個大灣區發展國際醫療旅遊呢一個板塊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
1: 所以我哋啱先亦都讲到啦，旅博会啦，其实亦都系同呢个文旅产业发展系同频共振啦吓。通过今年新嘅呢个国际医疗嘅展区，可以睇到一条新嘅赛道啦，亦都系一片蓝海嘅，大家可以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啦。咁当然亦都提醒翻我哋大湾区方面嘅一啲参展嘅单位啦，亦都包括有香港旅游发展局啦、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啦，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咧，都系多年参展啦。现场亦都会联合推介翻一程多站嘅精品旅游线路嘅。咁另外咧，见到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咧，亦都会再度亮相啊，助力翻两岸文化嘅旅游深度交流同合作嘅。咁当然啦，关于呢个广东旅博会咧，仲有更多嘅精彩内容要同大家分享。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请出啦广东旅博会嘅承办单位嘅代表咧，嚟自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同我哋带嚟更加之多嘅分享。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关注翻啊，今日开幕嘅广东旅博会啊，吓，欢迎大家啦，去到广州嘅广交会展馆 A 区啊，去参加一年一度嘅文旅盛会啦。咁究竟咧，旅博会上边啦，有边啲精彩嘅内容咧？我哋继续连线翻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同我哋带嚟详细嘅分享。你好啊，关健。

0: 去嘅時候咧，真係可以睇到成個旅遊行業或者係文旅消費呢個板塊方面嘅一個風向標啊。咁今年嘅話，其實見到參展嘅旅遊企業或者包括我哋旅行社嘅話咧，係非常之多嘅啊。除咗港之旅之後，包括好似攜程啦、假日通啦、方輝啦、廣東中旅啦等等，其實都係會喺旅博會現場咧直接擺攤去進行一個銷售嘅。咁其實咧，大家嘅優惠方式嘅話，就係五花八門啦。咁包括好似表演者頭先講到，今年其實現場究竟有啲點樣嘅隱藏嘅福利呢？咁首先一個唔可以唔講嘅就係、是、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啦發布嘅金秋文旅消費券啦。咁呢個嘅話，其實喺旅博會現場我哋報名相關線路嘅話，係可以疊加去使用嘅。單筆最高的優惠可以去到500元。咁呢一方面嘅話咧，我哋需要留意邊兩個微信公眾號咧？一個就係廣東文旅啦，另外一個就係廣東旅博會嘅公眾號，咁係會有具體嘅詳情公佈啦。咁同埋咧喺現場嘅話，因為我哋頭先講嘅係有50個國家嘅和地區嘅文旅資源，同埋我哋廣東省咧係21個地級市全部參展，同埋咧亦都會有各種嘅好似陝西啊、廣西啊、四川甘孜啊、新疆啊、西藏嘅林芝等等，佢哋係會嚟到現場去組團去展示翻佢哋文旅資源，所以其實更加精明嘅一啲市民遊客咧，可以係先去呢啲嘅展示區嗰度，叫做雲旅遊一下，或者感受了解一下當地嗰啲資源之後，有一個概念之後，再嚟翻我哋大賣場呢度揾翻相關嘅線路去報名咧，可能會更加沉浸。更加有一個目的性啊！咁同埋咧，包括係今年旅博會咧，我哋除咗一啲跟團啦、等等啲產品之外咧，其實自由行嘅呢個相關要購買嘅資源咧，我哋都可以喺大賣場呢度可以做到一站式嘅配齊啦。咁包括好似我哋旅博會現場全演條嘅機票、酒店、民宿、景區嘅門票啦、研學產品。温泉度假、康養旅居啊，包括我哋遊輪啦，同埋房車嘅租賃咧，都可以係自由組合靈活下單，全部都可以喺旅博會現場咧，係可以揾到你需要嘅一啲相關嘅旅遊產品啦。咁同埋就係旅博會現場我哋優惠方式係五花八門啦，包括買一送一啊，第二位半價加1元升級啊，或者係有各種嘅一啲伴手禮可以帶翻屋企啦，我哋。街坊最終的油米啦，咁同埋有大抽獎啦。啊，大抽獎呢度要提醒翻，可能部分嘅一啲抽獎咧，佢係指定線路嘅。啊，因為有啲嘅目的地可能落力一啲啦，俾到更多嘅一啲資源咧，放喺旅博會呢度去集中釋放。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為咗少少著數嘅話，其實都可以留意翻啊，邊啲線路報名完之後係可以有額外一啲贈禮或者大抽獎嘅。咁其實都係可以嚟到現場去感受啦。咁包括係我哋亦都見到今年嘅旅博會，亦都係星期五到星期日嘅安排啦。咁如果係翻工一族嘅話咧，星期六日兩天亦都去留意一下時間啦。因為其實禮拜日嘅話咧，佢係會提前關展嘅。咁如果更加充裕時間嘅話咧，就係禮拜六呢一日應該亦都會係現場係會人都會比較多嘅，咁所以咧就係大家可以考慮喺睇展或者係購買嘅話咧，就係都可以係做一個錯峰嘅安排啦。
1: 咁真係好詳細啊嚇，手把手保姆式嘅一個教路啦。咁相信咧大家亦都已經 mark 低啦，咁啊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嘅一啲隱藏嘅彩蛋啊。咁當然啦，每年咧即係旅行社都會結合翻，譬如當年一啲熱門嘅出境嘅目的地啊，或者係國內嘅上秋嘅長線啦，或者一啲省內嘅短途嘅度假，或者係秋冬出行等等啦，會有一啲特價嘅產品嘅，今年有冇一個特別嘅方向啊？譬如話，邊條線喺呢個期間去落訂咧，其實係特別抵嘅。今年有冇咁樣嘅產品啊？
0: 首先我哋見到出境嘅話咧，其實都係擊穿底價啦。包括好似我第二位半價嘅話，我哋999就可以去泰國啦。咁包括係我哋喺第一波嘅秋息啦，咁其實會係最高性價比嘅，因為見到從北到南嘅話，其實第一波秋息基本上喺9月嘅中旬咧，即係我哋旅博會

0: 呢幾日就開始咧迎嚟第一波秋息。咁喺中秋之前嘅呢一個黃金嘅一星期咧，其實就會係性價比最高，同埋咧就係景色亦都係好靚嘅時間。咁其實我哋喺旅博會現場咧，亦都可以報到最應季嘅秋息。咁包括頭先講到嘅流轉旺季嘅中秋加國慶啦，今年可以請三休十三去報名嘅情況之下咧，見到長線，因為一般嚟講長線佢嘅賣價亦都會係隨之向上啦。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喺旅博會度揾到更加優惠嘅價格啦。咁同埋就係、是應該講今年我哋預期嘅話咧，喺旅博會嘅現場去報我哋國慶節嘅國內出遊或者周邊嘅一啲酒店啊、度假區嘅預訂嘅話咧，應該都會係一個集中爆發嘅時間節點嚟嘅。因為我哋講出境遊嘅話咧，可能好多要簽證啊等等，可能喺七八月份好多人已經係報咗啦。咁喺九月份嘅話咧，除咗係應季嘅秋息同埋國慶嘅一個長線出遊之外咧，可能亦都會有比較多人咧喺借助旅博會比較價格低嘅情況之下咧去預購翻後面嘅秋冬遊嘅產品，包括十一、十二月嘅，甚至有啲長線嘅遊輪或者高端嘅南極啊，或者係一啲高端遊輪嘅產品咧。咁其實我哋嘅成個產品嘅覆蓋嘅時間咧排期咧係去到明年嘅六月份都可以報名嘅，咁差唔多係預售咗有三個季度嘅時間。咁所以咧應該講呢幾年我哋發現旅博會現場預購嘅呢個趨勢咧都越嚟越明顯，其實呢個都係市場復甦或者係再次發展嘅一個好好嘅跡象嚟嘅。
1: 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带嚟非常之详尽嘅关于广东旅博会嘅一个导览啊，咁啊喺呢个周末啦，如果大家希望可以不出广州就打卡全世界啦，或者希望可以去到现场啦，去感受国内嘅同埋广东嘅各地市嘅一啲精彩嘅展示嘅话咧，咁啊欢迎大家去到广州嘅广交会琶洲展馆嘅 A 区啊，一齐去感受呢一场盛大嘅文旅嘉年华啦，唔该晒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今日带嚟详细嘅分享，唔该晒你，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忙忙六点又收工，快快脆喺猎口为我先送。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香港嘅票根经济啊吓，香港有啲人叫美飞经济吓，系啦，咁啊，点样去到用好呢个票尾吓，用好呢个美飞或者用好呢个票根咧，唔同讲法其实讲嘅一样嘢啊。
6: 冇错啦，咁我哋咧今日就睇睇啦香港启德体育园呢张飞啊吓，凭借住佢咧，唔单止可以睇表演啦、睇比赛啦，仲可以食饭打折啦，住酒店有优惠，逛景点咧亦都可以悭翻一笔噶吓，所以咧只要你有呢张飞就千祈唔好掉啦。咁啊，见到咧现时咧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都知道，其实呢张飞都好值钱嘅。咁啊，睇翻啦启德体育园方面嘅负责人咧，亦都话啦参与票尾经济计划嘅商户嘅比例咧，由早期嘅大概一成，现时咧已经超过咗三成啦。咁啊，参与商户嘅生意额咧，亦都系普遍录得显著增长。咁我觉得呢个系双赢嘅吓，我哋嘅旅客啦可以享受更多嘅优惠啦，商户嘅生意咧亦都会更加畅旺啊。
5: 冇错啦，其实啦，即系对于人生路不熟嘅旅客嚟到讲咧，咧我自己要去嗰度睇 show 噶啦，咁我其实都唔系好清楚周围附近有啲咩玩，有啲咩食嘅。咁如果你而家 promote 得好啊，你话俾我知啦，原来咧即系喺场馆附近吓，或者系呢个区域附近，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呢啲餐厅，有优惠个噃咁。咁我谂我都会优先去试一试先啦。一嚟系用咗呢啲优惠佢，二嚟其实咧对于旅客嚟讲都系一种实用信息嘅指引嘅。咁所以啦，睇翻啦，启德体育园方面嘅负责人都话啦，其实佢哋园方啊吓，一直咧都有同香港本地嘅一啲零售业协会啊保持比较紧密嘅联系啦。都希望咧带动更加多消费，甚至系跨区嘅消费，因为大家可能去到香港睇 show 就唔系净系睇一场 show 啦，或者唔系净系留一日咁简单嘅。咁啊，同埋咧，亦都希望咧同全港唔同嘅场馆啦，同埋唔同嘅合作伙伴啦嚟到一齐联动，希望咧将呢个票尾经济辐射效应咧扩展到成个香港，而唔系仅仅啦系体育园区附近啦。
6: 咁啊，睇翻实效咧，现时咧以门票带动消费嘅模式咧，其实成效都几显著噶，亦都系吸引咗大批嘅外地嘅旅客咧，系专程访港啊吓。咁我哋睇睇啦，今年嘅第一季度启德零售馆嘅整体嘅表现啦，同旧年嘅同期相比咧，有大概四成嘅增长当中啦，亦都有呢个票尾经济嘅模式嘅贡献啦。咁啊，最近啦落幕嘅香港足球盛会2026啊，亦都系票尾经济啦去发挥作用嘅一个非常之鲜活嘅例子啊。
5: 冇错啦，咁啊嚟自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吓，佢自己嘅讲法咧就话，其实咧启德体育园啊吓举行包括足球盛会啦，呢个夏季巡回赛啦，有三场正赛啦，其实夹埋有超过120,000嘅观众入场嘅，净系门票收入啦就已经超过1.8亿港元噶啦。咁如果呢120,000人吓，即系佢哋出到嚟市区唔同嘅地方，仲会有其他嘅消费咧，咁带动嘅价值就会更加可观啦。
6: 咁啊赛事嘅话咧，热度就唔单单系流喺场内嘅，咁啊球迷咧睇完比赛之后咧，亦都会去到周边去消费啊吓，譬如咧启德零售馆咯，单日系录得接近120,000人次到访，而周边嘅商户嘅生意咧，亦都系全线飘红嘅。而睇翻体育用品店嘅业绩啦，亦都相当之唔错吓，比平日咧增长达到5倍咁多，而餐厅咧亦都有50%以上 的增长。在启德附近的食肆的生意亦都普遍增长大概两成的。我根据计算，每五名的入场的观众当中，估计有一个人在零售馆去买波衫，亦都见到足球盛事的球迷的消费力都相当之强。
5: 没错，你去都去到了，是不是你梗是要买一些周边产品的啦。场馆里面又这么好，有个零售馆，那还不在里面买东西咩？看回数据就显示，今年上半年有大约175万的旅客参与超过130项香港的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58亿港元的消费额。所以其实现在香港学陈茂波说就已经有文化的内容了，亦都有产业的平台了，现在再搞埋盛事的活动，其实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创的经济生态的。咁嚟紧啦，点样可以将呢个经济生态继续扩展落去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啦，继续探世界 topic 同你倾下啦，票美经济啊！
7: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民族嘅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嘅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8: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下午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不要错过。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同大家讲下啦香港嘅票尾经济啊吓，
6: 系啦，
5: 内地叫票根经济。
6: 咁
5: 啊，讲翻啦，即系香港咧，其实嘅雄心就唔净止系话我净系做几场 show 啦，带动一下消费就算数嘅。咁好似启德体育园咁样样啦，其实咧里边仲有好多企业嘅商房。嗱，我觉得叫商房呢个有啲意思吓，即系讲起身吓，因为佢又唔系酒店俾大家过夜嘅，咁但系佢系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的，但是它又是给到大家可以在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里面看一些盛事的。这些商业的空间又或者说这些商房是什么人用的呢？有什么市场的需求呢？启德体育园的行政总裁就说这些呢他们称之为企业商房，是希望给到一些香港的顶尖企业和跨国公司去打造一些世界级的商务接待的空间，成为一个香港的会客室的。那即是怎样呢？即是这个盛事可能已经成为某种商务接待当中的一个过程，我接待某个生意伙伴来香港。

0: 嗱，我哋一齐睇场 show 啦吓，一路睇 show 一路倾生意，可能又形成咗啲新嘅合作机会啊！
1: 冇错，香港有咁多优质嘅演出啦，咁多大型赛事啦，咁其实对于呢个商务嘅呢个客人嚟讲咧，确实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场合去招呼自己嘅一啲生意伙伴啦。
0: 冇错，
1: 咁而盛事嘅效益咧，亦都唔单止体现喺消费端嘅。咁啊，睇翻咧启德方面嘅负责人话咧，除咗系长期就业嘅岗位以外啦。大型活动期间咧，亦都带动咗大量嘅临时嘅职位嘅需求啊！吓，咁啊，见到譬如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嘅期间啦，单日就需要动员几千名嘅工作人员啦去支援嘅，亦都系创低咗啦超过11万人次入场嘅呢个破纪录嘅佳绩噶。咁所以咧，园区咧喺度积极联动成一个社区咯，尤其是系同九龙城啊等等邻近地区咧建立更加之紧密嘅合作，透过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嘅深度嘅融合啦，为地区嘅商户创造更加之多嘅机遇。另外，亦都会咧结合翻启德邮轮码头等等嘅配套嘅优势，共同去提升区域嘅活力，令到城市嘅红利咧可以惠及更加之广泛嘅社群啊！真系围绕一个启德啦，成条产业链或者系成个周边嘅地区咧。都可以一起唱旺起身啦！
0: 系啊，谂下都已经有咁嘅场景啦吓，嘛、即系港珠澳大桥吓，车住个生意伙伴过嚟睇 show 先吓，入到个企业商房嗰度，达成咗某种嘅意向啊，开开心心，跟住咧第二朝早咧就上呢个邮轮码头系嘛，咁啊直不甩咧就坐船吓，我哋有咩出公海倾咁，好似都 OK 咁样样啊，可以拍剧咁样样系几有趣吓。呢个唔系一种想象嚟噶，而系香港咧确实系有一个咁样嘅条件，有咁嘅环境吓，亦都有咁嘅需求啦，俾大家做。咁啊，睇翻啦，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透露啦，今年上半年下有175万嘅旅客啦，参与超过130项嘅盛事活动啦。咁啊，讲翻啦，嚟紧下半年咧，其实仲会有100项嘅盛事活动咧，预料咧会吸引超过185万嘅旅客参加嘅，全年盛事会超过230项，相关消费总额啦会达到117亿港元左右。咁啊，所以话咧呢117亿港元吓，唔系净系商务包厢里边嘅朋友贡献嘅，其实大部分嘅都系好似我哋咁样普通嘅呢个旅客啦，咁亦都希望啦，即系譬如话票根经济或者票尾经济嘅模式成熟咗之后啦，其实对于我哋即系大湾区，特别系大湾区内地城市嘅朋友嚟到讲咧，星期六日去香港睇场 show 啊，睇个比赛啊，参与某项盛事啊，咩中秋睇下灯啊，国庆望下烟花啊，咁样样，类似嘅呢啲跨境消费，其实打开咗好大嘅想象空间啦。其实对于业界嚟讲都几兴奋咯。
1: 冇错啊，睇翻相关嘅数据啦，今年嘅7月、8月期间啦，香港各大嘅口岸亦都系连续多日录得超过咗135万人次嘅出入境，系创低咗有记录以嚟嘅单日最高位啊！而其中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分别达到22万同埋19万噶，呢啲海量嘅到访嘅客流啦，亦都通过文化 IP 嘅联动或者一啲跨业态嘅消费链嘅打通啦，仲有夜经济激活等等啦，系转化成为零售、餐饮、住宿嘅实质嘅增量，系实实在在咁样啦，带动咗整体嘅一个消费噶。咁啊，随住呢个票根经济，我哋玩得更加之纯熟啊，更加之多嘅商户去加入啦。相信凭借住一张嘅门票睇一场嘅比赛，亦都可以带动咧大家去体验、去逛、去探成座嘅城市。咁啊，亦都期待咧呢一张票根嘅含金量越嚟越高啊。
0: 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啊吧。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藏住最羞涩的爱意。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施思谦演唱的《情书》，他略带沙哑的嗓音裹住细腻的心情，既呈现了恋爱初期的矛盾心理，亦呼应对真挚情感的渴求。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心动企划，听到爱的时刻。跟住落嚟要听到的是黄子宏凡演唱的歌曲《大雨不停下》。歌曲以大雨意象隐喻情感波动和成长历程，让我们在这淅淅沥沥的旋律当中去感受那份藏在雨幕入边的爱和心动啦。

0: 陈豪宇演唱的歌曲《难解的题》勾勒出一段关于爱的迷茫时刻，用旋律来诉说着那份想不通又放不低的情愫。歌曲以青春校园为主题，通过解题隐喻成长中的情感纠葛。歌词细腻刻画了少年从误会、委屈到和解的心路历程，最终落脚于时光流转中对陪伴的释怀和珍视。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心动企划，听到爱的时刻，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一首希林娜依高嘅歌曲《白裙子黑童话》。歌词围绕成长主题展开，探讨在未知前路中保持初心的理念。希林娜依高通过空灵嗓音讲述自我意识和镜像森林的对话，传递对生命力的探索和希望。

爱入边嘅心动，往往藏喺嗰啲未曾说出口嘅惦念当中。时代少年团演唱嘅歌曲《那些我未说的话》，以青春情感为主题，歌词通过我与你嘅视觉转换，细腻刻画咗从暗恋到心动嘅情感变化，旋律轻快且层次丰富。跟住落嚟，许嵩嘅《七夕》系一首融合中国风同现代流行元素嘅复古情歌。歌曲构建出一种古典和现代交织的意境，许嵩以轻松的唱腔和婉转的旋律，赋予传统爱情故事新的生命力。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当一段爱走到终章，阿哥画低句号的瞬间藏住别样的心动。邓紫棋的句号就用歌声来将这份告别入边的力量和成长娓娓道来。歌曲旋律起伏中带住力量，邓紫棋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当中带住清醒的坚定，而高亢的唱腔传递出破茧的力量，令每个听过的人都能感受到告别入边的重生。精选潮流热歌《陪睡郎》经典。

0: 宇宙间的浪漫，或者就藏在星辰和玫瑰的相遇入边。黄霄云演唱的歌曲《玫瑰星云》，以宏大的弦乐编曲和励志歌词为特色，融合了流行与古典元素，展现了女性力量和宇宙意象的关联，去感受那份藏在星际之间的独属于自己的爱意时刻。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心动企划，听到爱的时刻，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分享嘅歌曲系李衡亮演唱嘅《愿得一人心》。李衡亮温润的嗓音入面满是对专一爱情的向往，在这份深情的歌声当中，让我们感受到那份对长久陪伴的珍视。

刚才听到的歌曲《风吹来的时候》是电视剧《四海重明》的季动曲。徐明浩温润的嗓音裹住少年的羞涩，以温润细腻的声线诠释了剧中角色之间的情感纠葛，旋律悠扬且富有故事感，营造出心动与倾心的氛围。跟住落嚟一首《难得有情人》，以轻快温馨的旋律同诗意歌词成为经典情歌。关淑怡婉转的唱腔传递出对感情的珍惜，用歌声将相遇的美好静静诉说。

汪苏泷的《我想念》将翻涌的思念谱成了动人的旋律，歌曲旋律悠扬，歌词深情，汪苏泷以温柔的唱腔传递出深情的惦念，营造出一种私密而沉浸的氛围，令人仿佛置身于两个人的情感世界当中，感受着那份深深的思念和眷恋。精选潮流热歌《苦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

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心动企划，听到爱的时刻，当爱褪去喧嚣，那份沉淀落来的温润，最是动人心弦。节目最后送出一首莫文蔚的《爱》，用她独有的韵味唱尽爱的本真。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5: 大家好啊，首先咧同大家推介一支靓曲先，呢支靓曲就获得全球微语曲大赛第五届作品创作赛嘅金奖曲目啦。
4: 呢一曲微语曲作品，佢嘅名字叫《鹤飞》。嗱，听到呢个名咧，大家就知道啦，应该系同小朋友有关噶。
5: 系啦，好励志嘅故事吓。
4: 系。
5: 咁啊，呢支曲咧系由国家一级演员廖尔同荔湾区青少年宫梅花粤剧班嘅一众小朋友一齐嚟演唱噶噃。
4: 嗯，系啦。咁呢个《鹤飞》咧就系关于少儿成长，借廖尔嘅对唱吻答，用一种拟人嘅方法嚟到系讲述成长嘅必由之路。正所谓寓教于乐，讲明道理，几通俗易懂。
5: 冇错啦，通过曲咧嚟鼓励小朋友学习咧海燕搏浪、青松屹立、不畏艰难险阻，牢记每一步都必须努力，有付出先至会有收获嘅道理啊！
4: 嗯，系嘅，啱先都讲到啦，呢一曲咧系由廖尔同一众嘅小朋友嚟到演唱，咁不如我哋首先嚟听听廖尔介绍演唱呢一首微曲作品《鹤飞》嘅心得体会先啦。
5: 嗯，好啊，
6: 《鹤飞》呢首曲咧。是由苏诗如老师所创作的，它是一个少儿的微粤曲作品，我觉得它很有新意。这首作品呢是通过、用雀妈妈教那些雀 BB 去学飞，这个寓意呢是我们的小朋友呢在他们学习的过程中要不怕艰辛，不怕艰苦，是要通过不断的努力向前行，才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即有付出才会有收获的、做人的成功的道理、我觉得这首曲呢它会、通过、简易易浅易懂，等很多传统的小调小曲，亦有传统的南音版面啊，快慢版，嚟等更多的小朋友容易学啊，中意听啊，等佢能够更加去传播俾每一道嘅就算幼儿园啊、小学啊，佢哋嘅小学生都能够去容易学到嚟演出啊，可以喺各个地方去传播啦，咁呢啲系作为我系作为传承人咧，系应该做嘅。
5: 唔该晒尔姐嘅分享吓，咁啊廖尔老师咧都参加过好多微语曲作品嘅演绎噶啦吓，咁佢自己有啲咩感悟同我哋分享下咧？听一听佢点讲。
6: 办得非常之成功，非常之好，而且好多曲目咧，亦都流行到去海外啦，亦都会有好多海外嘅听众观众睇到啊，佢哋亦都会去学唱啊，国内啊，我哋广州啊，亦都亦好多受欢迎嘅曲目啊，都系好多时会被邀请参加去演出嘅。咁好似之前我演唱嘅一首《乡关》咧，亦都喺全国入边攞到全国优秀节目奖。
4: 多谢尔姐，系啊，咁其实尔姐啊，对于微语曲未来嘅发展咧，都有自己嘅独特见解嘅、哦。我哋再嚟听听佢嘅分享。
5: 好啊。
6: 在未来我希望在你们电视台能够更加多一点去关注和推动这个粤曲粤剧的发展和它的传播，等更多的海内外甚至全世界的无论是华人或者是外国人都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5: 唔该晒尔姐吓，廖尔老师咧系粤曲嘅非遗传承人吓，喺平时嘅工作当中啊，佢系点样去推广呢一种传统文化嘅咧？听下佢介绍啊。
6: 平时咧我都会经常凡系有呢啲活动咧，我都会多啲会 同各地广东省各地嘅乐社送戏到学校啊，送戏到基层啊，送戏到乡村啊，去推动同埋传播我哋嘅粤曲传统文化嘅，使佢哋能够唔一定嚟到广州先至睇到我哋嘅演出。就算喺等佢哋喺学校啊，喺基层啊，乡村嘅舞台啊，亦都能够感受到我哋传统粤曲嘅魅力。
5: 唔该晒廖依老师嘅分享，事不宜迟，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首少儿题材嘅微粤曲《学飞》。

0: 可边有个小朋友喺度朗诵呢？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意东西南。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黎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系继续翻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啊，陪伴住你嘅依然都系伟斌同埋晓华。
1: 大家好啊，嗱，正话咧就欣赏过一曲眉粤曲《鹤飞》啦，可以讲咧眉粤曲咧系传统粤曲嘅创新性嘅一种发展嚟嘅吓。咁其实咧粤剧粤曲都喺度不断与时俱进嘅，好似传统粤剧经过革新之后咧，有可能变成另一种形式，就系戏曲音乐剧啦。
0: 今日我哋就带大家关注一部戏曲音乐剧《冼夫人》。
1: 冼夫人呢个题材。就好特别吓，呢一出戏曲音乐剧《冼夫人》咧，系全程冇尿点嘅，即系你系唔会上厕所，因为点解咧系几搞笑嘅吓。前半部分咧就笑到茄茄声，后半部分咧就喊到啡啡声，系啦，即系而且你系会觉得咧笑中就有感动吓，即系你要笑住嚟喊，又要喊住嚟笑嘅喎。
0: 咁我哋先同各位分享一下《冼夫人》呢一个故事先啦。佢系古时候嘅高粱，即系今日嘅广东茂名人。佢咧系历经咗梁、陈、徐呢三朝，可以话系我哋中国古代著名嘅女政治家、军事家。按照今时今日嘅说话嚟讲，就系女强人噶啦。
1: 系啊，系岭南少数民族嘅杰出首领嚟噶，一生都系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同埋民族嘅团结嘅。所以话咧，对于岭南嘅繁荣啦同埋稳定啊，作出咗卓越贡献嘅。
0: 系啦，咁最难得嘅咧系被周恩来总理啊誉为巾帼英雄第一人。哇，犀利！呢、这个好难得噶，
1: 冇错啦。嗱，呢一出戏曲音乐剧咧，系集合咗粤港澳三地知名嘅艺术家啦，强强联手啊，唔单止咧再现咗呢位巾帼英雄第一人嘅风采啦，仲反映咗咧岭南文化开放包容同埋务实嘅基因噶。
0: 啊，讲到呢样嘢咧，真系我觉得好切中我哋岭南人嘅呢一种特质啦。系我哋广东系改革开放之先啊嘛，包容啊，与时俱进啊，呢啲都系我哋广东人岭南人嘅一个精神特质。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一出戏真系相当有代表性咯。
1: 好，我哋嚟听听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嘅院长啊，陆建东先生介绍下剧目开放咧。
2: 中国传统文化呢几十年嚟系进入咗最好嘅发展史嘅时机，系点讲咧？政府系加大咗好大嘅投入，传统文化嘅好嘢系要靠一批名人、名家、有天才、有天分嘅艺人。或者是匠人去體驗的，咁所以咧，春梅工作室咧喺呢個廣州市委宣傳部同埋廣州市文化局嘅支持下，咁咧就策劃咗成個戲，成個活動的確確係得到咗中共廣州市委同埋呢個廣州市人民政府廣州文化廣電旅遊局嘅大力支持，無論從資金到呢個創作自由啊，呢個好關鍵啊，創作自由。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0: 咁啱先咧，系听到咗广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嘅院长陆建东先生嘅介绍啦，咁啊令到我哋咧对呢一出戏咧有咗更加深层次嘅一个了解啦。
1: 系 啊，
0: 其实呢一个剧演员嘅阵容方面啊，亦都系相当犀利。嗱，呢个剧咧系由广州粤剧院名家新秀系联手打造嘅，
1: 系
0: 有国家一级演员红批艺术嘅传人梅花奖得主苏春梅领衔主演添嘅。
1: 饰演嘅就系冼英呢个主角啦，
0: 冇错，
1: 而且咧系哇跨度好大噶，由18岁做到80岁，
0: 哇，好高难度啊！想象一下，咁啊18岁啊卜卜脆噶嘛，到80岁咧已经系即系另外一番人生状态，呢个对春梅姐嚟讲真系一大挑战咯。
1: 系啦，而且我都系横跨咗唔同行当噶，比如话咧18岁嘅时候咧做嘅系小旦啊花旦啊，咁啊之后咧就做刀马旦啦，因为你要领军啊嘛吓，刀马旦啦之后咧，就到年纪大啲就青衣啦，哇！之后咧就满头白发咯，变咗老旦咯，哇！真系唔同嘅行当，好犀利啊！
0: 系啊，如果真系冇话非常之实力嘅功底咧，真系好难演绎跨呢个年龄段咁大嘅一个角色噶。
1: 冇错啊，即系从一个天真嘅少女咧，成长为一个能文能武啦、忧国忧民嘅伟大女性噶吓。
0: 系嗱，虽然冼夫人呢个人物咧已经被多次咁搬上咗粤剧嘅舞台，但系苏春梅老师咧系秉承住红线女老师嘅嗰种。即使不能够超越，亦都要与众不同呢个教诲啊，系演绎出新嘅人物形象，系相当难得嘅。
1: 系啊，春梅姐就话咧，接到呢个任务嘅时候咧，真系瞓唔着吓，睇完剧本之后更加瞓唔着啦，
0: 兴奋激动。
1: 听下佢讲啦，不如
0: 好啊。
3: 咁我作为一个传统粤剧嘅演员，我喺呢部戏里边 經歷了什麼感受什麼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時我們就開了一個創作會議，那我接到的任務就是我要飾演一個嶺南的偉人冼夫人。由那一刻開始呢，我就開始失眠。為什麼失眠呢？因為要給冼夫人整整煎熬了一年的時間，好慘啊。那呢這個戲啊，冼夫人這部戲呢，我們只是粵劇啊，在舞台上面呈演出來都有五六台的了，很多的劇團都演過這一出戲的，亦都很多的演員演過這個角色。那我師傅就老早就教落給我的了，他說假如演同樣一個角色的時候，就算你不能夠超越他，你都要與眾不同，還要是要用喜劇的手法來到演繹這個這麼嚴肅的偉大人物。於是我就請教了香港的一位喜劇大師，我怎麼算呢？他們就教我，別人哋喊呢就是喊，你呢就要笑著來喊，人哋教仔呢就很嚴肅的，你教仔呢要教得好好笑的。有一個更誇張，他說人哋睡覺眯埋對眼瞓的，你睡覺呢就要擘大對眼來瞓的。那聽完之後我還更加睡不著，死啦，怎樣笑著來喊啊，怎樣擘大對眼來瞓啊。後來呢就接到個劇本之後，哇，仲更加嚇親人。我要由18歲演到80歲嘅，係要由一個好野蠻、好粗魯嘅一個靚妹，演到一個能文能武、憂國憂民嘅偉大嘅人物，真係難度都幾高嘅。嗱，你哋諗下咧，又要笑住嚟喊，咁點笑住嚟喊好難嘅嘛，難度好高啊！唔信你哋試下，翻屋企照下大鏡笑住嚟喊，係點樣難法咧？係咪？咁咧呢部戲咧，嗱裏邊又有喜劇啦，用喜劇嘅方式嚟到演繹啦。舉個例，有一場戲咧係我係80歲嘅時候，我個孫仔咧就犯咗法，我要送佢去行刑啊，即係要送佢去斬頭。咁個孫仔就有一個最後的遺願，他要聽我講一個笑話，那我呢就要喊著來講這個笑話。大家可想而知的難度是多高，要喊著來喊著來講這個笑話的。所以呢整部戲呢裡面是有很多這些合乎情理的，有出乎意料的一些驚喜，是很多驚喜的。咁我哋嘅目標嘅觀眾咧，就希望係年青化，希望可以吸收到80歲到至到80歲嘅觀眾，佢哋都要喜歡。當然世事又冇絕對嘅，總有可能會有一小撮嘅觀眾唔一定會中意，因為佢哋已經習慣咗一聽個老官一開口唱啊，可能要唱半個鐘，去完廁所翻嚟都仲唱緊嘅，咁可能佢要覺得咁樣先至夠過癮。咁呢次觀眾唔一定會鍾意，因為佢覺得我哋可能唔係傳統嘅粵劇，但係我好有信心，佢哋睇多幾次之後呢，我包保佢哋都會鍾意嘅。咁成出戲嘅喜劇效果啊，驚喜就好多啦。
0: 付出了劳动，付出了努力，是获得了一份的收获。我想这个对自己对观众都是可以交代得到。
1: 是的，除了苏春梅之外，还有广州粤剧团的青年文武生李伟聪，国家一级演员陆敏慧，还有黄家华、陈俊文、北海荣、杨作林等等优秀的青年演员联合主演的。而广州粤剧团近100名的演职员共同创排演出，哇，阵容好鼎盛啊。
0: 是的，伟斌，其实在一出这个粤剧当中有成近100名的演员共同咁同台演出，这个阵容其实真的都挺大下的。
1: 是啊，而且很难得的就是这出戏呢，我想呢会吸引到很多后生人走入剧场的。
0: 因为这个呢是首次咁以粤剧为主，再结合这个音乐剧的表演的元素的新尝试啦。并且呢剧目在保留传统粤剧的唱腔啦、做工啊这个基础之上，也都融合了舞蹈啦、话剧啦、音乐剧啦、电影啦这些艺术的手法。并且最难能可贵的是以喜剧这样的风格形式来到展现很严肃的人物的题材，打造出独特的观剧 剧嘅体验，哇，好高难度喎、
1: 啊！系啊，咁啊，确实系啊，呢出戏咧真系喺创作团队达成共识啦、
0: 嗯，
1: 经过成一年嘅时间筹备同埋几个月嘅排演咧，先至系成功同观众见面嘅。
0: 嗱、女主角冼英咧就是、苏春梅所演绎噶啦，咁当中嘅男主角又系边一位演绎嘅咧？嗬，
1: 男主角咧就李伟聪啦，哇，李伟聪呢次都好大尝试、啊，点解咧？佢平时好严肃噶嘛，咁啊，但系做呢出戏嘅时候咧、嗯，前半部分咧就要做冯宝，冯宝咧就系剧中嘅冼英嘅先生嚟
0: 嘅、啊，比较搞笑嘅，
1: 搞笑到咧、嗯、就第一次见到冼英嘅时候、啊，连自己嘅爸姓咩都唔知嘅，
0: 啊幽默啦、诙谐啦咁样嘅一个人物，咁但系由李伟聪嘅呢个平时睇落去都算系几严肃嘅后生仔嚟到演绎嘅话，都系一大挑战。
1: 系啊、嗯，而且后半部分咧，佢又要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武将咯、嗯，就演呢个冼英嘅孙咯，吓系啦，所以一晚系分析两个角色嘅，好难得啊，真系。
0: 系啦，咁不如我哋又嚟听一听男主角李伟聪佢嘅演绎嘅心得先啦。
1: 好啊。
4: 对演员的考验是很大的、啊、我平时呢、在喜剧这方面呢经验相对少一点、啊、曾经、我和、李嘉怡也都有演过那个《今生与你史》
1: 啊
4: 那个戏应该是我演艺生涯来讲跨度最大的还有这个冼夫人的冯宝等等还有、我是饰演两个角色的一个是冯宝一个是他的孙冯轩、啊、一文一武、啊、这两个角色也都有反差、啊、这些都是我自己要克服的一件事啦。
1: 哇！呢一出戏咧上演嘅时候咧，
0: 真系座无爆满，
1: 系啊，座无虚席噶。咁啊，好多嚟自茂名嗰啲老乡咧，特登嚟睇戏啦，因为讲嘅就嗰边嘅故事啊嘛。
0: 系啊，我记得喺现场咧，一位茂名籍嘅青年嘅观众啊，佢当时就系咁讲嘅。佢话呢个系一部能够令到观众坐得落嚟睇得到尾嘅精彩剧目，
1: 嗯、
0: 值翻个票价。话我谂呢个真系相当之高嘅一个评价啦。
1: 系啊、
0: 嗯，
1: 正如我所讲啦，前半场咧就轻松。诙谐嘅笑到甩牙嘅，将呢个冯宝和亲嘅故事娓娓道来啦，引人入胜。咁而后半部分咧就历史正剧咯，
0: 可以话咧成出剧咧高潮迭起，嗯、充分咁展现咗冼夫人呢个巾帼英雄第一人嘅丰满嘅形象啊！即系好多朋友咧都给予咗高度嘅评价嘅。
1: 不如我哋讲咁多咧，马上听翻一段剧中嘅精彩唱段啦，叫做《一见痴狂》，讲嘅就系冯宝第一次同冼英相会嘅时候，哇，两人嗰种咧好似。电闪雷鸣一样啊，嗰种互相爱慕嘅感觉啦。
0: 哇，听伟斌咁样介绍，我相信大家同我一样迫不及待噶啦。好啦，我哋即刻嚟欣赏。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3: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古佬彭家智，
4: 我是东山少爷，
5: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6: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7: 中意饮咩茶咧？
8: 铁观音啦，照旧啦。
9: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8: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9: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0: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
11: 个戏。冇
12: 浸噶。
13: 好，大家。
9: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4: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5: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6: 唔该晒。
17: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8: 哇，好甜啊！
19: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7: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8: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韵味岭南节目来到了担凳仔听古仔的时间了。
1: 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26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

方嘅残兵败卒，尤其系当年佢俾塔里忽台囚禁嘅时候啊，恰过佢嗰啲人呢就一个都唔放过。经过呢一场大屠杀呢，太赤乌部呢一个部啊，基本上喺草原上就除名啦。嗱，对于草原上呢一种你死我活嘅屠杀啊，以我哋现代人嘅观念嚟睇，当然非常之残忍，非常之唔文明嘅。但系当其时蒙古人嘅文明程度呢，确实就只系发展到呢一个阶段。对于佢哋嚟讲啊，屠杀敌人、抢掠敌人嘅财物呢，都系天经地义嘅事嚟嘅。就好似中国战国时期嘅战争啊，亦都喐唔喐就斩首几十万，明将白起啊，更加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战争嘅残暴性呢，就唔仅限喺蒙古草原上嘅。所以对于蒙古军队嘅血腥屠杀啊，我哋一方面固然好反感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呢，亦都不得不承认文明同历史进程嘅局限性嘅。好啦，咁啊言归正传，继续讲铁木真啦噃。佢系打场大胜仗，咁跟住落嚟呢，有几样紧要嘢要做啊。第一个就系追寻佢嘅大仇人塔里忽台，第二个呢就要揾翻佢当年嘅大恩人索尔汗失辣，咁第三个呢就系将太赤乌部残余嘅人全部捉晒翻嚟，将佢哋变成奴隶或者士兵。好快啊，佢嘅手下就将索尔汗失辣就揾咗出嚟啦。佢就唔系自己一个人噃。企喺佢身边嘅呢，仲有另外一位勇士。铁木真系三步加埋两步，走上掹住索尔汗失辣只手就话啦：哎呀，你两个仔都过咗嚟帮我手啦，你系我最大嘅恩人，点解唔过嚟呢？索尔汗失辣就话：我其实啊早啊想过嚟噶啦，咁但系若然我走咗呢，塔里忽台一定会杀我啲家眷，抢晒我啲嘢嘅，咁我点走得先得噶？铁木真硬岌头表示理解啊。跟住佢睇见索尔汗失辣旁边跟住嗰位勇士啦，咦，呢、這个咪就系射死我匹马嗰个只儿阔阿大？于是佢对身边啲人话：喂，我记得我匹马冇几耐之前就俾人射死咗，嗰、那个人好似喺度吧？点解冇人捉佢嘅？佢啲手下都未反应过嚟啫，只儿阔阿大就行出嚟话啦：射死你匹马嘅人呢，正系我，你若然要报仇呢，就马上杀咗我啦。不过杀咗我除咗出啖气之外呢，你一啲好处都冇嘅。如果你放过我，我以后愿意为你效命。你要我去边呢，我就好似支箭咁射到去边。铁木真见到佢嘅英雄气概呢，都十分之欣赏啊。于是就饶恕咗只儿阔阿大，要佢跟随喺自己嘅身边，并且呢帮佢改咗个名，叫做折别。呢、这个名嘅意思呢，就系箭速咁解。咁呢位折别啊，后来为铁木真立下汗马功劳。尤其喺蒙古大军西征嘅过程之中呢，一直从亚洲打到欧洲，真係威震天下嘅。而喺金庸嘅射雕英雄传里面，呢位折别呢就係郭靖嘅师傅之一啦。至于铁木真嗰位大仇人塔里忽台呢，本来就匿咗落个森林里面，铁木真啲部队又冇揾到佢嘅。阿殊不知佢自己啲仆人反水，将佢捉咗起身，准备带过铁木真嗰度领赏吧。不过呢几个人行到半路呢，就忽然间谂一件事吧。其中一个就话啦：铁木真生平啊最憎嗰啲背信弃义嘅人嘅。咁我哋咁样送塔里忽台过去，咁即系背叛自己主人啫。铁木真一定唔肯放过我哋嘅。另一个就话啦：不如咁啦，我哋将塔里忽台放咗，然后再见铁木真。其他嗰两个奇怪啦，我哋空手掉掉，见佢做乜鬼呢？呢、这个人就话：嘿，你哋放心。冇塔里忽台仲好过有塔里忽台啊！于是呢，塔里忽台呢三个手下就将佢放咗，然之后真系带住梳蕉去见铁木真吧。见到铁木真啦，佢哋跪低就话：我哋本来系嚟投诚嘅，而且准备咗份厚礼，就系将塔里忽台捉住咗。咁但系我哋后来又唔忍心背叛自己嘅主人噃，咁所以半路呢又将佢放咗啦。铁木真一听就心知肚明呢几条友呢想搞咩家伙啦。但系正所谓巧唔怕旧，最紧要守。铁木真呢个时候最需要嘅系宣扬部下对上司嘅忠诚。咁所以呢，佢就咔咔声笑话：，嘿，你哋几个真系做得好啊！若然你哋真系将塔里忽台捉嚟咧，我一定杀咗你哋嘅。然之后呢，佢又对自己啲部下话：，大家咧应该学习佢哋三个人嘅忠诚，唔可以背叛自己主人先得噶。咁塔里忽台呢三个仆人呢，就得到咗铁木真嘅重赏。其中出计嗰个呢叫做纳牙亚嘅，后来啊仲成为咗铁木真嘅心腹添。嗱，咁经过呢一场大仗啊，铁木真啊算系彻底咁击败咗扎木合。喺草原之上呢，除咗王汉率领嘅黑猎部之外，
基本上就再都冇其他

0: 对手啦。嗱，铁木真击败咗扎木合、乃蛮人同埋太赤乌部，喺草原之上啊，就可谓威风八面啦。呢个时候呢，佢又决定再次出兵，而今次嘅对手啊，就系当年毒死佢老豆也速该嘅塔塔尔人。嗱，咁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塔塔尔人因为同金国反咗面啊，结果俾金国揾埋王汉铁木真呢，就狠狠咁教训咗一餐。不过佢哋虽然打咗败仗啊，但系实力犹在嘅。铁木真打败咗太赤乌部之后呢，决定再次发动攻击，将塔塔尔人嘅残存势力全部消灭。咁只要佢打赢呢一仗啊，喺蒙古草原嘅东部呢，就再冇对手噶啦。嗱，咁呢一仗对于铁木真嚟讲咧都好紧要嘅，况且塔塔尔人嘅实力仲系好强，斋靠自己嘅力量咧，铁木真其实并冇十足嘅把握嘅。不过今次啊，佢就冇再揾王汉帮手啦，决定系自己嚟。喺出发之前啊，佢就规定咗两条军规。第一呢，就系喺打赢仗之前唔可以抢战利品。嗱，咁以前打仗嘅时候啊，每个部落只要打赢自己嗰摊呢，就会马上去抢战利品噶啦。而抢到嘅战利品啊，除咗要上缴俾黑汗嗰部分之外啊，剩低就归自己嘅。咁但系铁木真咁嘅规定呢，等于就要将战利品啊统一调配。而第二条嘅规定啊更加紧要啦，就系规定军队喺第一次冲锋嘅时候，若然俾敌人击退啊，无论如何一定要不惜代价作第二次冲锋，若然唔系呢，就处斩。咁呢一条规定啊，令到蒙古嘅战士打起仗上嚟零舍英勇嘅，咁啊事关打唔赢就要冇命噶噃。好啦，咁啊颁布完军规，整顿好部队之后呢，铁木真就率领大军出发啦噃。佢哋同塔塔尔人嘅部队啊，喺纳木勒格呢个地方相遇，双方啊先打咗一仗。塔塔尔人见到战情不利，就向后撤退。佢哋一路退到一条河边，呢条河呢叫做乌拉盖国勒河。咁嚟到岸边之后啊，塔塔尔嘅战士就唔再后退啦，而系喺岸边啊布好阵势，摆出一个背水一战嘅架势，准备同铁木真啊决战啦噃。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江姐。What's up？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6: 快走。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13: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依旧都系伟斌同埋晓华。
14: 我系伟斌啊，
13: 我系晓华。
14: 系啦，又到咗我哋岭南文化集大成嘅节目啦，希望同你一齐分享咧我哋博大精深嘅广府文化吓。
13: 冇错，近日咧即系8月28日到9月24日啊，蔡任坤大写意画展第二站就喺广东嘅新石湾美术馆嗰度开幕。
14: 嗱，呢个画展是展出了四川书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蔡仁坤老师300多件精品力作，覆盖了有写意花鸟、趣味小品等多元类型的艺术作品，可以说呈现出画家数十年这种创作的成果和艺术革新之路。
13: 这个活动开幕的当日，伟斌和晓华都在现场，我们来听一听当时蔡仁坤老师在开幕式上的发言呢。
14: 好啊。
15: 班为菊风进草这几个字是我的恩师余中英先生对我的叮嘱，几十年一路走来，我始终记在心里，画画要守本心，离风骨，踏实耕耘，不追时流，这也是我在大喜剧绘画一直坚守的准则。去年这场展览在我的师爷齐白石的故乡湘潭举办，是一次寻根和汇报。今天来到岭南对我来说是汇报，更是学习。岭南画派开一代新风，包容革新，扎根生活。多年来我一直把岭南艺术作为重要的学习方向，从中吸取养分，滋养自己的笔墨。为了这次的岭南展览，我提前半年来广东写生采风，感受这里的风土气韵。
14: 多谢蔡仁坤老师的介绍。相比在2025年齐白石纪念馆的首展，这一次广东巡展的体量、规格都实现了大幅提升，独占美术馆一楼四大展厅，而展品的阵容更加是丰富全面。
13: 是，咁展览嘅作品嘅尺度咧极具张力，系呈现出极大极小皆见乾坤咁样嘅艺术格局。
14: 嗱、
13: 有啲咧长就长到成30多米嘅翠竹长卷，都有12米长、5米高嘅超巨幅嘅大写意嘅重磅作品啊！咁啊，真系相当之震撼啊！嗬，
14: 冇错啊！仲记得当时我哋恶高头嚟睇啊，哇，真系颈都攰埋啊！真系好劲啊！嗰幅嘅巨作吓，咁当然啦，亦都有细细地嘅方寸之间咧，就好似个书籍封面咁嘅精致小品都有嘅吓，嗰啲咧就好精巧灵动啦，意韵悠长。
13: 咁真系大小不一嘅佳作，相辅相成，全方位咁展现出咗蔡老师大写意创作嘅多元嘅表现力，同埋深厚嘅笔墨功底啊！嗬，
14: 不如再听下参展画家蔡仁坤老师喺开幕式上嘅介绍啊。
15: 这次展出的作品共300余幅。整体规模比上一站更大，作品涵盖了我往年的创作经典，也有5米高、12米长的《海河》等代表作。但重要的是，我这几年，尤其是近一年的全新创作。这次展览有首次公开亮相的 三十里竹子长卷，日日是平安。有多副张二、张六四条平句子，我也专门为广州、为岭南创作了《张二木棉大写意》单华，以此致敬这篇热烈厚重的岭南大地。
13: 多谢蔡老师咁精彩嘅介绍啊！嗱，蔡老师咧深耕大写意花鸟创作几十年，佢嘅笔墨雄强浑厚，系将四川省山水嘅灵气同四川人嗰种阔达刚劲嘅气质融入佢嘅笔墨当中，形成咗非常之独特嘅一种艺术风格嘅。
14: 嗯，冇错啦。咁啊，佢嘅艺术造诣咧已经得到咗全国美术界嘅广泛认可同埋高度赞誉啊！
13: 现场好多嘅嘉宾咧都纷纷发言称赞呢一次嘅画展啦，吓。
14: 系啊，当时咧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梁刚先生都表示，蔡仁坤为人性格豪爽坦荡，重情重义，胸襟气度都是全部融在画作之中的，因为画品就是人品嘛。
13: 嗯，而在艺术的创作上，蔡仁坤老师是善于吸纳中国民间艺术的质朴纯粹的审美特质，同时也都很大胆地借鉴西方非常绚烂丰富的色彩体系，可以说将两者很完美地融入于传统的水墨写意当中，出来的效果就厚重温润啦，浓艳饱满啦，气韵十足啊，是独具特色的。
14: 是啊，他作画的笔法呢是洒脱奔放，肆意从容啊，咁啊，泼墨诗彩都是酣畅淋漓的，哇，真是水色交融啊，落笔呢就好像疾风骤雨咁，气势连贯啊，咁我们见到呢水色墨笔都是高度融合浑然一体的，最终形成了雄健大气奇骨独特的个人艺术面貌。美术史和美术考古学家、四川博物馆首席专家魏学峰都致辞表示，他说蔡仁坤深耕大写意花鸟领域多年，立足传统的笔墨根基，在图色、色彩还有精神表达等维度，都实现了传统花鸟艺术的当代转化，可以讲岭南和巴蜀文化渊源深厚，交融紧密。这次展览是搭建了两地艺术互通的重要纽带，对推动区域美术交流互鉴是意义深远的。
13: 嗯，我们再来听听魏学峰老师的介绍。
6: 大写意是中国画最重精神最重心性的一脉，蔡仁坤深耕这个大写意花鸟画数十年，扎根巴蜀大地，形成了自己朴茂开张的大写意风格，能够坚守雄强内蕴的艺术风格，正是呼应了展览的主题“当为疾风劲草”。这批展览，仁坤在色彩、视觉语言、构图都是实现了当代的转换，试图让古老的写意语言接续当代的审美感知。
14: 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陈炳佳先生介绍，蔡仁坤老师的色彩浓烈、构图奇骨、气势开张的重彩花鸟，和这个岭南画风形成了有趣的互补和碰撞的。
13: 嗯，伟斌记唔记得啊？咁当时咧喺展览当中啊，我哋见到作品《喊河》，呼喊嘅喊，荷花嘅荷。咁呢个系列咧，哇，跳出咗传统荷花清雅嘅范式，化为咗野荷激荡奔放咁样嘅特质。
14: 诶，唔单止荷花，你记唔记得啊？仲有长卷，那个五彩翠竹长卷咧，我就印象好深刻噶啦。仲有咧各种嘅童趣动物小品啦，哇，可以讲咧多维呈现艺术家数十年嘅创作求索。
13: 咁我哋再嚟听听陈炳佳先生嘅介绍啊。
10: 我觉得蔡先生的画的主要特点就是颜色，他就像一个颜色的魔术师，把中国画颜料在宣纸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真正的厚重画纸，它艳而不俗，它很鲜艳，但是你感觉到它这个鲜艳里头有生命的这种热血，那种感觉一点都不觉得俗气，而是有一种很强的又很高雅的一种气质在里头，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善于在颜色上把控的，特别是颜色和墨这两者相撞，他用大墨来破大色，用大色来破大墨，这就是什么呢？他经常是把那个颜料这么一大碗 颜料直接泼上去，以墨破色，以色破墨，所以达到了这个墨和色的一个非常魔幻的一种境界，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他的画，他的整个调性大气，大格调，大美。
14: 唔该晒陈炳佳先生吓，嗱，广东省新石湾美术馆创办人范少辉喺致辞当中都表示啊，新石湾美术馆秉持住学术性、专业性、公益性嘅宗旨啦，持续引进高品质艺术展览，为市民搭建咗优质嘅艺术赏识平台噶噃。
13: 咁佢仲认为酒同美术嘅精神内涵系相通嘅。美酒系需要时光去酝酿啊。咁佢认为艺术嘅创作都需要岁月嘅沉淀同埋静心嘅打磨。咁呢一次画展落地喺佛山，可以话系四川同岭南两大文脉嘅深度对话同艺术互鉴。正如川酒嘅浓郁厚重同岭南酒嘅清雅纯净咁，佢亦都希望通过呢一次嘅展览，令到市民可以近距离咁领略大写意艺术嘅魅力，可以拓宽审美嘅视野，提升艺术嘅素养，助力两地嘅美术界艺术家嘅交流同埋文化嘅传播。咁话，
14: 听下范少辉先生介绍。
16: 刚才我听前面艺术家讲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词，就是水墨，水加上墨，构成了不同层次的画作。我觉得水墨也是我们中国画的一个很特别的表现，其实就是用水加墨，而不同颜色、不同的力度，展示了不同的东西。哎，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啊。川酒代表了浓烈厚重，就像那个墨；而岭南的酒，清雅纯净，代表了岭南的清秀。而这两种东西能够对在一起，我是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一种东西。那本次的展览，巴蜀大写意与岭南文化，我觉得是一种深度的对话。
13: 多谢范少辉先生的介绍。嗱，喺参展当中，参展艺术家蔡仁坤老师在答谢环节当中，就向主办方、学术界的嘉宾以及各界的同仁的支持，表示了自己至诚的感谢。他亦都表示话，始终都会遵循私愤，会坚守艺术的初心。他亦都希望以这次展览为契机，推动巴蜀与岭南艺术的交流碰撞，互通互鉴。未来亦都将会继续潜心地钻研笔墨的技法，在大写意艺术的道路上持续精进探索创新地说。
14: 好，再来听下蔡仁坤老师的发言。
17: 我画画数十年，一直坚持守正初心，以书如画，扎根传统笔墨，同时向岭南画派等优秀画派学习，弘扬创新精神，在创作中不断尝试，不断打磨。今天展出的所有作品都是我今年最真实的创作积累和思考。这次研讨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梳理和检视，让我清晰看到自己的不足，以努力方向。一路漫长，学无止境。往后我会牢记各位老师的指点，保持踏实沉静的创作心态，坚守风骨，潜心打磨，继续把大写笔墨做厚、做纯、做实。
14: 唔该晒蔡仁坤老师吓，嗱，业内评价表示啦，展览唔单止系一位艺术家嘅个人成果展示啦，更加系一次南北中国画艺术互鉴，从传统继承到中西融合啊，从地域精神嘅表达到当代水墨嘅探索实践，为大湾区文艺生态咧注入咗多元活力嘅噃。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收听和收看《谈股论金》。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大湾区之声的调频是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是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调频 FM87.8 AM675。 那或者呢，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那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另外跟大家讲讲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里面的这个搜索，可以找到谈股论金，或者谈股论金的这个我们的大湾区之声，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的右手指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话题讨论。
5: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度登顶，蝉联全球第一。那么，深圳作为核心引擎，依靠哪些硬核优势持续赋能集群，夯实全球领先地位？深港穗三地联动，那也是深度协同啊，能够释放出多大的城市群科创合力呢？登顶之后，湾区的科创又如何持续的放大优势，继续新动能，持续的领跑全球，打造世界级的科创策源地呢？今天财智湾区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来进行共同探讨。
4: 另外，稍后时间喺股市扫描咧，仲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嚟进行点评嘅。咁大家有啲咩嘅投资问题啦，记得喺我哋嘅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啦吓。
5: 嗯，是的，欢迎大家呢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可以在央视频我们的直播间下方来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是属于低开低走之后的震荡回升，三大指数呢，这个跌幅呢出现了收窄。那么截止到收盘呢 ，A 股的这个具体的数字是这样的：沪指报3888.11点，跌幅1.18%；深成指报13471.26点，跌幅1.08%；创指报3322.04点，跌幅0.49%。
4: 嗯，另外再关注下今日咧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见到收盘嚟讲咧，三大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嘅。恒生指数咧去到24811点，下跌143点，跌幅0.57%。国企指数咧系报收喺8248点啊，下跌26点，跌幅0.32%。恒生科技指数系报收4324点，下跌5个指数点啦，跌幅0.13%嘅。再望下大市嘅成交咧，今日去到2137亿嘅水平。咁另外今日南下资金咧系净买入啦43.25亿港元啊。
5: 我们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2064.10点，跌幅0.60%；纳斯达克收报26081.72点，跌幅0.65%；标普500指数收报75971.70点，跌幅0.58%。
4: 咁另外嚟关注下啦，开盘之后嘅欧洲市场嘅表现啦。见到目前咧，英国富时100指数咧系报10621点啊，升0.12%；德国 DAX 指数咧系25400。 425点，升0.26%。法国 CAC 成指数咧系8148点，升0.39%。咁啊，稍后时间喺股市扫描咧，再同你详细嚟分析今日嘅呢一个股市嘅情况啦。咁下边咧会首先做今日嘅第一个板块财智湾区。
3: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好啦，再到今日嘅呢一个嘅财智湾区嘅呢一个板块吓，嗱近日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咧系发布咗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咧系再度登顶，蝉联全球第一。咁啊，值得留意嘅就系啦，呢一份嘅榜单嘅排名依据咧就系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嘅发表量，再啦风险资本交易量三大核心指标。咁啊，其中咧深圳咧都系占据咗绝对嘅权重，系集群榜蝉联嘅第一功臣。
5: 那么深圳作为核心引擎，依靠哪些硬核优势持续赋能集群，夯实全球的领先地位？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了深圳、香港和广州的联动哈，究竟能够释放出多大的城市群的这种科创合力？而登顶之后，湾区又将如何去持续领跑全球，打造世界级的科创策源地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广东南方智库成员、经济学专家张仁汉先生，一起来探讨。你好，张先生。
6: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咁啊，见到咧，今次咧吓呢一个嘅深港穗创新集群咧，再度蝉联咧全球嘅第一吓，持续咧领跑全球各大嘅科技集群。咁啊，想请教你啦，呢一份咁瞩目嘅成绩单咧，就从整体嘅层面嚟讲咧，点样嚟解读呢一次嘅登顶核心价值咧，同埋呢个意义咧？咁啊，相较于往年啦，今年呢个集群领跑呈出边啲新嘅趋势同埋升级咧？咁啊，呢一份嘅全球第一啦，能够直观咁样体现出咧湾区创新方面咧有边啲嘅面貌同埋活力咧？
6: 首先，我们要高度肯定2019年国家层面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于推进大湾区整体科创能力跃升世界前列，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七年来，大湾区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要求，战略定位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前沿，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的重要策源地。短短的七年时间，这个关于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新兴产业策源地的战略云图就得到了坚决的落实。去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超越了日本的东京横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旧金山湾区两个久居世界前列的创新集群，一举登顶全球，今年是再度登顶，蝉联了全球第一的。今年呢，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继续领跑全球，呈现出四项强劲的升级态势。第一呢，就是作为登顶全球创新集群的三大指标，它是继续全面上扬的。本轮年度评审的周期里面呢，三大指标之一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120,000件，比去年呢是增长250,000件。三大指标之二的高水平科学论文的发表量达到215,000篇，比去年是增长220,000篇。三大指标之三的风险资本交易量是达7325宗，增长了约6%。大湾区今年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的增长是蝉联了全球创新集群榜首的第一功臣的，在年度评估的集群得分中超过60%的比例。而广东2025年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是27,000件，占了全国的37%，今年就是继续连续25年全国第一的。第二就是登顶全球创新集群的优势是更加稳固了，正在从单点突破迈向补齐短板、生态均衡。大湾区科技界的共识呢，就是国际专利在继续增长，在国内国际占比是继续提升，一些高科技短板正在这个补齐，高水平的科技论文 显著增加，基所研究的成效日益显现嘅。咁同时啊，金融天使嘅投资、风投创投、资本助力、创科研究同成果转化嘅总量系继续增加，源头创新同成果转化系同步强化。咁典型嘅事例咧，就系广东省组建总规模达1000亿嘅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投向战略性嘅新兴产业同未来产业。咁深圳市咧就设立咗100亿嘅天使母基金、100亿嘅市人才创新创业基金同20亿嘅科技创新种子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去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咁广州咧就系持续完善知识产权嘅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啊已经布局咗83家市级网点、15家技术同创新支持中心、5家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等优质嘅资源。咁广州啊，仲拥有强大体系化国家3级科技研究体系，拥有省内最强嘅高校科研能力。咁近年嚟，广州高质量科技论文嘅发表数量系居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嘅首位。咁同时啊，深圳前海、河套、珠海、横琴、广州南沙嘅4大粤港澳创科合作战略平台，重点推进补齐短板，吸引集聚全球领先嘅科技专才，安排科技要素嘅资源高效配置，喺集成电路专用芯片、新能源、生物医药同低空经济呢啲方面咧，近两年取得咗一系列全球领先嘅研发成果啦，使到迅速转化为新兴产业嘅新生力。咁上述关键数据同金融投创能力，得到咗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嘅评估认可，依为今年啊登顶全球创新集群嘅优势更加稳固嘅支撑力啦。咁第三咧就系大湾区全球创新集群协同创新，由物理叠加就走向咗化学融合。大湾区咧正喺度迅速推进构建粤港澳联合创科体系，粤港澳三地嘅创科协同系日益强化。咁目前咧，大湾区嘅创科发展就已经形成咗粤港澳基础研究加4大平台中试转化，加湾区内地嘅制造量产，加港深交易所上市出海，咁样一条有住强大体系化嘅高效创科研发、高科技业孵化成长嘅成熟路径啦。咁典型事例就系前海咧，已经累计转化咗123个香港高校项目，横琴咧就构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链条。咁河套深港科厂合作区香港园区喺2025年底开园，咁深港科厂咧合作啊进入咗新阶段。咁第四咧就系广东省同湾区城市群对大湾区全球创新集群以制度创新同知识产权嘅软实力护航咧硬科技嘅。咁我哋就再用几组数字去讲出全球第一所直观体现嘅湾区科厂面貌同增长活力。一系高新技术企业咧，对广东制造产业嘅体量支撑强劲嘅，大湾区嘅经济总量咧就迈上咗15万亿嘅台阶，咁人均 GDP 约17.51万元，已经形成10个超万亿嘅产业集群，其中啊高新技术企业达6.9万家，亏上工业企业咧7.6万家系居全国首位嘅，而系创新策源能力咧系显著增强。大湾区就拥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9个，国家实验室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是45家，江门的中微子实验运行水素和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调试成功。近5年广东的基础研究的投入年均增速是达超过了 15% 的。三是成果转化的质量量质提升了。当前平均每2小时就有一项专利在大湾区达成转化意向。全海、河套、横琴、南沙4大粤港澳合作重大平台呢都加强领先技术中试基地的建设了。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去年底就开园呢，其中重大项目就是中试基地的第一期建成运行了，并且迅速对接产业链的上下游。在去年以来全球首个飞行汽车的量产线、全球第一条的 G8.6 代的印刷 OLED 产线到3折叠手机的产线都是世界先进生产线，而且是密集涌现的。咁四就係金融资本嘅生态活跃量能跃升啦。大湾区嘅股权投资基金募资规模已经超3.5万亿，千亿级嘅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系完成咗组建。深圳2025年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系29家，募资系超过咗956亿 ，IPO 数量同募资嘅额度咧均居全国城市第一。咁其中啊，基本都系啲高技术嘅含量企业。呢个就表明金融资本正在助力大湾区科技型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的成长啦。 主持人。
5: 好的，梳理到优势呢，我想哈，大家可能也非常熟悉了。我们也看到这几年的深圳、广州、香港呢，已经是成为大湾区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地见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印证。那么这一次的登顶呢，不仅仅是排名啊，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集群呢，它的这种创新能级、还有产业质量以及协同效能的全方位的提升。那首先呢，一定是它的优势更优、全域进阶这样的全新的突破啊，那么像比如专利产出啊，像产业转化呀，这些应用的领域呢，它的指标呢都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再有呢，就是产业的底盘在进一步的夯实。那比如说我们也看到深圳2025年的战略型的新兴产业这个增加值呢，就占到了 GDP 的比重，提升到了43%，远超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再有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创新主力的这个队伍呢在持续的壮大啊，像这个专精特精小巨人的企业的数量，包括像高新技术企业的总量呢，都是这个数量呢都是稳居全国城市的首位。
4: 咁啊，喺呢个深港穗整体嘅创新集群里边咧，深圳嘅知识产权全链条嘅建设、首创性嘅制度创新同埋系统化嘅科创生态咧，有独一无二嘅一啲嘅亮点啦。咁啊，亮点会喺边度咧？咁而呢啲硬核嘅优势啦，点样嚟持续赋能集群嘅呢个质量提升，牢牢咁样样筑牢啦，湾区科创全球领跑嘅核心竞争力咧？
6: 深圳嘅硬核优势咧，佢主要就系打造咗知识产权从创造到保护。形成授权量第一到呢个资产变资产、资产变资产嘅全链条生态啦。咁授权量第一咧，就2025年国内专利授权系21.45万件，连续8年全国第一嘅。PCT 国际专利申请1.97万件，同比增长咗20.27%，系连续22年全国城市第一嘅。咁目前深圳嘅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系119.7件。又为全国平均的7.5倍，咁高价值发明总拥有量是21.53万件，其中企业主体达20.07万件，系占比超93%。咁资产变资产，第一咧就系知识产权嘅保护法规制度系日益完善，保障咗知识价值变现成为科技权益所有人嘅硬核资产啦。咁全国首部涵盖全类型全链条嘅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就率先落地赔偿性的惩罚性的赔偿、行政禁令、技术调查、官新型知识产权，包括数据啊、算法啊、商业秘密啊，一个综合保护、综合改革示范、专利、商标、版权一体化行政管理的一站式协同保护平台，呢啲建设公检法、司法仲裁调解20部门联动，咁快速协同保护全国的4连冠啦，海外维权5位一体。包括風險預警啊、監察啊、應對啊、培訓啊、資源啊呢啲方面，咁仲有德國、新加坡、巴西、印尼4個海外工作站，咁累計監察糾紛係3379件，為3193家涉案企業係1:1咁指導應對海外，係指導全國嘅係達到5連冠啦。資產變資產第二咧，就係深圳通過制度性嘅創新，抖壓住知識產權嘅質押、證券化、跨境轉、三張黃牌。咁2025年增額融資咧係592億，連續6年全省第一。知識產權證券化累計121單，規模257億，發行量規模都居全國領先嘅。全國首單知識產權跨境擔保加境外資金跨境認購雙跨境 ABS， 全省嘅首批知識產權嘅服務信託彭斯大質押品牌數據知識產權登記證書嘅首批頒發深交所科技成果同知識產權交易中心。咁國家知識產權運營深圳河套國際轉化試點平台嘅雙國家級2025年專利轉讓受讓5.85万件次，許可2.17万件次，並且出台咗跨境轉讓嘅許可指引啦。咁前面我哋分析深圳嘅創科硬核優勢嘅綜合效應，深圳咧就形成咗系統化嘅高效創科生態。深圳佢打通咗知識產權轉化全鏈條，就讓創新價值嘅高效落地。持續變顯，好多城市啊，就面臨住科技成果落地難、專利閒置、無形資產難以賦能產業嘅依啲問題。但係深圳咧，佢依托深交所、科交中心等國家級平台，搭建咗全覆蓋、全流程嘅知識產權運營嘅服務網絡，率先出台知識產權跨境轉讓許可交易嘅指引， 畅通咗知识产权嘅跨境流转、交易转发嘅全渠道啦。深圳佢仲以首创性嘅制度创新，为科创发展保驾护航，构筑最优创新营商环境。咁针对住人工智能、新能源、低空经济啲新兴赛道，出台专项嘅知识产权保护指引，完善嘅法治保障、制度创新，就彻底打消咗科创企业嘅创新顾虑啦。使到企业咧敢于投入高成本、长周期嘅前沿研发，持续深耕技术嘅创新。咁大湾区嘅创科界同企业界咧有一个共识嘅，就系上述啦。深圳嘅知识产权全链条嘅建设、首创性嘅制度创新、系统化嘅创科生态嘅核心亮点，逐步喺大湾区城市群给予借鉴同复制推广，呢个将会引领持续筑牢湾区科创全球领跑嘅核心竞争力。主持人。
5: 好的，我们也一起来梳理哈。深圳呢，作为深圳的这个成绩呢，确实是非常的亮眼哈。我们也看到了它的这个独一无二的一些竞争的硬实力哈。比如说它的首先呢，就是看到了全域领跑以及量质齐升和硬核专利实力构筑的全球的技术壁垒，也是有一些这个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些成绩哈。那在这个人工智能啊，还有像巨深的这个智能机器人，包括生命科学以及医疗器械等新兴的产业呢，也都确实是表现出了不俗的成绩。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深圳呢，它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转化权链条呢也进一步打通，所以创新的价值呢也是实现了持续的变现。那再有呢，我们看到深圳呢，它的这个首创性的制度创新呢，为科创发展保驾护航，也是构筑了最优的创新营商环境。
4: 都想请张生同我哋解读一下啦，深圳、香港、广州三地各自嘅核心嘅科创优势有边啲吓，咁点样嚟实现咧错位嘅互补，同埋分工联动协同赋能咧？咁另外咧，近年嚟咧，深港同埋瑞深科创协同取得边啲嘅成果？未来三地点样进一步放大呢一种协同嘅优势，打造啦全球顶尖嘅城市群嘅呢一个创科嘅共同体咧？
6: 我認同咧，對於大灣區創科集群登頂世界榜首後咧，科創界同企業界啊，對深圳、香港、廣州三地都擁有各自嘅創科優勢嘅十二個字嘅最新概括，就係核心優勢錯位互補協同升級啦。首先咧，深圳、香港、廣州三地都擁有各自嘅科創核心優勢。咁前面我回應主持人嘅兩個提問中咧，就用大量嘅數據解構分析咗。深港水三座城市它没有同质化去内卷竞争，而是各展所长、各尽所能、错位分工、无缝衔接，形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全链条科创产业闭环。这个也是我们能够提升全球顶尖科创集群的核心优势。第二呢，就是深圳、香港、广州三地的科创优势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错位互补或者称优势互补。香港就拥有世界顶尖的高校集群，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国际化的科研体系成熟，全球人才集聚，跨境资本互约，是大湾区对接全球创新网络、连接国际前沿技术的核心枢纽。咁主打源头的基础研究和国际科创的衔接。广州就拥有丰富的综合性科教资源、广阔的产业腹地、扎实的先进制造和生物医药的产业基础，擅长承载规模化的产业落地，重视孵化和区域产业的辐射。深圳呢，都是拥有全国最完善的制造业配套、最强的工程化迭代能力、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和最高效的成果转化机制，就主打技术攻关、产品迭代、市场化落地了，产业化的规模发展。我就举一个鲜活的事例，深圳的无人机产业呢，就以大疆无人机为代表，它的高新技术优势和迭代发展是领先世界，牢牢占领了世界商用小型无人机市场的最大份额。而廣州呢，就沒有去同深圳進行內卷式的競爭，而是選擇了優先發展以垂直起降無人駕駛飛行器，也就飛行汽車為低空經濟產業的突破方向。現在廣州在這個方面基本完成了從適航驗證、低空飛行基礎設施建設、空地管控系統的技術創科，正在建立達到萬架飛行汽車規模量產的生產基地，今年底就開始形成量產化了。咁力争占领 Vlog 垂直起降无人驾驶飞行汽车啊，国际国内嘅呢个市场嘅头部位置，呢、这个就系广州同深圳喺度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嘅低空经济创科同产业发展嘅核心竞争力啦。第三就系深圳、香港、广州三地嘅创科咧， 佢擁有一項全球各地創科集群啊所沒有嘅優勢啦，就是、一國兩制三法力科廠協同發展嘅獨特優勢。近年嚟咧，深港穗科廠協同持續深化成果豐硕嘅制度型嘅開放持續突破，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佢作為國家級嘅跨境科廠嘅試驗田，持續破解咗跨境科廠要素嘅流動壁壘，實現咗科廠資金跨境嘅合規使用、科研設備同生物樣本嘅電子通關、港澳嘅科研人員嘅跨境執業，就使到香港嘅前沿科技資源能夠高效落地深圳對接產業市場。大量香港高校科研團隊已經入住河套合作區，開展前沿嘅技術研究，依托深圳嘅產業配套，快速跟完成技術迭代同產品落地，實現咗香港科研深圳轉化灣區落地

0: 呢個原理聯動啦。而橫琴合作區咧，就成為澳門創科成果轉化產業化嘅試驗田，廣州南沙香港科大嘅分院及其研究院創科中心嘅落成，以及香港澳門建成運作19所全國重點實驗室、6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嘅分香港分中心，就意味住香粵港澳聯合創科體系嘅逐步建成啦，擁有住全球獨一無二嘅一國兩制三法域嘅創科協同發展獨特優勢。咁放眼未來啊，三地嘅協同仲有巨大嘅提升空間，將持續咁釋放增量嘅動能。粵港澳三地持續深化科研評價嘅體系互通、人才嘅資格互認、創科要素嘅跨境自由流動，持續打通資金、數據、設備、人才嘅跨境流動嘅壁壘，進一步強化三地嘅錯位分工、補團發展格局。咁香港持續去造強基礎研究同國際樞紐功能，深圳持續造強技術攻關同成果嘅轉化核心功能，廣州咧持續造強科教資生同產業承載功能，通過深度協同，使到灣區科廠合力最大化，持續鞏固全球嘅領先優勢，打造世界級創科城市嘅群嘅共同體啦。主持人，
1: 都想請教張生啦。當前咧，灣區嘅創科產業咧，具備邊啲嘅持續增長嘅核心動力？另外咧，有邊啲突出嘅優勢同埋增長潛力啦？點樣嚟支撐咧灣區科創持續領跑、穩步升級咧？
0: 當前咧，呢個深港瑞創新集群之所以能夠持續穩居世全球第一，核心就係擁有源源不斷可持續迭代、可長期增長嘅硬核動能。新質新產力加速釋放嘅產業創新活力持續並發，整體發展整個態勢是穩健向好，前景廣闊。第一呢，優質的企業梯隊是持續壯大，構築科創增長核心主力。灣區就已經形成了初創企業、專精特新企業、單項冠軍、行業龍頭的完整企業成長的梯隊。深圳超2.6万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1333家國家級的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構成了厚实的科创企业等盘，大量的中小企业专注细分赛道的深耕细作，掌握细分领域的核心技术，构筑到产业链、创业链的韧性根基。同时呢，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是持续领跑全球的，由此可见龙头引领中小企业的集聚，梯队完善的企业格局，使到湾区科创具备了持续迭代、稳步增长的坚实主体支撑。第二，前沿赛道布局是前瞻精准，新兴动能加速成长。咁当前咧，大湾区聚焦人工智能、巨新智能、生命科学、低空经济、量子科技、高端医疗器械呢啲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持续发力，紧跟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咧，提前布局前沿嘅赛道。第三咧，就是科创金融生态系持续完善，资本赋能嘅效能咧持续放大。咁湾区拥有全国最活跃嘅风险投资市场，最完善嘅科创金融服务体系，从天使投、风险投到上市融资、知识产权证券化，全周期金融服务精准赋能科创企业成长，尤其是知识产权证券化、质押融资等创新金融模式，持续盘活了科创企业的无形资产，咁形成了呢个创新引资本、资本促产业、产业育创新的正向循环。咁第四就是成果转化的体系日益成熟，创新价值是高效释放的。大湾区持续完善中市平台、孵化载体、产业园区的全链条转化载体，例如深圳高效的工程化能力和湾区广阔的应用场景的相配置，就使到前沿科研成果快速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实验产业化。大湾区持续畅通的成果转化通道，使到每一次技术创新、每一项专利产出都能够快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实现住创新价值的最大化去落地。主持人，
1: 咁最后时间都想请教张生啦，未来湾区点样嚟持续放大自身嘅优势咧，积蓄全新嘅动能咧？咁啊，对于话未来方面嘅一啲嘅建设咧，你有边啲嘅建议咧？
0: 咁未来咧，我哋要持续放大优势，迭代升级，拓宽赛道，深化协同，全方位咁提升湾区科创嘅全球引领力、话语权同竞争力，去打造真正意义嘅世界级嘅科创实验地。第一就是要持续深耕基础研究，筑牢源头的创新根基，夯实长期领跑的底气，依托大湾区内地雄厚的体系化三级科研机构和多家大学研究院的科研力量，依托香港顶尖高校和科技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优势，深化深港、瑞港、深瑞联合科技攻关，共建大湾区实验室、联合重点实验室、 聚焦前基础科学的领域去长期投入。咁广东制造业创新中心就已经有国家级六家，省级29家，数量系全国第一嘅。咁累计咧就从认定150家概念验证中心同中小试基地，2026年就已经新增设立省中试平台体系建设嘅专项基金啦。第二咧就系全力培育世界一流嘅企业矩阵，呢个去强化龙头引领嘅效应，咁持续完善企业嘅梯度培育体系。一方面支持湾区龙头科技企业去做大做强，鼓励龙头企业去承担国家级、世界级嘅重大科技攻坚项目，深度参与全球技术嘅呢个标准认定，去打造一批具备全球呢个竞争力、引领力嘅世界一流企业，咁形成龙头引领、梯队共进、全域繁荣嘅企业发展格局。咁深圳就组建咗8亿级嘅天使母基金、100亿嘅人才基金、20亿嘅种子基金。广州就已经组建咗8亿级嘅新兴产业投资发展基金，湾区啊平均每2小时一项高价值专利去达成转化意向，每日咧就超400件发明嘅专利授权啦。咁第三咧就系深化全球嘅人才引入，构筑国际人才高地，咁推进国际人才职业资格嘅互认，跨境人才嘅流动便利化改革，放开胸怀吸纳全球顶尖科学家、核心工程师、科学型嘅科研人才落户大湾区啦。第四就系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新动能，持续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低空经济、深海深空、高端新材料呢啲未来赛道，加大前瞻布局力度，开放海量嘅应用场景，就以场景去牵引技术迭代，以创新去驱动产业升级。咁当前咧，全省嘅战略性新兴产业嘅增加值系占到 GDP 嘅超过25%，新质生产力已经从概念就变成咗增加值占比啦。咁总体而言啊，深港穗嘅创新呢个集群嘅全球领跑，系区域高质量发展嘅新动缩影。未来咧，大湾区将继续以创新为核心引擎，以协同为核心动能，以制度为核心保障啦，持续堪实优势，迭代升级，领跑全球。全力去共建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产业地，为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高质量发展持续输入湾区的力量。主持人，
1: 今日时间非常感谢广东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的一个分享，唔该晒张生，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0: 系，再见，主持人，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咁啊，下面时间咧嚟关注下咧今日嘅 A 股市场啊，咁啊整体嚟讲咧都系一个嘅调整为主嘅吓，咁啊美盘嘅时间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收复啦，上涨加速咧有翻少少嘅气息，不过相对嚟讲咧仍然都系较为之弱少少嘅。点样评价今日市场嘅表现咧？请上我哋嘅嘉宾吓。
4: 我们请出的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您好，余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4: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 A 股的一个走势哈。我们也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指数呢，今天呢也是出现了震荡的回升，三大指数呢也是跌幅收窄哈。那么具体的指数以及成交情况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余先生，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5: 好的，那我们先看看三大指数啊，一个上证、创业板跟科创。那么今天早盘的时候，其实上证这边是跌幅比较大的，那么最高超过了70点啊，那也就是指数层面已经超过2个点，然后呢反正就创业板的跌幅其实没那么大，那么同样的就是说科创板也没那么大，也就是说今天盘面三大指数里面呢，其实是上证这边是跌幅最大。这个首先从指数层面，然后第二层面就是为什么是就是上证指数这边多，那我们必须就看回到就是行业的这个结构的这个走势了。那么因为今天其实是跌幅比较严重的，其实是券商股，然后接下来就是贵金属、煤炭。啊，这些都是全龙的借势板块。那么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这个券商股，那么首先呢占的权重大，第二个呢它一跌，那么对 指数上。

0: 为主的创业板跟科创板呢，其实是逐步有收窄啊，呈现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我们看到其实首先呢，这个外围市场今天出现了普遍的下跌哈，刚才和大家分享了美股的指数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跌幅啊，那包括其他的一些指数呢也是有的。那也想请教一下您，这个外围今天带给 A 股的这个影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好的。那么其实就为什么今天就是大盘在3900多点那时候已经是横盘已久，应该来说这个是九月的第二周，对不对？那么已经横盘已久，但是为什么今天会突然间就是低开低走的那么厉害？那么首先第一个诱导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昨天晚上这个美股无论是道指、纳指，包括标普500这些，其实都不同程度的一个下跌。那么它的不同程度下跌的又核心的原因，其实就美国的这个宏观的经济数据，就 PPI 的这个公布，那么比预期还是有提高了，也就是通胀增加了。那么通胀增加的下面一个逻辑就是担心就是加息的问题。那么当然它这个除了 PPI 金板还有这个 CPI， 那么如果这两个第一个数据那已经是略高预期，那如果今晚 CPI 也高，那就变成了就现周二周三这个美联储会议加息的概率就提高到可能50-60%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所以呢，首先这个跌幅就是这样来引发出来。同样的，比我们更早的收盘的日韩股也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因为刚才所说的，那如果美国最后真的在9月份会加息的话，它首先会打击的是在科技方面的承压会变大。当然我们也看昨天晚上其实美国的科技板块跌幅其实并不算很严重，因为我们看美国科技股在8月、9月份的走势，其实在全球科技板块里面其实算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7月份大家都跌了，比如中国、美股、韩股，包括日本，那这个几大方面它都跌，但是其实美股科技股里面是反弹也是最快而且最有力度的。所以它昨天其实虽然说出了这个数据出来，但是它跌幅其实不是很大啊，相对比它8、9月份的反弹这个来说就更加能够表现出它还是比较强劲。但是就 A 股就在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当然这个情绪是很关键一个就是这样传导，所以就低开，尤其就是上证这边是低开的比较厉害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情绪面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大哈。但是我们想和大家说的是从这个 A 股的基本面来说，包括从这个政策面来说呢，其实它都是稳健向好的。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数据呢来和大家分享啊，当然我们也和于先生一起来这个请教一下具体的，比如说从基本层面的这个数字哈，那我们也看到了比如 GDP 的总量的增长啊，像这个货物的贸易的出口的总值哈等等等等，那这些数字包括像我们这个蓝筹公司它的这个盈利的数字它会带给我们 A 股是一个什么样的支撑呢？
0: 没错的。那么其实就刚才说到了，就是外围好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近期市场一直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干扰或者说扰动的一个因素，对不对？但是其实你回过头来看我们自身，无论从宏观的政策资本市场或者说金融的政策，然后再看我们宏观的经济数据，行业数据、出口数据，其实都在改善，甚至应该是都比他们甚至有些方面更好，对不对？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的基本面、政策面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底气来支撑这一个慢牛的走势的，但是又在这个叫做外围，尤其在宏观人不断的扰动里面，就是牵扯的我们的情绪就反而就是不是受国内的因素带动，而是受海外的这个带动。所以我觉得昨天这个金融这边的这个三大领域开这个会，其实我觉得这个定调是非常好。第一个，那这个15规划里面对整个金融国内的金融板块里面怎么样的一个定位，对不对？这个应该是在关于国内银行 保险证券也好，包括这个等等，其实给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

0: 刚领先的这个目标其实很重要，就是大家要知道，比如国家对这个定位发展，包括后面怎么相关政策，对不对？第二个，其实关于资本市场方面，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几方面。第一个，你这个叫做上市公司的质量，对不对？其实确实我们也看到哦的一个提升，然后分红啊，无论是今年三年甚至五年，它的分红的提升，对不对？然后呢，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耐心资本，就是说对二级市场的耐心资本，长线长投这个，其实包括今年的就增加了有6000亿等等，这个因素其实都是，相当好，或者说是有哦比之前应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升级或者说比较好的这个政策的，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在这一方面，那我们不是我们只是自己在说，事实上这个都有强烈的这个数据证明的。所以我觉得今天上证报说了一个，就是说啊要，一定要增强就是 A 股这个内在的韧性，而减少比方外围的这种扰动，其实很对。就虽然说全球的经济关联度确实是高了，政策的影响也是很多，但是 A 股我觉得要走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性，基于我们的政策基本面，这个其实也很有必要。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怎么样？更理性。其实你会发觉这些情绪的跌呢，我觉得非理性的因素会占得更多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样，就国家出那么多政策了，那当然这资本市场里面的参与方，也就无论从公募、私募再到个人投资者，你怎么去，对不对？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啊，就是说让 A 股有韧性。因为刚才说了，国家该出钱的就投资的资金进场也很多了，该提升质量也那么多，但是市场始终还保持这样的话，那其实我觉得不仅是要从上面的政策监管，其实我觉得甚至我们投资者都要怎么改的更理性，或者说能够看基本面的这个维度来去，对不对？这样可能对，其实这个就是要韧性，不是单方面，也不是只能靠政策，对不对？靠监管，其实我们作为参与方其实也是同样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理性跟韧性的这种态度，才可以去改善。我当然这个也可以说市场的成熟的问题了，对吧？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看到了银行板块出现了逆势走强哈，工农中建的这个四大行的盘中都是出现了微涨哈。那么银行板块在这一波市场行情当中，主要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好的，那么确实啊，就是不仅银行，不仅是今天了，其实在整个八月九月，也就是一个多月里面，都表现出一个很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你说护盘也行，或者说这个确定性的一个锚定也行。为什么说今天就是说银行这个业绩，还有这高分红，包括这刚刚央行这边给他们有个注资，那让整个银行的这样的一个造血功能更强大，服务整个实体等等要，所以它确实是表现出很强。当然它当银行一枝独秀的时候，对市场也产生另外一个作用，就会你会发觉比如银行也好，包括红利股要的持续走强的时候，其实我们确实也看到代表了有可能是尤其以科技成长为代表的这种行业又偏弱的时候，这种环境的时候，银行才表现最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同样是市场的需要走向更理性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看海外的，包括你以美国市场的这个为例，虽然说我们就怎么个减少干预，但我们确实看更成熟市场。比如科技，比如在美股科技走强的时候，我们并不看到银行股为代表的这种一定跌，但是你会发觉 A 股当科技以今年比如今年2016年前六个月为例，当我们科技走很强的时候，银行股就走得很差，反过来说当银行很强的时候，就科技股就走得很差。
1: 是，
0: 那这种跷跷板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还是代表了我们这个市场不够成熟的一个反应。因为刚才所说的以美国例，科技股走强的时候并没有去挤兑了想投银行资金的这个需求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投银行，你获得稳健红利，那你赚这个钱；我投科技股赚成长的钱，其实之间没有这个叫做排他性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现在 A 股确实这个成熟度好高， 就反而形成了这种某个双引号的排他性或者说跳跳板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当我们刚才所说，我们近一个多月 A 股进入了一个震荡的时间的时候，为什么只有银行在走强？对，你看到四大行那都已经创了历史性高，有一些了，对不对？你要
1: 是
0: 你像股份制银行也很强，但是你发觉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强势的时候，科技股就是已经是走弱，而且我们看到有一个数据，比如说以这个2026年的六月份以后，也就是下半年为例。A 股科技股里面反而是走得最弱的，但是我们的基本面其实是很好的，也就是出口的数据，我们的科技高端制造的出口其实在全球里面我觉得肯定是在前列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增强市场的这个韧性，除了刚才所说政策有这个出台等等资金的这种大资金出，其实还是回到就是怎么样引导我们这个投资人，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的这种成熟，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一个因素。要不然的话，就出现刚才所说就是东边亮的时候西边弱，西边弱的时候东边弱，是吧？
1: 好，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教一下于先生，您看我们的这个后市，什么时候会出现大家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和状态的？
0: 好，那么因为今天是礼拜五，那么今晚美国这边还有个 CPI 的数据，那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挺关键，因为这个就是说，如果太高预期，那决定可能下周会这样说。我觉得短期里面肯定资金还有这样的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那么。当然我觉得它最后如果高了就加息，因为我觉得假设是加息，那我个人认为也不可能是持续性的一个减，有可能只是一个一次两次这样的一个那么也就是说它如果是最后减兑现，那有可能对市场来说还要转折。那如果最后一个不减，那我觉得这样对市场更快的就是说人气能够聚集回来应该都有保障，这个是确实也离不开要看全球，因为这个主要是接息它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它的经济面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接息它对全球的科技板块包括尤其美国科技行业的融资带来成本的上升，所以这个就是压制它估值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今天晚上以后还有下周二三左右那他的一个议息会。好，那等这些尘埃落定，无论是接与不接落定之后，我觉得市场反而应该逐步会止跌回稳起来，因为我觉得A 股刚才所说了，无论我们从政策有从基本面各方面其实是支持它逐步走强的，当然我觉得国内那么还有一个关键因素的话，其实很快就进入十月黄金周，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到了现周的时候，那都是九月的中旬了，那就变成了其实从长线钱里面的资金也可能不会太大的动作，这种惯例呢也是比较常见的，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借钱那可能会直接回稳或者说有一个反弹，但是真正要有大的这个力度的一个上升呢，也可能在节前也这个可能性也不一定特别大，有可能就是先回稳但是我觉得站在这个年底来看，这个布局，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倡导大家，就是说做好这个准备，去把握年底的这个行情，因为刚才所说的，纵观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它有宏观的这种干扰的因素，但是我们还是回归到行业跟公司的这个基本面里面去找这个机会，我觉得跌下来的反而还是一个机会，因为今天刚才说到了，其实最多的时候跌，其实可能慢慢收回来，而同时我们尤其看到创业板跟科创板里面一些元器件的比如光纤的这些，今天其实反而又涨起来，有个别的已经涨停板了，为什么？就是它的基本面好，增长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并不要因为一跌就会质疑这个牛市的这样的一个是否存在的问题，而反而因为确实这种宏观因素我们是没办法说你想它不影响还是想它消除不存在，这可能对不对？应该从另外角度它跌了，那其实这个好的标的其实就是可以去建仓，这个就是说慢慢进入了年底布局的行情，其实我觉得选什么个股重不重要？重要。然后呢，时机也重要，时机都是跌出来，而不是拉高了之后你再去买，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一直的观点。 就是选对了标的，但什么时候入场其实是赚钱的前提。嗯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建议哈。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连线到这里。再次感谢深圳东方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于云东先生带来的解读，谢谢于先生，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下面时间嚟关注下咧嘅港股方面嘅表现啦。请到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咁市场咧就关注住今晚呢一个嘅外围嘅 CPI 嘅数据啦。咁其实聚焦咧都系下个星期咧呢一个议息嘅呢一个情况吓。咁市场咧似乎有一定嘅观望情绪，今日咧就见到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嘅。全周角度嚟讲，见到咧就恒指方面咧都跌咗成5%，恒生科技指数跌咗5%吓，恒指都系3%嘅跌幅啊。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5: 首先嚟讲咧，就股市连埋今日咗啦，今个礼拜五连跌噶啦。咁有啲咩因素一路困擾住個股市呢？第一就係中東嘅局勢持續緊張，國際油價已經係翻上$100一桶，情況咧似乎嚟講都冇咁快又得到舒緩嘅。咁油價高企咧，絕對會推升個物價啦。咁物價上升，美國聯儲局梗係要加息噶啦。咁去到今年年底咧，我個人睇咧，起碼都要加一次息噶啦，0.25厘，去到出年仲要加多一次息噶。咁雖然不是新一輪的加息周期開始，但在現在這一分鐘你的息樓向上行的話，對金融市場的融資成本是造成一定的壓力。另外美國國債已經超過40万亿，大家都知道了。那 AI 的大模型的發展企業都需要融資的嘛，那在現在這一分鐘他們籌集的資金發大，這個息不會低的啊。問題就是搶高了個息之後，到美國政府又需要新債就冚舊債，咁你債價債息又點可能低咧？呢個係一個死結嚟嘅，咁啊對金融市場咧始終會造成一定嘅一個隱憂。而更大嘅問題就係日本嗰邊，大家知道過一段時間咧，日本一路都係零利率噶嘛，好多係低零利率借咗日元，然後環球去做投資，包括買美股啊、買金啊、買 Bitcoin 啊、買油啊等等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咧，由於咁樣咧，就嗰個兩地嘅息差咁闊咧，令到咧日元匯價一路下跌，變咗咧就出現咗一個輸入性嘅通脹，其實喺日本嗰邊造成好大嘅群眾嘅壓力。咁日本政府咧亦都需要捍衞嗰個日元啦，咁啊開始咧沽翻啲美債啦，去維持個日元啦匯價。但係問題呢啲咁都係治標就不治本，最終咧可能真係喺利率嗰方面有少少嘅調動。但蚊一旦利率有少少變化咧，就會觸動咗一啲拆倉嘅行動，咁令到咧市場嗰個氣氛咧又會再度緊張。咁呢啲先至係大家應該係要關心嘅。咁至於個禮拜嘅股市咧，技術上第一九月份已經係先高後低嘅啦，而且恆指亦都跌穿曬所有平均移動線。即係簡單講，喺頭尾五個交易天咧，指數由上個禮拜五嘅高位25791。去到今日的低位24570，是跌了1121点，急跌过后有少少技术上的反弹，就是我们的后抽很正常。但是问题就是基本的因素，刚才我所说的几个暂时来说都没有法子改变，所以大家在部署方面短炒就短炒，千万不要过分于执着波幅性的输和赢，大家要谨记。
4: 市场咧就而家目前咧统计显示咧有70%可能咧就即系都会有一个加息嘅动作里边嘅。咁如果开始落地之后咧，对市场嘅影响会点睇待咧？
5: 嗱，咁啊呢一次加息如果真系加0.25厘，即系联邦基金利率咧由3.5到3.75咧，将会去到3.75到4啦。咁其实咧影响就唔会太大嘅，因为市场已经有个心理嘅准备噶啦嘛。但问题就系，加完息之後，油價都仲係高企，物價仲係高，仲係有上升嘅趨勢。咁即係話咧，唔會話加咗一次息，油價就唔升啦，物價就受控啦。我諗唔會咁咯，所以市場係有啲擔心。況且去到十月份咧，大家嘅心態都真係比較保守。雖然我唔係話十月份一定會大跌，但從歷史角度嚟講，十月份往往嘅股市嘅走勢同埋個波幅咧，都係比較難測嘅。尤其是今年加息肯定会扯高了市场的融资的成本，对企业啊对各方面来讲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问题就是这次加息是不是一次两次成先 如果唔係嘅

0: 話咧，個壓力咧仍然都仲喺度噶，唔係加完一次息就算數嗰只咯。我自己個人係咁睇。
1: 嗯哼，咁另外睇翻啦，啲嘅科技股咧，仍然係市場方面嘅一個嘅即係主流啦。咁啊，對於後續嘅投資建議係點咧？
0: 我諗暫時嚟講，大家就盡量保留實力先啦。首先嚟講，指數咧就冇條件大升嘅，因為事實上你而家呢一分鐘咧，大家要明白恆指成分股嘅佈局。咁如果新經濟股包括騰訊啊、巴巴啦、啊、美團啊、小米啊同埋比亞迪，恆指成分加埋佔咗成22%-23%。呢扎成分股咧，其實係冇乜條件大升噶。當然之，我買少少巴巴，買少少騰訊，炒下波幅係冇相干。但問題就係巴巴距離100蚊個嗰個關鍵嘅支持係幾蚊啫？騰訊今日都見過419噶，但係好在後尾就抽翻上430-420幾啦。但係始終都係有波幅冇升幅，買少少作一啲投機性嘅部署，我覺得問題就唔係咁大。但係似乎大家對騰訊好對巴巴好咧，都抱住新經濟當中嘅舊經濟股，所以係唔會有太大憧憬嘅，所以。在部署方面，大家都着眼于求其短线少少的操作就好了，不要太过大手、
1: 好，今天时间就先跟郭 Sir 谈到这里，麻烦你，那我们下期再谈、拜拜。
0: 好，拜拜。
2: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嘅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呢度系为你音视频同步直播嘅好听又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2026服贸会正在举行，新技术、新成果集中亮相。
4: 咁同埋会同你去了解一下晋祠三柱之一嘅晋祠周柏。
0: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来聊一聊正在举行的服贸会。那假如你去到了现场，你现在想一想，你最想逛哪个展区呢？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评论区来和我们互动起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哇，呢度好靓！
5: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节目开始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系服贸会，从9月9日到13日喺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是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的各类活动。
0: 本届服贸会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那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4: 2026年全面改造之后的首港园将会成为服贸会的永久会址。2026年展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又有哪些的新亮点呢？
0: 2026年服贸会共设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2号、3号、4号馆是首次亮相。新设的3处场馆总建筑面积将近14.5万平方米，建筑色彩延续了首钢特有的铁锈红和钢铁灰，与周围的工业遗存风貌融为一体。
4: 新场馆最大的亮点就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同普通会展建筑不同，2026年服贸会增设的3座场馆是彻底激活了屋顶的空间，打造出第5立面，真正实现场馆的高效服用和平展两用。
0: 2026年服贸会配套服务升级，展馆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相继亮相，园区同步开通电动观光车和水上专线，那接驳集邮的微交通串联展馆与滨水空间，让观众逛展游园无缝衔接。
4: 在服贸会期间，水上专线会频繁往返接驳那些在首钢园参展、在园博园住宿的市民游客和参会人员。过去这趟专线是没有开通的时候，只可以通过走慢水桥或者长距离的公路。现在专线开通之后，整个路程的时间是能够悭回半个钟。
0: 观光车线路和水上专线串联起首钢园和园博园，打造出水陆联运的全新游览模式。如今的服贸会不只是一场国际经贸盛会，更是成为拉动京西两园一合区域联动发展的强劲引擎。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会进入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到第二日，多场的活动是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亦都亮相首钢园。下面来听总台记者黄泽华、韩文的报道。
9: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乒乓球、匹克球、散打、太极拳、模拟赛车、台球、激光射击，观众可体验的运动项目不亚于一场小型运动会。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 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相关设备输出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
10: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乓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还有成都每年举办的混合团体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9: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探地雷达检测设备、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源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1: 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9: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2026年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日等我哋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之后嘅第一站广东，下边嚟听专题《浴血特惠启新情》。
4: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红军迎来了长征出发以来难得的休整机会。
4: 在城口镇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苍白掩映的103座红军墓碑静静地诉说着铜鼓岭阻击战的激烈与红军战士心系天下人的为民情怀。当地村民王九军：
7: 从我们记事起，听老人讲，在34年秋冬发生这个战争以后，有一位受伤的红军在我们当地救治，叫什么名字他就没讲，他就我是天下人，他就讲了这句话就咽气了。
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红军官兵严明的军纪深深打动了当地瑶族群众。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8: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饿得也顶不住了，就拿了个腊肉凑了3块银元放在一个锅里面，用锅盖盖住。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9: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个算力达到了4.5万匹。
4: 随着广州清远一体化、同城化向纵深推进，清远市已实现省级产业园县域全覆盖，形成了多点支撑、错位发展的县域经济新形态。清远市发展和改革局四级调研员邹伟：
10: 立足县域优势特色产业，让产业升级实实在在地带动居民增收。2025年，全市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71:1，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
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跟住时间同各位嚟关注一下由国家大剧院主办嘅《红飘带之行：沈瑶衣长征路》写生作品展，日前喺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厅开幕。
1: 艺术家沈瑶衣一生深耕长征主题创作，十余次踏遍长征沿线红色热土，以脚步丈量25000里征途。本次展览分为6个单元，集中展示出水粉、丙烯、油画、速写各类作品近200件，完整呈现艺术家数十年的创作心血。
0: 其中1975到1977年，他深入长征采风创作的水粉素描写生原稿，为首次在北京公开展出，史料稀缺，弥足珍贵。同期展出的系列主题油画，以趟多次实地踏勘的生活的体悟，以纯粹现实主义不足，绘雪山草地，壮阔山河，数红军将士铮铮风骨，与军民同心，温情图景，构建出立体饱满、饱含人民温度的长征画卷。
1: 中国美协主席、北京美协主席范迪安当日表示，此次展览具有新颖的学术洞见，在3个方面体现了鲜明特色，反映出沈瑶衣先生在创作方法论上实现了表达历史真实与体现在场情感的内在统一。他始终将写生表达与创作构思紧密关联，扎实的写生积累使他下笔便能够重返长征的历史空间，而写生又是带着创作意识去描绘典型景物，艺术语言独具个人风貌，展现了崇高美学与抒情诗意的有机交融，呈现出类似戏剧舞台与大型音乐史诗的气象，书写出富有情感和温度的长征故事。
0: 沈瑶衣表示，创作当中虽然历经诸多的困难，但他始终努力将心中所感和长征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靠时间反复实践，不断感悟，唯有真正走入去才能抵达一种境界，如果他的作品能够引发观众的共鸣，他就非常满足了。
1: 据了解，本次红飘带之行沈瑶衣长征路写生作品展将持续至10月25日，观众持国家大剧院参观票即可步入展厅，与100余件红色写生佳作当中重走长征路。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欢迎各位咧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嚟嘅时间，同各位嚟关注一下。由太原市文物局组织、津慈博物馆牵头成立的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于8号到11号在宁夏吴忠市举办第五届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系列活动。咁呢次活动是以寻根黄河文物赋能文旅新篇为主题，原黄河相关省区联盟成员单位代表、专家学者齐聚黄河资本，共商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
4: 本次活动由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吴忠市人民政府、太原市文物局等主办，天水市博物馆、太原市晋祠博物馆等承办。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成立于2022年，由太原市文物局组织、晋祠博物馆牵头，联合沿黄河14家文博单位发起，学术委员会由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7所高校组成。成立以来，联盟已经在晋祠、太昊陵、邹城、天水等举办了4次系列活动，成员单位发展至21家，合作院校9所。
3: 咁喺活动期间，开幕仪式、联盟大会、文旅推介、合作签约、文创市集、学术交流及实地调研相继举行。联盟大会上，联盟秘书长、津慈博物馆馆长郭宝平作年度工作汇报。与会代表围绕成员发展机制、始祖文化传承、典籍互赠、数字传播平台建设等交流，并确定下一届活动将会喺河北省邯郸市摄远窝皇宫举办。
4: 文旅推介会上，天水市博物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水洞沟、黄帝陵、晋祠博物馆、邹城文物保护中心、曲阜三孔、义山风景区等8家单位推介特色文旅资源。
3: 咁喺签约环节，多家单位围绕管制展览交流、客源互送达成合作。文创市集汇聚沿黄河各地精品剪纸、刺绣、泥塑、陶艺以及文博衍生品集中亮相。学术交流聚焦文旅数字化转型、黄河文化基因传承与数字化展示等主题，并举办赋能非遗创新耕作黄河文物人才沙龙。
4: 下一步，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将继续发挥资源整合与协同联动作用，深化文化研究、资源共享、文旅融合和数字传播合作，共同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原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国。
3: 好啦，继续同各位嚟分享山河形胜，岁月流芳，表里山河嘅三晋大地，每一寸土壤都沉淀住文明嘅基因。津祠唔系一座普通嘅祠堂，系祭祀西周唐国诸侯虞姬嘅祠堂。咁作为我国现存最早嘅皇家祭祀园林，津祠内现存有殿、堂、楼、阁、亭、台、桥、阶各式建筑100多座，宋元以嚟数像194尊，诗文碑刻440多通，古树名木122株，当中千年以上古树29株。
4: 晋祠是集山水园林、古建雕塑、诗文碑刻、古树名木、楹联匾额及文物保护、陈列展览、收藏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类博物馆。
3: 晋祠有3绝，是这座千年古祠的灵魂和精华。第一绝就是圣母殿内的43尊宋代彩塑，其中的33尊仕女像是中国雕塑史上或时代的写实主义杰作，尤其是被称为双面仕女的宋塑，正面含笑似在聆听，侧面垂泪难掩悲戚，一尊的塑上两种的心境，写尽深宫女子少女交织的人生。
4: 第二绝是南老泉，这是进水的源头。圣母殿北侧一株形似卧龙的古柏，以苍劲之躯诉说着悠远的历史，此为第三绝。何以称绝？据考证，这株柏树为西周所植，树龄已经超过3000年。它见证了晋国初封、三家分晋、大唐崛起、宋元明清更迭，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早在北宋，文豪欧阳修便为之倾倒，写下了"帝陵草木得鱼润，郁郁古柏含苍烟"的诗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节目片段，听晋祠博物馆园林部刘心怡的介绍，来了解晋祠周柏。
7: 这是一株没有树纲和胸围的侧柏，树龄约3000年，官幅14.4米，侧躺的奇特造型使得我们无法测量它的垂直高度，只能测量树根到树梢的长度，21.2米。主干露出地面后便分叉，所以胸围也无从测起，只能测得地围550厘米。每一个看到晋祠周柏的人，恐怕都会忍不住好奇，他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了大约3000年的时光吗？晋祠原名晋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肇始于西周，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及母亲易江而建。在其后的3000余载岁月中，经过历代不断修缮扩建，让这里成为了享誉盛名的中国古建筑博物馆。古树与古建筑和谐共生，是时光赋予晋祠的独特美感。馆区内草木青翠，树影婆娑，有古树名木122株，其中树龄在1000年以上的就有29株。在众多古树名木中，最年长最出名的便是大约3000年树龄的晋祠周柏。1934年，建筑学家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一同考察晋祠时，就曾被这幅景象所打动。
8: 一进了晋祠大门，那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辉映的大花园，使我们惊喜愉悦。所谓堂槐周柏，虽不能断其为原物，但枝干齐伟，虬曲横卧，煞是可观。
7: 何止是林徽因，历朝历代无数游人来到他面前，都会忍不住驻足凝望，赞叹，赞叹时光的力量，赞叹生命的顽强。晋祠周柏是一株侧柏，侧柏以长寿著称，高大笔直的树干是人们对侧柏的普遍印象。

0: 实际上，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周柏也曾傲然挺立过。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欧阳修奉命前往西北边境考察军务时，顺便游览了晋祠。在晋祠茂盛的树木中，那株直冲云霄的周柏格外引人注目，让欧阳修忍不住感慨：地灵草木得鱼润，郁郁古柏含苍烟。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都曾与晋祠周柏有过一面之缘，其中羁绊最深的是被誉为诗书画一四绝的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他曾长期在晋祠周柏附近的云豪洞内隐居。也许傅山曾无数次凝望着周柏，思索生命的意义，所以才会动情地将晋祠周柏称作晋园之柏第一章，把它视为晋祠古树历史的开篇之作，三晋文化活着的传承。傅山之子傅梅也曾写下过一首古柏歌：幼柏绝倒人莫嗔，才与不才稳放身。不要因为周柏倾倒而责怪他，无论是树木还是人生，顺其自然就好了。这首颇具哲思的古诗无意间成为了最早记录晋祠周柏倾倒的文献。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最迟到清朝早期，周柏就已经开始倾斜，至于他倒下的原因却已无从考证。无论因何倒下，周柏都无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身旁的古建筑和石阶稳住根系，也许他早就倾颓了。如果他倒下的角度更大，伤到了附近的建筑，一定会被当时的人们砍伐。如果没有另一株年轻的侧柏刚好在倾倒时接住他，也许他的主干早已断裂。有太多种如果都可以让周柏轻易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能见到他是我们的幸运。相比于他倒掉的原因，今天的人们更在意如何陪他一起走向更远的未来。约3000年的树龄，不是偶然的馈赠，而是一次又一次坚强不屈的累积。风雪、雷击、虫害、真菌，都曾在周柏的躯体上留下印记。声波雷达扫描显示，周柏主干内部存在许多空腹区域。这株古老的传奇，其实远比它看上去清脆的样子要脆弱得多。
1: 而这个评扫的结果可以看到，就是里面这个蓝色和这个紫色的部分是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这个空腹的区域，然后它大概是3.3米处有明显的受损，面积大概是占43%。
0: 对空腹严重的部位要额外支护，而对地下的根系更要加倍关注。工作人员们在周柏附近设置了7个观察井，一边观察周柏根系的生长状况。大约3000岁的它，每天仍会生长出新的根系。
1: 这个发红色的这个细根，就明显的看到是周柏蔓延长过来的根，但是它长得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我们更要就是选择性的给它一些这个养分，然后吸引它的根往这个方向生长。周柏的周围还有随槐，还有一株500年的皂荚。它们其实会和周柏抢营养，所以呢，我们尽量把周柏的根系引导向一个就是远离这个皂荚和远离这个随槐的方向，尽量单独给它供给营养，然后让它能够生长得更好。
0: 近年来，因太原市降雨增多等原因，地下水位上升，周柏身旁断流30余年的南老泉再次复流，原本干燥的环境变得湿润起来，

需要我们与它共同面对。古树与古建筑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古树与人的关系？共生，依存。今人不见古时树，今树却曾见古人。周白把生物学的奇迹与璀璨的文化交织在一片树荫之下，人们守护它，不是为了把它封存，而是为了让它继续活着，继续与世人对话，让未来的孩子也有机会像故人们一样在树下思考，有机会感受岁月的震撼与文化的浸润。

0: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0: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0: 其实我都不知道。
2: 大牌老师来指教，
0: 答疑解惑有妙招。
2: 师傅出马最可靠，
0: 上课起立老师好。
3: 好啦，欢迎翻嚟啦！呢度系央视频云宁为你同步音视频播出嘅《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嘅时间咧，我哋会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快节奏嘅都市当中，我哋经常无暇亲近自然，错过咗花朵绽放嘅微响，雨亦带起嘅清风，草木生长嘅呼吸。咁而呢一份安静嘅美好咧，系却被一位画家重新唤醒，佢就叫万弗，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一位在圈子绢塑上面构建精神桃源的工笔花鸟画家。
2: 走进万弗的艺术世界，仿佛步入一场与时间、生命、自然的对话。那里有宋画的古雅韵致，也有现代都市的朦胧倒影，有百花百鸟的相携相伴，也有药材本草的各自芬芳。不知不觉之间，便被那灵动的笔触和迷人的色彩引入了圣境。
3: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草本植物多以医者的视觉呈现，形象地表现出它的根、茎、叶、花的复杂形态和功效。而万弗就从中去吸取灵感，尝试用中国画技巧来重绘翻药用的植物，为一草一木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而在它的笔下边，人心是抽出细嫩的素蕊，当季的枝头亦都是缀满密密的小花。这些的中药材正被还原成一株株正在呼吸的草木，舒展枝叶，静静开放。跟住时间，我哋会走入到万弗嚟听一听佢同本草纲目嘅绘画故事，揽尽本草四时知识，传承草木一世精神。
4: 当归温婉，黄连清雅，人参灵动。大多数人都知道本草是济世良方，却少有人看见本草的芳华。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万弗心生触动，能否用画笔搭建桥梁，让更多人看见本草之美？2022年，万弗开启了本草系列创作。
5: 本草纲目中的105幅基本上我现在都已经完成了。
4: 这是什么？
5: 这个是那个叫芒草，
4: 芒草，
5: 然后这个是何首乌，
4: 就很难想象何首乌的花。
5: 哎，对，我在画的时候也很惊叹，花很小。这个合欢的花它特别难表达，它是一个球形状的一个花，一根根针状的，甚至它有红的，也有白的，它会形成一个小绒球，它的叶子也很复杂。
4: 当时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5: 当时选择标准就是一个是常用的药材，还有一个是它开花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瞬间最美的这种花。
4: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万弗，从小被寄养在乡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伴随着他的豆蔻年华。童年时光淬炼出他极致的观察力与共情力。回上海后，万弗的美术老师送给他一本陈之佛的画册，他从此与工笔画结缘。18岁时，他考入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系统学习了宋代工笔花鸟画，并留校任教。2021年，百花百鸟万弗当代工笔花鸟画展在第10届中国花博会期间举办，一时轰动画坛。这100幅花鸟图，万弗花了整整10年。而在一草一木的创作中，他也体会着生命的轮回。几年前，他又萌生了想要创作《本草纲目》中药材开花形态画作的想法。
5: 我开始呢还是很有信心的嘛，我觉得我能完成的，很开心的想去完成这件事的。但是画到中间，我甚至有时候真想停下来了。中草药实在是和我做花鸟画创作完全不同的，不仅你要去了解中医学，你还要了解每种药材的产地、生活习性、它的特点， 特别是这个中草药，它的花特别小，所以我画到一半，差不多一大半的时候，我甚至想，我是不是停下来，我要休息一段时间。
4: 相较于普通的花鸟绘画，本草创作每一幅作品都是一场严谨的艺术考据。
5: 对，我在
4: 需要大量翻阅中草药典籍、植物图谱。画室里不同版本的本草纲目满满贴着万福作的标记，几乎每张画稿上都做了详尽的笔记。
5: 我记录呢，主要是记录一个产地和它的形态，再记录下李时珍为什么他要用这味中草药，名目易经，故有一母一名之称。那每一幅基本都记了笔记。创作我们先要创作，
4: 遇到花型相近的万福的笔记做的就要更加细致。
5: 比如像这个白芥，然后它和油菜花很像，颜色一样，结构也差不多，到底区别在哪里？油菜花呢，它是花期跟白芥也不同，花瓣同样是十字形排列，但花瓣呢通常比白芥花更大，花朵呢较为稀疏，花序较长。有一张有一个
4: 花叶开合的节奏、枝叶生长的规律、本草的性味功能，万福都能娓娓道来。与此同时，它也被草木精神深深感染着，
5: 旋转着成。我创作那个百花百鸟也好，到今天创作这个100多味中草药，我特别感慨的就是我们对自然的了解啊太少了。就是我越创作越走进去，我就越感慨，我发现很多中药材它是生长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中，它有一种坚强的生命力，一种韧力在顽强的生长。实际上你去感受到了它在这个环境里的生长轨迹，那你自己也会有体会，你会觉得哎呀，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也应该有这种精神啊。
6: 那么我们中医讲归经，就是它最主要的走哪些经络呢？肝肾。
5: 大家对这个自然的这种，
4: 在这场草木丹青里的海派中医药文化活动现场，万福与出身中医世家的严新教授联袂主讲，为社区百姓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草药加工笔画跨界科普分享。
5: 最深的色彩因为在笔尖上，所以我们在点画的时候呢，这个技法呢，我们中

0: 话里叫点舵。现在我们给它割叶脉。
1: 万老师画的这个合欢花，它是清郁的，把洗鼻一道用，治疗皮肤病的，身上痒，对吧？这个是牡丹丹皮凉血的，这个是什么？
0: 贝母，
1: 贝母大家很熟悉了，对吧？就是化痰的。
0: 我一直也有个心愿，如果有更好的跟严老师一起合作的这种学习的机会啊，就是这套中药的那个开花的图片，能不能放在这味药的药方里面？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说
1: 到，减缓对中医，
0: 哎，对对，
1: 中药的这个苦涩的微剧，
0: 对对对，怎么来把这个中国的优秀文化、中医学和中国绘画，两大国粹能够结合起来表现，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看了我们的介绍和作品以后，可能大家对中药的或者对中医学的了解，从内心啊油然而生的一种责任感。我想我会继续去学习。
2: 如何让这套《本草》系列创作更好走进百姓的生活？除了尝试联合中医专家为社区做科普分享，万福还将本草画作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美育课堂相结合。
3: 分写的一部《本草纲目》中的两个药用的水果，一个是枇杷。
2: 他特地选取了樱桃与枇杷两种本草果实作为绘画主题。
0: 在这里画圆可以吗？笔拿的，那这样，哎，好的，再来一笔。哎呀，太棒了！孩子画出来的作品让我很惊喜，很感动的是，哎，他所表现的自己个性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也让我是很意外的。我今天叫他们画这个水果，我也是想把自己创作的体会嘛，《本草纲目》创作的体会，能不能让他们也能接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绘画和中医学的那个相融合的一个点，觉得他们也会慢慢接受，他们也会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很期待。
2: 今年年底，万福的《本草纲目》工笔系列将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行专题展。万福说，工笔艺术与中医药文化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能够用工笔的细腻笔触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日常生活，走入百姓心中。
0: 从美的画面中去体验，去享受这种美，去愉悦自己，然后再去关注自然，我也觉得挺自豪啊，挺开心的。向观众打开一扇窗，看到花这么好看，然后他会去关注，去注意，甚至是从这扇窗走到了中医药学的这条路上去。我在做这个连接工作，我觉得挺自豪的。
4: 好了，睇睇时间，以上就是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梦云泽峰代表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想要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嘅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想要了解更加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
5: 拜拜，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9月11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4: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
4: 正在举行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大湾区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湾区科创硬实力。
3: 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狗市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1.9%。
4: 埃及外长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对华务实合作。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到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贵州省贵定县元山镇岩脚教学点教师陆成文：
5: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3: 南开大学教授、全国高校黄大年升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3: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教授杨洋：
7: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3: 八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倡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 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万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 70.30% 提高到 85.30%， 初中阶段达到 95.51%， 普通高中达到 99.47%。 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十几位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万名。

0: 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安徽省芜湖市樊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汪洋：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中学教师孙雅静：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昨日在横琴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落实特区新的5年规划，推进横琴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作出新贡献。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前，中央有关部委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议，与会人员仲对横琴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岑浩辉、广东省省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孟凡利、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等在会上发言。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引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6: 国家信息中心今日发布最新先行指标数据，八月份传统基建稳步推进，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动能加速释放，成为稳投资矿内需的新增量。最新挖掘机指数显示，八月份全国工程机械施工热度稳步回升，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0.41%。具体嚟睇，港口、混凝土、吊装设备运转最为繁忙，开工率实现咗环比同比双双走高，国内工程建设节奏加快。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动能亦喺度加速释放。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八月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底座持续夯实，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市场同资本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新增生产力培育跑出加速度。八月份，我国港口作业保持活跃，外贸延续稳中有进态势，展现较强发展人性。挖掘机指数显示，八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环比提升1.26%，同比上涨12.42%，反映出港口货物周转需求持续回暖，外贸货量稳步提升。消费方面，八月份线下消费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升级类商品与服务消费同步向好，消费复苏面进一步扩大。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回暖势头持续巩固，全国各类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连续两个月上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7: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外贸保持韧性，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今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关键软件智能化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
0: 今日在天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进入第三日。在本届服务会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项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湾区科创硬实力。来听报道。
8: 在广东馆的一个展位前，一款人形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这款机器人正为现场观众演示无人零售的新场景，顾客只需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可以在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咁除咗无人零售，该机器人仲可以喺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提供服务。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部市场品牌总监叶志鹏：
9: 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这些，它都可以做。在一个居家里，它可以打扫卫生，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杯子。
8: 当前智能机器人喺医疗领域亦大有作为。来自横琴的一家企业展示了他们研发的手术机器人。企业市场总监吴晓东：
10: 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他们的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的一个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8: 本届服务会上，人工智能成为一大关注焦点。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 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

0: 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1: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我们的戴的像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历时两日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落下帷幕。本次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吸引来自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论坛期间，共达成超过6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项目及交易总额超过31亿美元。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表示，202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3.3万亿美元，绿色能源、新型基建等项目稳步推进。他说，商务部将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经贸合作，继续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不同文化间丰富的人民交流历史，是面向未来的共同发展蓝图。共建“一带一路”是为了建设桥梁，不单只是连接各大洲的桥梁，亦是通向更光明未来的桥梁。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不单只助力共建国家的经济发展，便利企业和投资者开拓新兴市场的潜能，还加强了民心相通。当下合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共建国家寻求分散风险和多元化发展的需求不断加强，诸多内地企业的优势产品享誉全球。在这个背景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将发挥更大作用。当国与会政要结合本国实践，分享共建“一带一路”的现实成果与合作构想。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以现代形式复兴古丝绸之路的有效平台，已准备好成为可靠长期伙伴。他倡议建立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数字合作平台，邀请香港金融机构参与塔什干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回应市场现实诉求，论坛首次设立出海专章，打造一站式交流平台。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是唯一中英双语并重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香港法律专业人员所提供的国际化、高质素和信誉良好的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能有效保障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的利益，协助他们高效地走出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充分印证了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目前，香港已同1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约20个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签署投资协定，与43个共建“一带一路”税务管辖区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以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发挥区域融资枢纽作用，已有超过100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北部都会区，提供跨市场创新测试场景，并凭借多所全球百强大学集聚人才，以资本、场景、人才优势，助力区域产业升级。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8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继6月首次突破1万亿元后，再次迈上1万亿元台阶，增长30.4%。
5: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八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同比增长29.7%，阅读规模连续3个月保持万亿元高位运行。其中出口6179.5亿元，增长16.7%；进口4280.9亿元，增长54.5%。今年前8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7.54万亿元，同比增长21.7%。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6: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今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开幕。本届展会汇聚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超100个优质旅游目的地及1200多家文旅企业。现场配套主题活动近50场，全方位展现广东文旅产业发展新成果、新态势与新活力，充分释放广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展会将持续至9月13日。
5: 今日起至10月31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本次活动覆盖中秋、国庆重要节点，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委托银联商务承办。线上专场联合各大主流电商消费平台发放。
6: 拱北海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与澳门有关部门昨日签署澳门新街坊卫生站生物样本出境联合监管合作协议，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便利加协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标志食品出口到澳门三方合作监管协议两项合作协议。在生物样本跨境运输、食品出口澳门等方面深化监管合作，进一步推动琴澳医疗服务衔接和产业协作。截至目前，拱北海关已与港澳相关部门签署25项跨境合作机制，覆盖口岸通关、卫生检疫、食品安全、技术交流等多个领域。
5: 肇庆市昨日举办2026年教师节庆祝活动暨蔓延千企助百校启动仪式。成立肇庆1+9+N 教育爱心大联盟，打造覆盖市、县、镇三级的公益募捐平台，用心用情办好惠施实事，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当日，肇庆市1+9+N 爱心大联盟正式成立，联盟以肇庆市教育基金会为龙头，联动县区和各镇街教育基金会。首次以三级教育基金会为募捐平台，打造覆盖市、县、镇三级的公益助教网络，并建立起助力教育公益事业发展的规范长效机制。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10日表示，埃及愿进一步深化和中国在贸易、投资、产业本地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阿卜杜勒阿提当日在埃及新行政首都举行记者会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埃及进行过时访问，这个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此访恰逢埃中建交70周年，具有重要意义。阿卜杜勒阿提说，埃及正在推动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下一阶段建设，将努力落实两个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电动汽车等重点产业在埃及实现本地化发展。埃方仲将加强同中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重点拓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俄军事历史学会主席梅金斯基10日在个人网站上发文表示，日方不应对俄方在俄境内设立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指手画脚。梅金斯基说，对于二战战胜国在本国领土上设立何种纪念碑，以及纪念碑上呈现什么内容，日本无权指指点点，而是应该保持沉默，铭记历史教训。由俄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的这座纪念碑，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象征，非常有必要设立。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4日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 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

0: 应手持长枪，旁边一座刻有菊花纹章嘅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政府随后要求拆除该纪念碑。
1: 据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个并非小泉首次作出类似表态。去年10月，小泉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亦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0: 中国男篮11号亮相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在小组赛 C 组的比赛中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赛事开门红。中国男篮将于12号和14号分别迎战小组赛对手巴林队和菲律宾队。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小雨转雷阵雨，24-32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6-32度；广州晴天，23-3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4-32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6-31度；佛山晴天，25-32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4-33度；东莞多云，24-33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4-32度。江门多云，25-32度；肇庆晴天，23-32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19-24度；纽约多云转阴，26-17度；旧金山多云转阴，21-14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2.5-3.2米嘅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6-2.8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1.8米嘅轻浪到中浪。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1年9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面积从14.92平方公里扩展到120.56平方公里，扩展至8倍。前海方案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赋予前海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战略使命。5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核心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深港合作为主线，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业，推动开发开放取得丰硕成果。从2021年前海矿区到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到3318.1亿元，接近翻一番。在地进出口总额由2021年3780.5亿元增长至2025年7574.3亿元，实现翻番，年均增长19%。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额达5648.5亿元，同比增长57.2%。十四五期间，前海固定资产投资累计7049.1亿元，年均增长5.1%。前海实际使用外资累计1575.2亿元。2026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占全市比重76.5%。全省比重40%，全国比重6.2%。前海在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先试中走在前，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贡献。记者走进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见到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刘伟正在同团队成员一起专注测试自主研发的光谱 AI 传感器芯片。去年上半年，他同团队正式入住前海梦工场，谈及吸引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正是前海为香港创业青年提供的完善的配套政策。
4: 那个也是因为我们的团队啊，都是一个深度跟香港有技术交流合作，以及会在技术的输出、产品的输出、服务的面向的是全球各类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的。那通过了解呢，就是前海在这一块有着比较多的，不光只是说全深圳了，可能是全国范围内比较创新啊，而且是方便的一些政策支持，所以我们就决定到这里来。
3: 刘伟团队所做的是一套基于 AI 和光谱芯片的一站式智能光谱传感方案，目前应用于工业品控、农业分选、水质检测、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领域。
4: 我们自己研发的传感器芯片可以帮助机器人或者是人去感知周边的环境，不管是物质材料啊，或者是空气质量啊，甚至是我们喝的水、喝的茶，它都可以把物理世界的一些感知和它的物理跟化学转变成数据，然后数据呢就可以由 AI 来进行解读和学习，然后来再反哺到人的生活中。
3: 刘伟带领团队基于自主合成的高效率发光材料，研发了性价比高、体积小、波长覆盖广的光谱传感芯片，不单止降低了生产的工艺难度及成本，也都令芯片适应更丰富的应用场景。同时搭配 AI 光谱算法开发平台，帮助用户快速开发具有实用意义的光谱分析模型，实现植物长势分析、土壤成分分析、食品生产品质检测等功能。
4: 客户会用到我们的物质感知传感器去监控水果呀、农作物生长过程中，相当于是给叶片去听诊，然后呢听出它的营养元素啊，或者是它的一些物理指标的变化，然后知道它什么时候不开心，知道它什么时候病了，然后迅速的用 AI 分析进行反馈，使得他们可以像法国波尔多可以种出更好的葡萄，酿出更好的葡萄酒，可以让大家吃到更好的东西。
3: 过去要了解一件物品的物理成分及化学成分，要送到专业实验室，耗时长而且成本高。如今刘伟团队将大型的精密检测设备精简为拇指大小的传感器，这个背后依靠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在内的超30项知识产权支撑。近年来，前海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率先为香港创新主体提供专利优先审查和快速预审服务，审查周期缩短 80%， 成立全国首个跨境知识产权联盟，率先试点港澳地区申请人发明专利优先审查，办理数量全国第一。集聚企业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19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2家，独角兽企业12家，这些科创平台和政策支撑，为此刘伟这样的硬科技团队提供了从研发到转化的全链条保障。作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他敏锐捕捉到香港高校的基础研究优势和深圳的成果转化能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配套能力，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
4: 香港有就是在世界上排名啊，包括在科研实力上都非常优秀的高校，高校里面有很多的大学教授，有一些科研成果，同一个科研成果

0: 象深刻。
1: 深圳这5年的发展，我相信是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从物理环境上面的一个进化，到这种经济的底层硬实力的进化，我觉得是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时期是有更多的硬科技啊、人工智能技术啊，还有这种新的这个生命健康科学技术啊，这种高精尖的。以前的发展多是在追赶。那么呢，在新的时代里面呢，很多东西我们就慢慢的就是从追赶走到了并行，甚至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可以在全球领跑的这个角色。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视觉艺术系的周小霞，2007年从香港来到深圳，2012年创立科技团队，专注于高端智能光疗家用美容仪器的自主原创设计与研发。2021年前海方案发布后，周小霞敏锐捕捉到发展机遇。他的团队最早布局于深圳宝安，宝安部分区域纳入前海合作区范围后，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2025年4月，他的团队正式轮选入住梦工场，享受一元拎包入住政策，占地面积从最初的100几平方米扩展到现在的580几平方米。周小霞，
4: 2021年的时候呢，前海发布了一个前海扩区了，那当时我就想，哎，机会来了。那真正其实让我下决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呢，是前海对港人港企的政策越来越系统化了，对我们现在的跨境业务啊，它的企业来说也比较关键，因为规则通了，那生意就做顺了嘛。那第二点呢，就是梦工厂的一元政策和孵化体系。
0: 2024年8月26号，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推出的专门服务港企港人创新创业的1510发展模式。1510的1是指一元创新方，符合条件的港青港企每月仅需按照每平方米1元交纳服务金入住孵化，大幅降低创业成本。1510的5是前海出资5亿元组建梦工场基金，联合深创投、香港天使基金等成立基金联盟，提供内心资本支持。1510的10是前海供给100000平方米产业空间，汇聚高效资源、法治保障、跨境通勤、国际社区等十大创新要素，打造创新生态港。此外，前海还为企业发展提供公关、商务、融资、贷款等方面的协同支持。在规则衔接、组团出海、品牌背书方面，周小霞感受到前海提供的切实帮助。
4: 规则衔接就是港企在商事法制啊，还有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对接上面会越来越顺畅。那前海包括梦工厂这边，它能给到我的就是哦，你今天你要办一个什么业务或者出海遇到什么问题，那它第一时间它是一对一来专门上我们公司来为我们服务的。组团出海，就比如说我们是2025年4月份我们入驻梦工厂，那占地面积是600平。那我们在梦工厂的带领下，我们2025年参加了德国的 IFA、 美国的 CES， 还有2026年5月份我们也是首批企业进入深圳机场的前海新品会里面。那我们以前是单打独斗，现在是有品牌带着我们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更加安心。前海的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就是一张名片。那我们的产品能够入选 APEC 产品的礼品的名单，跟在前海扎根跟被认可，它是有很大的关系。
0: 2024年7月，前海出海 E 站通正式启用。2025年9月，升级为深圳出海 E 站通，旨在为广东企业出海提供综合服务。平台采用线上线下一体化模式运作，连接政府主管部门资源，集成优化发展、改革、商务、贸易促进等部门的70类走出去服务事项，可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技术进出口备案、原产地证签发等业务。截至今年8月，深圳出海 E 站通累计重点出海服务商超200家，同32个国家、55家境外园区运营商合作，成为广东省唯一省级企业出海服务平台， 推出70项公共服务，服务出海企业，助力企业有序出海、有效出海、安全出海。

0: 海，借助深圳出海一站通提供的平台与服务，周小霞团队出海的步伐不断加快。
1: 因为我们现在今年是主力出海嘛，那前海出海一站通啊，他就会给我们一站式的对接。比如你要去，我们现在是在美国硅谷，前海一站通我就可以给你对接到美国硅谷，直接半个月就可以把您的样机寄过去，那这个是一个很便捷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前海五号楼的路演，它这个也是个软件，对于我们个人来讲，还有包括我自己的企业来讲，有更多的曝光的机会。第三个就是我们前海很多大厦，它给了我们一些很多品牌的一些展示的广告位置给到我们，让我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公司。
0: 作为一名深耕行业20年的工业设计师，周小霞对大湾区产业链的协作效率有着切身体会。她表示，2007年初到深圳时，从概念到产品再到销售，大约需要3个月的时间。如今这个周期已压缩到按天计算。
1: 从你有 idea 再到做出成品出来测试，基本上就是可能说的夸张一点，7天到10天就能完成，可能还比较长了。如果按照我现在的思维跟速度的话，今天晚上有个 idea 在前海，明天就过去西乡就开始画图，后天就到福海就开始打样，也就是3天时间。
0: 3日，从设计灵感到实物样品，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独有的产业协同效率。香港的设计创意，深圳的研发打样，东莞和佛山的制造配套，在前海平台高效串联。在周小霞眼中，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快速响应的制造能力，不单止为工业设计从创意到量产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更为香港青年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清晰的发展方向。
1: 第一呢，它是市场规划的量级变化，我们大湾区都有8000多万人的市场，那前海其实就是这个市场的入口。第二呢，就是产业链的完整性。我们在深圳，我们做硬件产品，从设计再到打样再到量产，在梦工厂就可以一天搞定。然后第三个还就是政策的确定性。那现在我们有创业补贴到人才住房，还有政策叠加，然后方向都非常清晰。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方案提出促进港澳和内地创新链对接联通，推动科技成果向技术标准转化。自2024年9月以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新质产业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南海湾前海创新港、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香港浸会大学前海科技创新创业研究院5家香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相继运营，前海已成为全国范围内香港高校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片区。越来越多的港澳青年和内地学子在前海实习实践，他们是前海发展的新生力量，亦是深港融合发展的未来栋梁。记者在前海梦工场园区采访时，遇见2个年轻人，他们一人手持遥控器，一人手捧电脑，正在跟随巡检机器人做核心模组的调试。他们不时停下脚步记录数据，不时相互交流调试情况。他们是来自香港大学计算机与数据科学专业的本科生周如洲和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究生梁发铎。今年暑假，周如洲来到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在前海梦工场孵化的科技企业实习，从事巡检机器人的软件开发工作。周如洲：
4: 我们在进行一个园区类似于巡检一样的工作，对，我们会给它下发一些目标点，它会智能导航到目标点的位置。看刚才我们也是拿着遥控器，我们是在测试我们产品的一个摄像头以及重定位功能，它会扫描出来一个点云，它会在行进过程当中自动识别说我在这个 3D 模型的一个具体位置。我们操控它在一个已经扫描好的一个园区的 3D 模型在走，它会扫描到位置，我们在测试它到达那个位置之后，它能否智能识别到周围环境，把它匹配到这个地图上一个坐标点。
0: 在前海实习期间，周如洲几乎每日都在同机器人的核心模组打交道，上午写代码，下午巡检测试，不单止对模组核心的软件技术有着更深入的理解，更感受到前海这片创新热土的活力。
4: 我们算法呀，包括我们前端平台已经开发到一个完成度相当高的时候，我们会拿出来做实景测试嘛，为了投入以后的正式使用之前做的一个测试它完整功能的一个工作。我们现在虽然说在园区内，但我们以后我们产品的目标比如说核电站呀、各种化工厂啊这类比较危险的地方，我在前海已经工作2个月了，前海的氛围特别好，特别适合年轻人奋斗，周围的年轻人都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因为我还是本科生，所以我跟他们共事的时候我学了很多，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去学习并且提升自己的地方。
0: 而吸引梁伯特来到前海实习的就是深圳机器人产业在前海的集聚，在这个测试项目当中他负责导航算法研发。
5: 我觉得首先是开放包容，这是一个深圳的底色，然后就是先进，在这里能接触到全球最先进的产业最先进的技术。在前海我感觉这里是一个聚集非常多新兴产业，然后有非常多的年轻人，然后有非常多的技术大牛在这边一起共创这个行业，一起探索机器人产业发展。其实机器人行业就是一直在解决问题的一个阶段，虽然说每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但是可能真正享受就是解决问题的那一刻吧，那一个成就感吧。
0: 作为全国首家香港高校在内地落地的实体科创转化平台，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扎根前海2年，在前海科创培育体系和跨境协同机制支撑下，青年科技人才快速成长，硬核科技成果加速涌现。9月5日，香港大学卓越人才论坛暨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成立2周年特别活动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举办。论坛汇聚数十家头部产业和资本主体、业界院士专家、顶尖学者、产业龙头、投资机构代表齐聚前海。活动围绕 AI 时代的人才与创新，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2年深耕实践为样本，全景展现前海推进深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深度融合的发展成效和未来布局。香港大学电气及电子工程系楚志勤副教授带领青年科研团队，依托青创学院平台持续深耕前沿材料技术，成功突破油性超频金刚石薄膜规模化制备难题，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香港工程院院士黄明恩教授带领的大粤半导体团队，依托香港大学十几年材料学科科研积淀，攻克全球独有的固态铜烧结技术难题，破解新能源汽车、AI 服务器高功率半导体热管理行业痛点，并与前海共建第三代半导体创新服务中心，反哺区域产业人才培育。2年以来，前海持续集聚香港优质科创资源，培育青年创新力量。目前，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已集聚香港创新创业青年171名，引进科创团队及初创企业超100家，汇聚顶尖教授24名，博士人才52名，在孵项目总融资达8亿元，联动剑桥大学搭建国际化科创孵化网络。香港大学副校长环球事务、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院长尹晓波：
6: 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在深圳这样一个创新之都，我们能够在2年内完成100个创新企业这样的一个小目标啊！所以把港大智慧带到深圳来，带到前海这块土地上来，而我觉得是我们整个港大创新创业这个板块最有智慧的一个决定。
0: 面向未来，前海将升级深港协同创新体系，以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二期深度合作为重要契机，全力打造深港教科人一体化核心示范样板，积极争创广东省教科人一体化改革重点实践场景试点。如今各港校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新材料等前沿领域，依托香港高校国际高端人才集聚、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能力突出的优势，以及前海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完善、先进制造腹地广阔、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配套优势，不断压缩基础研究到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周期。截至目前，香港高校前海科技成果转化平台集聚累计孵化项目193个。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执行院长刘染刚：
7: 从校本部到这里最快可能40-50分钟就能到了，也是借助前海这么个平台，可以让我们拉近跟香港的教授团队和内地的企业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可以让这个科研的沟通更加顺畅。
0: 如今前海持续深化深港教科人深度融合，已孵化香港科创团队超1200个，集聚港企超11000家，港人超13万人，成功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深港合作经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方案指出，推进与港澳跨境政务服务便利化，研究加强在交通、通讯、信息、支付等领域与港澳标准和规则衔接。8月28日，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揭牌运行。该中心设置深港社服通、跨境政务通、港情资讯通、民意连心通、维港政策通、港人安居通六大通服务板块，构建从政务办理到民生保障的全链条服务，将有力推动深港合作向民生领域拓展，以民生相通促进深港民心相融。香港深连心学院院长谭锦南：
8: 嚟呢度就業啊、創業啊，或者係學習啊，前海嘅優勢啦、啊、前海嘅資源啦、啊，做一啲創新啲嘅模式，更加適合前海同埋香港嘅需要咧。
0: 其中，深港社服通將整合兩地社會服務資源，服務港青就業、創業、家庭支援、長者安老、心理疏導，助力港企經營發展，推動兩地社會服務資源互學互鑑。跨境政务通落地跨境通办终端与智方便登记站，实现香港证照、税务等事项湾区通办。港情资讯通设置香港资讯阅览区，汇集两地政策和行业动态，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等。该中心以港人港企内地发展第一站为基本定位，聚焦在新近60000名港人、50000家港企需求，致力于搭建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中心创新构建六大特色服务板块，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社福组织同步入驻，一站式提供跨境政务办理、民生社福帮扶、维港政策对接、港人社群交流等综合配套服务。香港青年协会会长陈维安：
9: 帮助到我哋嘅香港嘅企业、香港嘅青年人落户喺前海，就系帮助到佢哋可以攞到一啲有关前海发展嘅一啲资讯。港人港企服务中心可以为香港青年、为香港嘅企业提供各式各样嘅服务。
0: 此外，前海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联通，打造海陆空铁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目前，前海已开通跨境巴士、口岸接驳巴士、商务专线等8条跨境交通线，上半年累计服务4.6万人次。大站快线文旅专线开通试运行，串联深圳湾口岸、前海石公园等5个核心交通枢纽和文旅地标。4条海上客轮航线1小时到香港中环，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凭借密集的交通网络，前海深度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影响力辐射全球。今年上半年，西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1020.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0%，约占深圳全市总量的66%。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3361.5万人次，其中国际及地区旅客量创新高，达到316.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超98万吨，深中通道通车满2周年，累计通行4887万车次，日均8.9万车次。前海枢纽作用和地位持续增强。为更好服务港人民生需要，前海持续深化民生领域一体化融通。在教育方面，前海设立前海哈罗港人子弟学校，累计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8所，港人子弟学校1所。在校港籍学生超过2500名。 在医疗领域，全国首个大湾区基层医疗标准组织深圳市粤港澳大湾区联合家庭医学评审评价研究中心落地前海。前海仲积极推动港人全面参与基层医疗卫生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广东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香港特区政府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及广东省院舍照顾计划等政策先后在前海实施。此外，五家三级医院全部获得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资质，累计获批港澳药械批检64件，惠及群众超过2500人次，形成涵盖标准、机构、人才、药械、服务、救护、支付、数据、科创及保障等多维度的深港医疗融合发展新模式，为港人在前海就医提供条件。以事业留人的同时，前海面向国际建设高品质生活圈，打造港澳居民新家园。目前前海实施山海连城计划，进一步优化提升68公里活力海岸带，完善50公里滨海骑行道，完成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前海冰雪世界、湾区书城等重大设施建设，并持续推进前海博物馆、欢乐剧场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同时，前海引入双语标志体系及国际支付机制，推进全域全要素国际化进程。在人工智能领域，前海全面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布设近2000个无人驾驶运营站点，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自动驾驶公交规模化、商业化运行的区域。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随住 APEC 进入深圳时间，前海湾畔焕然一新。全新发布的城区宣传语《前海让世界和你在一起》，向全球传递出前海这片热土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从青年成长到科创赋能，从制度突破到民生融合，120.56平方公里所打开的是前海改革开放继续向重心推进的新空间。迈入15五时期，前海将继续以改革破题、以开放聚能、以创新制胜，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答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记者、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陆伟、佳燕、音淼，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去到广州，请听系列报道《城脉千年》第五集，一展纵览古城维新。
1: 文化探员带嚟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出海之路》下集。
0: 之后会去到河南周口睇圣人故里文物心《杂技之乡记经座》。
1: 文化公开课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亚祥透过地名和风俗、汉诗与地名对话，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余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戏墨红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下的诗句，刚好是这座城市两千多年生生不息的最佳住脚。自公元前二一四年秦统一岭南，筑番禺城起，至公元二二六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二千二百四十年漫长岁月。
0: 九月七号到十一号，今麦中华推出系列报道《城脉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呢座城市两千几年嘅历史记忆，同你一齐见千年商都嘅万千气象。
1: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二千二百四十年，得名一千八百年专题展，正喺广州艺术博物院即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两千几年嚟，广州城址美移，文物未断，容颜不老，喺全国乃至世界城市版图上占有独特地位。古代岭南人究竟系点样生活劳作嘅呢？我哋嚟听策展人之一、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李荣伟嘅讲述。
9: 在这个展览里头，我们展出了汉代的一个陶造。这个陶造呢，它是一九五六年在广州市海珠区大源港出土的。这种陶造呢，最大的特点是它有灶眼，上头有釜有蒸的进行来主食的，并且呢，它灶台、灶身两边呢都是有水缸的。那么这种设计呢，就是比较少见的，就可能在广州地区会多见一些。那么它这种设计啊，就是在生火的时候呢，就能够使得这个热量啊不流散，就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我在生火的时候可以同时加热两侧的水缸，也可以拿来做饭。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生活气息的文物，并且陶灶呢，它的灶门还会有一个人俑啊，进行扇扇子，就让那个火苗更旺一些。还有一条那个小狗。这反映了当时岭南人的一个生活情形。另外一件有特色的文物呢，我们在这个城脉千年就展出了一个近代的水田。那么这个水田呢，它是呈现一个十字形的田埂，划分为四块大小相同的田亩。那么在这个田中呢，还能看到进行耕作活动的人俑。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在犁田，有些人呢是赶牛在耙地。那么还有一位农夫呢，他是扛着农具正在离开。那么在这个田埂里头啊，还设置了一个圆炉，它尖顶上有个盖子，我们推测可能是它是为田间的劳作者呢准备的餐食。更有意思的是，在一条田埂边上呢，看到有一个类似于一个竹筐竹箩，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汉代近代时候广州人所设置的一个捕鱼笼，也叫竹狗。那么它呢是在这个鱼啊，它就跟随这个田里面的水，它可以在涨水的时候呢就进去这个 捕鱼笼里头，由于这个捕鱼笼它的开口处呢是有一个倒刺的，那么当退潮的时候，这个鱼呢它就没办法转身游出来，是一个捕鱼的工具。那么这也是为我们研究广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个实物实证。就我们还展出了一个八连冠，这种器物呢，那么它呢就是只有在广东广西地区汉墓比较多见的，它们往往是用来储存一些调味料或者是一些果干，是有这些用途的。那么并且呢它们是几个小罐子连在一起的连罐嘛，然后它们是互不相通的，也是防止那个食物串味。那么这也体现了就广州人他们就是饮食文化已经很注重这个五味调和了。在我们这个汉墓里头还有晋墓呢，出现了大量的一些名器，这些名器呢是有陶仓还有陶埙以及陶城堡的，它实际上就是把当时广州人生前他们居住的住所就塑造成一个模型，然后也是带到地底下。那么就是因为汉代人他视死如生嘛，就希望在民间就是阴间的生活也能跟生前一样，做了很多这种的粮仓还有城堡。我们展出了一件东汉的陶城堡，也叫乌堡。乌堡啊，它四周呢还有一个角楼是拿来瞭望的，就是有士兵可以上去把守的。这是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庄园经济发展，那么出现了很多的地方豪强，那么广州也不例外。那么这些地方豪强呢，他们除了有很多的田亩土地以外呢，还会圈养一些仆人还有家丁部曲，就来守卫自己的家园。那么在这个陶城堡的门口呢还有人俑，那么人俑上头呢有握着一个类似于兵器的形象，那么可能是士兵。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有趣，就说可能是城堡门口那个人俑他拿的其实是个扫把。那么这个扫把呢在古代又叫喙，那么这是一个词汇俑。实际上啊，拿着这个扫把在门口是古代对客人的一个非常高的迎接礼仪。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这也反映了当时候整个广州农业经济还有比较发达的。
0: 从先秦秦汉时期百越文化与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的交融，到魏晋隋唐时期宗教文化踏海而来并与中华文化和谐共生，从中原移民南下带来文教兴盛，到明清广州成为西学东渐与中国风西传的双向枢纽，广州一直在积极参与世界人民交流和文明互鉴。
1: 在展览中被农墨仲彩展示的诸多文物就是最好的例证。西汉元雕玉武人是月女跳楚舞的形象，西汉铜斧曾谋是巴蜀文化的典型吹气，西汉斧势阳文鎏金铜牌色带有草原文化的影子。
0: 李荣伟说岭南地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海陆文明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地。
9: 近代的时候广州一直是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港口，是一个东方大港。那么由于这个海外贸易呢就带来了很多的一些胡人和外来的像商人啊还有些劳动者。那么在本次澄迈千年里头，我们就展示了三个胡人灯俑。那么这个胡人灯俑啊，他们的形象往往都是深目高鼻，头呢就比较宽胖，并且他是留有络腮胡，明显就是跟中原人士就跟我们的汉人形象是不太一样的。就我们推测他们可能是来自于今天的东南亚地区或者是南亚地区，就来到广州这边从事一些劳役活动。在广州地区的汉墓晋墓里头呢会出现一些这个胡人灯俑的形象，这有可能是希望这些当时候来广州工作胡人把他们做成这种殉葬人俑的形象的带到地底下长这个长明灯，能够给地下的墓主人就是带来光明。那么这就是见证广州跟对外开放还有海外贸易的一个实例。
1: 西学东渐进一步影响了广州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三元里抗英到黄花岗起义，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到孙中山探索共和，从中共三大召开到广州起义爆发，一代代仁人志士在广州点燃革命火种，开创历史新篇。
0: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关爱林话：展览展出的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佩戴的红布带，是1927年的时候起义战士的标识。
10: 红布带它是国家一级文物，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正当国民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以及7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然后当时为了挽救党和挽救革命，因此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广州起义，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号，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那么红布带就是广州起义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起义前总指挥部决定，凡是参加起义的人员都需要佩戴上这样一条红布带以便识别。而广州起义它原定是12月12日进行，因为计划提前泄露，敌人对此部署镇压，所以被迫提前至12月11日。而当时广州城内的红布带它是准备不足的，所以很多参加起义的军民就把家里的白布染成红布，绑在手臂或脖颈处作为这个标识。而起义的3天期间，广州都是阴雨的天气，红布带遇水褪色，很多起义军在脖颈和手腕上都留下了红色的印记。在广州起义后，国民党他对全城进行一个大清洗，凡是身上有这种红色印记的人都被杀害了，导致当时广州城内可以说是血雨腥风，尸骸遍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这条红布带是如何保存到现在的？是因为广州起义的第二天中午，当时广州市各界群众在西瓜园广场集会，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而会场里贴满了许多革命标语，并且大家佩戴了红布带。当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镇压起义，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广州城。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赤卫队的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中队长杨新坤和他的战友高平玉，在从会场撤退时，把红布带藏进了口袋里，冲出敌人的围截，带到他们的家乡英德肃山，当时是秘密埋在山岗里。此后杨新坤和高平玉他们二人是相继牺牲了。1959年由他们的亲人和战友把红布带挖出来，捐献给了国家，所以现在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0: 从广州城解放到1957年广交会打开新中国对外开放大门，再到改革开放率先开新路，从陆运会、九运会到亚运会，再到粤港澳共同举办15运会，从绣花功夫改造城市到粤港澳大湾区纲要发布，再到南沙方案出台，广州继往开来，老城市焕发新活力。
1: 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讲到：文物见证历史，映照当下，启迪未来。
11: 我们理解，首先就是这种岭南地区或者说珠江三角洲地区这种城市的人文性格，它一方面得益于这种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比如说我刚才讲，就是像，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是北倚南岭，南临大海，那么这种决定它会这个向海而兴。向海而生的这种文化发展的品格，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它的这个城市的开拓性啊，那么它会具有这个典型的这种先天性的这种发展的基础，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在这个广州地区以及这个岭南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会跟周边地区，包括北方、中原、长江流域以及海外地区的这种文化交往和这种文明交流互鉴一直没有停息，这对他的这种多元包容的城市性格啊有很大的这种影响。第三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广州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也好，岭南地区也好，它始终是置于华夏文明的这么一个版图体系里面啊。比如说广州建成、番禺城，那么也是秦始皇统一岭南，这个设南海郡，筑番禺城。那么再到后来这个赵佗这个建南越国，但是它始终是面向中央政府 这个汉朝中央政府称臣的。那么在后来，我们这包括历代，特别是这个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叛乱以后，那么他这个实现，这个岭南重新直接置于中央政府的管制之下，那么后来一系列的发展，我觉得都是紧紧的依托，中央政府的管制，那么在中央的支持下，进行发展，包括我们所说的唐代这个设世博使，到宋代这个北宋平定南汉以后，马上在广州首设世博司，这也就是海关的雏形。这充分表明，就是中央政府历代中央政府都了解到这个岭南地区，了解到广州地区所在的，它对于这样一种向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以及它由此带来的这种对外贸易和交往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吧，也是我们讲就是说广州广府文化也好，岭南文化始终深度的融入这个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体系，始终成为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紧紧相互依存啊。那么广州紧紧的背靠这个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背靠这个中原的腹地，那么进行这个对外交流、贸易和这个技术的传播，人文的往来，这也在这个长期的几千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就由此而形成了这种开放、开拓、多元包容的城市基因和城市精神。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这个理解这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认为对于广州未来的发展，就是继续，因为有了这种城市基因、城市精神，我觉得对于广州未来的发展，一定会具有很重要的这种推动作用。
1: 岁月不老，古城维新。从百越先民不露男女开辟嘅岭表雄郡，到中国重要嘅中心城市。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到通达全球的全国综合性门户，广州始终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这个不单止是一次珍贵文物的集中呈现，更加是一次城市记忆的深刻唤醒。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2: 我是晓东。索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不单止为复原宋元时期造船技术、航运方式与海上贸易路径提供了关键依据，亦集中体现了当代科技考古的创新实践。
1: 港的繁荣离不开船的支撑，船的迭代见证着港的进化。温州沿江靠海，先民们枯木为舟，掩木为舟，凭借舟楫之利通达四方。温州的造船业在宋代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随着港口吞吐日增，沿欧江一带船荒林立，温州成为江南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出海之路》下集。
3: 在海上贸易的促进下，宋元时期的温州发展成为一座手工业发达的百工之城。随着温州城内手工作坊与贸易集市的兴起，一系列以行业命名的地名应运而生，如朔门一带的七方巷、打绳巷，西国外的打索巷、打棚巷。打绳巷如今依旧存在，绳指的就是船上用的缆绳。因为朔门古港地处瓯江边，船舶所需的棕绳、麻绳用量大，巷内的居民大多以打绳为业。1296年，温州人周达官随元朝使团出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周达官在他的游记《真腊风土记》中记载，他看见温州漆器在当地售卖，还遇到了温州老乡。可见当年像周达官一样出使外邦从事贸易的温州人非常多。
4: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吴显军：
5: 我们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漆器还是蛮多的，目前为止我们估计它的数量有40-50件。像这一件这么完整的一个葵扣碗，是典型的北宋的葵扣碗，然后它上面有铭文。为什么能够认定它是温州的呢？因为宋代的漆器它有一个惯例，最后两个字是上劳。上劳呢，主要还是表示质量是上等劳务的，已经公认为温州宋代漆器是全国第一的。不论是从出土文物，还有就是文献记载，还是从漆艺的丰富程度来说，都是全国最多最好的。
3: 温州人不仅把漆器卖到了全国，也乘风破浪，把漆器生意做到了海外。可是，在那个年代，他们靠什么穿越万里洋面，准确航行？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由于海陆热力性质的巨大差异，形成了随季节而变化的季风。
4: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6: 唐代的时候，从日本到日月潭呢，用了6天时间，它是利用季风的，所以它的速度要快。就是温州还有一个很天然的这个涵道，就是黑潮暖流线。黑潮暖流线是从菲律宾这里开始，通过台湾海峡以后，再经过我们东南沿海温州，再到达日本。
4: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7: 其实洋流像黑潮这样的洋流，也可以达到每小时差不多3节左右。正好呢，这个温州港呢，它可以利用这一点。而且呢，温州港呢，它是一个内河港，像古代的木帆船，在使用以后呢，就很快就会被这个藤壶啊、船躯啊所侵蚀。像这种木质沉船，利用这个 淡水，又可以杀死藤壶进行一个保护，所以这个温州港在这方面呢，有它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3: 南宋温州状元王世鹏有诗句：北风航海南风回，远雾来书山谷乐，生动描写了中国东南沿海商船利用季风进行海上贸易的情景。宋元时期，温州的航海技术有了质的飞跃，不仅已掌握海洋季风规律，还可以通过北极星的高度来观测判断地理经纬度。当时的指南针也已用于海船导航，并把针位加以记录，逐渐形成航线的针路。真腊风土记总序里提到，自温州开洋，行丁未真，利民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州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浦，乃其境也。这条记载不仅记录了周达官当年的航线，更难得的是详细记录了罗盘的真位。真腊风土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记有真位的书籍，其中关于吴哥王朝的文字记载为500年后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提供了线索，最终于密林之中发现了世界第七大奇迹吴哥窟。温州人一直以来都是探索世界的先驱，朔蒙古港不仅成为各国商品的交流港，更成为文化的交流港。唐后期，温州成为中日交通往来的重要港口。日本木工太彦所著的《中日交通史》记载，开成四年至天佑四年约70年间，温州是中日商船进出停泊的沿海港口之一。日本名僧元真慧运都曾搭乘商船入唐求法，经过温州后再转往天台山、五台山等地朝圣。宋元时期的温州不仅与国内广州、泉州、福州、宁波等各港口通商贸易，而且与东南亚、印度、日本、朝鲜等国交易往来频繁，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制造声名远扬。朔蒙古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牵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纽带。二号沉船的发掘丰富了我们对宋元航海盛况的历史想象，它曾满载着许多人家的生计出入惊涛骇浪，它曾将东方的审美与工艺带向异国他乡，用一艘船带动另一艘船，从一片海驶向另一片海，通达四海的风帆，奔赴世界的航程，在温州从未中断。
4: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7: 我们通常认为是说一个农业大国嘛，我们是这个黄土黄色文明啊，但实际上东南沿海地区的这种下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是一直存在的。我觉得这个呢是朔蒙古港的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大家去了解在封建社会时期一个中国古代的港口城市的一个面貌和它的运作这种形式。通过这种温州朔蒙港的发掘，可以让我们就是社会公众更多的了解中国历史的这种多样性，或者说文化的多样性。
3: 向海而生的朔蒙古港，传播出海的不只有商品货物，文明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借鉴的，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它将古代中国的器物之美、技艺之妙、文明之悠远传播到世界各国，让他们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让世界见证中国身为航海大国的繁荣。如今这艘沉船将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与保护， 继续讲述朔蒙古港的故事，帮助我们解答更多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谜题。朔蒙古港遗址不仅印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途径，而且见证了温州这座历史名城的文脉绵延。在温州政府的系统保护与整体规划下，历史空间也在向着公共文化空间转化。考古除了可以做历史的研究阐述，也可以带来可交互可感知的文化体验。朔蒙古港遗址展示馆、考古陈列馆、周达官展览馆与温州漆器实物铺并称三馆一铺，将成为向世界讲述温州故事的文明窗口。温州港的巨轮仍在起航，中欧班列的汽笛依旧嘹亮。十四五时期，温州以交通破局带动开放升级，这座千年商港正以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资源。

0: 态在开放发展的浪潮中涌立潮头。千年来，温州在时代更迭中不断拓展与世界的联系。如今，83.6万温州籍海外侨胞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风浪间开辟四海航路，温州向海而生、向海图强的精神正在新时代续写新的篇章。朔蒙古港在保护中焕发新生，在传承中走向未来。
1: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温州鲜明的文化特质。向海而生的朔蒙古港输送的不单是商品，更加传递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与审美。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招摇胡辣汤制作技艺，将整个豫东嘅烟火日子都装入咗碗里面。
1: 有文脉，有住活，有滋味。周口嘅口重与鲜活，远唔止书本上嘅几行字。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左贤走进周口，睇圣人故里文脉深，杂技之乡技经座。
2: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周口市，我将带大家打卡周口不容错过的景点和特色美食。旅程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太昊陵，一起去看看吧。
3: 伏羲位列三皇，是公认的华夏人文始祖，他仰观天象，创制八卦，结绳为网，教会先民渔猎，订立婚嫁礼制，以开人伦，实兴礼乐，以定教化，由此开启华夏早期文明。太昊陵便是后世祭祀伏羲的陵庙，增置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形成南北长650米、占地20多万平方米的宏大格局。一条中轴线贯穿其中，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重城垣环护，气势恢宏，是中国帝王陵庙中罕见的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群。
4: 周口市淮阳区太昊陵保护中心原主任雷铁良介绍，
5: 为了让大家实现呢衣食可渔，达到温饱水平，他呢观察蜘蛛结网，发明了网谷。这些网呢不但可以捕鱼，还可以捕鸟，还可以捕到野兽，大大的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随着他的族人的寿命的延长，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出现的夭折的孩子也多了，于是始定姓氏，就每一个部族的男人定一个姓，同姓之间不要再结婚了，大大的减少近亲繁殖出现的不良的生育率。我们太昊陵的五朝门外挂了一个匾额，叫开天立极，这什么意思呢？说伏羲啊，他观察自然界的规律，揭开天地运行的奥秘，他呢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根据天地日月阴阳变化的规律，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哲学，叫易学。首先这个易学呢，是太极生两仪，两仪又生四象，四象又演化为八卦。他认为这个自然界呢是由天地水火三折风雷八种元素共同构成的，并且这外在元素中又内含着五种内在的元素，分别是金木水火土。并且呢木生火，火生土，它是来回相生，并且呢还相克的。
3: 周口市鹿邑县是闻名遐迩的老子故里，太清宫的核心建筑太极殿是祭祀老子的主要场所。这座殿宇叠压着汉、唐、宋、明、清多个时代的建筑构件，无声地记录着千百年的岁月流转。
4: 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景区管委会主任马登岭介绍说，
6: 它是金代续修太清宫祭碑，距今呢有8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碑的文章内容的话是明确标注了，博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生之地。眼前我们看到这座大殿的外观，它历经朝代的毁坏，历代去复修，但不管是怎么修缮，一直是在原址上进行复建的。所以整个地基呢是汉代的旧址，有唐朝的柱子、宋代的斗拱和明代菱条。整个外观的修缮最后一次呢是在大清康熙24年公元1685年进行复建完成的，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环境也非常的宜人。所以老子讲的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两棵2500多年的古柏，据相传的话，这两个柏呢为老子手指柏。这两棵树目前它的纹理以左旋以右转，一大一小，一枯一荣，一曲一直，竟印证了老子的思想里面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是正史记载以来的理性第一人，这里不光是老子的出生地，也是全国公认的理性的发源地。
3: 老子所著《道德经》蕴藏着深邃的东方处世智慧，全书以道法自然为思想内核， 倡导谦和守敬、虚怀若谷，推崇少思寡欲、知止知足，劝导世人放下浮躁，看淡。

0: 难得失。上善若水的哲思教会人宽厚包容，于沉静之中修炼精神境界。历经千年时光洗礼，这份古老的思想智慧依旧滋养当代人的内心，指引人们向内自省，涵养通透豁达的人生格局。
1: 其实现在年轻人在生活中遇到困惑，也喜欢从《道德经》中寻找这个解决的思路。比如说，这个上班族啊，遇到大项目很焦虑怎么办呢？
2: 从小事解决到大事的完成，一项一项呢去给他攻克难关，最终呢实现整个项目、整个工程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完工。他就像老子所提到的，天下难事必作易，天下大事必作易细。
1: 比如说，有的人患得患失啊，是不是也能在《道德经》中找到一些答案？
2: 嗯，对的。那《道德经》里面也提到了说，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他建议人们呢，不要去过多的患得患失，要回归于内心，去找虚和静的这个结合点，让自己呢真正的能够去达到一个静和平和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治愈自己。
0: 如果说《道德经》留给后人的是沉静内省的智慧，那么杂技艺术则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另一种生命形态。热烈、奔放和对身体的极致把握，一动一静恰好构成了中原文化的一体两面。春秋时期便有民间艺人以杂耍技艺谋生，汉代称百戏，沈丘红陶、道立勇、相成东汉戏楼模型等出土文物印证了当年百戏的盛行。明清两代太昊陵庙会杂技彭连鹏盛况空前，淮阳张氏、相城于氏、西华王氏等家族代代相传，杂技在豫东乡间扎下了根。
1: 空中飞人是周口杂技最具代表性的节目之一，每次看到杂技演员啊在空中自由翻腾，我都非常震撼。今天机会难得，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杂技演员的高空视角。好，那我就直接上去了啊。我们在下面看这个高度还是没那么吓人，结果一上来我的心脏已经开始砰砰跳了。
3: 准备好了吗？
1: 准不准备了都已经到这儿了。
3: 好，那就开始了。
1: 必须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有多么的不容易。哇，我肾上腺素已经飙升了。松，慢慢放手是吧？啊，我不想放手啊。终于挑战成功！哇，脚踏实地的感觉太好了，我现在手都在发抖。刚才爬上去的瞬间没有觉得很吓人，但是当我转身从高空看的时候，真的太吓人了。想想我还只用这么一跳，但是杂技演员不仅要跳下来，还要在高空中翻腾，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他们的心理压力该有多大？为什么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它真的是有道理的，杂技演员真的太了不起了。
0: 舞台上，杂技演绎着惊心动魄的力与美，而走下舞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多藏在了老城街巷的寻常烟火里。一锅翻滚的胡辣汤藏着豫东大地滚烫的滋味，长时间慢熬的骨汤融汇十几种香料，面筋筋道，粉条软滑，卤肉咸香，鲜蔬清爽，在锅里各自舒展又彼此融合，最后一把胡椒撒下去，辛辣缓缓散开，身上一暖，刚好把整个早晨叫醒。
4: 周口市某饭店店长张伟娟，
5: 胡辣汤的灵魂在哪里呢？在它的香辛料上，就是八角桂皮、小茴香、花椒、麻椒、加良姜、碧波炒果、香砂仁、肉扣炒果和干姜、白芷、白胡和陈皮，还有香砂、鱼丁香，
1: 拥有17味香辛料。
5: 是的，17味香辛料采用低温的一个研磨技术，粉碎至140目。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锅胡辣汤呢，它是汤色如金，入口滑润。
1: 你看，刚刚说了这么多，不打算让我尝尝？
5: 哎，你可尝一下，感受一下，哎，口感怎么样？
1: 浓稠适口啊，香辣醇厚，而且感觉这一口下去啊，暖身养胃， 舒服极了。真的邀请大家哈，来到周口尝上这么一碗胡辣汤，绝对不虚此行。
4: 伏羲文化在此召起，老子哲思由此传扬，地道风味与传统杂技交相辉映，广袤豫东大地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华夏技艺。周口这片土地正静待八方来客，一同探寻生生不息的华夏文脉。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5: 我是晓东。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咁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好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亦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好像泰山、黄河等地名映衬着美丽中国的壮美山川，安庆、吉安等地名寄托着人们期盼吉祥的美好愿望，六尺巷、仁和庄等地名彰显着和谐礼让的传统美德。
3: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是对乡土风俗生动的概括，而地名就是这片水土留给世人的文化标志。地名与风俗之间由此结低了血脉般紧密的联系。下面就等我哋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亚祥，透过风俗看地名。
6: 公元3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麾下的虎将陈鹏，奉命征讨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所到之处啊，势如破竹。公孙述大惊失色道：“是何神也？说这人怎么这么厉害？”等到昼夜，兼程的2000余里的大军啊，再也无法向前推进时，陈鹏呢只好安营扎寨。没想到的是，安营扎寨地方的地名竟然叫鹏湾，是有这个地方的，在今天四川眉山市的彭山区江口镇。陈鹏得知以后啊，虽然感觉大出眉头，但因暮色已临，只能决定暂住一晚。结果就在当晚，公孙述派出的诈降的刺客刺杀了陈鹏，彭湾真的成了

陈鹏的死敌。公元219年，汉中王刘备麾下的虎将关羽北伐曹操，在樊城，也就今天湖北襄阳市汉江的北面，樊城告急。曹操堂弟曹仁安排战功赫赫的大将于禁、庞德率领七军驻扎在樊城以北的曾口川，但关羽得知他们的驻扎地时，高兴地说：“于禁必为我擒矣，如入曾口，岂能久乎？”这话的意思啊，曾是渔网，曾口就是网口，于禁进了曾口川，那不就等于鱼儿落了网吗？自然在劫难逃。果然，关羽呢水淹七军，于禁被俘投降，庞德不屈而死，而关羽威震华夏。上面这两个故事中的地名啊，彭丸是真实存在的，曾口川大概属于小说家的编造，不过编的也蛮好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传统的风俗。传统时代啊，不少中国人认为，如果地名和姓名相克，人必遭其害。而和此恰成对比的，是在地名中表达的更为充分的吉祥、讨口彩的风俗。比如有一首清朝以来广为流传的店铺字号诗：“国泰民安，福荣昌，兴隆正利，同吉祥。”协议禅玉全美瑞，和和元亨金顺良，汇丰陈记润发酒，千德达生宏源强，恒益万宝福大通，新春茂盛庆安康。这七言八句56个字，只要从中抽取2-3个字，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店铺字号，表达着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的美好愿望。店铺字号是这样，下到镇乡村，上到省市县，当然也不例外。比如我们国家现在的镇区名称，首字为安、林、信、福、平、和、金、永、德、昌等字的地名很多。至于乡镇街道名称的首字，我做过统计，新安各超200例，和富都超100例，那么福字呢将近100例，太平也超100例。这些字眼啊，都反映着中华传统民俗，表达着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

0: 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海恩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啦，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啊，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今日开幕嘅广东旅博会啦。咁啊，究竟啦，即系有啲咩好玩嘅咧？咁啊，唔净止展会咁简单，其实大家去呢个展会咧，我哋作为一般嘅游客啊，最紧要咧就系买一啲旅游产品啦。咁其实而家啦，今次嘅旅博会咧，亦都系食正中秋国庆假期之前啊。咁如果要喺现场啊拣一啲中秋国庆嘅一啲旅游产品啦，边啲系值得玩啊，值得买系抵嘅咧？咁今日咧，我哋会请到专家嚟同你讲下。
8: 系啊，咁我哋嘅嘉宾咧系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啊，同大家讲讲咧现场点样去拣选呢啲线路、呢啲产品咧，又点样叠加翻啲物类消费券咧，可以悭得多啲噶。而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关注翻啊，香港嘅票根经济啊，如果大家去到香港，去睇演出啊，睇波咧，嗰张门票咧，千祈要 keep 好啦。咁啊，喺呢个启德体育园啦，凭借住呢一张门飞啊，就可以享受到哇一系列嘅优惠啊。
7: 咁究竟有边啲咧？要留意我哋探世界 topic 啦。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会喺今年嘅12月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登记嘅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同埋乘客，实现咧车上无感通关嘅。嗱，真系正啊！因为以往咧，就乘客都要落车，咁啊同司机分开，咁其实咧亦都会有唔少嘅朋友，哇，一家大细咁样样，爸爸就要揸车，妈妈拖住啊咁多个小朋友，咁就一齐。要行呢个旅客嘅旅检通道，翻去又要哇，周围揾咁多车，边部先系屋企部车啊？咁样样啊，咁其实都几唔方便嘅。咁啊，而家咯，大家都可以安坐车中过关啦。
8: 系啦，咁我哋再了解翻呢个十二月份即将推出嘅智通行嘅计划啦，会喺无感医道嘅基础之上啦，利用 AI 嘅科技吓，配合翻一啲容貌识别技术，去自动识别已经登记咗嘅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嘅司机同埋乘客噶。系统通过多镜头实时追踪到车内人员的容貌的特征，亦都会配合高速搜寻 AI 的算法，同时亦都会为车内所有的人进行一个身份的验证。咁届时咧，车内所有的乘客都不需要落车或者出示证件，安坐在车入边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过关的手续啦。咁我计划首阶段服务的对象就是合资格的香港永久居民。详情咧，亦都需要去等待翻入境处嘅正式嘅公布嘅。咁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咧实时去跟踪翻最新嘅进展啊。
7: 冇错啦。咁大家关心嘅就系咧，即系以后吓会唔会推广到呢个大巴咧？咁样样吓，我觉得系值得期待。咁当然啦，即系大巴里边嘅乘客比较多啦。咁唔系话啊，我熬低晒所有车厢就可以全部攞 AI scan 晒大家个样
8: 嘅。
7: 系啦，咁亦都期待嚟紧咧呢个技术更加先进啦。咁样样吓，咁希望咧会有扩展。 展嘅安排吓。咁跟住落嚟仲要关注一下啦，香港邮政方面系宣布啦，以岭南工艺广彩制作技艺为题嘅特别邮票同相关邮品啦，将会喺9月17日下推出发售嘅。咁啊，讲翻啦，广彩其实系广州彩绘瓷器嘅简称，亦都系啦岭南文化当中其中一种传统嘅工艺。嗱，做法啦就系喺已经上釉嘅白瓷胎上面进行彩绘，再烧制而成噶。而广彩嘅制作技艺啦，可以追溯至清初，并且咧喺1920年代由广州传到去香港。而香港制造嘅广彩咧，除咗保留传统嘅手绘技术同吉祥图案之外咧，亦都融入咗啦唔少香港本地嘅彩绘技法同埋特色嘅图案。所以咧，有人话咧呢个系广彩之中仲有一个广彩啊。
8: 系啊，唔讲都唔知啊吓。而呢个广彩制作技艺啦，喺2024年嘅时候咧，系纳入咗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当中噶。咁呢一次咯，香港邮政咧就系以呢个岭南工艺广彩制作技艺为题咧，发行特别嘅邮票，亦都系去弘扬翻啦岭南工艺同埋本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亦都系展现翻香港匠人世代相传嘅精湛技艺啦。如果你中意呢一项嘅非遗或者中意呢个邮票嘅话咧，不妨咧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7: 咁而另外仲要关注啦，一项盛事下制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啦，会喺2026年9月22日到24日喺广州举办嘅。咁今年咧就要打造兼具国际高度、文化深度、产业厚度同创意温度嘅纪实影像行业盛会。咁喺中意纪录片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啦，有唔少嘅展演活动大家可以睇噶噃。
8: 系啦，冇错啦。咁展演活动咧系9月7日已经系拉开序幕噶啦，不过咧一直会持续到9月30日，大家仲有好多嘅机会咧可以去睇一睇啊吓。当中咧涵盖咗有文化历史、社会纪实、非遗传承、科学自然等等嘅主题噶。广州图书馆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平安大戏院、永汉电影院、金星电影院啦，系固定常设嘅公益展影嘅地点。咁大家可以去到嗰度享受免费嘅观影服务嘅。咁呢一次嘅公益展演活动啦，亦都系汇聚咗题材多元嘅一啲精品嘅力作啊，有关于我哋嘅市井烟火戏噶啦，有关于古老嘅技艺啦，亦都系从历史嘅深处对话去到我哋平凡人嘅一啲日常生活啦，用真实嘅真诚嘅镜头啦，去捕捉我哋大地嘅温度同埋高度，亦都系讲述啦我哋中国人对于家园嘅眷恋啊，对于文化嘅坚守，对于生命嘅敬畏，同埋对外部世界永不停息嘅好奇同埋善意。咁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喺官方嘅平台同埋广州图书馆嘅公众号平台啦进行预约啊，只需要拣定观影嘅片名啦、地点同埋场次，就可以去到选定嘅观影地点啦，去进行免费观影噶啦。
7: 咁真系几好吓，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个活动啦。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就翻嚟咧，继续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5: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10: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

0: 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嗱，大家啦已经开始谋划紧自己嘅呢个中秋国庆假期啦。咁讲真啦，即系呢两日咧，我都几头痕嘅，因为中秋咧要订嗰个晚饭啊，book 嚟 book 去咧已经 book 唔到啦，咁样样。
6: 我就冇咁样个烦恼啦，直接自己喺屋企煮啦。
5: 系，我都决定要喺屋企煮噶啦，吓谂住买只靓蟹蒸一蒸就算数啦。不过吓食完餐饭之后咧，点都要赏下月嘅。不过赏月嘅时间。大家就可以错错风啦，因为咧即系九月份啊，呢个中秋节嘅中秋月亮咧，既唔系十五圆，亦都唔系十六圆啦，而系比较罕见嘅十七最圆噃。
6: 咁大家咧亦都可以提前啊，譬如喺九月十四号啦，会见到呢个金星伴月嘅呢个星象嘅，而且今次咧喺南方嘅观测嘅条件咧，亦都比较好啊，大家可以 mark 定呢个时间啦。而啱先讲到话中秋赏月嘅最佳嘅时间咧，咁啊最圆嘅时刻啦，就会出现喺九月嘅二十七号嘅零时四十九分。咁而九月二十五号咧系中秋节啊嘛，咁九月二十七号咧即系呢个八月十七嘅，
5: 系啦。
6: 咁啊，所以咧
5: 过咗零点啦，
6: 先会系圆嘅。
5: 系
6: 咁啊，大家咧可以揸住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呢三晚嘅时间，其实咧我哋肉眼睇咧就差别唔大噶，专业人士先会睇到就比较唔一样嘅一个月亮嘅，所以呢三晚其实都系适宜观赏，希望咧嗰几日嘅天气好啦。
5: 系啊，大家可以坐下风吓，所以话咧即系肉眼睇上去我哋睇唔出吓，但系三日都圆嘅，而且廿七号最圆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有唔少嘅朋友吓，即系规划紧自己呢个中秋国庆假期啦，都计划系自驾租车噶吓。咁啊，进入九月份咧，其实国庆嘅自驾游市场咧已经提前沸腾啦，因为唔少朋友都提前要 book 定部车，咁咪先到时冇车攞吓。咁啊，睇翻啦，有一个啦，即系自驾嘅 OTA 平台啦，最近就发布咗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啊。咁啊，截至到8月31号啦，国庆期间嘅出境自驾需求同旧年同期相比咧，增长三成，其中北美大洋洲地区成为主要增长引擎，而国内的自驾市场就是稳中有升的态势，出行的高峰比起往年是显著前移的。与此同时，不同的 OTA 平台数据都显示，远域的小城租车比起大城市更加火爆。
6: 今年的国庆节10月1号是星期四来的，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如果大家可以在这个10月1号之前的这三日都可以休到假的话，就可以从9月25号中秋节开始休，一路休到10月7号，一共有13日嘅超长假期啊！咁中意自驾游嘅朋友咧就开心啦，因为可以嚟一次抢先嘅自驾游。咁所以好多朋友咧，如果真系有咁样嘅计划嘅话咧，亦都会提前去做决策嘅。咁见到咧今年啦，取车嘅峰值日啦，系从旧年嘅国庆当日系提前到9月25号，即使系中秋节啦。咁而节前周五、周六嘅取车量咧，亦都比平日咧系翻倍啊吓，咁峰值日取车量啦，同比增幅系达到60%嘅。咁当然啦，朋友仔亦都系好醒目啊，唔少咧都选择呢个错峰出行。咁啊，越嚟越多嘅旅客咧就倾向于早出发就早返回啊吓，可能会将自己嘅假期咧分开两段去安排嘅，亦都可以规避翻啦喺假期首日啦集中出行嘅拥堵高峰。
5: 冇错啦，咁啊，但系咧租车自驾朋友都有一个共通点啊吓，话你租得部车啦啊。 或者自己买对脚啊，咁啊，梗系揸耐啲噶啦。所以咧，七日以上嘅长途自驾需求咧，就系市场嘅主力啦。咁啊，周末连休再加上咧拼价长租嘅组合预订模式咧，亦都系显著升温嘅。咁睇翻咧，有市场分析师就话啦，超长假期嘅形成咧，其实显著提升咗大家对于长距离啦、长时间出行嘅意愿。咁睇翻咧，按照预订窗口期嚟到观察咧，一般大家都会提前一到两个月就开始规划行程，特别一啲早鸟订单嘅比例咧，同往年相比系有所提升嘅。咁啊，有唔同嘅 OTA 平台啦，其实唔同嘅报告都侧面印证咗呢一点啊，就系中秋国庆假期嘅产品预订啦，都系持续走高。咁啊，其中咧提前出发系最受欢迎噶，9月24到26号出发，行程覆盖埋国庆假期嘅部分一啲长线跟团产品咧，其实一早就已经提前售罄咗噶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吓即系仲想系执下漏嘅，不妨去下旅博会啊。
6: 冇错啦，跟住落嚟咧，亦都会带嚟旅博会嘅非常之实用嘅攻略啊！我哋会有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啦，同我哋讲一讲喺现场啦。作为旅行社啦，会有边啲嘅产品俾到大家选择啦？想悭翻啲，又可以点样利用翻咧？官方发放嘅文旅消费券啦，收翻嚟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同你详细分享啊！

0: 休息一下，学吧。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一年一度嘅文旅行业盛事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即是我哋熟悉嘅广东旅博会，今日响广州嘅广交会展馆 A 区系启幕噶。展览嘅日期咧，亦都会横跨周末，一直去到13号。咁旅博会咧，从2009年创办至今咧，已经系成功举办咗17届噶啦，亦都始终同文旅产业发展系同频。共振嘅，咁喺现场啦，亦都有好多涉及文旅产业对接嘅活动举办。咁亦都作为下半年啦不容错过嘅旅游采购窗口啦，呢一届嘅旅博会系汇聚咗各大嘅旅行社同埋在线旅游平台，会集中展销一大批嘅优质嘅线路同产品噶。详情系点样嘅咧？今日咧亦都请嚟广东旅博会嘅承办单位嘅代表，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啊。同大家带嚟详细嘅介绍。Hello， 关健。
5: Hello， 表姐你好。
4: 系啦，关健今日任务好重啦，就要喺现场啊吓，咁啊去参与呢个广东旅博会啦。所以我哋通过连线嘅方式啦，同你了解一下今年嘅旅博会咧，有边啲最新嘅亮点啊？
5: 系咁，今年嘅旅博会咧，其实我哋会见到佢系分咗三个嘅主题嘅展馆啦，包括好似系国际文化嘅旅游馆啦。文旅融合馆啦，同埋就系文旅消费嘅体验馆嘅。咁喺同期嘅话咧，包括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老字号嘅博览馆咧，博览会咧，亦都会喺4.2展馆，亦即系话咁样，我哋会系有四个嘅展区啦。咁啊喺我哋嘅广交会嘅 A 区嘅呢个展览馆里边咧，系会进行一个连续3日嘅旅博会嘅展销啦。咁同埋嘅话咧，其实包括好似我哋喺国际文化旅游馆呢边咧，其实系今年汇聚咗有5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文旅产业资源啦。咁尤其喺今年嘅新增就包括好似入境嘅旅游嘅展区啦，咁同埋就系首次系打造咗国际医疗旅游嘅展区嘅。咁同步咧，好似我哋设立咗有轻车旅游啦、跨境出行啦、高端定制等等嘅一个 B2B 嘅专业嘅展区咧，亦都会系喺我哋国际文化旅游馆呢边嘅。咁其实我哋可以系喺呢个馆里边咧，感受到唔同嘅文化啦、唔同嘅玩法啦。咁其实都系可以等大家眼前一亮，对于呢个世界旅游嘅一个发展趋势啦，可以喺我哋 1.2 馆呢边先系去睇睇。咁同埋咧，去到 2.2 馆嘅话咧，就系文旅融合馆啦。咁其实今年我哋东道主广东嘅主题馆咧，系会联合到有21个地市嘅文旅馆啦，一齐去集中进行一个亮相喺我哋广东旅博会呢度。咁包括我哋国内嘅目的地啦，啊，亦都会带嚟好具有地域特色嘅各种嘅文旅资源啦。喺一个馆里边咧，就可以睇遍我哋东西南北中大美中国。咁同埋咧，包括好似我哋今年增加咗比较多嘅文旅科技啦、AI 啦，又或者好似乡村振兴啊、區域協同啊等等呢啲方面嘅一啲嘅文旅資源同埋交流嘅平台咧，都會係喺呢度碰撞出一啲火花嘅。咁有好多嘅新玩法咧，都可以令大家係大開眼界啦。咁如果去到第三站咧，我哋就去到3.2館，就係文旅消費嘅體驗館啦。我哋通常咧係會用一個更加接地氣或者係叫法咧，就係叫文旅大賣場啦。咁其實呢個就係我哋普通嘅老港啦，或者係喺廣州嘅市民嘅話咧，其實都會係喺旅博會3日嘅話過嚟現場呢度咧去購買各種一啲優質嘅文旅嘅線路啦，包括係一啲旅遊產品啦咁樣。咁其實咧，我哋見到今年嘅 文旅大卖场呢边咧，就覆盖到系包括国内嘅长线上秋啦，而家系啊好快，我亦都啱啱从东北翻嚟啊，开始秋天啦，咁最靓嘅一个秋色啦，咁包括系湾区周边嘅短途游啦，家庭团圆出游啦，好快亦都会系嚟到我哋中秋假期同埋我哋嘅国庆黄金周啦，好多人都喺度诶密锣紧鼓咁样去預訂相關的旅遊產品，當然去旅博會咧，亦都可以貨比三家之後咧，揀到最優的一個選擇啦，包括景區景點啦、酒店的民宿啦、温泉度假村啦，同埋就係我哋餐飲的零售等等業態咧，都會齊聚呢個現場，可以講是食住行遊購娛一站式的搞掂啦。咁頭先講到四點二館的話咧，就係老字號的博覽館啦。咁呢邊話咧，有超過500家的老字號啦，同埋我哋非遺的品牌咧，係會集中亮相嘅。應該講咧，可以遊客可以喺度咧沉浸式咁感受到好似國潮嘅魅力啦，一站式選購我哋老字號嘅好物，同埋匠心嘅港貨嘅，近距離咁領略到咧老字號同埋非遺嘅獨特風采嘅。咁同埋其實旅展咧，應該講旅博會喺呢個期間，我哋都會有各種各樣嘅啲活動係同步去進行嘅。啊，應該講咧喺成個旅博會嘅展期裏面咧，係有近50場嘅配套活動啦，包括係有行業嘅高端嘅論壇啊、目的地嘅推介啊、供需嘅對接會啊，咁等等。咁包括喺港之旅呢邊咧，今年亦都係借助我哋嘅旅博會嘅平台咧，係搞咗首屆嘅港之旅杯文旅推薦官嘅大賽。咁亦即係話咧，將我哋分咗專業組啦，有達人組啦，同埋就係新鋭組嘅各種嘅一啲文旅推薦官咧，係可以喺旅博會嘅現場呢度咧做最終嘅決賽嘅比拼嘅。咁其實都係希望借助呢個平台咧，我哋將文旅加或者將旅展旅博會加嘅呢個作用咧，發揮到極致嘅。
6: 咁官健啦，啱先一口气啦，同我哋即系叫做速览咗今届嘅旅博会嘅一啲精彩嘅亮点啦，我哋再逐个去详细同大家再拆解一下。咁啱先讲到第一个亮点咧，就系关于呢个国际展区啦。咁啊，提到有成近50个国家同地区嘅文旅资源嘅一个汇聚啊。咁其实每年啦，去到呢个旅博会咧，大家都可以一站式去解锁吓喺世界各地嘅一啲文旅资源啦，感受佢嘅魅力啦。有唔少嘅攤位咧，亦都有一啲好有意思嘅一啲現場嘅互動啊。譬如之前我印象好深刻嘅，就好似泰國嘅 massage 啊，咁樣可以喺現場感受一下嚇。咁其實今年嘅一個突出嘅或者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有呢個入境旅遊展示啦。譬如展示翻 China Travel 嘅魅力啊，或者係嶺南文化魅力啊，咁樣具體係咪都可以體驗翻一啲便利政策啊，或者推介一啲入境旅游产品咁样咧？
5: 系啊，其实见到 China Travel 或者我哋入境旅游，应该讲系国家大力去发展嘅一个板块啦。咁所以今年旅博会亦都系连续系第二年啦，系打造入境旅游嘅展区啦。咁包括我哋核心嘅定位就系智慧体验、资源展示同埋国际传播嘅。咁其实亦都会系我攞一个点，就系攞我哋广州白云机场同大家讲下啦。咁其实白云机场，在近年来讲的话呢，都是打造了一个多项的口岸入境的便利化系列服务措施呢，其实在今次的旅博会上面都会是一个集中的展示啦，包括好像我们外籍人士便利化服务中心啦，一加五加 M 的服务举措的话呢，其实在旅博会上面呢，大家也都可以是现场去领略啦，包括是我们例如好像是通讯方面呢，可以在現場去辦卡啊，跟住好似 eSIM 嘅呢個痛點嘅破解啊，咁包括我哋多功能嘅智慧卡啦、啊，等等呢啲啊，都係我哋入境旅遊嘅時候可能會遇到一啲痛點啦、啊。包括我哋亦都將白雲機場嘅呢個中轉免費遊啦、啊，其實係會做一個集中嘅展示嘅。咁其實咧，從2024年開始，廣州市文旅局咧，其實已經推出咗中轉免費遊喺白雲機場呢度。包括在旅博会现场，我们除了是将新一批的中转免费一日游的线路推出之后，同时最新的包括我们 T3 的繁花之旅啊，也都是会是亮相，包括好像省内的短途游入境的，其实都是会在我们入境旅游的展区这边是会进行一个展出的。
6: 咁同埋见到咧喺入境旅游展区咧都有唔少嘅互动同埋抽奖嘅环节啦，或者一啲文化展示啊，包括有呢个八段锦系啦，或者系太极拳教学啦，呢啲对于外国嘅朋友嚟讲真系好新奇啊吓。咁如果系我哋游客咧去到现场咧，亦都可以尝试下打卡啊、盖下章啊，或者系感受下茶艺品鉴嘅。当然啦，今年亦都有一个最新嘅一个展区，就叫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啦，咁大家可以喺现场感受一下我哋，尤其是神奇嘅中医嘅治疗嘅一啲功效啦。当中有冇边啲具体嘅一啲安排啊？譬如系咪可以去体验下啲肩颈痛嘅调理啊，或者系品尝一下一啲特色茶饮啊咁样咧？
5: 其实我哋医疗嘅呢个国际医疗嘅展区咧，今年亦都系应运而生啦，包括系。我哋喺嶺南集團喺四月底嘅時候聯合到十幾家嘅呢個醫院啦，咁我哋亦都係成立咗國際醫療旅遊嘅服務中心啦。咁今

0: 今年嘅話咧，都將呢一個板塊係直接係加入到廣東類博會嘅現場嘅。咁其實咧，應該講國際醫療旅遊嘅呢個板塊，應該講首先係有比較大嘅需求啦。咁同埋咧，應該講係未來嘅發展前景係非常之大。咁所以其實會見到今年喺國際醫療旅遊嘅展區，除咗一啲旅遊服務商之外咧，其實大量嘅醫院或者係一啲即係醫療機構咧，係會進駐啦，包括好似我哋省婦幼啊，包括廣醫嘅一院啊，包括我哋廣州國際醫療旅遊服務中心啊等等，全部咧都係會加入到其中嘅。咁其實我哋都係傳遞翻一個信息，就係其實首先大灣區擁有比較強勁嘅呢個醫療嘅資源啦，咁包括係無論係西醫又好，或者我哋中醫，包括我哋見到有比較多嘅一啲中醫醫院，其實都會進駐到今次嘅呢個類博會嘅現場啦。咁包括連埋我哋嘅眼科醫院啊，亦都係會係將進駐到國際醫療旅遊嘅呢個展區嘅。咁好多人可能覺得，國際醫療就醫療啦，點解要加旅遊咧？咁所以其實我哋都發現咧，因為好多人嚟到中國去進行一個相關嘅病症嘅醫治嘅同時嘅話咧，其實佢都有係嚟認識中國嘅呢個需求嘅。咁所以嘅話咧，其實我哋會係覺得將兩樣嘢進行一個打包之後，係更加符合我哋嚟到中國去睇病嘅呢啲人士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亦都會借助旅博會嘅平台去將我哋一啲系統嘅一啲套餐啦，包括係連埋大灣區周邊遊嘅咁樣加上醫療諮詢同埋醫療醫治嘅咁樣嘅一啲產品咧，係通過旅博會平台咧去做進一步嘅展示，同埋咧係等更多嘅一啲潛在嘅客户咧係知道我哋有咁嘅業務啦。咁所以其實旅博會嘅呢個平台應該講係對於發展成個大灣區發展國際醫療旅遊呢一個板塊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
1: 所以我哋啱先亦都讲到啦，旅博会啦，其实亦都系同呢个文旅产业发展系同频共振啦吓。通过今年新嘅呢个国际医疗嘅展区，可以睇到一条新嘅赛道啦，亦都系一片蓝海嘅，咁大家可以去到现场去感受下啦。咁当然亦都提醒翻啦，我哋大湾区方面嘅一啲参展嘅单位啦，亦都包括有香港旅游发展局啦、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啦、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咧，都系多年参展啊，现场亦都会联合推介翻一程多站嘅精品旅游线路嘅。咁另外咧，见到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咧，亦都会再度亮相啊，助力翻两岸文化嘅旅游深度交流同合作嘅。咁当然啦，关于呢个广东旅博会咧，仲有更多嘅精彩内容要同大家分享，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请出咧广东旅博会嘅承办单位嘅代表咧，嚟自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同我哋带嚟更加之多嘅分享。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关注翻啊，今日开幕嘅广东旅博会啊，欢迎大家啦，去到广州嘅广交会展馆 A 区啊，去参加一年一度嘅文旅盛会啦。咁究竟咧，旅博会上边啦，有边啲精彩嘅内容咧？我哋继续连线翻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同我哋带嚟详细嘅分享。你好啊，关健。
0: Hello， 蒋姐，我哋继续
1: 系啦。咁啱先啦，我哋已经整体啦带大家去了解咗啦今年嘅一啲特色啦，同埋咧呢个大卖场嘅一啲大概嘅基本嘅安排情况，我哋亦都要着重了解翻，因为呢个亦都系我哋普通市民啦每年去到现场啦最关注嘅呢个内容之一啦吓。咁啊，今年依然会有呢、这个文旅嘅消费券啦，可以提前领到啦。咁啊，今年嘅线路推介方面，你有没有哪些 tips 可以给到大家呢？
0: 其实我就觉得每一年我们在旅展或者旅博会的现场都会发现，哇，大家其实都真的很精明在文旅消费方面，还有呢其实都是每一次我们在旅博会的现场看数据的时候，真的可以看到整个旅游行业或者是文旅消费这个板块方面的一个风向标啊。咁今年嘅話，其實見到參展嘅旅遊企業或者包括我哋旅行社嘅話咧，係非常之多嘅。啊，除咗港之旅之後，包括好似攜程啦、假日通啦、方輝啦、廣東中旅啦等等，其實都係會喺旅博會現場咧直接擺攤去進行一個銷售嘅。咁其實咧，大家嘅優惠方式嘅話就係五花八門啦。咁包括好似譬如講，即係頭先講到，今年其實現場究竟有啲點樣嘅隱藏嘅福利咧？咁首先一個唔可以唔講嘅就係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啦發布嘅金秋文旅消費券啦。咁呢個嘅話，其實喺旅博會現場我哋報名相關線路嘅話，係可以疊加去使用嘅，單筆最高嘅優惠咧可以去到500蚊。咁呢一方面嘅話咧，我哋需要留意邊兩個微信公眾號咧？一個就係廣東文旅啦，另外一個就係廣東旅博會嘅公眾號，咁係會有具體的詳情公佈啦。咁同埋咧喺現場嘅話，因為我哋頭先講嘅係有50個國家嘅和地區嘅物流資源，同埋我哋廣東省咧係21個地級市全部參展，同埋咧亦都會有各種嘅好似陝西啊、廣西啊、四川甘孜啊、新疆啊、西藏嘅林芝等等，佢哋係會嚟到現場去組團去展示翻佢哋物流資源，所以其實更加精明的一些市民游客咧，可以是先去呢些展示区嗰度，叫做云旅游一下，或者感受了解一下当地的资源之后，有一个概念之后，再嚟翻我哋大卖场呢度揾翻相关的线路去报名咧，可能会更加沉浸，更加有一个目的性啊。咁同埋咧，包括系今年旅博会咧，我哋除咗一啲跟团啦、等等啲产品之外咧，其实自由行嘅这个相关要购买的资源呢，我们都可以在大卖场这里可以做到一站式的配齐啦。包括好像我们旅博会现场全演条的机票、酒店、民宿、景区的门票、研学产品、温泉度假、康养旅居、包括我们游轮和房车的租赁呢，都可以是自由组合灵活下单，全部都可以在旅博会现场呢是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一些相關的旅遊產品啦。咁同埋就係旅博會現場，我哋優惠方式係五花八門啦，包括買一送一啊、第二位半價、加一蚊升級啊、或者係有各種嘅一啲伴手禮可以帶翻屋企啦。我哋街坊最中嘅油米啦，咁同埋有大抽獎啦。啊，大抽獎呢度要提醒翻，可能部分嘅一啲抽獎咧，佢係指定線路嘅。啊，因為有啲嘅目的地可能落力一啲啦，俾到更多嘅一啲資源咧，放喺旅博會呢度去集中釋放。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為咗少少著數嘅話，其實都可以留意翻啊，邊啲線路報名完之後係可以有額外一啲贈禮或者大抽獎嘅。咁其實都係可以嚟到現場去感受啦。咁包括係我哋亦都見到今年嘅旅博會，亦都係星期五到星期日嘅安排啦。咁如果係翻工一族嘅話咧，星期六日兩天都去留意一下時間啦。因為其實禮拜日嘅話咧，佢係會提前關展嘅。咁如果係更加充裕時間嘅話咧，就係禮拜六呢一日應該亦都係現場係會人都會比較多嘅，咁所以咧就係大家可以考慮喺睇展或者係購買嘅話咧，就係都可以係做一個錯峰嘅安排啦。
1: 咁真係好详细啊，手把手保姆式嘅一个教路啦。咁相信大家亦都已经 mark 低啦。咁可以揾到自己鍾意嘅一啲隐藏嘅彩蛋啦。咁当然啦，每年呢即旅行社都会结合返譬如当年一啲热门嘅出境嘅目的地啊，或者係国内嘅上秋嘅长线啦，或者一啲省内嘅短途嘅度假，或者係秋冬出行等等啦。会有一啲特价嘅产品嘅，今年有冇一个特别嘅方向啊？譬如话，边条线喺呢个期间去落订咧，其实系特别抵嘅。今年有冇咁样嘅产品啊？
0: 首先我哋见到出境嘅话咧，其实都系击穿底价。

0: 因為一般嚟講長線佢嘅買價亦都會係隨之向上啦，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喺旅博會度揾到更加優惠嘅價格啦。咁同埋就係、是應該講今年我哋預期嘅話咧，喺旅博會嘅現場去報我哋國慶節嘅國內出遊或者周邊嘅一啲酒店啊、度假區嘅預訂嘅話咧，應該都會係一個集中爆發嘅時間節點嚟嘅。因為我哋講出境遊嘅話咧，可能好多要簽證啊等等，可能喺七八月份好多人已經係補咗啦。咁喺九月份嘅話咧，除咗係應季嘅秋息同埋國慶嘅一個長線出遊之外咧，可能亦都會有比較多人咧喺借助旅博會比較價格低嘅情況之下咧，去預購翻後面的秋冬遊的產品，包括11、12月的，甚至有些長線的遊輪或者高端的南極啊，或者是一些高端遊輪的產品呢，其實我們的整個產品的覆蓋的時間排期呢是去到明年的6月份都可以報名的，差不多是預售了有三個季度的時間，所以呢應該說这几年我们发现旅博会现场预购的这个趋势都越来越明显，其实这个都是市场复苏或者是再次发展的一个很好的迹象来的。
1: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非常之详尽的关于广东旅博会的一个导览。在这个周末如果大家希望可以不出广州就打卡全世界，或者希望可以去到现场去感受国内的和广东的各地市的一些精彩的展示的话，欢迎大家去到广州的广交会琶洲展馆的 A 区一起去感受这一场盛大的文旅嘉年华啦。唔该晒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键今日带嚟详细嘅分享，唔该晒你，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忙忙六点又收工，快快脆喺 lift 口为我先送。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香港嘅票根经济啊吓，香港有啲人叫美飞经济啊吓，系啦，咁啊，点样去到用好呢个票尾吓，用好呢个美飞或者用好呢个票根咧，唔同讲法，其实讲嘅一样嘢啊。
6: 冇错啦，咁我哋咧今日就睇睇啦香港启德体育园呢张飞啊吓，凭借住佢咧，唔单止可以睇表演啦，睇比赛啦，仲可以食饭打折啦，住酒店有优惠，逛景点咧亦都可以悭翻一笔噶吓，所以咧只要你有呢张飞就千祈唔好掉啦。咁啊，见到咧现时咧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都知道，其实呢张飞都好值钱嘅。咁啊，睇翻啦启德体育园方面嘅负责人咧，亦都话啦参与票尾经济计划嘅商户嘅比例咧，由早期嘅大概一成，现时咧已经超过咗三成啦。咁啊，参与商户嘅生意额咧，亦都系普遍录得显著增长。咁我觉得呢个系双赢嘅吓，我哋嘅旅客啦可以享受更多嘅优惠啦，商户嘅生意咧亦都会更加畅旺啊。
5: 冇错啦，其实啦，即系对于人生路不熟嘅旅客嚟到讲咧，咧我自己要去嗰度睇 show 噶啦，咁我其实都唔系好清楚周围附近有啲咩玩，有啲咩食嘅。咁如果你而家 promote 得好啊，你话俾我知啦，原来咧即系喺场馆附近吓，或者系呢个区域附近，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呢啲餐厅，有优惠个波咁。咁我谂我都会优先去试一试先啦。一嚟系用咗呢啲优惠佢，二嚟其实咧对于旅客嚟讲都系一种实用信息嘅指引嘅。咁所以啦，睇翻啦，启德体育园方面嘅负责人都话啦，其实佢哋园方啊吓，一直咧都有同香港本地嘅一啲零售业协会啊保持比较紧密嘅联系啦。其实都希望咧带动更加多消费，甚至系跨区嘅消费，因为大家可能去到香港睇 show 就唔系净系睇一场 show 啦，或者唔系净系留一日咁简单嘅。咁啊，同埋咧，亦都希望咧同全港唔同嘅场馆啦，同埋唔同嘅合作伙伴啦嚟到一齐联动，希望咧将呢个票尾经济辐射效应咧扩展到成个香港，而唔系仅仅啦系体育园区附近啦。
6: 咁啊，睇翻实效咧，现时咧以门票带动消费嘅模式咧，其实成效都几显著噶，亦都系吸引咗咧大批嘅外地嘅旅客咧系专程访港啊吓。咁我哋睇睇啦，今年嘅第一季度启德零售馆嘅整体嘅表现啦，同旧年嘅同期相比咧，有大概四成嘅增长当中啦，亦都有呢个票尾经济嘅模式嘅贡献啦。咁啊，最近啦落幕嘅香港足球盛会2026啊，亦都系票尾经济啦去发挥作用嘅一个非常之鲜活嘅例子啊。
5: 冇错啦。咁啊，嚟自啦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吓，佢自己嘅讲法咧就话，其实咧启德体育园啊吓举行包括足球盛会啦，呢个夏季巡回赛啦，有三场正赛啦，其实夹埋有超过120,000名嘅观众入场嘅，净系门票收入啦就已经超过1.8亿港元噶啦。咁如果呢120,000人吓，即系佢哋出到嚟市区唔同嘅地方，仲会有其他嘅消费咧，咁带动嘅价值就会更加可观啦。
6: 咁啊，赛事嘅话咧，热度就唔单单系留喺场内嘅，咁啊，球迷咧睇完比赛之后咧，亦都会去到周边去消费啊吓，譬如咧启德零售馆咯，单日系录得接近120,000人次到访，而周边嘅商户嘅生意咧，亦都系全线飘红嘅。而睇翻体育用品店嘅业绩啦，亦都相当之唔错吓，比平日咧增长达到5倍咁多，而餐厅咧亦都有50%以上嘅增长。咁喺启德 附近嘅食肆嘅生意咧，亦都普遍增长大概两成嘅。咁我根据计算啊，每五名嘅入场嘅观众当中咧，估计有一个人喺零售馆去买波衫啊，吓咁啊，亦都见到啦，足球盛事嘅球迷嘅消费力都相当之强。
5: 嗯，冇错，你去都去到啦，系咪先？你梗系要买啲周边产品噶啦。咁啊，场馆里边啊，又咁好有个零售馆啊，咁仲唔喺里边买嘢咩？嗱，睇翻啦，数据就显示咧，今年上半年有大约175万嘅旅客啦，参与超过130项香港嘅盛事活动，为香港咧带嚟58亿港元嘅消费额嘅。咁所以咧，其实而家香港学陈茂波话就系已经有文化嘅内容啦，亦都有产业嘅平台啦，而家再搞埋盛事嘅活动啦，咁其实咧系已经形成咗一种文创嘅经济生态嘅。咁嚟紧啦，点样可以将呢个经济生态继续扩展落去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啦，继续探世界 topic 同你倾下啦，漂美经济啊！
7: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8: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同大家讲下啦香港嘅票尾经济啊，吓
6: 系啦，
5: 内地叫票根经济。
6: 嗯，
5: 咁啊，讲翻啦，即系香港咧，其实嘅雄心就唔净止系话我净系做几场 show 啦，带动一下消费就算数嘅。咁，好似启德体育园咁样样啦，其实咧里边仲有好多企业嘅商房。
6: 诶，嗱，
5: 我觉得叫商房呢个有啲意思吓，即系讲起身吓，因为佢又唔系酒店俾大家过夜嘅，咁但系佢系一个相对私密嘅空间嘅，咁但系佢又系俾到大家可以喺一个相对私密嘅空间里边睇一啲盛事嘅。咁呢啲商业嘅空间，又或者讲呢啲商房系咩人用嘅咧？吓，有啲咩市场嘅需求咧？嗱，启德体育园嘅行政总裁咧就话吓，呢啲咧佢哋称之为企业商房啊，系希望咧俾到一啲咧香港嘅顶尖企业啦，同埋跨国公司咧去到打造一啲世界级嘅商务接待嘅空间，成为咧一个香港嘅会客室嘅。咁即系点样咧？即系呢一个盛事吓，可能已经成为某种商务接待当中嘅一个过程啊！我接待某个生意伙伴吓嚟香港，嗱，我哋一齐睇场 show 啦吓，一路睇 show 一路倾生意，可能又形成咗啲新嘅合作机会啊！
6: 冇错，香港有咁多优质嘅演出啦，咁多大型赛事啦，咁其实对于呢个商务嘅呢个客人嚟讲咧，确实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场合去招呼自己嘅一啲生意伙伴啊！
5: 冇错，
6: 咁而盛事嘅效益咧，亦都唔～ 单止体现在消费端的。咁啊，睇翻咧启德方面的负责人话咧，除了是长期就业的岗位以外啦，大型活动期间咧，亦都带动了大量嘅临时嘅职位的需求啊吓。咁啊，见到譬如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的期间啦，单日就需要动员几千名的工作人员啦去支援嘅，亦都系创低咗啦，超过11万人次入场嘅呢个破纪录嘅佳绩噶。咁所以咧，园区咧喺度积极联动成一个社区咯，尤其是系同九龙城啊等邻近地区咧建立更加之紧密嘅合作，透过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嘅深度嘅融合啦，为地区嘅相互创造更加之多嘅机遇。另外，亦都会咧结合翻启德邮轮码头等嘅配套嘅优势，共同去提升区域嘅活力，令到城市嘅红利咧可以惠及更加之广泛嘅社群啊！真系围绕一个启德啦，成条产业链或者系成个周边嘅地区都可以一起唱旺起身啦。
5: 系啊，谂下都已经有咁嘅场景啦吓，即系港珠澳大桥吓，车住个生意伙伴过嚟睇 show 先吓，入到个企业商房嗰度，达成咗某种嘅意向啊，开开心心，跟住咧第二朝早咧就上呢个邮轮码头系嘛，咁啊直不甩咧就坐船吓，我哋有咩出公海倾咁，好似都 OK 咁样可以拍剧咁样样系几有趣吓。呢个唔系一种想象嚟噶，而系香港咧确实系有一个咁样嘅条件，有咁嘅环境吓，亦都有咁嘅需求啦，俾大家做嘅。咁啊睇翻啦，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透露啦，今年上半年下有175万嘅旅客啦，参与超过130项嘅盛事活动啦。咁啊讲翻啦，嚟紧下半年咧，其实仲会有100项嘅盛事活动咧，预料咧会吸引超过185万嘅旅客参加嘅，全年盛事会超过230项，相关消费总额啦会达到117亿港元左右。咁啊，所以话咧呢117亿港元吓，唔系净系商务包厢里边嘅朋友贡献嘅，其实大部分嘅都系好似我哋咁样普通嘅呢个旅客啦。咁亦都希望啦，即系譬如话票根经济或者票尾经济嘅模式成熟咗之后啦，其实对于我哋即系大湾区，特别系大湾区内地城市嘅朋友嚟到讲咧，星期六日去香港睇场 show 啊，睇个比赛啊，参与某项盛事啊，咩中秋睇下灯啊，国庆望下烟花啊，咁样样类似嘅呢啲跨境消费，其实打开咗好大嘅想象空间啦。其实对于业界嚟讲都几兴奋咯。
6: 冇错啊，睇翻相关嘅数据啦，今年嘅7月、8月期间啦，香港各大嘅口岸亦都系连续多日录得超过咗135万人次嘅出入境，系创低咗有记录以嚟嘅单日最高位啊！而其中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分别达到22万同埋19万噶，呢啲海量嘅到访嘅客流啦，亦都通过文化 IP 嘅联动或者一啲跨业态嘅消费链嘅打通啦，仲有夜经济激活等等啦，系转化成为零售、餐饮、住宿嘅实质嘅增量，系实实在在咁样啦，带动咗整体嘅一个消费噶。咁啊，随住呢个票根经济，我哋玩得更加之纯熟啊，更加之多嘅商户去加入啦，相信凭借住一张嘅门票睇一场嘅比赛，亦都可以带动咧大家去体验、去逛、去探成座嘅城市。咁啊，亦都期待咧呢一张票根嘅含金量越嚟越高啊！
5: 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啊吧。
6: 听日再见，
5: 拜拜，
6: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自信地
4: 表达。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0: 我是何艾。
9: 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吓进行联络 ，dwq27s@cctv.com。欢迎大家将你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都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9: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的场景是在火车上，张伟和李娜因相邻座位进行交谈。
10: 咁喺呢个当中啊，普通话同埋粤语咧会有啲唔一样嘅地方嘅，我哋一齐嚟睇一睇啊。
9: 先来看看下面这段对话。
10: 哎，你好。出差还是旅行啊？
9: 旅行，去西藏自驾游。你呢？
10: 出差去北方。西藏听起来很棒，计划待多久？
9: 2周，想好好感受一下。你平时有机会旅行吗？
10: 少，工作太忙了。但你的旅行让我很向往。
9: 那得调整一下，人生是得有点冒险精神。我推荐九寨沟或者张家界。
10: 谢谢，得好好考虑一下。你有充电宝吗？我手机没电了。
9: 当然有，旅途中有电才安心。
10: 谢谢，回来记得分享旅行故事。
9: 一定，希望你工作也顺利，早日实现旅行梦。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还是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么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10: 有一些的口语表达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两周，粤语会说两个礼拜、两个星期，

0: 计划待多久？粤语说，打算留几耐？才安心，先至安心。你的，你嘅。
1: 嗯，好，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出差，
0: 出差；
1: 旅行，
0: 旅行；
1: 自驾游，
0: 自驾游；
1: 西藏，
0: 西藏；
1: 冒险，
0: 冒险；
1: 九寨沟，
0: 九寨沟；
1: 张家界，
0: 张家界。
1: 好，我们再来进行句子的对照训练，用普通话表达下面的句子。
0: 出差定系旅行啊？
1: 出差还是旅行？
0: 西藏听起身好正啊！
1: 西藏听起来很棒。
0: 翻嚟记得分享旅行故事。
1: 回来记得分享旅行故事。好，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0: 哎，你好，出差还是旅行啊？
1: 旅行，去西藏自驾游。你呢？
0: 出差去北方，西藏听起来很棒，计划待多久？
1: 两周，想好好感受一下。你平时有机会旅行吗？
0: 少，工作太忙了，但你的旅行让我很向往。
1: 那得调整一下，人生是得有点冒险精神。我推荐九寨沟或者张家界。
0: 谢谢，得好好考虑一下。你有充电宝吗？我手机没电了。
1: 当然有，旅途中有电才安心。
0: 谢谢，回来记得分享旅行故事。
1: 一定，希望你工作也顺利，早日实现旅行梦。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邢子木同学。子木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3B 班的邢子木。
1: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穿越千年的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我先给大家读读这首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1: 整首诗诵读得很流畅，字音也很清晰，节奏舒缓，能够读出古诗古朴的韵味。前两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你读出了清晨雨后清新明朗的画面感。后两句“离别劝酒”也饱含着不舍与牵挂，要是语气再沉缓一点，就能把朋友之间的依依惜别的深情表现得更加动人。这首千古送别诗，一杯酒藏着真挚的情意，整体来说表现都很不错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诗里珍贵的友情。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它带给你了怎样的感受呢？
7: 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完王维这首诗，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两句让我仿佛能看到那个下着细雨的清晨，看到诗人举起酒杯送别好友远行的画面。我知道这首诗是王维送他的朋友元二去遥远的安西都护府时写的，那时的安西就在今天的新疆古车一带，从长安出发要走几个月呢。这路途遥远，环境艰苦，交通又不便，一别之后不知何年才能再见。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维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整首诗只有短短28个字，却饱含深情。渭城的朝雨，青青的柳色，离别的酒宴，诗人没有大谈友情如何深厚，而是用了更尽一杯酒这个简单的动作，把千言万语都融进了酒里。因为他知道，出了阳关，朋友就再也遇不到熟悉的人了。读了这首诗，我体会到了古人友情的珍贵。在今天，我们想朋友了，可以打电话、视频聊天，坐飞机、火车几个小时就能见面。可是在唐代，一次分别可能就是永别。正因如此，王维这份送别之情才显得格外动人。
1: 听完你的讲述，我们好像也一同走进了渭城那个细雨蒙蒙的清晨。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又叫《阳关曲》《阳关三叠》，在唐代就被谱成乐曲广为传唱，是古代送别场景当中必唱的名曲。所谓三叠，就是把“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一句反复咏唱三遍，层层抒发离别的惆怅。这首诗是典型的盛唐送别诗。元二奉命出使安西都护府，也就是如今的新疆库车一带。在唐代，阳关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关口，出了阳关就告别中原故土，踏入茫茫的戈壁。古人送别还有折柳赠别的习俗，柳的谐音是留，代表挽留不舍。诗里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柳树，不只是写景，也暗含惜别之意。诗歌短短28个字，采用以月景衬哀情的写法，清晨细雨，柳树青翠，景色清新明媚。可美好的景色之下，却是有人即将远赴荒漠的离别愁绪。诗人没有直抒胸臆哭诉离别，而是抓住劝君更尽一杯酒这个细微动作，将担忧、祝福、万般不舍全部寄托在一杯酒中，含蓄深沉，余味悠长。也正是它能够流传千年的魅力。刚刚啊，邢子木同学也对比了古今的不同。如今科技发达，我们随时可以和亲友联络，相见也不再艰难。可恰恰是这份对比，更让我们读懂古人的情意。一纸诗文，一杯薄酒，承载的是沉甸甸的珍重。哪怕时代发生改变，真挚珍贵的友情永远都是最打动人心的力量。
7: 读完这首诗，我更加珍惜身边的朋友了。虽然现在联系很方便，但真正的友情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就像王维那样，把对朋友的牵挂放在心上，用真诚去对待每一个朋友。这首诗虽然写在1000多年前，但那真挚的友情穿越了时空，依然温暖着今天的我们。谢谢大家。
1: 古人惜别，今人惜友，时代在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的内核永远不会改变。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好好珍惜身边的伙伴，以真心换真心。也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忆清晨，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声母支吃诗日翘舌音的发音方法。在接下来的颂游中国中，我们带着同学们旅行的同时给大家讲解这些知识。本期我们将会和游学的同学们一起去定州探寻一代名臣韩琦的故事。
4: 与此同时呢，我们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的吧。
3: 中山天下重，韩公资振林，堂上会西贤，月谷宜景金。公元1048年，韩琦奉旨出任定州知州。任职期间，他在郡府中修建了月谷堂，并写下了名篇《定州月谷堂记》。韩琦不仅自己作文赋诗以抒怀言志，他还邀请同僚好友范仲淹、欧阳修等为文作诗，往来唱和。月谷堂诗是范仲淹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五言古诗，诗中洋溢着韩范相濡以沫的情感。韩琦在定州修建的月谷堂为何得到众多好友的热捧？他在定州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4: 河北大学的四位大学生，为了了解韩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相约一起来到这个古城定州，开启了这次的旅行。他们还邀请了河北大学文学院韩田禄教授一起跟随着范仲淹的这篇著名的诗作，去探寻宋朝名相韩琦与定州的故事。咁韩琦到任定州之后，治理军队就成为他当时重要的工作内容。咁他采取了怎样的强兵之策呢？带着疑问，旅行团跟随着韩老师来到了曲崖的正堂。
5: 这儿应该就是曲崖大堂了吧？
6: 明镜高悬，克己奉公，执法如山。
7: 还有两个执着这个杖的士兵，感觉下一秒要说威武那种感觉。
8: 对，那个是韩琦吗？
9: 对，就是韩琦了。
8: 他们是在干嘛呢？
10: 请看对联：
2: 忧国富民，
11: 公廉施政执法纪。
10: 下联是
2: 惩恶扬善，
10: 从严治军筑长城。说明的就是韩琦到定州以后干的事儿。咱们看左边，这是一个惩罚一个人，是吧？
5: 对。
10: 再看这边呢，
6: 打赏呢？
10: 对，打赏，这就是一赏一罚。庆历7年的时候，这个王泽叛乱，那平定叛乱的时候，其他各个地方那个都非常听从号令，唯有定州军不服号令，讨价还价，几乎然后引起士兵的哗变。韩琦来了以后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不听从号令聚众作乱，对这样的人呢是毫不留情，该杀的杀，该罚的罚。对于那些听从号令作战勇敢的人，那就要重赏，
7: 既可以对这种将士们有威慑作用，又可以有激励作用。
10: 对，所以在他的治理下很快就军容一整。
5: 听说韩琦在的时候，定州军是非常勇猛的，仅凭赏罚分明就可以做到这种效果吗？
10: 要知道韩琦究竟做了些什么能够把军队治理得这么好，咱们接下来接着看。
5: 好。
0: 中山天下重，韩公资振林。大家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范仲淹对韩琦的赞美之情。那么韩琦又有什么好办法提高定州军的作战能力呢？旅行团跟随韩老师来到了曲崖内的弓箭社来探寻答案。
8: 是不是战场上用的那种弓啊？
7: 对，就是。
6: 那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吗？
7: 应该没问题吧。
8: 真的吗？我真的一下就燃起来了。
6: 太好了，
7: 走吧。哎，大家
6: 好。
7: 哎，
6: 老师好。
7: 欢迎老师。
10: 正在练习
6: 吗？练着吗？
7: 对。以前接触过传统弓箭吗？
6: 没有，
8: 我们还是菜鸟的，
7: 是吧？
6: 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7: 射箭的时候吧，这个主鱼打在这个位置，这样。来，同学体验一下。
12: 我来试一下。
7: 这儿出箭点，大拇指勾弦，对，这三个手指自然握在后边。
12: 是。
7: 对。对。
12: 老师，我张弓。
9: 使劲这样。
13: 还拉，贴着脸。对，放，撒手。好。
14: 我也来试试。
13: 胜利了。
0: 旅行团成员第一次拿起弓箭射击，成绩虽然并不理想，但是这样的射箭体验让他们非常开心。可是这传统的弓箭和韩琦又有什么关系呢？
3: 刚才的片中有这样一句诗：中山天下重，韩公资振林。我们来找一找这句诗当中的翘舌音。中山的中，它的声母是之，天下重的重声母也是之，以及资振林的振声母还是之。大家来跟我做一组练习。赵
4: 赵
3: 正
4: 正
3: 之
4: 之
3: 中
4: 中
3: 朱
4: 朱
3: 庄重
4: 庄重
3: 主张
4: 主张
3: 支柱
4: 支柱
3: 转折
4: 转折
3: 掌上明珠
4: 掌上明珠
3: 招兵买马
4: 招兵买马
3: 振振有词
4: 振振有词
3: 争先恐后
4: 争先恐后
3: 珠圆玉润
4: 珠圆玉润。
3: 好，那之它对应的平舌音呢是滋，我们

0: 一起来进行分辨练习。自主，支柱。
1: 自主，支柱。
0: 栽花，摘花。
1: 栽花，摘花。
0: 自立，智力。
1: 自立，智力。
0: 综合，综合。
1: 综合，综合。
0: 增收，征收。
1: 增收，征收。
0: 暂时，暂时。
1: 暂时，暂时。
0: 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绕口令：早招租，晚招租，总找周周正增租。
1: 早招租，晚招租，总找周周正增租。接下来我们继续纵游中国了吧。
2: 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说关于军队的这个军纪方面，但是光军队是不够的，实际上还有民间，民间其实呢就是已经有这种自发的这种练习组织，然后韩琦就把这种民间的力量调动起来，保家卫国，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民间的这种抗击那个时候辽侵袭的这种力量把它得到了极大的这个提升。
3: 招募民间弓箭手，发展民兵武装，可以说是韩琦提高边防力量的一个方法。而在定州时，韩琦则是创制了方、圆、锐三阵法，他让士兵根据阵法日夜操练，从而使当时定州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提高，成为河北株洲军队的佼佼者。韩琦在加强治理军队的同时，又在署衙内一处荒芜的亭子上建了一座堂舍，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旅行团来到了月谷堂，探寻其背后的真相。
4: 哎，大家好，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6: 有苏轼，
4: 这是诸葛亮吧？
7: 他爹的月谷堂诗。
8: 老师，您做这么多名人画像是用来干什么的呀？
5: 我们在完成一些书法和绘画的作品，用来装饰月谷堂。
9: 原来韩琦修这个月谷堂呢，是在园子里面一个已经破败了的这个小亭子，以它为基础，然后完成的这样一个月谷堂。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呢？你看，正好前面这边有月谷堂诗：“堂上会西闲。”它就是把一些那个过去的这些比较有名的，尤其是气节呀、是人品啊都非常好的人，把他们这些像都挂在这个月谷堂上，然后向他们学习，
8: 缅怀那个先贤，然后来警示激励自己的地方。
9: 对对对，也为了教育自己，当然也为了教育自己的那些同僚们，也就是这个范仲淹在这个《月谷堂诗》里面所提到的：“
10: 既瞻古人像，必求古人心。”
9: 对，既瞻古人像，必求古人心。
11: 他自我激励，忠君爱民的心，他从未改变。
9: 这其实也就是范仲淹说的那个：“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这点上，韩琦也好，范仲淹也好，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忠君爱民之情，未尝一日放下。都是这种标准的优秀的古代士大夫的典范。
3: 由于月谷堂正在修缮中，旅行团没能进去看一看，但是大家从韩老师的讲解中感悟到，一座月谷堂成就了一段韩琦与范仲淹等众多好友诗文唱和的历史佳话，也成为韩琦以良将贤臣为榜样报效国家的自勉之地。然而当韩琦任期将满离开定州时，却遭到了当地百姓的围堵，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刚才的片中啊，依然出现了不少翘舌音，我们来找一找。弓箭手的手，它的声母是诗，创制这两个字都是翘舌音，声母分别是吃和知，还有警示的示，声母是诗。大家再跟我进行两组变音练习。首先呢，我们来说吃音：铲、
1: 铲、
0: 炒、
1: 炒、
0: 车、
1: 车、
0: 沉、
1: 沉、
0: 成、
1: 成、
0: 超铲、
1: 超铲、
0: 长城、
1: 长城、
0: 船厂、
1: 船厂、
0: 穿插、
1: 穿插、
0: 触类旁通、
1: 触类旁通、
0: 长篇大论、
1: 长篇大论、
0: 畅所欲言，
1: 畅所欲言，
0: 陈词滥调，
1: 陈词滥调。
0: 关于诗的音，我们继续来做练习。
1: 嗯，
0: 沙，
1: 沙，
0: 蛇，
1: 蛇，
0: 筛，
1: 筛，
0: 省，
1: 省，
0: 双，
1: 双，
0: 书，
1: 书，
0: 山水，
1: 山水，
0: 双手，
1: 双手，
0: 闪烁，
1: 闪烁，
0: 神圣，
1: 神圣，
0: 沙石，
1: 沙石，
0: 绅士，
1: 绅士，
0: 深入人心，
1: 深入人心，
0: 神采奕奕，
1: 神采奕奕，
0: 身价百倍，
1: 身价百倍，
0: 实事求是，
1: 实事求是，
0: 史无前例，
1: 史无前例。好了，今天下面我们继续中游中国。
2: 这个最早的时候就是原来韩琦的那个仲春园的遗址。
6: 韩琦当时为什么要修建这样一座公园呢？
2: 这个仲春园呢，就是宋太宗的时候那个知州李昭亮，原来的是他们家的私人的园林。后来李昭亮那个离开这个地方以后呢，年久失修，渐渐的就破败了。韩琦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个牧童啊，什么行人呀、啊，在破败的这些断砖残瓦上面游玩，哎，于是心中就有这样一种想法，然后就把这个地方加以重新修葺，然后就盖成了这个后世闻名这个仲春园。仲春园就是和大家能够一起游玩，与民同乐的这样一个意思。
6: 我记得韩琦离开定州去并州的时候，有那么一句话是“定人欲遮留功，使不得出”。这是什么呢意思呢？
2: 你看他又是练兵啊，然后又是爱民，然后又是修建仲春园，那使得这个定州在他任期内应该是面貌发生了非常的改变。这样呢，当他任满朝廷要调他回去的时候，老百姓就舍不得了。老百姓然后到了当时的这个朝都开封，就是击鼓请愿，希望朝廷能够留下他，然后呢就允许了老百姓的这个请求。结果又干了几年，又干了几年，当第二次准备调离他的时候，这老百姓还是舍不得走啊。韩琦一看也没有办法，就以游仲春园的这个名义出来，准备从北门悄悄地走。结果老百姓知道，又到北门去堵这个韩琦。这一幕应该说是令人非常非常的感动。
8: 嗯，
7: 范仲淹的那个《月谷堂》诗中也有这个意思，就是人与志可上，来赞扬这个韩琦这种品质的。
2: 对，确实是这样。是什么让这对忘年之交就是这么生息相通？他们都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最优秀的士大夫的这样的代表。
3: 中山天下重，寒宫资振林，堂上会西闲，月谷宜景金。今天旅行团跟随范仲淹的月谷唐诗，了解了韩琦在北宋边陲重镇从严治军的故事。月谷唐成为他自勉卫国的文化符号。此次旅行，旅行团感受到了韩琦守边治军的爱国情怀，他的品格和精神已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0: 好了，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仲春园这个词当中有几个翘舌音呢？对了，答案就是仲和春。你答对了吗？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昆天绫的风波。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当中有一个人物是申公豹，那么这几个字当中哪个字是翘舌音呢？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大国师驾到。
6: 啊，他来干什么？难道又出什么事了吗？
7: 李靖，你可知道你犯了欺君之罪吗？
6: 这下官实在不知罪从何来呀。
7: 你那妖孽的宝物呢？
6: 已经被我扔进茫茫东海，沉落海底，永无出头之日了。
7: 哼，当时放你回来是怎么跟你说的？
6: 下官生怕管不了这逆子，只好出此下策。从那以后，哪吒再也没有惹起过什么事端来。
7: 哦，你敢肯定宝物已葬身于大海了？
6: 是下官亲手扔的，并看着宝物沉到大海之中。我说的句句属实，请大国师在大王面前多多美言，放过哪吒吧。
7: 笑话，哪吒之罪十恶不赦。来人呐，把人的妖孽哥杀无论。
8: 我在这儿
9: 啊，
8: 我在这儿，在这儿，
9: 我在这儿，抓我呀！
8: 哎呦，哎，
7: 伸出我的耳朵，是谁？
8: 你猜猜我是谁？

就去

0: 求大国师开恩，放过哪吒吧。
1: 你们想得美。
2: 报，哪吒往东海方向逃去了。
0: 啊，
1: 一定要把他给我捉住，就地正法。

你跑不了了。来呀，我放箭，杀死他！

0: 你这回死定了，就算是东海龙王出来也救不了你了。
1: 小龙女，你在哪儿啊？
0: 你还是乖乖的听我的话，跟我走吧。你瞧那边，难道你想连累家人跟你一起受死吗？啊！
1: 哪吒，你快走啊！

0: 妖孽哪吒既然已葬身于大海，本国师就暂且饶过你们一家的性命。
1: 哪吒，
0: 不过
2: 夫人，夫人，申公豹你好狠毒。
0: 李靖，就凭你这句话我就可以定你死罪，今天我心情好就不跟你计较了。不过我必须带走陈塘关的300壮丁，我要押他们去朝歌做奴隶。
3: 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题目是申公豹这三个字哪个字是翘舌音呢？答案是申，哎，它的声母是诗，你答对了吗？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来听一鼓作气。依然有一道问题啊，要问问大家，故事当中有一句话，势如破竹最强音，那这句话当中哪个字是翘舌音呢？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4: 一鼓作气振人心，势如破竹最强音。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讲的成语是一鼓作气。春秋时期啊，齐国攻打鲁国，那个时候啊，两个国家的实力悬殊是非常大的，齐国很强，鲁国非常弱。鲁庄公一看齐国来犯，那得应战呢，就亲自啊带领着部队在长勺应战。双方是列开了阵势，准备啊大干一场。齐军的实力是非常强的，他们想的呀先声夺人啊，就是率先出击呀，先人指路啊，就勒起了战鼓了。东风吹，战鼓擂呀，齐国将士谁怕谁呀，就准备呀向鲁国发动进攻。鲁庄公定眼观瞧啊，对方擂鼓了，气势如虹，也准备呀出兵迎战。刚要啊把这个令旗这么一摇，也要勒这个战鼓呢，就听有人说话了，大王且慢，被一人给拦住了。鲁庄公抬眼一瞧，不是旁人，正是啊主动请战陪同而来的曹刿。曹刿就说了，大王时机未到，咱们再等等。鲁庄公是非常信任曹刿的，所以呀，鲁庄公点头应允。没接招，齐国勒鼓，鲁国不勒鼓。齐国那边一看，鲁国怎么没动静啊？不出来应战呢？大概呀，怕了。那行，第二次勒鼓。继续摇旗呐喊，这第二次擂鼓，鲁庄公啊又想应战，又被曹刿给拦住了。这曹刿说，咱必须继续安兵不动。鲁庄公继续听曹刿的吧，没出兵。齐国那边一看，怎么鲁国还不出兵啊？继续擂鼓。第三次啊，勒起战鼓，鲁国还是没有响应，继续在原地休息。齐国三次准备进攻，都没有见到鲁国应战。这一下不要紧，士兵就放松了警惕，勒了三次鼓了，三次精神紧绷。将士们都有点疲惫了，士气啊也减弱了，情绪也低落了，而且确实掉以轻心，都认为鲁国真的怕了，胆小鬼啊不敢出来啊。所以啊，齐国的将士们把这个盔甲都卸下来了啊，兵刃放地上了，阵型也松散了。曹刿等的就是这一刻，一看那边 阵型有点松动，马上啊就对鲁庄公说了，大王，进攻的时机到了，该咱擂起这战鼓了。鲁国的战鼓声就好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响起来了，鲁国将士们早就按捺不住了呀，等的就是这一刻呀，憋着一股子劲儿呢，一个个是奋勇争先啊。齐国呀没准备，没想到鲁国那边杀过来了，以为都要投降了呢，一看乌压压全是鲁国的将士啊，齐国的士兵就慌了神，丢盔卸甲四处逃散。这一下呀，鲁国大败齐国。战斗胜利之后啊，这鲁庄公就问曹刿，为什么要等齐国擂了三次战鼓后咱们再出击啊？曹刿就说了，两军交战士气非常关键，它是取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咱擂第一次鼓能让战士们呢振作起精神，这个时候士气是最佳的，擂第二次鼓的时候呢士气啊就有些低落了，擂第三次鼓士气就衰竭了。当时齐国的军队擂第三次鼓的时候能看出来已经萎靡不振了，但是我方军队呢，咱鲁国呢才擂第一次鼓，所以正好啊是精神振作士气旺盛的时候，咱就很轻松把他们打败了。尽管说他们败退了，但我担心他们可能是以退为进呢，使诈呀，于是我就仔细观察他们车轮的痕迹，哎，一看呢彻底乱了，战旗也倒了，断定他们这确实是败了，所以才请您下令追击呀。哎呦，鲁庄公听完之后对曹刿非常佩服，从此啊对曹刿那是更加倚重。一鼓作气这则成语最早出自《左传》庄公十年，原意是作战擂响第一声战鼓时士气最为高涨，比喻啊趁着劲头大的时候鼓起干劲儿，一口气做完。一鼓作气这则成语，同学们你学会了吗？
3: 好，故事听完了，我们继续揭晓答案。故事当中有一句话，势如破竹最强音，哪个字是翘舌音呢？正确答案是势和竹，哎，它们的声母分别是诗和知，你答对了吗？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1: 倾听，
3: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5: 我是何毅。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古诗，观书有感。
3: 观书有感，作者朱熹，南宋。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5: 半亩大的方形池塘就好像一面镜这样展现在眼前，天空的光彩和浮云的影子都在镜子当中一起移动。要问为什么那个方池塘的水会这么清澈呢？是因为那个永远不会枯竭的源头为它源源不断地输送活水。
3: 观书有感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作品，这首诗借景喻理，借助池塘水清因有活水注入的现象，比喻要不断接受新事物才能保持思想的活跃与进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半亩方塘像一面镜子那样打开了，天光云影都被它反映出来了，闪耀浮动，情态毕现， 作为一种景物的描写，这也可以说是写得十分的生动了。这两句展现的形象本身就能给人以美感，能使人心情澄净，心胸开阔。
5: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那诗人呢并没有说方塘有几深的。第三句的诗里面突出了一个清字，清就已经是包含了深了。诗人揸住了塘水深而且清，就能够反映出天光云影的特点。但到这里诗人并没有结束的，他进一步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问哪个方塘哪得清如许，即是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清呢，不能够反映出天光云影来。而这个问题孤立地看这个方塘本身是没有办法来回答的。诗人于是就放开了眼界，从远处来看，终于他看到了方塘的源头，找到了答案。
3: 最后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我们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声母翘舌音。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句诗当中一共有几个翘舌音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哈，答案是如和水。你答对了吗？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5: 最后热情感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同你进行分享的。
3: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5: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佳啊。今日的节目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安排的，就是会带大家过去东莞那边看看。大家知道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就是明确提出要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新中心的建设，要打造成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的。而东莞方面，大家可能更加多的印象第一时间会想到是世界工厂等等这些。但其实今日的东莞正在从制造名城加速迈向科创名城。在东莞的松山湖科学城就被纳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大科学装置、高水平大学、新型研发机构都在这里集聚成势的。之前我们的记者晓露亦都是跟随着中央港澳办七局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共同举办的对接十五五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一起就是去到东莞，先后就是来到了位于松山湖科学城的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和中国散裂中子院。他们一个就是扎根湾区的粤港合作办学的新军，而一个就是服务国家科技创新的国之重器。他们比邻而居，一起就是勾勒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生动图景。所以今期节目就等我们一起去松山湖看看。
8: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9: 揾食大湾区。
7: 首先，我哋记者走进嘅就系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嗱，呢一所大学2024年正式设立，系粤港合作办学嘅又一个重要成果。咁而呢一所新学校嘅办学起点高唔高，规模又有几大，都系好多人关心嘅问题。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副校长港籍教授赵志宇就同采访团介绍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目前的招生情况。
10: 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第四代大学，我们这间学校呢其实就是属于国家叫做第四代大学的其中一间。那什么是第四代大学呢？他们的特色就好像我们学校这样，他是起点很高，所以我哋收生嘅時候咧，有啲朋友問我就係我哋收生線係幾多啊咁樣樣。喺廣東省，我哋啱啱嗰個收生線咧，高考係626分，咁咧就係、全部都係普通批，我哋冇話優先批啊，或者係其他嘅即係途徑。咁咧就626分係乜嘢概念咧？咁626分咧，大概就相等於呢個傳統985學校咧，就是、中上嘅水平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學生其實咧，就係可以入到去即係我哋國家嘅 C9 啊，即係北大清華嘅學校嘅一個水平。咁所以我哋叫高起點，即係話咧，我哋一開校咧，收生嗰個水平就已經拉到好高噶啦。咁但係咧，就另一樣嘢咧，就我哋係講緊咧，就係小而精。小而精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哋唔會有幾萬個學生喺校園裏邊。我哋而家咧大概只係得2600個學生左右。主要嚟講都係以研究生為多，研究生嘅數量咧就係比本科生大概係10倍左右。
7: 嗱，專業設置咧亦都係一所大學辦學思路最直接嘅體現嚟嘅。咁今日嘅東莞啊，正喺度從製造名城邁向科創名城。

0: 定，咁对人才嘅需求咧，亦都系发生紧变化。学校嘅专业设置点样体现小而精，又系点样同地方发展相衔接嘅咧？继续请赵校长同大家介绍下。
1: 我哋开嘅专业咧，亦都唔系话咧，就系所有嘅专业咧都系开齐开足嘅，反而我哋系集中系喺几个喺嘅地区同埋国家发展里边咧，系一个有策略性重要性嘅一啲学科。咁啲学科咧就包括咗，譬如计算机科学啦、新能源啦、新材料啦、大数据啦，呢类型嘅专业。咁呢类型嘅专业咧，正好就系呢一个东莞市去个经济发展同埋科技发展咧最需要嘅人才。咁而咧就係我哋辦學嘅時候咧，其實你可能會問啊，咁我哋同呢一個香港城大啊，或者香港其他嘅大專院校有咩唔同嘅地方咧？咁樣，咁頭先我講過就係話，我哋開嘅科目唔多，都係精嘅。咁而精嘅意思就係除咗就係話頭先我講緊嘅就係地方發展、經濟發展好需要個學科，科技發展好需要學科之外咧，亦都係喺香港城市大學裏邊咧，就係最好嘅幾個學科嚟嘅，佢哋嘅喺國際排名咧都係喺頭50名以內嘅，即係學科。咁所以我哋講係小而精。
0: 嗱，除咗小而精啊，創新咧亦都係香港城市大學東莞呢一所學校強調嘅另外一個重點嚟嘅。嗱，而家人工智能技術發展係非常之迅猛啦，知識更新亦都係不斷加快，傳統嘅教學模式可以話咧就係備受挑戰嘅。咁喺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嘅能力、推动产学研结合方面，呢一所大学又有一啲点样嘅做法呢？
1: 咁第三个重点咧，就系话佢系好强调创新嘅。咁呢间学校嘅，你见到我哋周围放嘅标语都系创新无限啊，咁样样。咁创新无限嘅意思就即系话咧，我哋系唔强调咧，就系喺嗰个教学里边咧，净系传统嗰套就系学识一啲即系专业里边嘅知识。因為而家 AI 發展得好快，學生咧就可能一年班入學嘅嘢咧，讀到四年班畢業嘅時候咧，就已經過時噶啦。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反而咧就係強調咧就係學生喺創新創業方面嘅能力咧係要全面提高。咁所以咧我哋啲學生入到嚟學校裏邊咧，就同傳統學校好唔同，就係傳統學校咧可能係讀到畢業寫論文嘅時候咧，先至開始入實驗室同教授裏邊做研究。我哋係第一年開始就已經係鼓勵佢哋同我哋嘅教授一齊去做研究、做科研嘅研究咁樣。咁亦都係好強調就係話咧嘅創業啦。所以頭先大家去到呢個 Export Park， 其實我哋係一個很好好嘅 partner 嚟嘅。咁我哋啲學生就去到嗰度，跟同由教授帶領咧去到嗰度咧就係做科研嘅研究，同埋咧就係做創業嘅。咁城大咧就係有一個特色咧，就係喺全香港嚟講咧，係攞專利最多嘅大學嚟。咁但係攞專利，如果你唔將佢商業化咧，咁你又好冇乜意義嘅噃，係咪？咁所以咧就係、是、但係喺香港咧，你揾到好多嘅創業家去做呢、這、一個即係專業嘅轉型變成商業化嘅話咧，又唔係咁容易。咁但係喺東莞咧，我哋基本上係世界工廠嘅門口嚟㗎啦，呢度。咁所以咧就係揾呢個企業合作咧，係做呢、這個即係呢、這個轉型咧，將專利變成轉型成為一啲有商業價值嘅一啲嘅產業咧，喺呢度就方便好多嘅。咁城大咧就係、是、有一個叫做 Hong Kong Tech 300嘅項目咧，就係、是、鼓勵學生同埋咧就係、是、教授，連同咧就係、是、一啲咧就是、產業界嘅朋友一齊利用城大嘅科研成果，包括咗嘅專利咧，就變成開新嘅公司。我哋都有一啲課程咧，係俾年青人咧學識點樣去創業啊，同埋咧就係、是、做呢、這、一個即係、科研管理啊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好強的，除咗創新以外咧，就好強調咧就係、是、產學研用呢四個概念嘅。所以產學研用咧意思就係會係話一個學術啦、科研啦，同埋咧就係、是、呢、這個產業咧合作。生產一啲咧就係、是、有經濟嘅效益、有社會價值嘅一啲嘅即係產品。咁呢個就係另一個第四代大學裏邊咧，就係、是、一個即係一個幾有一個特色嘅地方。
2: 歡迎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齊 share 揾食秘笈。
3: 請
2: 歡迎
3: 04号4号。
4: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5: 喂，
3: 的，真的啊。
4: 哎，你好。
5: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5: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5: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5: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9: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0: 香港青年蔡访晴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0: 我们在20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9: 这个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摘来，一整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
0: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10: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0: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11: 兄弟们，10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
0: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0: 而家整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0: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0: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嘅，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2: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3: 1号桌，谢谢。
12: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14: 老细，呢个招牌奶茶。
15: 好，收到。
12: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拣好茶底仲系唔够噶，咁我哋都系觉得要关注住市场俾我哋嘅反馈，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样，都要不断咁去调整。
16: 顺德有种水牛奶，如果系加埋入去，可能会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12: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邊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1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8: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1: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0: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嗱，今日我哋嘅节目咧会带大家咧过去东莞嗰边睇睇嘅，因为早前咧我哋嘅记者晓露就系跟随住中央港澳办七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共同举办嘅对接15/5发挥新优势主题联合采访活动咧，就系走进咗东莞吓，咁亦都系嚟到咗东莞嘅松山湖科学城。咁喺呢一度咧，有香港城市大学呢一座新型嘅高校吓。咁我哋上一 part 嘅时间咧，亦都系听咗咧佢哋嘅副校长、讲席教授赵志宇咧，就系介绍咗学校嘅办学理念啦，亦都系介绍咗专业设置啦，仲有就系创新培养模式吓。大家都知道啊，呢一所学校系2024年正式设立嘅，咁嚟到今日咧就系两年几嘅时间，啱啱进入到第三年吓。咁科研成果点样落地，而呢一啲成果又对我哋普通人嘅生活带嚟一啲点样嘅变化呢？而佢哋学生嘅升学就业竞争力又系点样样嘅咧？香港校园同东莞校园之间又系点样分工嘅呢？我哋继续请赵志宇校长咧嚟同我哋做介绍吓。嗱，而家成日都话科研成果唔能够只停留喺论文里面，要转化为产品咧先至有价值。咁讲到产学研结合，赵志宇校长咧特别就提到咗同佢哋嘅好邻居啊，中国散裂中子源嘅合作啦。咁一所大学同一个大科学装置做隔离邻舍，会碰撞出一啲点样嘅火花呢？我哋继续请赵校长嚟同我哋介绍下。
1: 咁如果大家即係有留意到咧，就係呢個區域裏邊咧，基本上就有好多嘅新創嘅企業，同埋都有好多嘅大型嘅科技企業咧，係同我哋有一個緊密嘅合作，亦都有好多大型嘅國家裝置喺呢邊。

0: 我哋嘅教授咧，就係而家喺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同埋啲學生一齊去開發嘅一啲產品，而且咧就係都相對嚟講係幾成功嘅。
1: 嗱，科研聽起身咧就好高深下嘅，咁但係其實最終嘅目的咧，都係要令到我哋普通人嘅生活咧更加美好。咁啱先提到嘅呢一啲科研成果，到底係點樣改變我哋老百姓嘅生活嘅咧？趙校長就同我哋舉咗一個相當温暖嘅例子。
0: 咁亦都有啲教授咧係做新能源嘅，咁譬如佢開始做緊呢，就係你見到咧就係廣東省啊，好多呢啲嘅即係小型嘅電動車，係咪？咁但係咧，你好少見到老人家咧就係坐輪椅出街嘅喎，因為咧兩樣嘢係其實係拼唔埋嘅，即係如果你坐輪椅出街嘅話，你會覺得好唔方便。咁但係咧就係點樣可以令到老人家可以出街嘅時候咧就可以方便一啲咧？咁我哋嘅教授咧就開始研究啲為老人家設計嘅一啲小型嘅電動車，容易操作。咁所以咧就呢啲嘅即係波研嘅產品咧，就係一方面就係利用緊我哋最新嘅科技啦，另一方面咧就係希望可以做出嚟嘅成果咧，就可以馬上喺市場裏邊咧就係用得到，同埋咧就係幫到我哋嘅朋友可以咧就喺生活可以過得更好。咁呢個就係我哋呢、這個即係、就是、辦呢間學校嘅時候咧，就係、是、一啲嘅理念，亦都係國家希望開展嘅，所以第四代大學裏邊嘅一啲嘅即係一啲嘅特色啦嚇。
1: 嗱，對於一所學校，其實咧好現實嘅層面就係家長同學生都好關心嘅，就係畢業之後嘅出路啦。香港城市大學東莞辦學兩年，今年咧進入到第三年啦。咁佢哋嘅學生升學同埋就業嘅競爭力又係點樣嘅咧？趙志宇校長用咗一組數字嚟同大家做咗介紹。
0: 我可以同大家講咧，就係、是、我哋呢度咧就係、是、啲學生啱啱畢業嘅一屆嘅即係研究生咧，其實佢揾工咧做係非常之好嘅，係揾到好好嘅企業，包括咗喺灣區啊、香港啊、上海啊呢啲企業咧，都可以揾工揾得幾好。咁我想講一講嘅就係話咧，就係、是、一般嚟講，好似我哋呢類型大學研究型嘅大學咧嘅畢業生喺內地咧，就係、是、本科畢業之後咧，佢哋嘅去向係大概點樣樣？如果你睇一啲統計數字咧，你發覺得到咧，就係喺內地嚟講，一啲研究型大學包括咗佢哋嘅本科生畢業嘅時候咧，大概有70%至80%咧係繼續升學嘅。之後20%咧就會即時去揾工作，我哋都係預期咧會係咁樣。如果佢哋係呢一個畢業之後馬上要揾工作，咁佢哋嗰個競爭力強唔強咧？咁我哋去睇下幾樣嘢嚇，就係話第一，我哋即係學生畢業嘅時候咧，佢可以喺邊度揾工作？佢有咩資歷可以去揾到工作？咁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哋攞到證書，佢哋有我哋城大東莞發嘅證書。同一時間，佢哋要攞到香港城大法嘅證書。香港城大法嘅證書係同香港城大學生攞嘅證書係一模一樣。咁而咧就係佢哋畢業之後咧，馬上可以有兩年嘅時間喺香港揾工作。咁佢亦都可以攞到呢個臨服認證。咁咧就係喺內地揾工作嘅時候咧，就係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咁所以咧，就係佢哋去揾工作嗰個市場咧，嗰個即係 job market 咧，其實係相當之大。咁另一樣嘢咧，就係你要問啦，就話咁另外70%-80%學生去升學嗱，而家喺升學嘅過程裏邊咧，你會睇得到咧，有幾個咧就係呢一個指標係非常之重要嘅。呢個指標就係話學生佢個畢業嘅本科大畢業嘅大學咧，究竟國際排名會係點樣樣？而大家如果係留意嘅話咧，就係、是、香港城市大學咧嘅排名同埋香港城市大學東莞嘅排名咧係完全係一致嘅，即係香呢度嘅排名咧其實就係香港城市大學嘅排名。個原因就係好簡單，因為咧大家見到我哋另外一個標誌叫做兩校一質，即係話咧我哋可以保證得到喺香港畢業嘅學生同埋喺香港城大東莞嘅學生咧，佢哋嘅教學質素係完全一致嘅。咁點解我哋可以保證得到咧？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嘅課程係完全一樣，我哋教授咧80%係嚟自香港。好啦，咁另一個咧就係話學生去升學嘅時候咧，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就係話佢有冇呢一個研究嘅經驗。咁我喺呢度咧就係頭先我哋講過，就係話學生嚟到我哋學校咧，一年班開始，我哋已經鼓勵佢參與一啲教授嘅前沿學嘅科研。所以到佢畢業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即係研究經驗咧已經係比較豐富，所以去升學嘅時候咧，相對嚟講係容易。 咁實際上咧，我哋都有好多嘅即係剛剛畢業嘅學生咧，佢哋咧就係畢業之後咧，馬上揾到好好嘅。

0: 大學去繼續升學啊，讀 PhD 啊咁樣樣。咁第三樣嘢咧就係我哋嘅教學語言。教學語言咧其實咧就你又唔可以太過睇小，因為咧就係、是、原來咧個影響好大嘅。我哋呢度教學語言係全英語教學嘅，全英語教學，即係話咧除咗施政方同體育科之外咧，學生上課嘅時候咧用嘅語言係英文，睇嘅材料都係英文。咁有咩好處呢？嘅好處就係話咧，好多時候我哋見到我哋嘅學生去升學嘅時候咧，尤其是去海外升學嘅時候咧，喺我哋呢個學校裏邊咧，就係、是、四年裏邊，佢哋已經喺英文嘅培訓咧，已經係好舒服。咁再加埋咧，就係、是、一樣嘢好特別嘅啊！大家都留意得到我哋學校即係、就是、辦學咧，就即係兩年，今年係第三年。咁然之後，我頭先話我哋收生咧，已經係可以收到咧，就係985大學咧嘅中上層嘅學生，係咪？咁你會問啦？點解啲學生會嚟呢度呢？咁其中一個原因係好簡單嘅，因為咧這個原因就係話嚟呢度嘅學生，佢哋咧敢冒險，喜歡創新，同埋咧就係佢哋咧比較外向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係喺即係同我哋上堂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好能夠講，好想講。咁第四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嘅學生交流嗰個機會咧係非常之多。而且咧就係學校咧就係俾好多嘅交流活動裏邊咧都提供資助，咁所以咧就係喺我哋呢度學生咧好多時候咧就係喺畢業嘅時候咧已經去過好幾個唔同嘅地方裏邊咧就係做呢國際交流，所以佢哋喺海外升學嘅時候咧亦都係比較容易一啲。可以咁講咧，就係喺我哋設計我哋嘅課程咧，同埋喺我哋設計我哋學生嘅體驗嘅時候咧，係好希望能夠幫到我哋學生。如果佢想升學嘅話，揾到最好嘅大學去升學。如果係想就業嘅話咧，亦都揾到很好嘅即係機構可以咧，就係喺裏邊工作。
1: 大家知道香港城市大學東莞同埋香港城市大學本部咧係兩校一質嘅關係嚇。咁一個就喺香港嘅九龍塘，一個咧就喺東莞嘅松山湖。呢兩個地方嘅校園，佢哋係點樣分工協作、優勢互補嘅咧？繼續聽趙校長嚟同我哋介紹下。
0: 而家喺我哋本科生嗰個人數裏邊咧，有9%，大概即係未到10%嘅學生咧嚟自香港嘅。佢哋咧係考入嚟嘅時候咧，可能係透過聯招、高考聯招，亦都可以係透過 DSE 咁樣樣入嚟嘅。咁啊，講翻下就係呢個東莞校園同埋呢一個香港校園嗰個分工。其實咧就係、是、嗰個分工咧就係、是按住天時地利人和嘅不同咧，我然之後做一個分工嘅。咁咧就係、是、喺香港嘅 campus 裏邊咧，我哋其實係一間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一間綜合性大學，所以你見到咧就係、是、好多嘅學科都係非常之齊全嘅，包括咗理工科，包括咗咧就係、是、獸醫，包括咗咧就係呢一個文科，包括咗咧就係、是、社會科學。我哋呢度咧就係、是、一個小而精嘅一個設計，就係話咧我哋攞咗喺城大裏邊咧就係、是、五科。他們其中在國際排名最高的學科然後呢就是移植過來東莞這一邊，咁同一時間咧，就係、是、呢啲嘅學科咧，亦都係呢個東莞呢、這個科研發展同埋經濟發展裏邊咧，就是、非常之需要嘅科目嚟。咁我哋嗰、那個即係、分工嘅地方就係話喺香港嘅 campus 裏邊嘅教授咧，佢哋喺科研嘅成就係非常之高，亦都係做咗創造咗好多嘅呢個專利出嚟。然之後咧，佢哋需要將啲專利咧就係、是、商業化嘅時候咧，最方便嘅方法就嚟到東莞，因為東莞係個世界工廠，有好多企業喺呢一度，而且咧就係即係個創業嘅條件亦都係非常之好，所以大家啱啱去到嗰個 Export Park 裏邊咧，睇到就係嗰度嘅其實係一個新嘅企業嘅一個孵化中心，而同我哋嗰個合作個關係非常之好嘅。咁呢個就係一方面啦，另一方面就係我哋呢度嗰個空間咧係多過香港好多，九龍塘嗰邊咧就係、是、地方咧就係、是、要再發展嘅話咧，其實咧就好多限制。咁所以大家頭先啱啱去到我哋個 Nanotech 嗰個實驗室裏邊咧，你會見到就係除咗地方大之外咧，就因為我校新，所以咧就係啲儀器亦都新，咁變成咗咧就係科大嘅喺香港嘅教授咧，亦都好樂意嚟呢度咧，就同我哋呢度教授咧就一齊去做研究。咁喺甚或乎咧就喺呢度咧就建佢自己嘅實驗室。咁我哋亦都係咧有一啲嘅即係非常之優厚嘅一啲嘅研究經費。我哋講緊咧就係、是、 香港的 campus 俾1000万，我哋呢度 campus 俾1000万，省政府俾1000万，然之後咧就鼓勵咧就係我哋嘅教授喺兩邊咧就係一齊兩個 campus 兩個校園裏邊一齊合作。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咧就係既互補同一時間咧就亦都係好多嘅合作。咁當然頭先我都提到就係話好多教授其實都係會嚟呢度咧就係幫忙咧就係教我哋個學生帶我哋嘅研究生亦都會咧就係好多教授咧係會咧就係願意咧就係即係甚至乎係離開香港嗰個 campus 嚟呢一度去即係嚟呢度發展亦都有嘅。咁所以咧就係我哋睇得到嘅就係話咧就係雙方合作好緊密，但係同一時間咧就係兩個地方嘅兩個校園咧其實咧係各有所長，亦都我哋盡量係利用到咧就係兩個 campus 咧佢自己獨特嘅優勢，然之後咧就去發展啦。
2: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係一種生存技能。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灣區，揾食大灣區。
1: 唔该晒赵校长接受我哋嘅采访嘅，咁听过咗赵校长嘅分享咧，相信大家对于喺东莞松山湖嘅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咧，亦都系有咗更加具体嘅一啲认识啦。咁我哋亦都系期待住啦呢一边嘅同学啦、老师啦、教授啦，同佢哋嘅即系中国好邻居吓，有更加多嘅火花碰撞出嚟，亦都可以分享更加多嘅故事俾我哋听嘅。咁我哋咧够钟休息一阵，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继续。走进东莞松山湖，会去到一个国家级的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的。如果大家现在才是听到节目的话，不要紧吓，想听回我们的节目用云听这个 app 就非常之方便的。咁云听这个 app 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在上面可以实现实时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找到我们节目专辑，听到我们的节目精选片段。打开云听之后，直接搜索揾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就会见到我哋嘅节目专辑噶啦。揿咗个关注咧，就绝对唔会错过我哋嘅更新吓。咁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云听亦都系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产品啦，咁包括好多有声书啦、有声剧啦、专题节目啦等等，呢一啲咧都系等待你去发掘吓。内容方面涵盖非常广泛嘅，咁无论系呢一个科学啦、亲子啦、教育啦，定系经济金融啦、历史文化啦、生活啦、情感啦，方方面面嘅内容都有嘅。咁总之咧，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吓，非常欢迎大家下载嘅。咁而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咧，仲有另外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吓，咁就系央视频啦。咁啊，呢一个听个名字都知道攞嚟睇视频噶啦。咁相信你亦都唔陌生啊，尤其中意体育赛事嘅朋友咧，我相信你已经下载咗噶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多多使用央视频呢一个 app， 除咗攞嚟睇体育赛事之外，仲有好多大型活动嘅现场直播资源啦，咁亦都有非常之多嘅短视频产品啦，包括我哋为大家制作嘅短视频产品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揾得到吓。咁记得咧下载咗央视频之后咧，就可以关注埋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呢个账号啦，以及系一系列嘅节目号，包括咧就揾美岭南啦、叹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咁啊，只要关注咗之后咧，就会收到我哋啲推送啦。我哋平时咧喺节目里边提及到嘅内容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制作埋呢一个短视频产品咧，就系透过央视频咧就系俾埋你睇嘅，即系而家咧唔单止系可以听电台噶啦，可以睇埋我哋同你讲嘅嘢到底系点样样嘅咧吓。咁啊睇到嘅话，记得揿翻个一键三连啦 ，share 俾你啲亲朋好友啦，揿翻个心心，再点翻个星星吓，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上面仲有好多中长视频咧，都系非常之优质嘅视频资源吓，亦都好宝贵嘅。咁啊，适合咧大家闲时咧，就系揾到自己感兴趣嘅内容咧，就系慢慢去欣赏吓。两个新媒体嘅客户端都非常之欢迎大家下载使用。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啦吓，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去东莞嗰边睇睇。转头继续有揾食大湾区。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十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八年了，拥有了五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
2: 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向一侧行走。
1: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3: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1: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0: 愛國主義可以怎麼教？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4: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5: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6: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7: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8: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9: 太空。

0: 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2: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3: 睇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好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4: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5: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幾、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6: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5: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啦，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6: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5: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第一个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6: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7: 有没有额顶？
8: 这个面
7: 有余空嘛，一平的这
8: 个。如果他这一部分，即是这个算是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始終唔同體量。
6: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5: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入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9: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0: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9: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1: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

0: 中子源啦。嗱，咁其实啱先咧喺赵校长嘅采访里边都提到啦，大家而家都好关注嘅折叠屏手机嘅材料嘅研究咧，就正正系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同埋中国散列中子源合作嘅一个缩影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马上就要跟随住记者晓露嘅步伐咧，去到中国散列中子源呢一个大科学装置吓。咁可能咧，佢个名字大家都听过唔少吓。咁但系究竟佢系做乜嘢嘅咧？同我哋嘅日常生活有啲咩联系咧？咁啊，采访团咧亦都系揾到咗散列中子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欣嚟同大家分享嘅。大家知道啦，散列中子源咧就系大科学装置啊嘛。一般呢一啲大科学装置嘅选址咧都几有讲究嘅。咁点解中国散列中子源会拣咗喺东莞呢？呢一度咧可以话系粤港澳大湾区嘅地理中心吓。而呢一样嘅区域优势，又为我哋嘅科研工作者带嚟一啲点样嘅便利呢？
1: 散列中子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测的平台。那我们地处东莞，也是处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的一个中心，我们离香港和澳门都是非常近的。那里的科研工作者呢，他就不需要去到比如说美国欧洲去开展相关的中子散射研究，他们直接把他们的样品拿到我们东莞来就可以去做检测了，这样非常方便这个科研工作者去开展合作，主要这个地利是比较好的。
0: 散列中子源呢个名咧，好多人听就听得多啦。但系到底攞嚟做乜嘢嘅咧？咁同埋啱先亦都提到啦，有一啲港澳嘅科研合作项目啊嘛。咁目前同港澳方面有一啲点样嘅合作咧？同主任继续同我哋作咗介绍嘅。
1: 我们散列中子源主要是研究高端的一些材料，对材料进行微观的一些检测。我们跟香港和澳门也是有非常多的合作，比如说在超级钢，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些钢材，还有在一些应力应变上都有相关的一些测量。
0: 可能有啲朋友就会话啦，探测材料嘅手段有好多种嘅，咁点解中子探测咁不可代替呢？童主任咧就攞咗一项同香港高校合作嘅超级钢研究为例，作出咗解释。
1: 中子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技术手段，它对于某一些材，对于很多类的材料研究，它是非常有优势的。比如说，对于一些块体材料，像我们在香港大学黄明星教授团队所做的一些钢材，那这些钢材它的硬度和它的韧性也是非常高的。那需要去利用一些技术去看见这个钢材内部的一些叫我们所谓的位错密度，那我们中子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就利用中国散列中子源去开展这些相关的研究。另外呢，我们在新能源、在化学、生物，还有甚至考古学，我们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应用。
0: 大科学装置唔单止服务基础研究，其实咧同我哋产业发展都系息息相关嘅。咁除咗服务基础研究之外，咁散列中子源仲服务咗边啲产业呢？我哋有听童主任介绍下。
1: 我们服务产业有做相关应力的研究，有做能源材料锂离子电池的输运，还有做刚才说的芯片的一些测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服务产业的一些研究工作。
0: 中子检测这个名字听起身真的非常之劲，但是原来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的。这些这么高深的检测，我们普通人又可以通过什么来感受到呢？童主任就用了几个通俗的例子来回答了这个问题。
1: 通过我们中子的检测，我们就知道我们高铁能够跑多少小时还是安全的，然后我们折叠屏能够折叠多少次它还不会断裂。我们会知道我们的这个电池，锂电池它的寿命，以及它在整个服役的过程中的一些安全性能。
0: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大科学装置正在成为企业创新的好帮手。目前在产业合作方面，散列中子源又有哪些合作伙伴呢？
1: 我们和龙头企业都有合作，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华为这些，我们都有相关的合作。
0: 除了手机、高铁这些等等我们平时可以接触到的东西之外，连上太空的一些设备都跟这个散列中子源有关系的。咁佢又系点样为我哋国家嘅航天事业保驾护航嘅咧？
1: 它是有非常重要的促进意义。 我们

0: 升空的一些装置，它里面的芯片在天空中有可能会受到高能中子的辐照，那这种辐照呢，很有可能把这个芯片把它给损坏，我们叫做单粒子效应。那我们想做的就是在地面上，就利用我们的中子源去模拟太空中的这个过来的中子，我们就确保这个芯片呢，在升空的过程中不会受到高能力中子的这个轰击。所以我们做的这些相关的检测，是对这些升空的装置是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1: 嗱，散列中子源呢一个大科学装置，其实佢本身咧都喺度不断升级嘅。咁据了解啊，散列中子源二期嘅工程咧就正喺度建设之中。咁目前工程进展又系点样样嘅咧？我哋继续听童主任介绍啊。
0: 目前我们散列中子源正在做二期工程的一个建设，同时进行一期工程的一个运行。我们二期呢是从2024年1月份要建设到2029年10月份。那将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和港澳地区一起合作，去建设我们下一个大科学装置，叫南方先进光源。这样我们利用中子和光源都作为物质微观探测的一个技术手段，形成互补，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
1: 咁二期工程建成之后啊，呢一台超级显微镜就将会睇得更加细，睇得更加远。咁佢又将会带嚟点样样嘅能力提升呢？
0: 我们二期工程所产生的中子的数量比一期要高非常多，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展一些以前开展不了的一些实验，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研究更小的一些样品，我们量子材料、这个超导材料，还有比较细小的一些生物结构，都可以在二期中去完成。所以简单来讲呢，我们极大的去拓展了一期所不能测量的一些这个科学范畴，我们的所能够服务的材料以及科学研究领域就更大了。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陨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陨食秘笈。
3: 位于肇庆大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4: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4: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4: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4: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2: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5: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6: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7: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8: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9: 呢個都係好開心嘅地方，仲有關於一啲人才發展啊。
8: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9: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環境係好靚。
8: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亦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10: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8: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就知道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條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11: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12: 揾食艱難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 休息翻嚟，继续咧，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嘅。咁我哋今期节目咧就会带大家去到东莞嗰度睇睇下，因为我哋嘅记者晓露咧早前系跟随住中央港澳办七局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嘅联合采访活动咧，就系走进咗东莞嘅吓。咁我亦都系走访咗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啦，以及咧就系散列中子源吓。咁啱先其实咧都已经系听散列中子源方面嘅童恩副主任啦，同我哋介绍咗好多嘅相关情况噶啦。咁作为位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中心嘅呢一个国之重器啊，咁佢同港澳嘅协同创新咧，亦都喺度不断深化。咁除咗地理方便之外，港澳科研团队系点样使用到呢一个大科学装置嘅咧？咁未来佢哋仲有一啲点样嘅携手计划咧？我哋继续听童主任介绍下。
0: 我们和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大学一起共建了一个粤港澳中子散射的一个实验室。那这个实验室呢，是一起做一些技术上的研发，还有做一些科学的探索。
1: 啊，一个咁犀利嘅装置，关键咧就要用起嚟吓。港澳科研团队点样使用呢一个大科学装置？咁申请嘅嗰个手续流程会唔会好复杂嘅咧？童主任咧亦都系作出咗说明嘅。
0: 和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港澳的高校，我们接收这些。高校的以及研究单位的申请来使用我们这个中国散热中子源，我们对港澳的用户都是一样的，他们提交他们的 proposal， 然后我们去审批他们 proposal 的这个科学意义，如果科学意义足够重大，那我们就会分配中子的基石去开展相关的研究。
1: 合作可以说只有起点不会有终点，展望未来还有哪些合作计划呢？童主任亦都係透露咗少少喎，
0: 就是我们一直都在接收，港澳的proposal， 然后我们也会去审查他们的这个科学性，然后如果科学意义很重大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中子的基石分配给他们。像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大学，这些都是有长期的一些合作，还有一些像这个软物质表界面的一些工作。我们目前还是正在预研当中，我们后期希望能够跟港澳的高校一起合建，我们这个南方先进光源，这个也会是我们国家第三台、第四代的同步辐射光源，在北京怀柔以及合肥光源之后的，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台同步辐射光源装置。
1: 咁展望15/5，散列中子源将会喺大湾区嘅科创合作之中扮演一个点样嘅角色呢？童主任对此亦都系充满咗期待啊！
0: 因为散热中子源是国之重器，而且也是华南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平台，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科研平台。我觉得散热中子源二期的这种建设，对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科研以及科技创新的进步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唔该晒童主任接受我哋嘅采访嘅，咁亦都系多谢晒童主任咧，同我哋介绍。

咗散列中子源吓，咁到底系一个点样嘅大科学装置？对于我哋嘅生活会带嚟一啲点样嘅改变，以及咧佢未来仲可以做啲乜嘢，都做咗非常之详细嘅介绍。嗱，我哋今日咧透过声音咧就系走访咗一所小而精嘅新型大学，咁亦都系探访咗咧就系国之重器散列中子源。咁佢哋都位于东莞松山湖。从折叠屏手机里面的材料到改善老人家生活质量的一部电动车，从超级钢到锂电池，从航天芯片到南方先进光源，教育、科技、人才都在这里交汇。内地和港澳合作创新的故事就正在15的这个蓝图上面继续书写新的篇章。那我们今期就跟大家讲住这么多先，一路锁定我们搵食大湾区，那这些创新的故事你一定不会错过。我是黎佳，我们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1: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去到广州，请听系列报道《城墨千年》第五集，一展众览古城维新。
1: 文化探员带嚟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出海之路》下集。
0: 之后会去到河南周口睇圣人故里文墨心杂记之乡记经座。
1: 文化公开课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亚祥，透过地名看风俗，看色与地名对话。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余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戏墨红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下的诗句，刚好是这座城市两千多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二一四年秦统一岭南，将番禺城起，自公元二二六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二千二百四十年漫长岁月。
0: 九月七号到十一号，今墨中华推出系列报道《城墨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呢座城市两千几年嘅历史记忆，同你一齐见千年商都嘅万千气象。
1: 城墨千年，广州建成二千二百四十年，得名一千八百年专题展，正喺广州艺术博物院即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两千几年来，广州城址美移，文物未断，容颜不老，在全国乃至世界城市版图上占有独特地位。古代岭南人究竟是怎样生活劳作的呢？我们来听策展人之一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李荣伟的讲述。
9: 在这个展览里头，我们展出了汉代的一个陶造。这个陶造呢，它是1956年在广州市海珠区大源港出土的。这种陶造呢，最大的特点是它有灶眼，上头有釜有蒸的进行来煮食的，并且呢，它灶台灶身两边呢都是有水缸的。那么这种设计呢，就是比较少见的，就可能在广州地区会多见一些。那么它这种设计啊，就是在生火的时候呢，就能够使得这个热量啊不流散，就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我在生火的时候可以同时加热两侧的水缸，也可以拿来做饭。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生活气息的文物，并且陶灶呢，它的灶门还会有一个人俑啊，进行扇扇子，就让那个火苗更旺了一些。还有一条那个小狗，这反映了当时岭南人的一个生活情形。另外一件有特色的文物呢，我们在这个城墨千年就展出了一个近代的水田。那么这个水田

0: 那它是呈现一个十字形的田埂，划分为四块大小相同的田亩。那么在这个田中呢，还能看到进行耕作活动的人俑。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在犁田；有些人呢是赶牛在耙地。那么还有一位农夫呢，他是扛着农具正在犁开。那么在这个田埂里头啊，还设置了一个圆箩，它尖顶上有个盖子。我们推测可能是他是为田间的劳作者呢准备的餐食。更有意思的是，在一条田埂边上呢，看到有一个类似于一个竹筐、竹箩。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汉代、近代时候广州人所设置的一个捕鱼笼，也叫竹篙。那么它呢是在这个鱼啊，它就跟随这个田里面的水，它可以在涨水的时候呢就进去这个捕鱼笼里头。由于这个捕鱼笼它的开口处呢是有一个倒刺的，那么当退潮的时候，这个鱼呢它就没办法转身游出来，是一个捕鱼的工具。那么这也是为我们研究广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个实物实证。就我们还展出了一个八连冠这种器物呢，那么它呢就是只有在广东、广西地区汉墓比较多见的，它们往往是用来储存一些调味料或者是一些果干，是有这些用途的。那么并且呢，它们是几个小罐子连在一起的连罐嘛。然后它们是互不相通的，也是防止那个食物串味。那么这也体现了就广州人他们就是饮食文化已经很注重这个五味调和了。在我们这个汉墓里头，还有晋墓呢，出现了大量的一些名器。这些名器呢是有陶仓、还有陶埙以及陶藏宝的。它实际上就是把当时广州人生前他们居住的住所，就塑造成一个模型，然后也是带到地底下。那么就是因为汉代人他视死如生嘛，就是希望在民间，就是阴间的生活也能跟生前一样，做了很多这种的粮仓，还有藏宝。我们展出了一件东汉的陶藏宝，也叫乌宝。乌宝啊，它四周呢还有一个角楼是拿来瞭望的，就是有士兵可以上去把守的。这是因为在汉代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庄园经济发展，那么出现了很多的地方豪强，那么广州也不例外。那么这些地方豪强呢，他们除了有很多的田亩土地以外呢，还会圈养一些仆人，还有家丁部曲，就来守卫自己的家园。那么在这个陶藏宝的门口呢，还有人俑。那么人俑上头呢，有握着一个类似于兵器的形象，那么可能是士兵。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有趣，就说可能是藏宝门口那个人俑，他拿的其实是个扫把。那么这个扫把呢，在古代又叫笙，那么这是一个词汇俑。实际上啊，拿着这个扫把在门口，是古代对客人的一个非常高的迎接礼仪。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这也反映了当时候整个广州农业经济还有比较发达的。
1: 从先秦秦汉时期，北越文化与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嘅交融，到魏晋隋唐时期，宗教文化踏海而来，并与中华文化和谐共生。从中原移民南下带嚟文教兴盛，到明清广州成为西学东渐与中国风西传嘅双向枢纽。广州一直喺度积极参与世界人民交流同文明互鉴。
2: 喺展览中被浓墨重彩展示嘅诸多文物就系最好嘅例证。西汉原雕玉武人系越女跳楚舞嘅形象，西汉同苦争谋系巴蜀文化嘅典型吹气，西汉苦世扬文流金铜牌色，带有草原文化嘅影子。
1: 李荣伟话：岭南地区系中华文化嘅重要发源地之一，系海陆文明、中外文化交流嘅前源地。
0: 近代的时候，广州一直是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港口，是一个东方大港。那么由于这个海外贸易呢，就带来了很多的一些胡人和外来的，像商人呐，还有些劳动者。那么在本次成迈千年里头，我们就展示了三个 胡人灯俑。那么这个胡人灯俑呢，他们的形象往往都是深目高鼻，头呢就比较宽胖，并且他是留有络腮胡，明显就是跟中原人士，就跟我们的汉人形象是不太一样的。就我们推测他们可能是来自于今天的东南亚地区或者是南亚地区，就来到广州这边从事一些劳役活动。在广州地区的汉墓静墓里头呢，会出现一些这个胡人灯俑的形象，这有可能是希望这些当时候来广州耕作胡人把他们做成这种殉葬人俑的形象的带到地底下长这个长明灯，能够给地下的墓主人就是带来光明。那么这就是见证广州跟对外开放还有海外贸易的一个实例。
2: 西学东渐进一步影响了广州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三元里抗英到黄花岗起义，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到孙中山探索共和，从中共三大召开到广州起义爆发，一代代仁人志士在广州点燃革命火种，开创历史新篇。
1: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关爱林话，展览展出的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佩戴的红布带，是1927年的时候起义战士的标识。
3: 红布带它是国家一级文物，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正当国民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以及7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然后当时为了挽救党和挽救革命，因此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广州起义，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号，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那么红布带就是广州起义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起义前总指挥部决定，凡是参加起义的人员都需要佩戴上这样一条红布带以便识别。而广州起义它原定是12月12日进行，因为计划提前泄露，敌人对此部署镇压，所以被迫提前至12月11日。而当时广州城内的红布带它是准备不足的，所以很多参加起义的军民就把家里的白布染成红布，绑在手臂或脖颈处作为这个标识。而起义的3天期间，广州都是阴雨的天气，红布带遇水褪色，很多起义军在脖颈和手腕上都留下了红色的印记。在广州起义后，国民党他对全城进行一个大清洗，凡是身上有这种红色印记的人都被杀害了，导致当时广州城内可以说是血雨腥风，尸骸遍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这条红布带是如何保存到现在的？是因为广州起义的第二天中午，当时广州市各界群众在西瓜园广场集会，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而会场里贴满了许多革命标语，并且大家佩戴了红布带。当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镇压起义，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广州城。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赤卫队的第一联队第一大队中队长杨新坤和他的战友高平玉，在从会场撤退时，把红布带藏进了口袋里，冲出敌人的围截，带到了他们的家乡英德肃山，当时是秘密埋在山岗里。此后杨新坤和高平玉他们二人是相继牺牲了。1959年由他们的亲人和战友把红布带挖出来捐献给了国家，所以现在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1: 从广州城解放到1957年广交会打开新中国对外开放大门，再到改革开放率先开新路，从陆运会、九运会到亚运会，再到粤港澳共同举办15运会，从绣花功夫改造城市到粤港澳大湾区纲要发布，再到南沙方案出台，广州继往开来，老城市焕发新活力。
2: 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讲到：文物见证历史，映照当下，启迪未来。
4: 我们理解，首先就是这种岭南地区或者说珠江三角洲地区这种城市的人文性格，它一方面得益于这种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比如说我刚才讲，就是像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是北倚南岭，南临大海，那么这种决定它会 这个向海而兴、向海而生的这种文化发展的品格，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它的这个城市的开拓性，那么它会具有这个典型的这种先天性的这种发展的基础，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在这个广州地区以及这个岭南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会跟周边地区，包括北方、中原、长江流域以及海外地区的这种文化交往和这种文明交流互鉴，一直没有停息。这对它的这种多元包容的城市性格，有很大的这种影响。第三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广州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也好，岭南地区也好，它始终是置于华夏文明的这么一个版图体系里面，比如说广州建成、番禺城，那么也是秦始皇统一岭南，这个设南海郡，筑番禺城，那么再到后来这个赵佗，这个建南越国，但是他始终是面向中央政府，这个汉朝中央政府称臣的，那么在后来我们这包括历代，特别是这个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叛乱以后，那么他这个实际上，这个岭南重新直接置于中央政府的管制之下，那么后来一系列的发展，我觉得都是紧紧的依托，中央政府的管制，那么在中央的支持下，进行发展，包括我们所说的唐代这个设世博使，到宋代这个北宋平定南汉以后，马上在广州首设世博司，这也就是海关的雏形，这充分表明就是中央政府历代中央政府都了解到这个岭南地区，了解到广州地区所在的它对于这样一种向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以及它由此带来的这种对外贸易和交往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吧，也是我们讲就是说广州广府文化也好，岭南文化始终深度的融入这个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体系，始终成为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紧紧相互依存那么广州紧紧的背靠这个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背靠这个中原的腹地，那么进行这个对外交流、贸易和这个技术的传播，人文的往来，这也在这个长期的几千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就由此而形成了这种开放、开拓、多元包容的城市基因和城市精神。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这个理解这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认为对于广州未来的发展，就是继续，因为有了这种城市基因、城市精神，我觉得对于广州未来的发展一定会具有很重要的这种推动作用。
2: 岁月不老，古城维新。从白玉先民筚路蓝缕开辟嘅岭表雄郡，到中国重要嘅中心城市；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到通达全球嘅全国综合性门户，广州始终系中国对外开放嘅南大门。这个唔单止系一次珍贵文物嘅集中呈现，更加系一次城市记忆嘅深刻唤醒。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2: 我是晓东。宋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不单止为复原宋元时期造船技术、航运方式与海上贸易路径提供了关键依据，亦集中体现了当代科技考古的创新实践。
1: 港的繁荣离不开船的支撑，船的迭代见证着港的进化。温州沿江靠海，市民们枯木为舟，掩木为舸，凭借舟楫之利通达四方。温州的造船业在宋代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随着港口吞吐日增，沿欧江一带船荒林立，温州成为江南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索门古港出海之路》下集。
3: 在海上贸易的促进下，宋元时期的温州发展成为一座手工业发达的百工之城。随着温州城内手工作坊与贸易集市的兴起，一系列以行业命名的地名应运而生，如朔门一带的七方巷、打绳巷，西国外的打锁巷、打棚巷。打绳巷如今依旧存在，绳指的就是船上用的缆绳。因为朔门古港地处瓯江边，船舶所需的棕绳、麻绳用量大，巷内的居民大多以打绳为业。1296年，温州人周达官随元朝使团出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周达官在他的游记《真腊风土记》中记载，他看见温州漆器在当地售卖，还遇到了温州老乡。可见当年像周达官一样出使外邦从事贸易的温州人非常多。
4: 浙江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吴显军：
5: 我们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漆器还是蛮多的，目前为止我们估计它的数量有40-50件。像这一件这么完整的一个葵扣碗，是典型的北宋的葵扣碗，然后它上面有铭文。为什么能够认定它是温州的呢？因为宋代的漆器它有一个惯例，最后两个字是上牢。上牢呢主要还是表示质量是上等牢固的，已经公认为温州宋代漆器是全国第一的。不论是从出土文物，还有就是文献记载，还是从漆艺的丰富程度来说，都是全国最多最好的。
3: 温州人不仅把漆器卖到了全国，也乘风破浪，把漆器生意做到了海外。可是，在那个年代，他们靠什么穿越万里洋面，准确航行？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由于海陆热力性质的巨大差异，形成了随季节而变化的季风。
4: 浙江温州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百东：
6: 唐代的时候，从日本到日月潭呢，用了6天时间，它是利用季风的，所以呢，它的速度要快。就是温州还有一个很天然的这个

0: 谈到，
1: 就是黑潮暖流线。
0: 黑潮暖流线是从菲律宾这里开始，通过台湾海峡以后，再经过我们东南沿海温州，再到达日本。
2: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3: 其实洋流像黑潮这样的洋流，也可以达到每小时差不多3节左右。正好呢，这个温州港呢，它可以利用这一点。而且呢，温州港呢，它是一个内河港，像古代的木帆船，在使用以后呢，就很快就会被这个藤壶啊、船躯啊所侵蚀。像这种木质沉船，利用这个淡水，又可以杀死藤壶，进行一个保护。所以这个，温州港在这方面呢，有它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4: 南宋温州状元王世朋有诗句：“北风航海南风回，远雾来书山谷乐。”生动描写了中国东南沿海商船利用季风进行海上贸易的情景。宋元时期，温州的航海技术有了质的飞跃，不仅已掌握海洋季风规律，还可以通过北极星的高度来观测判断地理经纬度。当时的指南针也已用于海船导航，并把针位加以记录，逐渐形成航线的针路。真腊风土记总序里提到，自温州开洋，行丁未真，利民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州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浦，乃其境也。这条记载不仅记录了周达官当年的航线，更难得的是详细记录了罗盘的真位。真腊风土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记有真位的书籍，其中关于吴哥王朝的文字记载为500年后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提供了线索，最终于密林之中发现了世界第七大奇迹吴哥窟。温州人一直以来都是探索世界的先驱，朔蒙古港不仅成为各国商品的交流港，更成为文化的交流港。唐后期，温州成为中日交通往来的重要港口。日本木工太彦所著的《中日交通史》记载，开成4年至天佑4年约70年间，温州是中日商船进出停泊的沿海港口之一。日本名僧元真慧运都曾搭乘商船入唐求法，经过温州后再转往天台山、五台山等地朝圣。宋元时期的温州不仅与国内广州、泉州、福州、宁波等各港口通商贸易，而且与东南亚、印度、日本、朝鲜等国交易往来频繁，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制造声名远扬。朔蒙古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牵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纽带。二号沉船的发掘丰富了我们对宋元航海盛况的历史想象，它曾满载着许多人家的生计出入惊涛骇浪，它曾将东方的审美与工艺带向异国他乡，用一艘船带动另一艘船，从一片海驶向另一片海，通达四海的风帆奔赴世界的航程在温州从未中断。
2: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孙健。
3: 我们通常认为是说一个农业大国嘛，我们是这个黄土黄色文明啊，但实际上东南沿海地区的这种下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是一直存在的。我觉得这个呢是朔蒙古港的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大家去了解在封建社会时期一个中国古代的港口城市的一个面貌和它的运作这种形式。通过这种温州朔蒙港的发掘，可以让我们就是社会公众更多的了解中国历史的这种多样性，或者说文化的多样性。
4: 向海而生的朔蒙古港，传播出海的不只有商品货物。文明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借鉴的，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它将古代中国的器物之美、技艺之妙、文明之悠远传播到世界各国，让它们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让世界见证中国身为航海大国的繁荣。如今，这艘沉船将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与保护，继续讲述朔蒙古港的故事，帮助我们解答更多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谜题。朔蒙古港遗址不仅印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图景，而且见证了温州这座历史名城的文脉绵延。在温州政府的系统保护与整体规划下，历史空间也在向着公共文化空间转化。考古除了可以做历史的研究阐述，也可以带来可交互、可感知的文化体验。朔蒙古港遗址展示馆、考古陈列馆、周达官展览馆与温州漆器实物铺并称“三馆一铺”，将成为向世界讲述温州故事的文明窗口。温州港的巨轮仍在起航，中欧班列的汽笛依旧嘹亮。十四五时期，温州以交通破局带动开放升级，这座千年商港正以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姿态，在开放发展的浪潮中勇立潮头。千年来，温州在时代更迭中不断拓展与世界的联系。如今，83.6万温州籍海外侨胞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风浪间开辟四海航路，温州向海而生、向海图强的精神正在新时代续写新的篇章。朔蒙古港在保护中焕发新生，在传承中走向未来。
1: 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温州鲜明的文化特质。向海而生的朔蒙古港输送的不单是商品，更加传递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与审美。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何欣，
3: 我是晓东。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在豫东平原上有一座文脉悠长的城市河南周口，伏羲在这里建都，老子在这里悟道，道法自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城外的田间地头，杂技艺人一代传一代，翻腾跳跃间尽是中原人的古道热肠和合意精神。城里面的街巷深处，国家级非遗逍遥胡辣汤制作技艺，将整个豫东的烟火日子都装入了碗里面。
3: 有文脉，有住活，有滋味。周口的厚重与鲜活，远不止书本上的几行字。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左贤走进周口，睇圣人故里文脉深，杂技之乡技经座。
4: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周口市，我将带大家打卡周口不容错过的景点和特色美食。旅程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太昊陵，一起去看看吧。
5: 伏羲位列三皇，是公认的华夏人文始祖。他仰观天象，创制八卦，结绳为网，教会先民渔猎，订立婚嫁礼制，以开人伦，始兴礼乐，以定教化，由此开启华夏早期文明。太昊陵便是后世祭祀伏羲的陵庙，增置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形成南北长650米、占地20多万平方米的宏大格局。一条中轴线贯穿其中，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重城垣环护，气势恢宏，是中国帝王陵庙中罕见的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群。
6: 周口市淮阳区太昊陵保护中心原主任雷铁良介绍，
7: 为了让大家实现呢衣食可余，达到温饱水平，他呢观察蜘蛛结网，发明了网谷。这些网呢，不但可以捕鱼，还可以捕鸟，还可以捕到野兽，大大的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随着它的族人的寿命的延长，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出现的夭折的孩子也多了。于是始定姓氏，就每一个部族的男人定一个姓，同姓之间不要再结婚了，大大的减少近亲繁殖出现的不良的生育率。我们太昊陵的五朝门外挂了一个匾额，叫开天立极。这什么意思呢？说伏羲啊，他观察自然界的规律，揭开天地运行的奥秘，

0: 闻名遐迩的老子故里，太清宫的核心建筑太极殿是祭祀老子的主要场所。这座殿宇叠压着汉、唐、宋、明、清多个时代的建筑构件，无声地记录着千百年的岁月流转。
1: 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景区管委会主任马登岭介绍说，
2: 它是金代续修太清宫祭碑，距今呢有8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碑的文章内容的话是明确标注了，博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生之地。眼前我们看到这座大殿的外观，它历经朝代的毁坏，历代去复修，但不管是怎么修缮，一直是在原址上进行复建的。所以整个地基呢是汉代的旧址，有唐朝的柱子、宋代的斗拱和明代临条。整个外观的修缮最后一次呢是在大清康熙24年公元1685年进行复建完成的，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环境也非常的宜人。所以老子讲的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两棵2500多年的古柏，据相传的话，这两棵柏呢为老子手指柏。这两棵树目前它的纹理以左旋以右转，一大一小，一枯一荣，一曲一直，竟印证了老子的思想里面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是正史记载以来的理性第一人，这里不光是老子的出生地，也是全国公认的理性的发源地。
0: 老子所著《道德经》蕴藏着深邃的东方处世智慧，全书以道法自然为思想内核，倡导谦和守静、虚怀若谷，推崇少思寡欲、知止知足，劝导世人放下浮躁、看淡得失。上善若水的哲思教会人宽厚包容，于沉静之中修炼精神境界。历经千年时光洗礼，这份古老的思想智慧依旧滋养当代人的内心，指引人们向内自省，涵养通透豁达的人生格局。
3: 其实现在年轻人在生活中遇到困惑，也喜欢从《道德经》中寻找这个解决的思路。比如说，这个上班族啊，遇到大项目很焦虑，怎么办呢？
2: 从小事解决到大事的完成，一项一项的去给他攻克难关，最终呢，实现整个项目、整个工程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完工。他就像老子所提到的，天下难事必作易，天下大事必作细。
3: 比如说，有的人患得患失啊，是不是也能在《道德经》中找到一些答案？
2: 嗯，对的。那《道德经》里面也提到了说，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他建议人们呢，不要去过多的患得患失，要回归于内心，去找虚和静的这个结合点，让自己呢，真正的能够去达到一个静和平和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治愈自己。
0: 如果说《道德经》留给后人的是沉静内省的智慧，那么杂技艺术则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另一种生命形态。热烈、奔放和对身体的极致把握，一动一静恰好构成了中原文化的一体两面。春秋时期便有民间艺人以杂耍技艺谋生，汉代称百戏。沈丘红陶、道立勇象成东汉戏楼模型等出土文物，印证了当年百戏的盛行。明清两代太昊陵庙会杂技彭连鹏盛况空前，淮阳张氏、项城余氏、西华王氏等家族代代相传，杂技在豫东乡间扎下了根。
3: 空中飞人是周口杂技最具代表性的节目之一，每次看到杂技演员啊在空中自由翻腾，我都非常震撼。今天机会难得，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杂技演员的高空视角。好，那我就直接上去了啊。我们在下面看这个高度还是没那么吓人，结果一上来我的心脏已经开始砰砰跳了。
4: 准备好了吗？
3: 准不准备的都已经到这儿了。
4: 好，那就开始。
3: 必须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有多么的不容易。哇，我肾上腺素已经飙升了。松，慢慢放手是吧？啊，我不想放手啊。终于挑战成功！哇，脚踏实地的感觉太好了，我现在手都在发抖。刚才爬上去的瞬间没有觉得很吓人，但是当我转身从高空看的时候， 真的太吓人了。

0: 想想我还只用这么一跳，但是杂技演员不仅要跳下来，还要在高空中翻腾，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他们的心理压力该有多大？为什么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真的是有道理的，杂技演员真的太了不起了。
1: 舞台上，杂技演绎着惊心动魄的力与美，而走下舞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多藏在了老城街巷的寻常烟火里。一锅翻滚的胡辣汤，藏着豫东大地滚烫的滋味。长时间慢熬的骨汤融汇十几种香料，面筋筋道，粉条软滑，卤肉咸香，鲜蔬清爽，在锅里各自舒展又彼此融合，最后一把胡椒撒下去，辛辣缓缓散开，身上一暖，刚好把整个早晨叫醒。
2: 周口市某饭店店长张伟娟，
3: 胡辣汤的灵魂在哪里呢？在它的香辛料上，就是八角桂皮、小茴香、花椒、麻椒、加良姜、碧波炒果、香砂仁、肉扣炒果和干姜、白芷、白胡和陈皮，还有香砂、鱼丁香，
0: 拥有17味香辛料。
3: 是的，17味香辛料采用低温的一个研磨技术，粉碎至140目。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锅胡辣汤呢，它是汤色如金，入口滑润。
0: 你看，刚刚说了这么多，不打算让我尝尝？
3: 哎，你可尝一下，感受一下，哎，口感怎么样？
0: 浓稠适口啊，香辣醇厚，而且感觉这一口下去啊，暖身养胃，舒服极了。真的邀请大家哈，来到周口尝尝这么一碗胡辣汤，绝对不虚此行。
4: 伏羲文化在此召起，老子哲思由此传扬。地道风味与传统杂技交相辉映，广袤豫东大地承载着源远流长的华夏技艺，周口这片土地正静待八方来客，一同探寻生生不息的华夏文脉。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5: 我是晓东。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咁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好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亦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好像泰山、黄河等地名映衬着美丽中国的壮美山村，安庆、吉安等地名寄托着人们期盼吉祥的美好愿望，六尺巷、仁和庄等地名彰显着和谐礼让的传统美德。
3: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是对乡土风俗生动的概括，而地名就是这片水土留给世人的文化标志。地名与风俗之间由此结低了血脉般紧密的联系。下面就等我们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亚祥，透过风俗看地名。
6: 公元3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麾下的虎将陈鹏奉命征讨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所到之处啊，势如破竹。公孙述大惊失色道：“是何神也？说这人怎么这么厉害？”等到昼夜，兼程的2000余里的大军啊，再也无法向前推进时，陈鹏呢只好安营扎寨。没想到的是，安营扎寨地方的地名竟然叫彭湾，是有这个地方的，在今天四川眉山市的彭山区江口镇。陈鹏得知以后啊，虽然感觉大出眉头，但因暮色已临，只能决定暂住一晚。结果就在当晚，公孙述派出的诈降的刺客刺杀了陈鹏，彭湾真的成了陈鹏的死地。公元219年，汉中王刘备麾下的虎将关羽北伐曹操，在樊城，也就今天湖北襄阳市汉江的北面，樊城告急。曹操堂弟曹仁安排战功赫赫的大将于禁、庞德率领七军驻扎在樊城以北的曾口川，但关羽得知他们的驻扎地时，高兴地说：“于禁必为我擒矣，如入曾口，岂能久乎？”这话的意思啊，曾是渔网，曾口就是网口，于禁进了曾口川，那不就等于鱼儿落了网吗？自然在劫难逃。果然，关羽呢水淹七军，于禁被俘投降，庞德不屈而死，而关羽威震华夏。上面这两个故事中的地名啊，彭湾是真实存在的，曾口川大概属于小说家的编造，不过编的也蛮好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传统的风俗。传统时代啊，不少中国人认为，如果地名和姓名相克，人必遭其害。而和此恰成对比的，是在地名中表达的更为充分的吉祥、讨口彩的风俗。比如有一首清朝以来广为流传的店铺字号诗：“国泰民安，福荣昌，兴隆正利，同吉祥。”协议禅玉全美瑞，和和元亨金顺良，汇丰成聚润发酒，千德达生宏源强，恒益万宝福大通，新春茂盛庆安康。这七言八句56个字，只要从中抽取2-3个字，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店铺字号，表达着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的美好愿望。店铺字号是这样， 下到镇乡村，上到省市县，当然也不例外。比如我们国家现在的镇区名称，首字为安、林、信、福、平、和、金、永、德、昌等字的地名很多。至于乡镇街道名称的首字，我做过统计，新安各超200例，和富都超100例，那么福字呢将近100例，太平也超100例。这些字眼啊，都反映着中华传统民俗，表达着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海恩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滴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天的节目《天的热情》，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
5: 今次介主题讲会介故事，
6: 来自香港介史蒂芬东山大学外国专业毕业早男北漂，爱进入精品教会文化，随后依归加拿大回到香港，成为教会品牌公司的拍工人。

0: 从零开始学习。多机会行业点定了四年之后，2025年，以北京的广州创立了家己个咖啡店。
1: 也今次个大乐展呢，就将咱来拍拍这位香港青年到广州打造世界咖啡地道的故事。
0: 全景记录技术咖啡个故事，长期能就业，值得呢是世界难度，尤其是提高市场空气个时钟，似乎只能是个民间按摩跨高。但是到广州，这位高龄欧市长人生啊，接触了五百人的答案，只有每只是那个一，成了一家咖啡店的店长。
1: 长镜记录将为了讲述高傲欧市长人生的咖啡人生。
0: 今次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第三封情话，上方英雄榜喜欢第一个朋友，和关注第一强登宣布。
1: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边听听点，小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
2: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3: 回咪街啊！
2: 天爱地震大乐灾，
1: 大水 TS 台湾来收咯，欢迎收听大乐灾。大家好，我是建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日能够这么做的是家辉的故事。
1: 嗯，来自香港的史提芬，东山大学外语专业毕业之后，北漂爱捡了精品家辉文化。随后呢，伊就决定登到香港，成就了家辉品牌公司的拍工人，从零开始学习。
0: 到家辉行业奠定了四年之后，到2025年，伊在北京、广州成立了家己的家辉店。
1: 作为 C stands for 家辉的主理人，史提芬带着一口正宗的港普，调侃家己的餐饮状态，感觉家己啊，廿四小时拢是落值班的。
4: 下班就是下班，老板早上不用理他，但是现在是老板。The best coffee is the coffee you like， 就是最好的咖啡其实是你喜欢的咖啡。
0: 这是史提芬今天的咖啡心得，伊通过引进世界各地烘焙专门的咖啡豆，为顾客耐心定制手冲咖啡。这位多元区青年，别怪世界咖啡地道的产业大白案，将随着咖啡的香气提速释放。
1: 史提芬和精品咖啡的网红是到北京开始的。
0: 到时尚品牌公司从事公关的伊，业务时间呢就接触到了咖啡啊，但是一旦接触之后，可但是一发不可收拾。上脑车回望界生活当，慢慢关心一杯咖啡界从此归天，在呢点进启动。伊决定呢试着回到香港啊，从零开始来学习做咖啡。并发挥伊个外国优势，甲世界各地个咖啡烘焙商拍交道。
1: 嗯，遐四年个时间呢，一位咖啡小白晋升作知名咖啡品牌个执行经理。除了日日精进个咖啡技术之外，史提芬还系统个学习了关于咖啡个材料管理、品牌也稳定定个内容哈。遐到我交流正一幅电片镜个时钟呢，史提芬就明晒了咖啡创业个想法。
4: 因为我之前是学外语的，然后我想说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学一个手艺。
1: 当时呢，到从头从今，制造要开始卖嘅香港，创业嘅成本相对来打是比较贵嘅，而家辉嘅起点也是较为白花。如何以相对低嘅成本开一个有特色嘅家辉店呢？这个时钟啊，甲两朋友分隔两地嘅史提芬就想到一个最佳嘅答案：北京、广州来去创业。
0: 因为伊对创业成本嘅考虑，史提芬到店面租金顶面花了不少功夫。
1: 嗯，广州市越秀区东花西路180号是史提芬创业嘅起点。到当时啊，乍是梦 A 啊，就是一家美酒红蝶盛起嘅时钟呢，史提芬就个酒吧合租下了半个店铺，到即挂租起了咖啡，由此呢也是欠了一笔未少嘅租金费用。
0: 通过近几年对广州咖啡起点的摸索，史提芬决定独立门户，选择到广州天河区葵花闹市等的一家革命社区来搬经营一家咖啡店试点零。
4: 花了大约20多万，主要的投入是在机器上面，占据了整体的接近一大半，因为这是让客人更加容易去体验到的价值所在。我们选择了在小区里面的一个地方，靠近市区多一点，租金拉下了大约是1/3左右。装修上面我们尽量的简单，做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0: 是提供的同网店合作的我本人主编开咖啡店的话啊，似乎那个是老偏难的，但是到这个行业来搬一几年，以代替是蒙清楚了开铺基本的成本有一座。伊认为，相对能够保障品质稳定的一套咖啡制作的设备，做得正值。

0: 恩。所以我想现在有开心啊，该陪的打，爱陪加陪跑，依旧爱打，你得先想清楚，去陪跑这笔钱去旅游一下，是不是会更加开心呢？
1: 嗯，听起来邓老师有讲个道理哈。遐实体分界加徽店二点零，就从世界各地引进个加徽豆浆，双重了三红之间个包装袋呢是停留在一个店内个，别怪出了值得世界加徽地道。
2: 希望就是广州的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店。我们为他们打造了一个世界各地的咖啡地图，保持自己的风格，因为这是我觉得可能是小店或者是一个社区店本身应该有的一个方向。
0: 并且对嘉辉产业界清晰人才是提供以相对所谓界成本达到了理想的收益。
2: 其实在一点零之后到现在整体上面都是一直往上走，每一年大约是30%左右的一个增长，我们个人的话2-3万的一个价格，因为它有浮动。
1: 我店北边登街吧台，满车来自世界各地嘅嘉辉豆包装停列，温馨嘅暖光搭配啲白色调为主嘅装修设计。实体空间二点零版嘉辉店，正通过即对即、面对面嘅超充服务，怪照世界嘉辉地道。
0: 让顾客感受世界五等平衡的嘉辉豆风味，是实体风对于这间社区嘉辉店的经营思路，也是以充分发挥自身外国优势做出的别具特色的选择。通过到香港嘉辉行业点点积累落来的人脉资源，实体风的嘉辉触感升高了近在海外的烘焙香。
2: 因为广州有很多自家烘焙的店，我们就想说找另外一个赛道。我在香港的时候就接触了很多外地的烘焙商啊，是直接跟烘焙商去做联系，提供了另外一个渠道让大家去接触咖啡。只要好的豆子我们都会拿的，我们就有世界各地不一样的一些咖啡豆子，这里只是我们放出来的三分之一。
1: 听到这个 Systems for 嘉辉店呢，开到更新的豆单顶杯，有来自加拿大、日本、瑞士、丹麦、挪威等地的嘉辉豆。根据豆界稀缺性呢，超价会40元到100元不等哈。实体风介绍的，因为是以社区嘉辉店跟超充嘉辉为主的店会，门店的换台率呢是相对比较低的。
2: 客流量的话，其实工作日储备量大约是50，假期的话可能70到80。
0: 海外烘焙商连接的烘焙程度注定带来成本的提升，但是实体烘通过对各自物料成本的把控，以及把嘉辉知识注入嘉辉体验内部的方式，吸引了每一个嘉辉爱好者慕名前来消费。
2: 小白是比较多一点的，他们想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类型的咖啡，之后可能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上网去收集资料，只是我们帮他打开了这个门。
1: 实体烘做介绍，但每次收到新的嘉辉豆的时钟呢，以两外界嘉辉师会做着识识依的背景资料下，不断界来去测试自己新豆的烘焙，并将比率的更少记录多尺，以提升最佳烘焙的嘉辉豆，确定最佳的重置方式，两档嘉辉开铺的工会做着输出泵消费者。
2: 手冲咖啡的话，我们会用91度的水，大约是15克的豆去冲煮225的一个比例，分为4段去冲煮，相对慢速一点的，在3克/1秒的时间去冲煮。
0: 这是实体烘通过不断积累经验，最终选定的新规手冲方案。
2: 我们的理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客人他可以喝到一杯很平衡的咖啡。
1: 也为了满足客人对嘉辉的调制约下，实体烘呢到门店特设了一个牛顶白皮灯的吧台，以希望拉近嘉辉师跟客人之间的距离，面对面的交流，阿玲哥更加直接的了解到客人的喜好。
0: 实体烘充分尊重客户的特殊定制需求，伊那南客那点杯黑嘉辉，就是那几个五年，可能有出嘉辉师会改造，各地口感冒而影响到嘉辉烘焙。但是伊呢，非常愿意去加，因为伊是制作一杯客人喜欢的咖啡。
2: 主打是类似 omakase 的一个风格的咖啡，我们自己的跟我们的咖啡师会做不同的测试。每次买的很多咖啡豆的时候，养好之后，我们跟咖啡师会一起去冲煮，说出自己对于这杯咖啡的感受，希望了解客人他们想追求的是什么类型的咖啡豆或者是咖啡风味。在我们的豆单上面去选择比较适合他的咖啡豆。
1: 通过嘉辉版的 omakase， 也就是主导来根据当地的食材和顾客喜好来定制出品的这种形式哈。实体烘将最佳的嘉辉风味和重新的嘉辉知识传递给消费者。
0: 实体烘呢，有将

0: 是啊，有客户呢爱挂出了，我会调转走来门呐，也去好个地方，有地出地方好只机会。
1: 到实体丰台来哈，香港刘家快捷造家会，热更招个朋友会，你更喜欢忙掉实力界去掀起唔当雷轻个家会。来地丰北个家会道偏清风，口感爱大香，对比较有当个家。热国外个家会道你是偏清风，因为老外经常把家会当作最来吃。
0: 通过多温库顶转全嘅家会行业，实体丰也独占个蒙清了，唔当地区家会前呢个会变情况。
1: 桥等较为高恩界快销家徽价格奖，跳百恩直播界家徽特挑。对于内地家徽起点界花样内卷哈，实体风景伟大，莫在中将是到学店界初期，所以呢，社会界外对桥界家风布界美女体验，通过为唔当旅行界家徽背单，请出并确认家己界家徽喜好。
0: 直到瑞港参加教会行业多年的伊，选择以超重为主的赛道，第六以多本客人最纯粹的教会体验，并经过来自教会起点的快速变化，即时的催熟了，直到哪只奶嘴特挑定双饼。
2: 整个的中国的咖啡市场其实是还在比较初期，大家会愿意去试不同的类型，所以内地的咖啡风格上面是不停的在转变，按照大家的风格上面我们也会做出一点的改变。
1: 当时啊，到内地的咖啡市场当也有如来如在的咖啡活动落地。斯蒂芬表示，呾平时啊，订来外部订起个各牌子个超重交流活动，邀请到人来有直订在名度个教会师来客座，加紧呢外留意自己行业资讯，通过参加教会在教会顶不断个更新家己个教会知识图片，并传递本客户。
0: 从教会拍橄榄变作是教会个创业者，斯蒂芬以直个温馨个社区店到教会行业独立。伊呾正开始呢，我是以拍竿个心态，落班呢就先休息，现在变成是先爱把直接个时间去换也好，自个点。
1: 作为一名香港青年，实体空间已经是用直了大湾区了，所以讲上星期借着伊个直线工作个生活灯，伊家的灯啊，更照个生活非常之舒服，创业个成功也比香港低好在。伊平时呢也经常登到香港，有的时阵呢也会去亲中国台某亲戚朋友。出家浪费鞋子方便个快捷个。
0: 实体风表示呾，第一以为港澳多边区互用互通个开放环境，家己可以到这片直土镇回回所抢。伊呾，我希望啊，可以为客户打造出世界家徽地道。未来呢，将这座机王个多家徽然后为多边区个家徽爱好者带来更丰富且平缓个家徽美丽体验。

0: 夹起盖夹最白嘞。眼村盖银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通，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通，欢迎收听传承记录。大家好，我是金玉，
2: 我是志雄，要继续家辉的故事。曾经咱就业直接那时间人多，尤其是市场群体，配的这个群体，大家咱似乎马上想到的就是明星按摩。但是到广州有一位教我了解市场男孩，伊哩接触了不职业的答案，只有每只时那个伊成了一家家辉店的店长。
1: 今次嘅场景记录，王者为了讲述高傲傲是将人生嘅家辉人生。制作一杯超冲家辉，这世界聆听家辉豆羊蛙甲嘴溜冲泡嘅声音，这是家辉师当刘晓正职当上向小界时期之职。作为一位市长人士，伊非常善于讲在身边嘅奇衰每个变化，并且能够准确嘅描述出来。家辉点点讲，当刘晓，
3: 我就去听那个水，拍打在咖啡粉上面，就是那个很细的声音，它是很温柔的。然后我就知道这杯咖啡一定不会有杂味。其实身体的感官是很多的，你的触觉、你的味觉、嗅觉可能会更加的真实。
1: 六岁的时钟，当刘晓被检查出眼袋五斑白病，从此之后是勒做独掌的强者。学堂的时间当一直的迷茫，全不够人生的方向。这次偶像的机会，已参加一个工业培训项目，奇妙的改变发生了。当刘晓回答，
3: 有一个推文就写着说，你会成为下一个懂咖啡的酷盲人吗？然后我那时候就炸了，就想，哇，原来视障人士也有机会吗？就是觉得好很不一样哦，原来我还能去有机会去接触其他的东西。
1: 培训老师告诉邓刘晓，冲泡一杯可食的超冲咖啡，最后滴瓶温盖从超冲壶当捞出来，然后到咖啡粉表面跟温盖回扣，直接成了的体验让邓刘晓跌咪。但是为了解决健身这个方法，伊吃了未止口头。邓刘晓回答，
3: 能看到很多东西的一个轮廓，但是水是透明的，我是没有办法看到

0: 水，包括它的影子，大家都是在咖啡壶里面装了凉水，然后我们一手拿壶，另外一个手就是将手心拿出来，然后用凉水在手心上面画圈，像这样子不断的练习。
1: 英超先更受嘴了，这就成就了超仙家辉名字的起源。现在的邓柳晓啊，是超仙家辉的店长兼家辉师。依家王江辉做只诶，家家辉店装正了门头，做只诶做两面捧场，佮排粗鄙的社区活动。对于阵安，这个唔称是家辉店，更是只家步创造了个文化空间。邓柳晓讲。
0: 大家在一起讨论我们怎样冲咖啡，那个水才不会去到桌子上面，就是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你去找到方法。所以那时候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一群人一起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1: 家辉店王刚吴奕潘
2: 在这里工作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让我积累了许多一些自信心啊，还有一些工作经验，不停地去改变自己，不停地去寻求进步，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成长。
1: 到邓柳晓的背后是超仙家辉正的工业团队的铁子二兄，从2018年至今，该项目已经培训近300名时尚家辉师，无论是留到超仙家辉店，还是家己去创业，拢为能拍开了新界就业大门。邓柳晓答：
0: 尽量的可以有更多的业务，然后去支撑到大家可以在我们这边有到灵活的就业。首先先敢想再敢做，然后慢慢的路子和机会其实就是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0: 野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野山红尘月，
1: 野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点睛》节目，我是金玉，
3: 我是志雄。那今次个《蝶山红尘文》呢，咱来了解一下蝶州古城北门街个董泽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春节到蝶州古城个老街巷子当，乐会行单至少街巷个名听得非常有意思，比如一撮叫做小河池巷啊、太古巷啊、王沟庵巷啊、米线巷啊等等。有撮巷呢是古朴成名，有撮却非常低调，甚至也是无收录到任何作家之当。但是伊是伴随蝶州人行过路，非常长个岁月。每个街巷个背后啊，都藏着一些故事，也好是历史个往事，也好是民间个趣事，各有各个精彩。今次呢，咱是请来蝶州文化研究中心地研究员邓汉武老师来陪陪咱北门街个董泽煌。一早年有这个董泽煌呢，据说是到阮兵攻打蝶州的时候，当时个蝶州本身气关之道，导致个危急之时，要会锻炼蝶州人民抗阮斗战。到这之前，悲壮的历史，我直接到金山行来个董泽煌当聊天的。
5: 听众朋友，主持人好，这一集咱来继续拍北门街及周围个故事。全队来配董泽煌甲七星街巷，当咱个郑州古城北门街，这里有一座非常不起眼个牌坊，董泽煌甲七星街巷，所以配董泽煌。董泽煌东通官教巷，西南西通北门街，全称只有168米。故事伊属于旧德煌。是指直了董泽煌，因为是到金山寨，以寨也被正称为金山巷，因为指着巷个巷口有董泽煌，因此指着巷也就被称为董泽煌。有这两家呾董泽煌巷、金山巷，因为有改记地个改通，到巷口有一个叫做董泽煌，实际。指着条巷个巷名，原称呢是金山巷，现在在都统称为叫董泽煌。巷口个董泽煌是蝶州乾隆蝶州府志个黄表有介绍个明确记载。董泽煌到金山巷口为上上十八佛经，只个方5.02米宽，宽3.93宽。建议明世宗嘉靖16年，即公元1537年，是到北伐宋人969年时，皇帝朱高炽对方啊北伐为金山福王，甲另为城王，之后由当时个郑州知府南忠告经皇下者个文字。是由前任兴化知府金叶进士拿只刀做下个，拿只刀个做法雄风刚健，送到这时，送到知州崔洪泽正将北伐，于是到宋上兴元年3月1日，即公元1278年3月1日，援兵。攻陷郑州之时，北伐令其妻子自尽，然后引流宋泽，战略宋国之后，郑州人民怀念北伐首胜之功。董元秋至正元年12月，即是1346年，特别到郑州金山巷来建北公社。使者，并且广东岛肃静黄连赛900起，则北宫设计蝶州人到金山顶，把北宫一家13人收埋于山上，并立碑1.5米， 这些宋吹风在浙江金田州的公交社买回客门全集折磨，这个么就是金山顶界买公棚，因为原来摩界平板食物轻松机会热门强力不掉，所以也称为买球送锤，是田州的北京之职。后来北京改称为金山高松，金山高松的来由就是这些。
4: 明嘉靖十三年即一五三七年，田征对洪大发回金山城湾，并以金山行口即现在的北白路金山行口建董泽煌。明嘉靖十五年一五二零年建设吉野南五直岛所在，煌已经小福成村，成为田州古城最兴村的一处五百煌。金山高松的故事，古故人人不能平者，只等点灯的蓝色，五层道山也间，中刻到白矿前，泥龙不断的回转，秘密界流传的悲伤英雄界岁月痕迹。
6: 从欢喜向鼓擂，第一有人落脚推。
7: 海顶面小草堆，为春面带更高擂。
6: 两灯西通南北，统一地顶地势向阳拍。
7: 小有咱就扎蛋，唔晓你来加乐饭。
8: 社好英雄蛋，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地震节目，我是金吉，
3: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2: 向南外围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9: 观众朋友好，欢迎你收听这期的上方英雄班，我是斌。咱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肉的？对头米就讲有三个米名，第一个米名是金蝶黄花猴。经着黄花猴，第二个命名是条翅白雀凤，条翅白雀凤。第三命名是溜溜听猜猜谜，溜溜听猜猜谜，拍档这个狮子神个。第二套谜有内命名，第一个是通道，通道。第二个是快囊快个，快囊快个，拍这个档这个狮子神个。第三套谜就讲有四个命名，这四个命名分别是五米秀塔塔布来，五米秀塔秀前秀，五米秀塔塔布来。第二个是长个长个西长长，第三是丁米丁果，丁米丁果。第四是闭密相秀塔格座，闭密相秀塔格座。吴老师你好，
10: 你好，吴斌老师，
9: 也请你个朋友讲过。
10: 哦，朋友们，咱来谈起三套谜哈。
9: 嗯，
10: 咱第一条。人这个都有三条三个命，
9: 嗯，
10: 一个是金蝶黄花猴，那些叫毒啊，
9: 是
10: 读读掉啊，金蝶黄花猴
9: 是历久的卜生子用不？
10: 嗯，但是这是挑起别曲口，跟咱在聊聊天猜猜谜，但是这是有人叫名会发梦，
9: 嗯，
10: 诶，冥之中啊，吴老师打了是卜生子用不？哈、哦，是一是五分独自抽。经着黄花好背靠遮窗，直任穷光古啊！这个咩来谈呢？这条诗，咱接一支古咩？到考核的时钟，甲以前王母的主旨无关哦，所以来谈呢，咱叫做借命
9: 啊。
10: 考核咱是个毛本生意解释咯，黄罗吹，好罗压啊，好罗打，以前的会议呢，以前的伊就会做吹吹打打。
9: 好，吹吹打打呢是指各种搞起下走，也用以来形容故意双人某种硬性或者事物吸引别人的注意。
10: 了，但是钓挑起白雀空，这就用人白描写情的发梦，真系白描写情呢。咱挑起白雀空的动作开始梦着个，哦，了是直接拍着个，
9: 开始就拍，
10: 就吹吹打打，形象相当者来去弄件猜想顶好，啊，就一字同面吼，吹吹打打，就蹦蹦着个呼呼呼，然后了就。
9: 叫
10: 叫叫啊！吹吹打打，
9: 聊聊天，猜猜谜。
10: 段山的钓就是有人在风言风，聊聊天就风出在吹吹。
9: 嗯，
10: 哦，聊聊天，那聊聊天就在那那吹大炮啊，吹大炮，那那
9: 吹鼓，
10: 就吹鼓啊，意思哈。了猜只猜就风出就打打，打这个打谜，拍谜啊，
9: 哈。
10: 哎，吹吹打打，那那猜谜叫做打谜嘛，哈。
9: 是。
10: 就吹吹打打。
9: 好，那来谈谈第二套谜，谜面有哪个？这个是通道，这个是快囊快个。
10: 这两条米来当呢，个当叫做甜酸爱硬。
9: 听说爱爱意思是痛痛快快把心内大话拢打出来，也就是真正的大叔想要打话，无约束的把心内话透露出来。
10: 一人当一条人呢，有人只系面面别过发懵。入面的时阵呢，那通道冇是那交通名师那是怎么那通路开始啊？面面的时阵入面，咱就别过做那通通书说啊，了道别清楚，就是那通通打出来掉啦，哈。通通打清楚出来，哦，通道，
9: 隆重打，是，快囊快个，
10: 了快囊快个也有个会发懵，快囊快个就有啥物个打，我有咩个哪咪个
9: 变化
10: 就快了，哎，快个哎，快囊快个就直打，我咧当只个快，只个快话，
9: 来
10: 打错打，哎，听快快乐，所以就呾了只个听嘛，
9: 哦，嗯。好，咱来谈谈对沙头面一间有四个秘密。第一是五米向他他不来，第二个是长个，第三个是丁米丁个，第四个是秘密向向他各种。猜个四字成语是什么个呢？
10: 是个面段叫做翁日奇思。
9: 哦，翁日奇思就是单位翁一样，闪闪躲躲不明确不清楚。
10: 另一种呢，有人在家着会一发懵，五米就靠下只翁，咱丁米最算形式叫翁个嘛。熟识哎，熟识文具来个
9: 哦，
10: 那了由他就靠啊，自己
9: 有
10: 有有啊，
9: 嗯，
10: 一不来回应了呢，其
9: 诗
10: 诗诗来做诗哦，诗下一推诗没来，那当时了呢，我们就别过会放梦，要长个原来是啊，这跟跟银行面试啊，
9: 嗯，
10: 人面试中别个呢把银行坑
9: 藏起来，
10: 哎，面对别个的文化。讲日期佢啱就得往日嗬，就冇喺打咗啲哦。
9: 对，三界定米定果，
10: 即系往人即系假设佢话咁，定米就靠往，那等阵
9: 打
10: 往佢，定果就靠日期师嘛。
9: 哦，药，嗰类药，
10: 就果药，定果嚟到果药，药期师就是，只个定果你打出嚟就得，药系期师。
9: 师又唔知哈。
10: 但是雕塑人会又发懵。比咩相约靠或者翁约翁别约会，伊个作就靠
9: 或者诗咯，
10: 名约啊，诗作诗作。
9: 是，好，一次来，咱再来猜另外一套谜，即间有两个谜面，第一个谜面是狂花在，狂花在；第二个是望尽花落度假在，望尽花落度假在。拍这个狮子成句，
10: 这两条谜跟同一个段叫做多快好生。因为这条谜做你读呢，咱这两条谜。隆重运用这个谜，对个谜面别过发懵。这个哪一条别狂花就靠下多快是多么快乐，
9: 嗯，
10: 哦，快那都快乐，痛快快乐啊，哈、哦，多，某些是在那时候多么做听到呼吸。了几个狂花在上，哈、哦，做作业就作呢，那个别过做那那个杂，哈、哦，做个杂当个字，叫做好声声欠的意思，杂声。哦，就变做拍咗多快好声，望尽花落，也是即系望尽花落靠多快就即系，即系多呢就变能在，望尽就是在话哈，了快也是快乐，就是好在能快乐，哈、哦，了好就是加加在，哦，了即系在也是入个咗即系，
9: 杂
10: 杂声，哦，做杂声就多快好声，加在变做好声，
9: 嗯，
10: 哦，加声好声。
9: 好，这是今日的沙头面，也就是杨定凯老师。
0: 蝶结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蝶精在吗？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蝶结向灯双盘。
2: 今日将大家送出的呢是蝶结所六天灯的双灯，王婆坐华拜。希望你喜欢。
3: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甲陪伴。
2: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点钟或者是屏底听点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一点钟，等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晚热嘅《四海客家》，我系主持人费钱。想我同听者教嗬，分享一下今晚热节目主要内容啊！嗬，首先系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哋，一齐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嘅圈企一道一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睇下来呢，就系客场爱嘅来板块，我哋一齐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话我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一切落去谈客家歌、偏客家诗。嘅以上出嘅节目嘢，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台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坐台同步收听，或者喺回听完整嘅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接定下来，就等我哋一齐落去进入到今晚热嘅《四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四海客家》啦。
7: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6: 《四海客家》哇唔抵。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首先，我哋来关注下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就提出，2023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嘅奋进目标。教育发展15年规划也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共享服务。去年来也好，广东最近靠教育强国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部署，列就一个台湾的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全面终身学习发展新格局。今日我 A 期的节目，我哋就一齐来去关注一下，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建设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实践。广东向来都是吸引才之地，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2025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到为1.2859亿，贴近流通群体。广东实时产业人口规模超过1.5亿。2025年，广东通过实施100万人才非南一行通，吸纳超220万高校毕业生到广东来去就业创业。嘅拥有安泰嘅人口资源，广东央诶进一步来推动实力人口转变为高质量、更高水平嘅关键人才呢？其中嘅密码就变啊，喺投资移民诶当中。投资移民正系通过主动拥抱人才，系统性潜主企业提升全面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还有社会适应能力，从而把广东庞大嘅人口

0: 年介好，处处能好，时时可好嘅学习型社会。今年的二月份，广东省出台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为了行得开全国前列的总体目标，看前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呢就成立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22个部门单位合力来去推进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给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重点打造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呢？来去听一下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傅敬军的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是一个超级学习生态系统和服务体系的闭环。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不知道去哪里学，我们就建一个统一入口，登录一次全网通学，不知道学什么，我们就开一个课程超市，把全省全国最好的课程都摆上货架任你挑选，怕课程过时老旧，我们就创新评价机制让课程常换常新，怕学完用不上，我们就打通学风银行，营造比学赶超的激励机制，目的就是要做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我们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要重点打造六个工程。第一是思政育人工程，这是思想的充电站，把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变成思政经课，让经课经思走到百姓的身边。第二，学历提升的工程，这是成长的立交桥，重点面向粤东粤西粤北的青年产业工人，每年提供300000个以上的优质继续教育的学位，让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圆大学的梦想。第三，技能提升工程，这是职业的加速器，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康养照护等急需领域，每年培训200万人次以上，从源头破解技能的代差，学到的就是企业所需要的。第四，文化艺术的韧性工程，这是精神的营养餐，实施500部文艺精品的创作，整合全省数字文化资源，让优秀文化特别是特色岭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第五，越学越优品牌工程，这是精准的服务包，为外卖小哥办骑手学院，为银发族开乐龄课堂，为新农人建乡村振兴学院，总之重点人群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提供什么。第六，学习网络贯通工程，这是学习一张网，推动学习型城市、社区、企业、家庭建设，打通线上线下资源，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县市区、街镇、村社区三级的终身学习网络。
0: 在南方打造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持续优化终身学习前的整体布局。目前广州、深圳、佛山、汕头、珠海54年就入选的全国学习型省市建设名录，示范效应的佛山前身。高铁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当权服务中心、沙溪服务沉淀文化艺术场馆、农村发通室、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共享服务场所，频发闲置共享场地，改造基层片面学习空间，省市认证存五级贯通的服务名录，正好确立打通终身学习共享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令到学习不好处处可及。广东打造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有两百年的示范意义呢，给老爷谈一下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尊明的分析。
2: 广东一切从人民需求出发，它的意义就是确确实实为其他的省市提供了个样本的作用啊，因为我们中国太大，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啊，东部、中部、西部、北方、南方、边远地区、农村、城市，它有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啊，不同的一些资源的情况。那么对于广东来讲，敢为天下先，它不是说喊了一个口号，它这个口号喊出之前，它有过种种的努力和思考，它出台的这些具体的举措都是奔着把这个范从可及这个

0: 角度，他去落实。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他这个举措对全国来讲，那当然具有一个样本的作用，还不仅是样本，是为我们国家未来要建一个学习型大国提供了地方的经验。
1: 孙恩焕是一名叫能孝善农人。5年前，他行在沉准的一名职场拍量，因为表不下在活化善权留作的阿爸，就辞职转到为活化。本来问到辞职，经过四面做过管理，转来之后你管一只农业合作社，不过是工为大吉，结果现实同他一起差起十分大哦。陈恩焕安尼讲到，
2: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法，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1: 他碰的等的就要带头学习埋头苦练，除非呢听那些老鼠女人背后去学鼠女，从他拖拉机到无人机一样都不落下。孙恩焕还主动参加学习和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路。
2: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1: 边学边做，孙恩焕的思路啊，何也出奇的清晰。他同团队推出职责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头一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啊，可超过10万亩。因业的科技化加智能化，和机器人来去代替人来去做四季种田，有效的办法来捐2000亩的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速超过120万人。基建下的孙恩焕，基建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的耶，还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后本评为全国百乡学习之神。对此呢，孙恩焕安尼讲到，
2: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抵得唔抵得啊？就想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分享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分享完整的节目，同到点糖精彩嘅片段。难做到开原糖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定下来又好，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哦。
3: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4: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5: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6: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7: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8: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10: 通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4: 思绪客家。
15: 客潮埃耶来，
1: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进到节目当中来哦，我是主持人费青。新学年已经开始耶，今天一下午也好，来自世界各地5000多名的本科生同埋研究生，包含45名的国际本科新生啊，齐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神仙湖畔，开始诶几多人崭新的学术历程哦。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行的2026年入学典礼好啊，来自全国21座城市，含有港澳台地区六市的2000多名的本科生，包括来自28座国家含有地区的450名国际生，以及3000多名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开启新征程。从中国不同省市到亚洲、欧洲、美洲的不同国家，从熟悉的故乡到头一拜塔桥的沉尊，一张张后生的面孔跨越山海，上次神仙湖畔，新的同窗、新的课堂、新的生活，也从记忆剧慢慢的展开。香港中文大学沉尊教长齐阳生教授就指出，同学当然来到沉尊，正好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T33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机的举行。APEC 创投的开放、创新、合作，同大学结合传统与现代，融汇中国同西方的使命，和是相互呼应的。记住勉励同学等人哦，立足沉浸几片一图，理解此生肩负的使命，传扬中国文化，沟通中西精神，引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指引，也是一份无上的荣光。
1: 同学们，你们来深圳这一年呢，有一个特殊的时刻，今年呢 APEX 将在深圳举行。同学们，深圳40年前是一座小渔村，如今成为了亚太地区，那是全世界的瞩目的一个大都市。 APEX 倡导什么？ APEX 倡导开放、创新、合作。而你们所在的大学，从创立之初就秉承着结合传统与现代、融汇中国与西方的使命。60多年来了，我们这一理念薪火相传，资金未变。今天与60年前很不一样了，中国的声音掷地有声，受到尊重。在这么一个时代里，你们站在深圳这片热土上，站在这所承载着中西融通使命的大学里，我希望你们能够更加理解你们所肩负的使命，那就是弘扬祖国文化，沟通中西精神，引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个无上的荣光。
0: 来到大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开眼界。嘅慈阳省高中啊，嗬，就以点菜作为比喻哦，鼓励新生啊，嗬，唔会话只选择熟悉嘅菜，唔会只选择熟悉嘅课程同埋领域，而应该太大嘅尝试唔填接触过嘅事物。佢话嗬，如果唔用人只点唔食过嘅，或者系唔中意食嘅菜，唔热醒人都可能就用人上唔到新嘅味道哦。
1: 同学们，我想跟你们分享来到大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开眼界。这个什么叫开眼界呢？我跟你举个例子，你如果今天到一个饭店里面去吃饭，一桌人坐下来，有个菜单传来传去，你要点菜，你点什么菜呢？你平常吃的菜，常常的吃的菜你经常会点，因为保险大家都吃过，大家都会喜欢吃。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永远只点吃过的，你喜欢吃的菜，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尝不到新的味道。大学四年，你面前摆着一张巨大的菜单，上面有几千道菜，有你熟悉的，也有你不熟悉的，有你没听过的材料，有你看上去很奇怪的搭配。 我想告诉你，点菜也要大胆一点。这顿饭你不敢点，下顿饭你还是不敢点，几年下来，你吃的永远也是那几件。点菜是如此，同学们，人生也是如此。选课的时候，不要只选那些可以拿高分的课，不要只选那些你中学就熟悉的领域，去选一门可能永远不熟悉的课，去听一场你永远听不懂，你可能完全听不懂的这个音乐会，去上一门你从未听过的地方的调查旅行。你今天旁听的一门哲学课，可能跟你的未来职业毫无关系。你参加一次跨学科的讨论，可能你完全听不懂，但那没关系，正是那些没吃过的新菜，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闪闪发光。同学们，我记得 Steve Jobs 在 Stanford 有一次个演讲，他说过一句话， We have to trust the dots will somehow connect in your future。 那些过去的点呢，都会连起来。当年旁听了一门书法课，学的是字体跟字行间的距离，当时看来没什么用，毫无用处。可是十年以后，当他设计第一台马肯塔奇 computer 的时候，这门课的全部知识都要用了。同学们，如果他当年不敢去点书法那道菜的话，可能就永远没后面的手机美学。我这些话的要点，就是要你们跳出自己的思维框架，因为如果你一直在自己的思维框架里，你无法创新。
0: 给讲到人工智能啊，好，齐阳生高中就指出了，人工智能最大要点是一能跳出既有的思维框架，以颠覆性创新的观看，正好就是采取啊突破固有认知，行出舒适区，主动来去探索未知。以面呢，同学当然要保持好奇，勇于尝试，可以摆摆实践同到领悟当中来去拓展认知的边界，获得真正的台智慧。
1: 现在大家都在讲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最大弱点就是很难跳出自己的思维框架，他不知道什么，这是人工智能的训练模式所决定的。你去看手机上听音乐、刷短视频，都是用 AI 来喂食你的，你听得越来越舒服，越来越上瘾，慢慢的就影响了你的思维结构，你的思维结构慢慢的就固化起来，让你越来越难接触到自己从来没接触过的东西。就像我们去旅行，你总是在那些已经去过的地方周边走走。同学们，你要做颠覆性的创新，你就一定要跳出自己固有的思维框架，你要做出你的舒适区，你就有可能有大智慧。同学们，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凡是用语言可以来描述的东西都不是大智慧。庄子说过，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如果说出来以后就不是了。大智慧是要用心来领悟的，它的条件就是要勇敢地跳出自己的思维框架，通过无数次的实践尝试领悟，才能可以掏大智慧。一个人也好，一个集体也好，真正的创新不是取决于它的平均值，而是与它的极值跟它的方差有关。
0: 齐阳生高中表示，太好不美也不应该是高中的简单重复，太好给予学生的永远是不自意知识的积累，成长也不能只用 GPA 来去分量。结果呢，同学当然爱坦然用抛 A 的无办法用 GPA 量化的成长经历，而主动来去接触陌生两位同不同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协作， 在志愿服务一套思考沙滩发通和到建筑实践当中来打开眼界，发现更加广泛的人生可能。自由性教众系建议同我哋演，唔可以因为无标准答案而沉迷，唔可以因为唔够熟练而肥皮狗尿，也唔好因。

比其他人更加优秀而抗疫的方式机会，不要等到有足够次新展开始行动。生长的逻辑正好是相反的，次新是可以摆摆行动当中慢慢地建立起来的。香港中文大学陈俊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玉明教授就以凡事以直立不以直非为言，勉励新生拿以战略眼光来去思考人生，而且你要吸走来去确立方向。他说后人生要以连串的险策铺桥，重复的行动会固化为习惯，习惯塑造品格，以品格决定命运。他就建议同学等人按明确自家的人生方向，选择同其相契合的习惯同行扎，还有套路。嘅面向未来，他就建议学生然后爱把握三重建议，一是拥抱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依托深圳的创业同那科技生态，敢于追梦。做嘛唔可以，来去突破学科嘅边界。第二咧系主动担当全球公民嘅责任，可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伦理、粮食安全，还有社会唔平等一条共同议题当中啊，嗬，来去真正理解、能次合作。第三年是金渊突击的素人杀气，千行博闻玉利的教训，在学习之外来去塑造品格。教师长得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司机科学学院尤里纳斯切罗夫教授就以一则深刻的命题来去开启分享。他分享到后，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当所有问题的答案触手可得，相信求学深耕钻研的意义何在呢？他就指出，所谓要假设答案的前提是提出要假设的问题，而提出一则好问题，爱比得到一则答案难得多。提出要则问题的能力，难以思考、集思学识、人生压力还有想象力。更重要的是，我要能力来去区分乜嘅系重要的问题，乜嘅唔系。嘅真系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教育系呢冇办法替代、冇办法缺失嘅核心原因。嘅纳斯切罗夫教授还强调，人工智能时代嘅大学教育唔再系单纯记忆、记要知识，而是更加注重独立思考、自主探索、较好运用知识的核心能力。他说后未来时代最核心的能力之一是和人工智能较好协作。人工智能能够为我们提供十分大的算力支撑同那海量的信息储备，而我们人爱贡献的呢是好奇心、判断力、创造力同那目标。面对技术变革对就业市场的冲击，纳斯切罗夫教授就表示，历史经验表明技术革命会淘汰大技能职业，但是同时催生更专业、更精细的前线职业。同我们人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不是人工智能是否会抢走我的工作，而是当人工智能成为前社会通用的工具，社会究竟是要怎样的人才，从而致力于成为能够创造性、富集以的加以新技术的专业人才。嘅纳斯切罗夫教授就勉励同学等人，在大学期间啊，学习系统性的深度思考，学习交流思辨、碰撞思想，学习深耕钻研、持续求索，成为真正的专业者。他建议讲，我等人正迈入科技发展的前线阶段，现等人恰逢其时，可以在非凡的时代节点开启人生的前线征程。嘅并唔可怕，而带来系机会。你唔等于可以在正好形成的世界地位，成长为其所需要的专业人才。请大家记得，人工智能非是人的本答案，但教育教授呢系通察爱的问题出的提问，非是诶真系唔等于一台最爱
壮阔嘅伴娘之意。

0: 靠谱时将得住，香港中文大学陈尊司机科学学院吴建福教授，就以灵感、志向同埋抱负三只关键词建议先生。佢指出了哈，诶，三只词代表着此刻同实践的唔同层次。灵感关乎深刻的空间同创造，志向意味着为自己目标不懈努力。而抱负既可以转化为推动进步的正能量，也可能因过度追逐功利而走向反面。其首先以 DNA 松螺旋结构的发现为例，指出几只虫体突破展现的前所未有的科学空间同的探索志向。与此同时，发现过程当中对罗莎琳的富兰克林观看公园的复思，也提醒他自己警惕功利心态同的偏见。谈起史学家王凤，讲起具有百多年历史的挂骨彩像，并且获得非遗之奖，吴建福教授就表示，加为精妙而富有创造力的证明，体现了灵感，用以挑战创态难题，就彰显了志向。王峰的成长并不填遵循传统意义上的当尖学生的路径，在北京大学求学时节曾经被视为小透明。加为经历说明了后，外界的标签并不能够轻易占人的想力，真正重要是详细探索，求求为公，寻找出得最前的问题。接下来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统筹同到前驱判断为例，阐释了灵感、志向同到真相抱负的统一。也指出，即使人工智能拥有强大的计算能力，也难以完全评价既有思维来去取代人类在复杂确实当中的统筹同的判断。来自史田树恩人文沙科学院计算沙飞科学博士项目的高一涵，作为研究生新生代表发言，从昆山土克大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再到广州大深圳的求学轨迹，令其出现的名牌和教育的意义，不会把一所研究填入到一整年的经营历历当中，而是学习在不同的语言、研究方法、看待世界的视角当中次一的切换。正因为安阳版太好结合传统而生态，融汇中国同西方的使命，令其深有共鸣。其一在求学之路的新起点，其分享为构建三重连结的思考。学科之间的连结，在算法同实际之外，通才显发的人性，知识同职业的连结，在追问能不能做的同时，沉思应不应该做，为满意而做。经验同世界的连结，学术从来都没有自然的突破，而是在前人成果、投石自投同同批探索当中共同成长。高一涵表示，未知正是学术探索不应该有的模样。科研从未开始于今天的答案，而是开始于一个出得深根、出得最前的问题。其邱世文期待同前提的先生一下，在广州大深圳觅得热爱，依间同行的伙伴，最终成长为自家向往的模样。来自学权素人建国学人的杨乐贤同学，就代表本科先生发言，其回顾的自家同广州大深圳的缘分。此三的时节后，其在招生香港飞行第一摆接触到学思迁悟的教育理念，从此呢就不再只为分析而学习，而是尝试运用知识来去解决实际问题。咸田通一到教人技术大学，既然是慢慢地改变了其理解同实践学习的方式。其特别提出了 光宗泰曾尊自2016年开始开设初级英文 EP 课程，帮助同学等人提前适应前英文教学同达大学成法。两组的课程单位也好，来自不同身份的同学彼此批判，学长学子热情相处。年纪出签的小处会争到新环境的焦虑，也真切地感受到大学开放包容的氛围同到前沿教育的温度。面向未来，其其他同学等人依托大学的丰富资源，在深圳的初创新之上拓展视野，感受的初尝试开放创新同合作的发力，令到好奇心同创造力在其的逐渐成长。2016年，深圳迎来 APEC 中国人，基础因为开放而生，因创新而新的城市，在迈向世界敞开怀抱。习近深圳面向世界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也始终把开放、多元和交流上一道次生的盼学大石。不同文化背景的师生在其相依，不同学科和思想在其交汇，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一扇窗口。今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共迎来5000多名的本科、硕士、博士新生，其中本科新生2000多名，研究生新生3000多名，国际学生比例进一步攀升，国际化盼学体系进一步彰显。本科新生当中，来自中国内地大陆，还有香港、澳门、台湾的学生呢，有1700多名。近450名的国际本科新生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泰国、蒙古、俄罗斯、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巴西的国家，占本科新生总数的1/5以上。另外也好，2016年大学共招收407名的高文生，覆盖全球36个国家。从四海而来是跨越山海的相逢，向世界出发是在热初开放之上，以所国际化大学当中开启的新的探索。来自世界各地的后生的，将会在光宗泰深圳学习知识、交流思想、理解彼此，以开放的胸襟拥抱多元，以求知和创造回应时代，在深圳连接世界的广泛舞台上，从新鲜俯瞰其层，行向更加辽阔的未来。好，听众朋友嘅节目，而家下场啱嘢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咗哋可以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客家人，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0: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8: 思海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飞千。
2: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今日等下来呢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等叫阿来去听家乡的歌《木卡威西》。
0: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节目的节目哈。在这期的节目当中呢，为恁们准备的呢是融合的民歌同那山歌于一体的新客家山歌。
2: 今日节目呢，通过选上广东艺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教授陈菊芬的新客家山歌专线。 梦一来去领略新山歌的魅力。今首先呢，就为听众朋友送上一个全世界的主打歌《梦一》，而且是六凤山歌，听我来欣赏。

喺棉胎缓曲噶、丝竹噶、蓬蒙两边呢三个当中啊，嗬，要按用热素江南棉个一双，就系真真啊，定躺到嘅热素嗰位嘅人扮强跳。

0: 陈曲芬老师的新客家山歌钻石梦日杜迪波的歌曲哈，给陈曲芬老师呢，他才加更加中意呢，亲自把佮称作为曲子哈。曲子啊，佮对步入歌词加成长的客家山歌系情有独钟诶。歌所以呢，佮就把客家文化的精髓呢融入到诶歌曲当中，充分呢演绎出客家山歌两岸原创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佮就讲哈。自家呢系剃剃头头嘅客家人，有责任去传承同埋弘扬客家文化。而家艺术家嘅艺术使命就极力登记行上嘅一条艺术嘅探索之路，并且呢把客家山歌作为自家艺术生命嘅出发点同埋目的地。
1: 接下来我们来去谈到的旋律呢，就是一首十分轻快潇洒的琼秀快板山歌《桃花开来梨花开》。歌词呢无衬词，曲调呢也无拖腔，而是用真板山歌的曲调，把节奏紧缩作速度加强来去演唱的。接下来谈《桃花开来梨花开》。

听众朋友，提醒我哋选送到你就要来自曲子的贴士三个哈。唔知咧，头先有认真听歌嘅朋友，等下有冇发现一首歌嘅贴贴之处呢？加歌词你系十分有特色喎，哈！嘅费钱落去同听众朋友讲一下哈。跟住呢，因为前四句嘅歌词到底都有三字，中间嘅四句都出现咗新嘅一个字，最后四句都有好字出现喎。其实你诶，就系贴士三个，贴士系客家三个歌词文学小词书法之一嚟嘅。就系你歌词当中插上比较多嘅贴士贴句，有时候甚至多睇几多十杂字哦。

0: 乡亲朋友，头先我哋谈到嘅艺术啊，嗬，就系由曲子演唱嘅《漫山漫坡都系歌》。艺术呢系连篇三角，加位曲调高亢嘹亮，极一拖腔音意演唱。
1: 客家山歌啊，嗬，弘扬嘅就系我哋客家体系嘅民俗风情。客家体系普通百姓嘅生活，砍桥、种牛、山坡，诶，对话嗬，都系我哋客家山区啊，啱嘢都看得到嘅生活场景来嘅。后生的客家人等人一齐劳作，在劳动当中就建立了真挚的情感。一条山歌淳朴真挚，在山野、在田头地面，在客家人的家乡啊，吼是久久的回响。
0: 嗯，嘅就等下来呢，我等听到嘅歌曲啊，吼就系《撩刀日头转西山》，艺术十分具有特色的河南山歌，加上旋律高亢悠扬，耐人寻觅。

0: 我是一位高校教师，那么我在学校教学的专业就是音乐教师的培养。我现在更多的关注的就是山歌怎么传，客家话怎么传。从我自己自身的成长经历哈，因为我是生在东原，长在东原，可以说是从小就感受着客家人那种很浓厚的客家生活的氛围成长的。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中国民族声乐，那么客家山歌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一部分。我自己作为一个客家山歌的那个传承者、传播者，更应该是一个文化的使者。所以我为什么经常跑回去河源呢，就是河源的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中职、技工学校，我都有去讲课，去给老师讲，去给小朋友讲，去给学生讲，把我们的故事用我们的方言、用我们的歌讲给别人听，唱给别人听，把我们的艺术更好的传达。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牛号在节目里思考客家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哟。感谢两位苏腾，
2: 今日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思考客家，就可以苏腾更多的精彩内容。
1: 我哋呢喺天广夜节目当中再次
2: 再飞。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6: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朱华演唱的《听吧》。这首歌由黄海涛作词，由郭亮作曲，收录在专辑《梦的翅膀》当中。好了，听听下一首歌了，《我的爱情被你烧成灰》，由游鸿明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林忆莲演唱。呢一首歌收录喺专辑《Love Sandy》当中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张智成演唱嘅《出界》。

啱啱听到有学友演唱的《真情流露》啊，呢一首歌由林振强填词嘅，发行于学友9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真情流露》当中。好啦，听下一首歌啦，张德依玲演唱的《无法遗忘的你》。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寂寞的恋人》啊，系莫文蔚喺2000年推出嘅一首中文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当中。呢一首歌由李宗盛作词，由黄一龙作曲。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戴佩妮演唱嘅《我会好好的》。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掌心》啦，系无印良品嘅代表作嚟噶。呢一首歌啦，就黄玉忠作词啊，由包小松啦就系编曲，咁啊收录喺咧就系1996年发行嘅同名专辑《掌心》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许茹芸演唱嘅《独角戏》。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秋来秋去》啊，由洪美玲作曲，由林振强填词，由叶倩文演唱，收录喺1990年发行嘅同名专辑《秋来秋去》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罗嘉良演唱嘅《天地有情》。

啱啱听到有刘若英演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由姚谦作词，由中岛美雪系作曲噶。咁啊，收录喺咧就刘若英2003年发行嘅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当中。同时呢首歌亦都系电视剧《他从海上来》嘅主题曲嚟噶。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再回首》，由姜育恒演唱。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范玮琪演唱嘅《可不可以不勇敢》啊，由姚若龙作词，由陈小霞作曲，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真善美》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潘美辰演唱的《我曾用心爱着你》。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由吴启贤演唱嘅《爱那么重》啊。咁啊，呢一首歌由陈佳明作词，吴启贤作曲噶，收录喺咧就系专辑《爱那么重》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李克勤演唱嘅《一生不变》。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啊，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啊，呢一首歌系苏永康嘅作品嚟噶，亦都系咧就系佢1995年发行嘅第一张国语专辑《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嘅同名主打歌嚟噶。凭藉住呢一张专辑，佢亦都系成功打入到咧就台湾嘅市场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彭嘉丽演唱嘅《何辜何苦何必》。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也曾相识》系校长谭咏麟嘅作品嚟嘅，由潘慧源作词，由毛启贤作曲，收录喺90年发行嘅专辑《世外桃源》当中，亦都系电视剧《午夜太阳》嘅插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王杰演唱嘅《红尘有你》。

多谢你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由徐怀钰演唱嘅《雨伞》，收录喺咧就系2000年发行嘅音乐专辑《Love》当中噶。继续嚟听歌啦，听听陈慧娴呢一首《最后的缠绵》。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如愿以偿》系陈淑华演唱嘅歌曲嚟噶，咁啊收录喺咧就1994年发行嘅专辑《滚石合辑》。新滚石九大天王之年度大选当中，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最后揀嚟有陈奕迅嘅呢一首《单车》送俾大家。当然喺节目最后要提提大家啦，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7: 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自己。
1: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说唱组合 ANU 带来的《飞》，清澈的旋律当中透露出对远方的追求，令我们仿佛身临高山之巅，既能感受到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同时都能够体会流行音乐的动感与活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假如我有一双翅膀，好像雀仔一样自由地翱翔于天空，这个是很多人儿时梦寐以求的事情。今天就等我们跟随着歌单里面的音乐，一起来实现一次儿时的梦想。接下来会为你送出一首特别的歌曲，来自李克勤演唱的《飞花》。

0: 作为武侠剧《新楚留香》的片尾曲，《飞鸟》这首歌充满了苍凉和自由的情感，既有对自由的渴望，又有对孤独的无奈，还有一种对生活的豁达态度。任贤齐将多重复杂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令我们都好像是化作了一只孤独的飞鸟，漂泊于江湖之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下边听到嘅一首系以飞行嚟隐喻爱情嘅歌曲《爱的飞行日记》。周杰伦一贯的细腻声线和杨瑞代配合起身，显得清新快活又充满着浪漫气息，表现了创作者对爱情的独到见解和对星空的浪漫情怀。

我要的飞翔不是借双翅膀，这句歌词生动地概括和诠释了整首歌的调性和主题。歌曲通过营造出一种略带忧伤又充满着希望的氛围，传递了一种坚韧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是一首值得反复品味的音乐作品，就是刚才听到的许飞演唱的《我要的飞翔》。即使有一日我哋丰满咗羽翼，学识咗飞翔，喺人生嘅旅途当中，亦都难免会感到疲惫同埋迷茫。而跟住嚟嘅呢一首歌，生动咁样展现咗人们喺生活当中嘅忙碌同不安，同时亦都表达咗对生活奔波嘅感慨同自勉，传递出向上而坚定嘅力量。下边嚟听到汪苏泷嘅演唱《末班飞行》。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假如你有一双翅膀，你最渴望的一定是天空，这一片自由无瑕的净土。刚才为你送出的是冼伊纯演唱的经典歌曲《天空》，虽然是翻唱，但是他更加之注重画面感和情感的叙事。空灵细腻的声音将歌曲演绎得更加朦胧飘渺，充满着诗意美，唱出了一片释然之后的辽阔天空。精选潮流儿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假如我有一双翅膀》，而下边即将为你送出嘅系曹芳带嚟嘅演唱《比天空还远》。

0: 听到的这一首由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是一首极具感染力的流行歌曲。动人的歌词里面描绘出了对世界的探索和对自由的渴望。歌曲是作者金志文在生活压力较大的时候创作出来的。他希望通过歌曲让我们感受到轻松美好的生活状态，摆脱现实的束缚，勇敢地去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主题系：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感谢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如果话有一首歌以飞作为寄托，传达出对梦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信心，同时还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思考，那跟着你的这一首歌一定就是最符合提议的了。它甚至被广泛应用于体育的赛场、高考考场等的诸多场合，成为了无数追梦者的精神战歌。这个就是歌手汪峰创作并演唱的《飞得更高》，一起欣赏。

听到的这一首由阿 Jam 邓紫棋带来的 Fly Away， 这首歌是邓紫棋为忧郁症患者创作的一首作品，整首歌充满了对忧郁症患者的理解和关怀，情感真挚而深刻。当你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感到孤独的时候，不妨听一听这一首歌，它能够帮你在迷茫当中寻找到温暖和力量，就好像这首歌唱的这样，你亦都可以 Fly Away。而跟着来听到的这首可以说是一首华语乐坛励志歌曲的经典代表，它由台湾歌手张韶涵演唱，见证了很多人的成长，亦都成为了无数听众的信仰。当我们再一次听到张韶涵那个清澈透亮的声音，就知道它又一次地为我们插上了那对隐形的翅膀，一起欣赏。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假如我有一双翅膀》。睇睇时间，节目最后为你送出游阿佳周延演唱嘅《白鸽》，亦都用佢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音乐旅程。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Little boy,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回到刚刚广播的电台，
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
9: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我哋邮箱系dwq24s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
9: 嗯，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v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问题、学习体会都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今天呢，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向别人讨教，这是一种表达谦虚学习的方式。那么应该如何表达呢？
10: 向人家讨教，首先呢态度要诚恳，语气呢要诚挚，用词呢要谦虚。另外在种花的这个场景之下，亦都有相对固定的一些词语的表达的。下面请大家来听一听这一段的对话。
9: 哇，张伯，您家里种这么多花呀，这都是您种的吗？
15: 呵呵，全都是我种的。种花不但可以丰富生活，还能美化环境。
9: 种花种得好，要有很多学问的。
15: 种花有很多讲究，光是浇水就要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9: 我种花就是随便浇点水就行了。
15: 那不行，就说水质吧，自来水有氯气，长期使用会使泥土变成碱性，花儿啊就长不好了。
9: 那我拜您为师，学习种花的技术吧。下面的这些词语呢，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表达呢是有一些相同和不同的，我们来听一下。
10: 种花技术，
9: 种花技术。
10: 美化环境，
9: 美化环境。
10: 丰富生活，
9: 丰富生活。
10: 淋水，
9: 浇水。
10: 讲究，
9: 讲究。
10: 泥土，泥，
9: 泥土。
10: 粤语当中同埋的这个讲法和普通话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粤语同埋这个词是用作连词的，并且是并列的一个联合关系来的。
9: 那么这种说法呢，放在普通话当中应该说和或者是跟。
10: 没错了，就譬如好像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9: 这句话普通话应该说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10: 咁粤语啦，同埋仲可以作为一个嘅副词嘅，表示咧一齐行动或者咧系同一处所，咪呢一个嘅用法啦，要讲一齐一同。咁譬如好似咧话，我哋几个系同埋做嘢嘅。
9: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我们几个是一块干活的。

0: 嗱，咁再嚟练习一下啦吓，将下边嘅粤语讲成普通话。第一句系，琴日我哋几个老友记同埋去郊游。第二句咧系，我同埋小王喺中学系同班同学。
1: 嗯，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昨天我们几个老朋友一块儿去郊游；第二句，我和小王是中学的同班同学。大家答对了吗？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哈，表达向别人请教。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不同呢？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内容是介母，也就是一、乌、吁。那么大家知道什么是介母吗？应该如何运用呢？比如我们今天讲到的种花的花、美化的化、碱性的碱等等。那你知道这些字词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0: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我哋头先提出嘅问题啦。我哋喺稍后嘅节目当中就会进行详细嘅解答。亦欢迎大家通过 FM 87.8 AM 675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咁另外啦，播出嘅时间咧系每日嘅5点到6点，再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0: 大家好，我是何毅。
1: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0: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1: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梁文彦纪念中学的孙元，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8: 大家好，我是梁文彦纪念中学沙田的孙元。
1: 好，欢迎孙元啊。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8: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宋词，卜算子《咏梅》。
1: 卜算子《咏梅》，这是宋代陆游的经典词作。词人呢，借着寒冬里傲然开放的梅花托物言志，梅花在风雪当中独自绽放，不与百花争春，那即便是凋零也不改本心。这首词啊，就是梅花自喻，写了坚守本心、不畏逆境、高洁不屈的品格，也是我们中华咏物诗词里的传世名篇。我们来听孙元的诵读。
8: 卜算子·咏梅，作者陆游。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成尘，只有香如故。这首词以梅喻人，既表现作者陆游在困境之中自我勉励、坚韧自持的高尚品格，也寄予了他坚贞不渝的爱国情怀。作者在上阙通过对梅花的生长环境、时节和天气的描写，营造出一种寂寥的氛围， 不仅烘托出梅花的孤单，更以风雨的摧折说明了它凄凉的境遇。但是在这恶劣的环境之下，梅花依然孤高独立，无一苦争春，一任群芳妒。春天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梅花却无一苦争春，这恰好与作者在词外的人生际遇形成了影照。陆游在仕途之中保持高洁，任凭主和派如何打压排挤也毫不在意，他始终坚持抗金复国、收复中原的信念，渴望举国上下齐心抗敌，有朝一日国家能够统一南北。正如词中的梅花一样，不管经历多少风雨，即使凋谢落地化作尘土，那份芬芳和傲骨也终将不会改变。陆游以梅自喻，即使乏人支持，年华渐老，他爱国抗金、收复中原的豪情壮志也至死不渝，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国家的责任感，实在令人敬佩。词作上阙描写了梅花在风雨之中孤独绽放，在寒冷的环境之下傲然挺立，象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词人在下阙描写了梅花的孤高和坚贞，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梅花不与百花争艳，表现出对世俗繁华的淡然态度，这种超然物外、坚守本心的品格正是陆游的写照，反映出他内心的深处的执着。尽管他承受外界的压力和排挤，也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展现了他对国家、民族深沉的热爱。我最喜欢“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这两句词，不仅表现了梅花的高洁和独立，也隐喻了陆游在政治斗争之中所遭遇的误解和非议。清代龚自珍在《己亥杂诗》写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两句诗描写了花虽然会凋谢，却会化作春泥，滋养新的花朵。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正与陆游写的精神有相通之处。即使零落成泥碾成尘，它的芳香依然令人缅怀仰慕。陆游晚年退居家乡，但他收复中原、抗金复国的信念始终不渝，他嘱咐自己的儿子要继承这份遗志。王师平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6: 好，谢谢孙元。那这首词呢，我也非常的喜欢，我觉得孙元同学的分享呢很有深度，点评到位，充分挖掘了卜算子咏梅的丰富的内涵，也从梅花的身上读懂了坚守的力量，而且呢还联系了当下，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首词鲜活的现实意义。诗词承载的精神可以跨越山海，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精神启迪。那究竟有哪些具体的感受，我们也听孙元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8: 我想和你分享卜算子咏梅，是因为这首词不仅仅展现出梅花的坚韧和高洁，更让我感受到坚守的力量。在当今社会，我们常常面临着各种的危机、挑战和压力，而陆游坚守执念的这份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真正的勇气在于坚守初心，不被外界纷扰所影响， 让我们在逆境之中

0: 保持坚硬，始终追求美好的理想。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今天共读了这首词哈，有着特别的意义。文字呢，没有地域的边界，同学们品读梅花，就是跨越山海去触摸同样的文化根脉，也通过一句句诗词共读古人的风骨，感受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精神追求。那这场分享呢，也藏在了古典诗词当中，美好品格在青少年之间传递，在诵读之中共情，在文脉里同心，感受中华传统文化跨越地域以及时间的魅力。再次感谢香港梁文彦纪念中学的孙元同学带来的诵读和分享。
2: 卜算子·咏梅，作者陆游。
3: 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4: 看山河锦绣，
5: 览华夏文明，
4: 访古迹遗珍，
5: 赏神韵雅音，
4: 心灵之旅，
6: 颂游中国。
1: 孔子晚年有一个学生叫做子夏，子夏说过，一个人的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奉事父母能尽力，侍奉君上能够奉身尽职，交朋友能够有信，这样的人啊，纵使他自谦说未经学问，我也一定会说他已经有学问了。
7: 子夏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将孔子最重要的春秋流传了下来。孔子逝世之后，子夏定居河西教授学生，后来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魏国因此而大治。整部的《论语》当中，孔子称赞子夏，给予了他的启发。
1: 那么子夏的这段话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大家可以试着去读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先举几个例子，贤贤、节、交、学这样的一些字有什么样的特点？当你开口读的时候呢，你能够发现我们的口腔体现出了哪些变化呢？这样，我们的听说学堂啊，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闲闲异色》，我们稍后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8: 子夏让言言异声，是父母能竭其力，是君能知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子夏话，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妻子能够重视其贤能的品德，而不是重视其容貌，侍奉父母能够尽心不遗余力，侍奉君上能够忠于职守，甚至献出性命，同朋友交往能够讲话诚实守信，咁样的人虽然话冇学习过，但我一定讲佢已经学过了。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对芥末的思考和运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颂游中国，一起来到生活中的一处桃花源。
7: 这个地方呢就叫做葡萄沟，被誉为是火州里的桃花源，来自新疆吐鲁番。独特的地理条件令到吐鲁番在成为了火州的同时，也都成为了瓜果之乡。咁啊，课文当中是怎样来描写的呢？嚟听听吐鲁番市第六小学嘅语文课上边，同学们对于葡萄沟嘅认知啊。

0: 同学们读完课文，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呀？
1: 葡萄的名字是从哪来的？
2: 葡萄跟韩国有什么好吃的呢？
3: 葡萄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吐鲁番的呢？
4: 葡萄沟里有没有神仙呀？
5: 你为什么这么问
4: 啊？因为美呀。
6: 葡萄沟这篇课文呢，是当代作家全宽福在新疆工作的时候写下的作品，不长的篇幅却形象地勾勒出葡萄沟的风土人情。葡萄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部，它被称之为吐鲁番的桃花源。
7: 吐鲁番市林业局葡萄专家吴以尼沙将会带领我们一起来到葡萄沟来游览一番。
0: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来到葡萄沟有什么感觉吗？
8: 很凉爽。
0: 那我们一起进葡萄园寻找答案吧。
6: 在课文《葡萄沟》当中这样写道，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到了八九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那么为什么在被称为火洲的吐鲁番会生产出这么多种水果呢？
0: 吐鲁番是历史上一直是特别干旱缺水特别枯燥的一个区域，当时呢我们的老前辈们为了解决这个水的问题，人工从戈壁滩上挖掘好多好多的鹅卵石，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修了我们的水渠，解决了大量的用水的这个需求。为了纪念当时的人民的劳动成果，把它叫做人民渠。吐鲁番的气温高，日照时间长，白天温度特别高，晚上呢也就基本上是20多度，所以昼夜温差大。我们所说的这个水果里头糖分的含量高，这些东西呢基本上在夜间积累在这个水果的体内。
7: 西汉时期葡萄传入中原，而在吐鲁番洋海古墓出土的一根葡萄藤上边，它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证实了我国葡萄栽培最早是出现于新疆吐鲁番地区的。
0: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课文上怎么描述葡萄叶片长势的吗？
8: 记得。
0: 能不能说一说

0: 当时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农民的这个栽培技术条件和水平有限，到现在呢，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把这个葡萄的架势已经进行了改造，就搞成一面或者是两面趴着生长的这种模式了。
1: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2: 今天呀，我们着重来学习的是芥末。芥末是什么呢？我们说一、乌、淤，它有几个作用。比如说，它可以作为独立的元音拼在声母之后，可以替代韵母。还有啊，它可以拼在某些韵母之前，表示起口、合口和撮口三呼之音。再有呢，它还可以介入到声母和韵母中间，和声母、韵母各自独立发声。我们来看看一、乌、吁开头的韵母有哪些呢？比如一啊、乌啊、耶、约、歪、威、一凹、优，还有烟、弯、鸳、央、温、乌昂、翁、庸。对于一些刚刚学普通话的朋友们来说啊，对于发带有一、乌、吁的字音的时候呢，是很容易丢掉夹在声母和韵母之间的一、乌、吁的。所以呢，我们要把芥母一、乌、吁先跟声母拼出来，也就是我们说的声介合母，然后再把后面的部分相拼。怎么理解呢？我们怎么样把介母和声母先拼出来呢？比如说我们读端庄的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中间的这个介母乌和的相拼？也就是说我们一读这个声介合母就是嘟的乌嘟，然后再和后面的安相拼，就形成了端、都安、端。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香港的香，那我们读西一，这就是声介合母，也就是说把声母西和介母一先拼出来，西、西安、香。下面呀，我们请来了葡萄沟达瓦兹景区的负责人杨时军，带着大家继续了解葡萄沟。
3: 时哥，你们到我们这儿来了，欢迎你们！
4: 谢谢谢谢。
3: 一个最尊贵的习俗就是客人来了，我们去摘一些最甜美的葡萄。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葡萄该怎么剪呢？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吧？你看，葡萄应该是用手托着它，剪刀放到这个位置，一剪就掉了，那你就剪一下吧。哎，手放这儿，然后剪刀放到这个位置，哎，对，使劲儿，使劲儿，哎，对，哦，太棒了，好，我们再摘一颗吧，
5: 尝一下什么味道？
6: 吃一颗，
7: 有点酸，还加点
8: 酸甜的，
5: 嗯，好不好看？
9: 好看。
5: 这一穗儿，大穗的是咱们吐鲁番鳕鱼的叫一种，长穗的无核，像这一个大穗子的一穗儿，就有将近1000粒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10: 维吾尔族将葡萄沟又叫做布依鲁克，意思就是又多又好的葡萄地。葡萄沟里面栽种的葡萄有上百种，是一个天然的葡萄博物馆。虽然在我国有近千个的葡萄品种，但是主要栽培的葡萄只有几十种。
2: 吐鲁番身居内陆，气候干燥炎热，昼夜温差呢经常能够达到20摄氏度以上，再加上日照的时间长，使得这里出产的葡萄甜度很高。 在当地啊，只要是葡萄丰收，人们都会载歌载舞。说到葡萄，大家一定听到过这首诗，来自唐代王翰的《凉州词》。
4: 《凉州词》，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6: 言壮远，
8: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10: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9: 龙
6: 且且今日有远重逢，
8: 繁花并蒂，
10: 交融创新，
11: 共同文化家园，
10: 品中华戏曲，
8: 让古韵新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收听节目的票友们是否都是会为一出好戏走入到剧场二刷或者三刷呢？究其原因，明确演绎唱腔动人固然是重要，但是曲尽其妙的戏曲唱词也都同样令人百听不厌，反复回味。纵观各个剧种流传千百年的骨子老戏，唱词大多是以文起兴，含蓄稳直，寥寥数笔就可以勾勒意境，暗藏心水。这个正是历史人民剧作家赋予戏曲的独特文学魅力。这期节目我们会邀请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同大家共同来品戏曲唱词里面的那些文戏。
12: 大家好，我是亚文。无论是什么剧种，其文本都是文化的承载，思想的媒介与审美的依托。
13: 为什么走四方，改偷着美人，两足走茫茫。
14: 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连接五位的主题人志雄。那上面哼唱的就是潮剧《柴房会》李老三的经典一段念白。那这段唱词呢，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却把李老三这个人物生动地展现出来。各地方戏曲能够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我看来呢，正是因为戏曲唱词向上可承接诗词文赋的文学高度，向下呢又能够贴合市井民间的语言习惯，但是又比俗谈含蓄蕴极。
10: 下面时间等我哋一齐嚟上经典品戏文，
15: 同好围坐，好戏连台，
16: 我把烟
8: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15: 一朝一声有历史，
8: 一腔一调皆传承。
15: 戏曲会客厅，
8: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10: 梳理中国戏曲剧本的文学源流，能够体现一条较为之清晰的文化传承脉络。《诗经》《楚辞》之后，汉艺乐府兴起，汉艺乐府落幕，唐诗继之，唐诗之后宋词兴盛，宋词如韵流转，催生了元曲。元曲之后，明清传奇蔚然成风，晚清京剧崛起，成为了戏曲的主流，同各地的地方戏相映成趣。今期剧本文学统称为戏本或者是剧本。
12: 是的，无论是什么剧种，其文本都是文化的承载，思想的媒介与审美的依托。刚才志雄提到啊，戏文向上可通达诗词文赋，但这不等于唱词要晦涩艰深，繁复难懂。
14: 对，而戏文向下能够衔接市井俗语，但是也不代表文词可以粗疏浅白，味同嚼蜡。
10: 所以呢，上乘的戏曲唱词应当是处在才与不才之间，能否把握其分寸和火候，正是衡量一名优秀剧作家创作水准的重要标尺。

0: 京剧《锁麟囊》是翁偶虹专为程砚秋量身打造的剧目，其中《春秋亭》一折讲述登州富户之女薛香伶与贫女赵守贞同日出嫁，两顶花轿偶遇春秋亭避雨，此时薛香伶有几句唱词：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隔帘只见一花轿，想必是新婚渡鹊桥，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何娇珠化泪抛。大家品品，多美呀、啊！
1: 我哋用粤语同大家嚟诵读一下：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隔帘只见一花轿，想必是新婚渡鹊桥，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何娇珠化泪抛。
0: 这段唱词以亭外风雨之声引出轿中赵守贞满腹委屈的声声悲啼，借鹊桥典故暗点对方也是新婚出嫁，又化作鲛人流珠的传说描摹轿中人落泪哀伤的模样。
2: 嗯，真的是寥寥数语朗朗上口，却小唱生动而又韵味悠长。
1: 下面时间来欣赏下粤剧经典名剧《帝女花》全世道最高的《香腰一折》吧。
3: 心企树上，明珠万火映花黄。如此断肠花烛夜，不须是泪，半身旁洒翠。

0: 粤剧《帝女花》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是由著名的粤剧剧作家唐迪生执笔撰写，并且是由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任剑辉、白雪仙首演，至今是常演不衰的，亦是粤剧的不朽之作。讲的是明末长平公主和驸马周世显在国破家亡之际，经历生死离别，最后双双殉国的悲剧故事。在这段的唱腔当中，是唱到落花满天闭月光，借一杯赴战凤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愿丧生回这爹娘。
1: 落花满天闭月光，好美呀、啊！
0: 冇错，呢一句咧，确实系足以令人领略到唱词之美。佢以漫天落花遮蔽冷月嚟戏轻，唔直接写生死离别、亡国之悲，而系借散落嘅花、幽冷之月嚟烘托心境。咁后边咧，亦都用柳荫、芙蓉帐、花竹、百花冠、连理树等等嘅意象，层层铺排，将殉国殉情嘅伤悼藏喺闺阁风物之中，留白充足，韵直深远，耐人反复回味啊！
1: 2018年，中国国家京剧院经历6年筹备，根据同名清代传奇和经典粤剧创作排演了京剧版《帝女花》，由京剧表演艺术家李胜素、于奎志领衔。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首演，大获成功之后，随后相继在台北、北京、南京、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等地展开巡演，场场爆满。京剧版《帝女花》在语言上保留粤剧文词华美细腻、文学性与音乐性俱佳的特点，根据京剧语言习惯和唱念特点加以发展，主题和风格上保留并突出韩樟树的美学意象，将双树合抱花鬓头的韵味和气息作为主人公的爱情象征，同时依据京剧审美特征和时代精神，着重颂扬戏剧故事所彰显的家国情怀。
2: 那让我们再在京剧版的《帝女花》中来品味这出经典剧目唱词的文气吧。

0: 同好为座，好戏连台，
1: 我发现
2: 名家举世声动古今，
3: 霓月端桥雪，
0: 一朝一声有历史，
2: 一腔一调皆传承，
0: 戏曲会客厅，
2: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嗱，呢期节目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品味下戏曲唱词里边嘅嗰一类嘅文戏啊。
5: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唱词，向上通达，诗词文赋，又不失通俗本色的典范。下面我们来欣赏向下衔接市井俗语，依旧保有含蓄蕴藉格调的代表。
6: 潮剧柴房会中李老三的唱词，我想啊，就是其中之一啊。我老先啊，第一茶房会来问李老三的腔词，就是像爱含着其在首歌，但是中间保持之间含着蕴藉的格调。
4: 潮剧柴房会讲述的是怎么样的内容呢？
6: 潮剧柴房会主要讲述的是小贩李老三，他宿客店柴房，夜间呢忽有一女子啊出现在房中，当他知道这是鬼魂之后呢，李老三可以说是惊恐万分，后来听了鬼魂的诉说才知道鬼魂叫莫二娘，因为家贫无依而卖身，本想跳出火坑从良，没想到遇上了歹人，多年积蓄被骗了去，那在绝望中呢就悬梁自尽。李老三善良啊，同情他的遭遇，愿带他呢去扬州找歹徒报仇雪恨。
4: 这位李老三是一名的小贩，他唱的戏文肯定就很接地气了。
6: 是的，潮剧柴房会中李老三的唱词哈，以潮汕方言为骨，丑角诙谐为魂，塑造出怕鬼却更恨负心人的底层人物形象，实现以笑衬悲，化鬼气为人情的艺术升华。下边我们来欣赏李老三在戏开场中的一段自述。
1: 鬼是鬼，走四方，鬼头做鼻昂，两足走茫茫，装备英姿，拿刀扛水红，唐僧。

0: 无三长，虽无四年命，却有三分力。自堂自家命又荒咯，命又荒。
1: 李老三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为生计走四方，肩膀做米瓮，两足走茫茫。虽无四两命，却有三分力，自赚自食免烦忧。大家听戏中的唱词，用通俗的比喻把肩头啊当成是米瓮，意思就是说肩上的担子就是用以糊口的生计。那配上一句两足走茫茫，哎，就勾勒出了货郎的艰辛。语调轻快自嘲，确立其啊乐观豁达、安贫乐道的一种基调。而三十无妻，四十无子啊，三十无妻，四十无儿，这种调侃呢，则反衬了其精神富足，为后边啊无钱一身轻，无钱一身轻的价值观做了一个铺垫。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戏中的另一段唱腔，大家再细细来品味李老三唱词中的精妙。

Bye.

0: 是好事鬼无多，你这边都是满天个数。
1: 不信，请坐，退。
0: 哇！哎，鬼鬼鬼呀！哎呦！洗澡洗澡，爱去袂去，爱落袂落。我明天来念酒啊！拜请拜请，再拜请，我再拜请。

0: 細過我嘅妹，我話我話啊，大健
1: 康！
0: 哎呀，做娘做母妹，家鬼不安，娘做只鬼。
1: 大哥啊！哎
0: 我乐是爱我，快乐是光哦。听爹你是唱，我乃是爹都会人呢。哎呀，不是老王红贵，骂我你老三，一无挂二无贵，穿高山卡山手更白脆，做你儿来抱亲。
1: 我哥之叔打开红纱，将我藏宝山的，一边挂到扬州，扬名前的贼子。
0: 嘿，杨宗赦，速速来走。

0: 评剧经典名剧《花为媒》，张无可和阮妈的报花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唱段。
1: 咁呢个嘅唱腔有咩嘅精妙之处呢？
0: 戏中张无可唱道：“春季里风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青，桃花艳，李花浓，杏花茂盛，扑人面的杨花飞满城。”这段唱词既符合张无可俏皮可爱的年龄特点，又不失戏曲韵味。在这段唱腔中还唱到：“牡丹本是花中王，花中的君子压群芳。百花相比无颜色，他偏说牡丹虽美花不香。玫瑰花开香又美，他又说玫瑰有刺扎得慌。好花哪怕众人讲，惊风惊雨分外香。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短长。”大家听这段唱词，实在是地道的民间口语，没有生僻典故，用词通俗明白，甚至听一遍就能诵记。
1: 虽然通俗，但是闭眼吟诗，这个确实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处世观念，同时暗含传统文人清者自清的价值取向。
0: 是的，不卑不亢，不怨不怒，既没有激烈控诉，也没有软弱悲戚，中和克制，符合传统戏曲中正平和的审美。
1: 这样的唱词是兼具了舞台观赏性和受众的传播度，可以说是通俗，但是不庸俗，显浅而有力量。
0: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评剧经典名剧《花为媒》中报花名的唱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0: 嗱，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要同各位分享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郭凤女佢嘅艺术人生。
1: 作为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郭凤女，大家知道是粤剧大师洪倩女的关门弟子来的。她戏路宽广，能文能武，表演细腻，唱腔圆润优美，深得洪腔的精髓的。
0: 是的，那郭凤女是红豆团的第一任的花旦，大家记得是第一任啊，那是相当犀利，曾经在团里面排演了一大批精彩的剧目，其中红派的剧目有《手书院》、《超君公主》、《刁蛮公主昂驸马》、焚香记、山乡风云等等啊，
1: 系啦，仲有各种行当应工嘅剧目，譬如话《十三妹大闹能人寺》啦，《兰马》《王子与蛇仙》、《宝玉哭晴雯》、《花枪奇缘》、《活捉张三郎》等等。
0: 是啦，咁喺呢啲剧目当中啊，佢都系饰演咗一个一个经典嘅角色，俾大家留低咗非常之深刻嘅印象嘅。
1: 嗯，从1997年到而家啦，郭凤女系成功举办咗几十场嘅郭凤女粤剧艺术专场噶啦。
0: 系啦，先后咁获得咗省市技艺比赛嘅特等奖、一等奖，以及广东省嘅中青年戏剧演员嘅百花奖。咁另外喺1994年咧，仲获得广东省首届粤剧演艺大赛嘅金奖添啊！
1: 嗯，仲多次随团出访演出啦，足迹系遍及咗港澳地区啦、美加、东南亚、澳洲等地嘅，深受广大观众嘅喜爱吓，有万能花旦嘅美誉啊！
0: 嗱，大家都知道吓，凤女姐佢系师承艺术大师洪倩女啊嘛，系深得粤剧红批艺术嘅真传。咁即使系近年踏入咗花甲之年啊，佢依然系继续收徒弟啦，同埋举办艺术专场
1: 嘅。系啊，佢话咧要展示自己一路嘅成长啦、收获啦、感恩以及对粤剧嘅坚守噶。
0: 我记得佢有一段说话咧，令到我非常之感动噶。佢曾经讲过，佢收徒弟就无论年龄大小，无论是否从事粤剧专业，凡系真心中意粤剧并且勤奋努力学习嘅，佢都愿意收为徒弟。我真真正正感觉到凤女姐啊，希望将自己所学传承俾后一辈嘅嗰种真诚之心咯。一直以来啊，凤女姐秉承住恩师洪倩女为咗粤剧事业不遗余力、无私奉献呢一种理念，系为振兴粤剧艺术传承嘅发展不懈咁努力噶。
1: 佢广收门徒咧，徒弟系遍布粤港澳啦，甚至系大洋彼岸嘅美国噶、哦。
0: 嗯，系啦，维斌，你咁中意粤剧粤曲，你有冇曾经谂过拜凤女姐为师傅噶？
1: 有啊，如果我把声系可以，好似阿晓华咁靓子喉啊咧，咁我就会向佢吓系啦，请佢做我师傅啦。
0: 咁你都可以突破一下嘅啫。
1: 但我好有幸、哦，我咧同阿凤女姐唱过《丝火局》哦，系啊，
0: 都真系非常之幸福嘅一件事情、哦。
1: 系啊，不如听下凤女姐回忆啊，佢当年同洪老师学艺嘅故事啦。
0: 好啊，一齐听听。
2: 洪倩女老师是很严格、在那个年代呢，不给请假，不给炒更，真的她是很希望我们是一心、一意，还有很专心去学好的粤剧，事实是对的。
0: 那时候始终是跟洪倩女老师朝夕相处的嘛，那你跟洪老师之间你有没有曾经嗌杀过的呢？
2: 实际讲嗌杀呢，我哋都系喺排练嘅时候啦。细细个就唔会嘅，大咗之后排练或者有时有自己嘅睇法啦。咁啊，同老师讲下，咁老师、或者佢觉得我讲嘅都唔系咁好，懵懵地啊，咁我啲长个嘴唔好就算咯。咁啊，有时都会大家嘅艺术观点唔同啦，不论系同老师或者系同拍档都会有，大家嘅意念，大家个观点有时真系可能唔会同一齐咯。通过大家去琢磨啊，或者开会啊，去共通一个最好嘅方法。我系应该讲系71年就接触佢啦。佢招生嘛，佢招生嘅时候咧，咁啊到入学校啦，咁老师真系好着重，我好深印象啊！每逢嗌声嘅时候，佢都企喺我前边咁样带住我，即系指住我个位置喺边度啊咁样。排练嗰阵时，我哋做现代戏啦，交最重要嘅任务，即系比如演方海珍啊、艾庆嫂啊咁呢啲角色啊，即系俾我个中心唱段，因为 特別是海港的方海珍的唱段，由那時呢他都很愛護我同埋好培養我。咁我自己真係喺呢幾十年裏面，特別係喺老師屋企住嗰幾年，學到老師對藝術嗰種精益求精嗰種追求，同埋對粵劇嗰種熱愛嘅心，熱愛我哋黨。老師成日都教我多睇啲文學嘅書，多睇報紙，佢成日都咁對我講。咁因為呢佢都知道我哋由細細個出嚟廣州入咗粵劇學校，咁當然喺文化課方面係冇全科去學，咁喺文化方面呢即係要我哋去自己去自學啦。咁所以佢成日都督住我睇書，喺佢屋企住嘅時候真係即係我哋之間係好似母女咁暢所欲言啦。咁我有啲咩問題咁同老師講，老師佢又盡量幫我解決。特別係自己覺得有一個飛躍嘅時候，就係參加紅線女的獨唱會，我做司儀，她演唱會呢唱曬她紅腔裏面的名曲，咁我就在旁邊排練啦。老師排練的時候我就坐在旁邊聽，咁然後慢慢有印象，加深印象。同埋呢夜晚的時候呢，因為我哋冇乜做嘛，夜晚呢到呢個大約8:00-9:00就要瞓覺㗎啦。所以我在一吃完饭冇嘢做的时候呢，拿着一个录音机仔，因为我1979年去香港演出是有一个朋友送的一部录音机仔。那段时仲是录卡带。咁我哋就对着个录音机去录啊唱啊咁。咁老师有时一听到我唱得唔啱，咁佢就拍手叫我上去，即係去纠正我点样唱啊。同埋呢即係我觉得係之间係好融合囉。对住佢都真係5年啦。我自己喺老师身上好多好多宝贵嘅东西。老师又当我女咁，所以我哋都无所不谈㗎。几十年啦佢都係早睡早起。个早餐呢都係煮一个面，两只蛋白，两个冬菇，几条菜咁样早餐，几十年佢如一日嘅。即係到我结咗婚啦，因为我要结婚我先搬出老师嘅屋企。咁所以呢我拉尾我再返老师屋企就问佢，咁佢就话係啊，几十年如一日，咁都系个早餐都系咁样。记得好深印象，老师有个汤就都要推介大家嘅，就系清补两煲瘦肉。唔会煲好多，都系两三碗咁，清补两，淮山肉粥几子，仲有芍实，咁啊煲一嚿瘦肉咁样。啊，我觉得真系，老师啲饮食好均衡。
1: 凤女姐佢师承粤剧大师洪善女啦，所以话咧系传承咗好多洪派嘅艺术噶，譬如话《超君出塞》就系佢代表作之一啦。
0: 哇，讲到呢个《超君出塞》咧，基本上嘅粤剧人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噶啦。其实讲落啊，《超君出塞》虽然话大家耳熟能详，但系如果真系要真心唱得好嘅话，其实难度都几高噶。
1: 系啊，今日咧我哋好有幸吓，等阵会请凤女姐同我哋讲下点样唱好《超君出塞》，我哋认真学嘢啦。
0: 系啦，咁首先介绍下先啦，呢一曲咧系1957年嘅时候，洪善女老师在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过的，亦都获得了古典音乐比赛金质奖章添啊。
1: 是啦，这段讲的是《超君出塞》和番一路非常之凄怨的，因为要远嫁到塞外嘛。
0: 是
1: 那超君就手抱琵琶在哭诉了，依依惜别故土和亲人，当呼韩爷亲自来迎接并且脱袍帮他御寒，又得知为他建了紫龟村的时候呢，哇，超君感觉到好意外温暖，情感上发生好大变化了。
0: 咁接住呢，胡文的迎亲队就献上了弓箭，请超君射卜水草，即是当时寄托好愿望的一种胡文的风俗啦。他就更加感受到一种被尊重和被信任的感觉啦。
1: 於是他就挽弓搭箭，箭落泉涌，胡文再歌再舞，簇拥住鳝鱼和超君并马入湖。
0: 咁讲返超君出塞呢，原来就是元代马致远汉宫秋当中之一节，几乎各个剧种都有演过这个节子戏㗎啦。
1: 但是呢红线女的超军出赛就与众不同、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同、啊、
0: 因为她先后演过三个不同的版本咯。
1: 是啦，哇犀利，有做功课、啊。1953年的时候呢在真善美剧团首演了一曲的、啊。那么这个故事结尾呢就讲超军、啊、恳求蟾鱼，今后呢就勿动干戈啦，那么蟾鱼应承了她的、啊。那、么而1956年、啊、在广东粤剧团呢进、啊、京的版本当中呢是由马思曾来执笔的、哦、结尾呢就改成了超军趁住登高拜别故国相亲之机呢就投河明志，是以悲剧告终的、哦。
0: 咦，咁另外呢仲有一个喜剧个结局版、哦
1: 嗯、
0: 就是红线女老师暂别舞台13年之后复出的时候就约埋杨子靖重新改编的。咁呢个版本呢既保留咗超军出赛嘅洪康嘅唱段啦，又吸取咗曹禺黄超军当中嘅新作立意，係塑造咗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嘅一个新超军嘅形象啊。
1: 係呀，呢个新超军呢係用乡情、亲情、爱情同埋愿为民族团结作出奉献嘅呢种大义精神喺里面㗎。
0: 嗯，係嘅。咁不如呢个时间呢我哋嚟听听郭凤女老师亲自同我哋分享点样可以唱好呢一曲好吗？
1: 好啊。
2: 我记得当年呢红线女老师就话每一首曲呢开头都系最难唱嘅。同埋呢最紧要开头第一句要唱好。咁呢于是乎呢超军出赛的第一句呢真是好要落好多的心机去唱我今独抱琵琶望咁呢几个字。
0: 咁的确是啊，万事开头难可，要唱好开头嗰几句呢是非常之唔容易。咁我哋唱曲呢最紧要气息要掌控得好啦。咁唱曲嘅时候点样先至可以运用好自己嘅气息呢？
2: 唱嘢嘅时候个气呢气出呢好似如诗咁样，即係话我今独抱，个抱呢要慢慢抱，跟住抱完之后嗦一啖气，琵琶望，仲要个望完最后尾要收翻个五音，咁你个字先清楚。实际洪康嘅特色咧就系字正腔圆，吓喺高低跌宕，同埋佢唱嘅时候咧，不论系表情啊，同埋佢个唱曲啊，都系。该收的就收，该释放就释放。超军出赛都是我是学洪康的第一首曲。
0: 哇，看来对于凤女姐来讲演绎这支超军出赛是有特别的意义。那要演绎好这支曲最难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2: 它难是难在即是我们不懂偷气咯，还有是那个气息不懂控制。很多人呢都是就这样，我今独抱琵琶望，冇咗佢嗰个韵味，同埋冇咗佢个气息，边度系大声，边度系细声。咁，比如依家我唱就，我今独抱，个抱字咧系慢慢抱完之后收翻个字咁样归翻佢，抱。

听唔听到我？我中间嗰度系冇唞气嘅，老师要求都唔俾我哋唞气嘅，因为佢系将个唱腔嗰个韵味，同埋好似将嗰个感情又系咁连埋落去。

0: 佢个肠炎之后咧，个汤跟住就未煲，先正再吸气，所以佢诶难啊难喺好多嘅巧妙咯。咁当时洪老师教得好细致嘅，系譬如一回头处啊嗰啲，佢一好讲究呢个字，因为通常又系一回头处，通常人就系咁一，但系咧洪老师要求就是。回头处，一心伤。佢嗱一心伤，我之前唱咧，我就一心伤，冇咗个内涵。佢老师要求我哋有种伤感，一心伤，身在湖边，心在看。系嘛？个边字咧，系俾人有一个感觉啊！呢个味道，呢个感觉系好好听。湖边心在看。仲有就系嗰个一回斜阳嗰度咧，好多人都话：哎呀，唔知点样唱啊！咁佢真系都几高嘅技巧啦。实际系哒哒叮当滴哒啦，嗰度最难唱。怕听那话的要被明，一滴胡家染透了皮，怕。嗱，你睇睇最后咩个怕字，同埋系头先。唱个斜阳，实际咧佢洪康个特色，佢吐字好清楚嘅，每一个字咧，佢个字头字尾都好靓。
1: 多谢凤女姐同我哋分享咗咧，点样唱好《超军出赛》呢支红派名曲吓。我谂咧，中意唱曲嘅朋友一定系好有收获啦。
2: 咁啱先咧，我仲睇到伟斌咧，已经系忍唔住口噏噏啊，直情想跟住呢个旋律将佢哼动起身啦，系嘛？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17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率领大军去讨伐塔塔尔人，双方在乌拉盖国勒河的旁边就展开决战。塔塔尔人今次背水一战，铁木真要打赢这一仗都并不容易的。铁木真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对于战场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就很强的。这个道理呢，跟我们现在广播成日讲话阅读比赛能力都是差不多道理的。有些球员对于比赛的阅读和理解力特别高的，咁踢起波上来当然就零舍厉害一点啦。铁木真对于战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特别高，打起仗上来呢更是劲一点的。去到战场之上，就发现塔塔尔人呢采取的是一个长矛型的阵营，两个步做矛尖在前面突出的部分，而另外两步就作为矛脊在两边做防守。因为身后就是河，所以战斗力可以分布在三个部分，就不需要担心被人兜督将军的。铁木真见到对方这样的阵势，亦都采取三面围攻的战术。他将兵力分成三路，中间正面进攻那路兵力是最少的，而最重要的兵力就摆在两边攻击塔塔尔人阵营的两侧。大战展开之后，铁木真的前锋部队在前面吸引注意力，同敌人正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两边的主力部队先跟着出击，对对方的两个侧翼发动猛攻。塔塔尔人原本将注意力集中在前面的，想不到两边突然受到猛攻，当堂乱晒龙了。打了没几耐之后，两边的防守阵营都被打散了，阵营一散就再都没办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了。铁木真的三支部队分进合击，终于完成包围。跟住落嚟呢一场仗就冇咩好讲噶啦，基本上就系铁木真嘅部队对塔塔尔人一面倒嘅屠杀，大开杀戒之下，成条河都被塔塔尔人嘅鲜血嚟染到红晒，而剩低嘅人呢，亦都放低武器啊投降啦。呢一仗之后啊，曾经喺草原上叱咤风云嘅塔塔尔人呢，基本上啊就此除名啦。不过呢一仗打完之后呢，就发生咗好多后续嘅事件噃。第一件事呢，就系铁木真接到消息，话有人违反佢之前嘅军令，私自喺战场之上缴获战利品。咁照计铁木真啲命令冇人敢违反噶，边个咁大胆呢？原来呢系三个蒙古亲王，铁木真生平最憎人唔听佢之笛噶啦，马上叫人将呢三个人嘅战利品全部收缴晒上嚟。咁佢哋三个就揾铁木真讲数啦，就话喂，我哋俾你嗰份已经俾咗噶咯，做乜再嚟收我哋嗰啲啊？铁木真啊黑起块面话：我战前已经有规定噶啦，你哋违反规定，本来应该系杀咗你哋嘅。咁见你哋系亲王啊，唔杀住，咁但系战利品呢就一律没收啦。下次再敢违反我军令嘅，人头都不保啊！嗰三个亲王本来都仲想发猛疹嘅。见到铁木真一面杀气，先谂起喂，当年佢细佬唔听佢支笛，佢一样命都冇埋噶噃，唉，咪搞啦，唯有死死地气啊走咗去啦。咁佢哋三个对于铁木真管理军队嘅方式咧就好唔满意啊。冇几耐之后啊，就带住自己嘅部族走咗去投靠王汗啦。咁接落嚟要处理嘅问题呢，就系塔塔尔人嘅俘虏啦。咁多俘虏点算好呢？铁木真咧召集啲将领啊，同大家商量话。塔塔尔人是我们的世仇，我们要为祖宗报仇，将他们可以作战的人全部都杀了他。那这一下呢，讲真，铁木真真是狼死得滞了。事关塔塔尔人虽然跟蒙古人打了很多年仗，但是事实上双方呢都还是有很多沟通交流的。他的手下里面都有很多塔塔尔人，而且蒙古部落和塔塔尔人通婚的案例也很多的。他的弟弟合萨尔的老婆就是塔塔尔人了。而他弟弟别里古台的娘亲呢，亦都是塔塔尔人。包括他自己都收了几个塔塔尔人的美女做妾侍的。所以对于铁木真这个命令呢，就很多人都不是那么认同的。他弟弟别里古台回到去之后呢，就同一个塔塔尔人的战夫说， 喂，黑汗要杀晒你哋所有后生男人啊，吓到嗰个俘虏啊，擘大口得个窿，面都青晒。嗱，咁本来别里古台泄露消息嘅意思呢，就系叫呢啲塔塔尔人啊快啲走佬啦。啊，殊不知呢班塔塔尔人嘅战夫呢就好硬颈嘅，心谂横又死，掂又死，不如同你搏过啦。于是呢就杀死咗啲看守，走咗入山里边匿埋，准备啊同铁木真嘅部队搏命。铁木真收到消息之后呢就发火啦，岂有此理，一定有人泄露消息啦。咁别里古台呢企出嚟话，唉，唔好意思啊大佬，系我一个唔觉意过出去嘅。铁木真系认真火滚啊，下令以后都唔俾别里古台参加会议啦。咁并且呢派军队去攻打呢啲塔塔尔人。咁塔塔尔人匿咗啲山里边，山林又茂密，野草丛生，骑兵啊冲唔入去嘅，冇计啦。铁木真嘅士兵唯有就落马去搜索咯噃。咁但系呢个时候嘅塔塔尔人咧就搏晒老命噶啦，哇！真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到嘅。喺咁嘅情况之下，铁木真嘅部队损失惨重，好不容易呢先平息呢次暴动，将呢班人啊杀死晒。不过对于铁木真嚟讲啊，呢一下嘢呢就令到佢遭受咗好无谓嘅损失嘅。嗱，开讲咯，有话有得啊，必有失。咁铁木真遭受咗咁大损失呢，都唔系一无所获嘅。除咗打败咗塔塔尔人之外啊，佢仲收获咗几个老婆噃。喺塔塔尔人嘅战俘里边啊，佢又发现咗一个靓女，叫做雅速干嘅。呢、这个雅速干咧，生得同其他嘅蒙古女子就几唔一样噶噃。佢又生得眉清目秀，成个中原嘅女孩子咁嘅。铁木真一眼就及啱佢啦，于是马上将佢滴咗过嚟咧，做自己嘅妾侍。嗱，喺大草原上边咧，婚姻嘅观念同我哋汉人就好唔同噶噃。汉人比较讲究贞操嘅观念，咁就算系对于女子改嫁冇咁歧视嘅年代呢，嫁俾杀死自己族人嘅仇人啊，都系一件几难接受嘅事嚟嘅。但系喺草原之上呢，强者为尊，边个好打呢，啲女子就愿意跟住边个噶啦。咁所以草原之上抢亲嘅风俗啊咁流行，就咁解啦吓。咁啊，铁木真同雅速干入咗洞房几日之后啊，雅速干对于铁木真啊越嚟越喜欢噃。就对铁木真话，我仲有个姐姐叫做雅穗嘅，生得仲靓过我啊。不过呢，佢就已经有未婚夫㗎啦。若然唔係你滅咗我哋塔塔尔人呢，佢同个未婚夫一定就成咗亲㗎啦。未开仗之前啊，我都经常见到佢两个出双入对嘅。咁佢呢番说话呢有两层意思嘅。一方面呢就话自己嘅姐姐雅穗亦都好靓女，希望铁木真呢可以考虑下。咁另一方面亦都暗示佢姐姐可能同个未婚夫呢经已行咗周公之礼㗎啦。唔知大汉你介唔介意呢？咁铁木真对于呢样嘢真係唔好介意㗎喎。佢老婆钵儿贴啊俾灭儿黑人捉咗返去，返到嚟之后就生咗个仔术赤。咁但係铁木真对于个老婆依然都係咁好，对术赤呢亦都好唔错嘅。铁木真听佢咁讲呢，咔咔声笑话，嘿，喺草原之上好马就配勇士，美女就配英雄。你家姐若然真系咁靓女呢，跟我就啱㗎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啦吓。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依然都系晓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各位分享岭南水乡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叶其清老师的艺术人生，一起来感受岭南水乡画的独特魅力。我首先跟各位是简单介绍一下叶其清老师。叶老师是几十年来是坚持地行走于岭南水乡的乡间小道，几十年来坚持地对景写生，是对景创作的一种作画方法，亦都是坚持地以国画来表现岭南水乡风情这一特定的命题，并且还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是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的。可以说呢，叶老师的一生呢是跟这个画画是结缘。我相信很多心机旁边的朋友对于叶老师的艺术人生都充满着好奇，是不是？今天呢也都特别请来了叶老师，是走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倾倾偈，介绍他的艺术人生。我们首先请出叶老师。叶老师你好。
5: 你好。
4: 啱先呢，我哋已经简单介绍咗叶老师嘅生平啦。咁我想问一问叶老师啊，其实系啲乜嘢动力令到你对呢个画水乡画系情有独钟嘅呢？
5: 本来我就系岭南水乡嘅土生土长嘅一员。所以佢按照计你个地缘同埋你个血缘啊，都是属于这块土地的，这块热土的。
4: 叶老师是佛山顺德人。
5: 顺德人，顺德人是水，正正式式是水乡的人。
4: 对水乡充满着感情，咁先至令到你对画这个水乡画是充满着一种兴趣在这里，是不是？
5: 其实要一个人要有表现哪个树物的冲动呢，你起码对它是有感情。
4: 有热爱。
5: 有热爱，或者你对它熟悉。
4: 嗯。
5: 如果抛开这些前提呢，它就不容易对它产生感情。
4: 没错没错没错。你为了画好这个山水画呢，经常去到郊外啦，去到一些地方去写生啊。咁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过程呢？
5: 中国山水画呢，它是最早嗰阵，我哋嘅古人都系提倡去现实里边去画，叫做书古人不如书造画。咁书造画就系一个写生嘅过程。咁样其实写生唔系或者其他画种啊，或者西画，或者所独有嘅。其实写生亦系中国山水画嘅一种传统嚟嘅。咁样你如果我自己觉得我哋中国古代咁多嘅山水画嘅大书又好，名家又好，无一唔系喺写生里面去打拼出嚟嘅。咁样。
4: 即是相当于人家所说的艺术是源于生活，但是也都高于生活。
5: 是。因为我觉得他在现实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他教你教你怎样去变通怎样融合传统理论将它化为指导实践的一种渠道。所以非常之重要。如果唔通过写生，唔通过去向实践去拜书大自然为书你基本上系唔会认识自己嘅面貌，你至多系重复人家嘅。
4: 系咧，咁其实咧，好多睇过嚟画画嘅人咧，都会有一种共同嘅感觉咧，就话啊，每经过一啲自己每日走过嘅啲场景啊，但系喺你嘅画表达出嚟咧，就显得零舍之靓嘅。咁、其实你觉得自己系点样做到呢点嘅咧？点样会平常嘅一件物品或者系啲景象喺你嘅画入边，会总系会有美于言貌嘅嗰个地方喺度嘅咧？
5: 呢、這个。佢无他呢、這个系、我谂系最关键嘅系做于发现。
4: 发
5: 现、曾经有个哲学家都讲啊，佢话我哋呢个世界唔缺乏美，缺乏系发现美嘅眼睛。
4: 但系要发现美嘅眼睛，要拥有咁样一对智慧嘅眼睛，其实系好难嘅、哦。
5: 佢呢个系需要比较全面、全方位咁样去锻炼自己。比如。这个美术的技巧啊那些就不用讲了梗要啦。仲有好紧要的是你怎样将现实里面大家觉得好平凡的里面你看出不平凡的东西。而且又你看出的这个不平凡而且是人家都认同的东西不是说你天外来客这样的一种不平凡。咁样，咁呢个就需要点咧？除咗画画嘅技巧啊，同埋你对呢个熟悉之外啊，我谂仲系要好多，比如画之外嘅学问，比如文学啊，其他方面嘅修养啊，同埋对人生啊，对世态呢种感悟都包含在内。
4: 系咯，你啱先想讲嘅，即系话，我哋画出嚟嗰啲画嘅美，要大众想认可，并唔系话自己系自我欣赏就得噶啦，即系要符合一种大众嘅审美，系咪？
5: 既要符合大众审美，但系我哋作为艺术家咧，亦都要稍稍高于大众审美，要引导我哋嘅审美向上提升。我哋有呢种责任，而且。作为艺术家也都必须能够做到。
4: 咁其实你可唔可以举一个例子呢譬如好平常嘅啲景象好似一个湖嘅早晨咁咁你点样可以将佢嗰个早晨嗰个湖嘅美态将佢表现出嚟呢其实系去通过啲咩角度去挖掘佢嘅美呢
5: 嗰、那个早晨嘅湖嘅美态呢呢种景象我未挖过是但系我想、我想在画家眼里面这个湖的美态如果他是善于画水的可能他早上的水跟黄昏的水跟中午的水有可能不同。
4: 是绝对不一样的。
5: 如果他是天文学家的呢他会看出这个湖的、这些武器的蒸腾、有可能今天是会有风。

0: 一棚好大棚嘅葡萄喺度，将佢个成个墙就基本覆盖得比较严密啦，唔可以搭翻啲窗啊、门啊出嚟。我觉得呢个非常之有意义，而且佢又有啲与众不同，但系大家亦都认同。应该系有呢种可能，唔系你生安白做出嚟嘅，咁样，嗰个结果我感觉到，点解我会选取呢？一，佢符合审美，符合审美，唔会系好硬邦邦嘅一个建筑，
1: 唔会话无啦啦想象出嚟
0: 又唔会系单纯系马路嘅景观，咁样，佢系有一棚咁青木。葱翠嘅葡萄喺度攀援住，咁啊做一个，我觉得我哋嘅马路而家我哋嘅高楼大厦，唔系少噶啦，但系咧少咗一度就系对人嘅关怀或者同自然嘅和谐相处。我感觉到呢、我突然间见到嘅风景啊，佢人同自然呢种和谐嘅相处同交织，好自然，系形成一个好美好嘅景观。咁呢个系要你平常想下班喺度经过成数百处，未必有人会有呢种感觉。但系你作为艺术家，你应该有呢种高度，或者应该你嘅眼睛系应该会发现到呢个大家认同嘅嘢，但系大家唔留意嘅嘢。
1: 呢个就系其中嘅一啲奥秘。咁应该话咧，其实要拥有咁样一对眼睛去发掘呢个生活之中嘅美，咁而呢一种美咧，既为大众所接受，亦都系功于呢个生活，但系真系唔系话一朝一夕可以得到嘅。
0: 我呢几十年，我嘅大部分嘅作品，大概系80%、90%以上嘅作品，都系对景嘅创作。有时我嘅作品系3米几、4米咁阔嘅作品啦，我都系对景画。咁呢个系好艰苦嘅一件事，你可想而知噶啦。喺露天太阳晒、落雨淋、风吹咁样嘅环境之下，你打开你嘅行李同埋啲工具啊，系一个唔系咁容易嘅事，但我坚持咗落去，因为我自己深切感觉到，我喺呢种实践里边，得到嘅好处好多尤其是发现美嘅呢种眼光。
1: 其实咁多年嚟啦，你画呢个山水画咧系情有独钟啦，而且系创作咗好多非常之优秀嘅作品啦。你中意画嘅一啲景象，应该系边一方面嘅咧？
0: 岭南水乡嘅一草一木全部佢嘅小桥流水啊、景物啊、民间风情，我都觉得令我动容，令我有画出嚟嘅一种冲动，咁样，所以我总系觉得我嘅时间好唔够，我嘅时间好唔够，而且我画咧就唔系一般，好似人家喺度画几笔速写啊，或者拍几张照片翻嚟咁啊变咗佢，唔系，我就坐喺度画一张80公分咁阔嘅画咁计啦，我恐怕都要画10日。咁翻去就要调整整理，大概系又系10日、8日，所以你谂谂一张画系要画成半个月以上嘅，80公分乘1米到嘅啫。
1: 要画半个月嘅时间。
0: 因为我而且我就系多数系用绢嚟画，就唔系用宣纸画。因为我感觉到喺我呢种画风，同埋我面对嘅水乡呢种咁有深度啊，咁有层次啊，咁有色彩咧，可能呢种材料就比较适宜于我嘅表达啊。
1: 咁用呢一种绢嚟到画嘅话，会唔会难度特别大咧？
0: 佢又唔会话比纸或者比其他材料佢嘅难度会多啲，都唔会嘅，纸有纸嘅难度，但系咧就肯定嘅一点就系、

0: 用绢画佢会耐啲，
1: 保存嘅时间长啲。
0: 佢保存嘅时间都唔会话同纸有几多区别，但系你花嘅时间去画嘅时间、就要长啲啦，因为佢卷咧，比如我比较兼工大写啊，工笔嘅呢个部分系一层一层咁样去渲染，去遮染上去，所以佢个时间就比较长噶啦。而家一般我谂都喺我见过嘅，我嘅同行咁简单，我好似未见过系用卷本对紧即场画嘅。都是纸本或者更多数的拍照片回去画的。
1: 拍回去慢慢再慢慢模仿出来、
0: 是不是是
1: 是是。应该说呢、叶老师在这个画岭南山水画这方面是有自己的一种创新之处，也是走出了一条前人所未走过的道路。刚才呢我们都是听叶老师是介绍了，就是说对画一些山水画的感想感受，在你这么多年的创作生涯当中，你感触最深的有啲咩咩经历咧？
0: 感触最深嘅经历诶，应该系好多嘅。不过问题系，如果同创作或者同我呢条路有关嘅咧、就都其实系离唔开对水乡，画水乡画呢种情同缘。咁样。比如我去面对水乡画、水乡风景咁计啦，因为我系长年来月都系绿乡嘅，长年来月绿乡，好少啲节假日啊咩、就好少喺屋企过噶、
1: 都系面对住啲山乡秀色咁样，
0: 咁样，咁有时咧，有可能佢有我喺农村过年嘅时间会多过喺屋企过年。
1: 目的就是落去采风，是
0: 落去采风，做一个是过年过节嗰阵，大家得闲，而且你一个人去画画咧，冇气氛。而再一个咧，就仲有就唔安全啦吓，你咁长途去跑车啊咩咁样咁样，咁
1: 你会带埋啲学生一齐？
0: 都有噶，都有噶。咁样，咁你一去就一幅画去画十几二十日，
1: 哇！
0: 咁样，咁所以好多时就喺外边过嘅。
1: 即系会一大班志同道合嘅、有共同兴趣嘅朋友啊，或者系啲学生们啦，一齐咁样去到一啲风景秀丽嘅地方，去嗰度对住嚟采生画画。
0: 其实有时都、我哋觉得风景秀丽嘅地方，佢唔系去旅游呢个角度去睇佢风景秀丽、而系喺我哋觉得将来喺我个画面有可能系风景秀丽、就系咁样嘅一回事。
1: 正如你啱先所介绍嘅，即系你会用你独特嘅眼光去挖掘，即使系好平凡嘅嘢，亦都会从中挖掘一啲有意义嘅一啲景点出嚟，系咪？
0: 系。做一个咧，我正话所讲嘅咧，即系除咗佢呢啲咁好嘅水乡环境，提供俾你个画面，令你会重新或者去吸收一啲艺术语言，或者创造一啲艺术语言。咁、之外咧、我个有个好大嘅感受就系、是，你通过去喺农村里面嘅画画，因为我哋往往去一个点或者一条村去画咧、我唔止画一张。如果你画咗三张咁计，嗰度系成几十日或者成个季度噶啦嘛，成村人都识晒你噶啦。咁、所以有时咧，往往佢啲村民啊，有乜喜庆啊，有乜节日啊，咩聚会咧，佢会叫埋你喺度食饭噶。喺佢个大厨房嗰度一围一围咁啊，走去参加佢嘅围餐啊咩咁，佢当你系住几人嘅。我觉得农民是很淳朴的，那些村民很淳朴的。那么做一个呢、你通过在这里画画、跟那些村民聊下偈啊、交流一下、你会感觉到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或者他现在期望我们的现实是怎样走向、他的甘苦、他的难处。 我想呢样都好紧要，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唔懂世情，唔懂人情，你呢个艺术家系同现实脱节嘅，呢啲艺术家诶唔会走得远。咁样，而家兴讲接地气啊嘛，我觉得接地气就唔单止系为接地气去做正职而接地气，而系我觉得系要你感受到呢啲最基层嘅老百姓嘅甘苦冷暖，呢个好紧要。我觉得我好满足，能够作为一个玩家咁样去从事我喜欢嘅工作，咁样咁但系我亦体会到所面对嘅有好多嘅村民啊市民咁嘅嘢，佢真系未必佢想做乜佢就从事到乜，
1: 系咯
0: 吓咁样。咁所以我喺一个展览里边，我讲我嘅幸福观。我嘅幸福观，
1: 幸福
0: 点叫幸福？幸福其实就好难有划一嘅界定。但系我自己嘅界定就系话，能够喺你喜欢嘅地方，做你喜欢做嘅工作，而且为多数人所认同，你会有幸福感。我好侥幸咁样。能够呢一切我都拥有到，所以我感觉到好幸福。
1: 是啊，我觉得叶老师的这个观点呢，比我的感触非常之大的。的确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将这份工作是可以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真是人生的一大幸福。跟叶老师倾偈呢，真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不单止是对这个岭南水乡话呢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呢比我最大的一种收益就是对我人生那种领悟。非常之感谢叶老师呢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多谢你叶老师，
0: 多谢
1: 心机旁边的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多谢。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古上到塔上，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全。

0: 懂民族之美，
1: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6: 我想自信的表达。
7: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
10: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1: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2: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1: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人生就好似系一场好长好长嘅马拉松，遇到坚持唔落去嘅时候，千祈唔好放弃，因为人生嘅路仲好长，去往终点嘅路上仲有无数次美好喺度等紧你。开场听到嘅系 Eason 陈奕迅嘅《人生马拉松》。早晨，我嘅朋友，我系泽峰，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为大家选择到嘅歌曲主题系富含人生哲理嘅好歌曲。呢啲歌曲以唔同嘅角度诠释人生，有啲深沉，有啲阔达，等我哋嚟感受到歌曲当中嘅智慧与力量。继续为你送出李宗盛嘅一首《山丘》。

听到的水木年华的剑山，这个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它就好像是乐队在经历岁月之后与自我和世界的一次深刻对话，既有过来人的通透，亦都有不变的少年热血。继续和你分享下面送出徐佳莹演唱的《理想人生》。

直白滚烫的歌词搭配舒展有力的旋律，听到那英的这一首《人生自定义》，将女性觉醒的温柔坚定融入了每个音符的呼吸里面，活成自己最骄傲的人才是自己的理想人生。早晨，我的朋友，我是泽峰，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是一首和你分享到的例子张国荣《沉默是金》。

蔡健雅和王源对话式的演唱方式就好像是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的碰撞，两个人的声线一问一答，歌声当中早有答案，爱生活爱自己，在哪里都很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继续为你送出陈粒的《无所有必满载而归》。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

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所以》，用提问的方式为这个时代写下回归人性、记忆与希望的当代诗歌，为年轻人留下相信明天的力量。

无论行几远，总会有信念同情谊经得起时间嘅冲刷。赵传嘅声音好似系人生路上重要时刻会出现嘅好朋友，唤起咗我哋对青春嘅共鸣。听完赵传嘅《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之后，继续听到嘅系姜育恒嘅《再回首》。喺幽幽暗暗、反反复复当中追问之后，可能平平淡淡、从从容容先系最真。好啦，睇睇时间，节目亦都嚟到尾声。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富含人生哲理嘅好歌曲。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祝你拥有美好的一日，再会。

0: 香港、澳门、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6: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12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五年前，习近平主席喺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咗中国方案。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6: 八月份，我国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多项指标数据平稳向好。
5: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6: 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1.9%。
5: 香港新一批银色债券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均创新高。
6: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亦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石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